0: 斯坦向美国转达恢复之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件。而根据美国媒体25号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最近就告诉多名的美盟国外长，美国暂时预计是不会对于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当前的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并警告称，美方已经通知伊朗，任何试图重新布设水雷的船舰或船只都将遭到立即且系统性的摧毁。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太空军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寸区域，同时也在持续监控槁山以及另外三处已被摧毁的伊朗核设施。特朗普最后强调，美国目前对 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实行零容忍政策。随着美伊战争持续，特朗普近期多次强调，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取得的进展，包括上周在内，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国海军清除了这一重要战略航道内的水雷，并强调美国目前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消息人士报道， 伊朗希望恢复执行德黑兰与华盛顿今年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这名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提出的条件之一是要求美国重新遵守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落实相关条款，其中包括涉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安排的内容。据悉，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了相关条件。作为美伊之间的中间方，巴基斯坦预计将进一步把伊朗的立场和要求传递给美国。
0: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之后，伊朗政府在25号密集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批评美方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经济实体选边站队，认为有关的措施不仅针对伊朗，也损害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
2: 同一个时间点，伊朗政府也公布了7大经济工作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以及支持生产和就业。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间做出选择时，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 他认为这种做法威胁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不应被其他国家接受。面对外部经济压力以及国内通胀、财政和民生挑战，伊朗政府也开始强调内部经济调整。伊朗经济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制定了一项涵盖7个重点领域的计划。
3: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درش هستیم، وزارت امور اقتصاد دارایی در کنار تیم اقتصادی دولت یک برنامه ای رو با 7 محور داره در خصوص بحث کنترل تورم، بحث حمایت از تولید و اشتغال، حمایت از معیشت مردم، حمایت از سرمایه گذاری و همچنین مدیریت کسری بودجه، بحث بازسازی و بحث حوزه انرژی.
2: 在政治层面，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极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 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 据报道，阿曼外相巴德尔同一天在结束对伊朗的访问后表示，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取得进展，双方有望很快宣布设立临时航道，恢复安全航运。 凤凰卫视里约镇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4: 美国宣布扩大对伊朗的制裁，并且试图进一步切断伊朗和第三国之间的金融和贸易联系。伊朗学者就认为，美国当权的策略已经从直接军事施压更多的转向经济战，希望通过压缩伊朗石油收入和外汇来源，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条件。不过，经济施压最终能否奏效，仍然取决于伊朗社会和经济的承受能力。
2: 美国新一轮制裁瞄准了近60个个人实体和船只，并进一步向伊朗保持贸易和金融往来的第三国施压。学者认为，这意味着美国目前更倾向于通过经济压力，而不是直接扩大军事行动，迫使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
5: به نظر میرسه که ایالات متحده آمریکا تلاش میکنه که بیشتر از طریق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که شرایط او رو بپذیره. در مقابل هم ایران تلاشش این هستش که از طریق صبر استراتژیک بتونه آمریکا رو وادار بکنه که در شرایط قرار بگیره که آماده پذیرش شرایط ایران بشه.
2: 不过，学者认为，制裁能否真正迫使伊朗让步，关键仍在于伊朗自身的经济韧性。伊朗拥有漫长的陆地和海上边界，要实现完全经济封锁并不容易。
5: معمولاً فشارهای اقتصادی بستگی داره میزان موفقیتش به میزان تاب‌آوری طرف مقابل و ایران نشون داده که تاب‌آوریش خیلی بالاست در این قضایا. البته طبیعتاً شرایط اقتصادی شرایط دشواری هست، ولی از طرف دیگه مرزهای ایران هم مرزهای گسترده ای هستش، یعنی نمیشه ایران رو محاصره کرد به طور کامل.
2: 学者认为，真正的风险在于石油收入。如果伊朗的石油出口降至为零，那么伊朗面临的经济和安全压力都会快速上升。
5: اگر قرار باشه که صادرات نفت ایران متوقف بشه و درآمد ایران از دست بره و طبیعتاً مشکلات جدی به وجود بیادش، طبیعتاً ایران نمیتونه این وضعیت رو تحمل بکنه. و به نظر من تلاش خواهد کرد به هر طریق ممکن مسیر جنوب رو از کار بیاندازه و اجازه خروج نفت از اونجا رو نده.
2: 学者认为，美国现在试图把经济压力变成一种长期消耗战，而伊朗能否稳定国内基本生活、减少腐败和保护低收入群体，将直接影响这场经济战能够持续多久。凤凰卫视李约镇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0: 美国最新的民调也显示，只有31%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于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创下战事爆发以来的新低点。而伊朗的战争持续了将近半年，油价上涨加上了多数民众担心冲突长期化，正在进一步的拖累特朗普的支持率，并且给共和党中期选举带来压力。
6: 路透社与伊普索24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目前只有31%的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低于今年3月的37%，也比本月早些时候下降3个百分点。支持度下降主要来自于共和党内部，共和党受访者当中支持对伊朗动武的比例从3月的77%降至69%。与此同时，83%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还会持续很长的时间，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80%。伊朗战争也在持续拖累特朗普的民意表现。民调显示，特朗普目前的工作支持率只有33%，连续第二次处于这一水平，也是路透社与伊普索民调中特朗普两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点。特朗普曾承诺避免美国卷入长期战争，同时控制物价。但伊朗战争持续近半年，美国汽油价格比战前每加仑上涨超过1美元，战争成本开始通过油价和生活开支传导到普通家庭，也让选民对特朗普处理经济问题更加不满。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2个多月，独立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明显高于共和党。伊朗战争如果持续拖下去，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特朗普的低支持率可能会进一步转化为共和党的选举压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4: 以色列右翼团体九号令组织25号举行集会，指哈马斯试图利用加沙儿童向以色列南部境内放飞带有燃烧物的风筝，而为了保障安全，加沙当局呼吁家长不要让孩子放飞风筝。
0: 而有加沙民众表示，放风筝只是一个爱好，禁飞风筝也剥夺了孩子们最基本的娱乐权利。
7: 以色列右翼团体九号令组织25号举行集会，封锁以色列境内通往加沙地带边境的道路。 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有示威者声称，哈马斯试图利用加沙儿童实施恐怖行径，向以色列南部境内放飞带有人。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细微末梢几乎

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号在北京举行。中方表示，双方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双方都表示，过去几年来，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有助于双边关系恢复发展。
1: 王毅也强调，双方要将边界的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的位置，坚持向前走，不能倒退，要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欢迎英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到北京进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两人合影留念。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表示，中印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因此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中国和印度要坚持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近5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印中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跨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商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0: 美加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将会对超过700项美国商品加征15%到50%的报复性关税，涉及商品规模约200亿美元，并将从9月8号起生效。
1: 加拿大也强调，这次反制是要对美国日前加征50%关税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回击。
3: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Rate for rate.
4: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美加关税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正式出手反制美国。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的商品，税率分为15%、25%以及50%三个级距，预计9月8号生效。其中美国钢铁和铝产品面临的加拿大关税将提高到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加拿大表示，金属及木材产品被列为主要反制目标，是为了回应美国先前对加拿大钢铝、木材以及其他商品加征的关税。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50%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铝钢衍生商品将被课征25%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适用15%税率。
3: They ask too much of Canada and offer too little in return. Accepting them would have harmed our workers, people like you see here today, weaken our industries, and compromise principles 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 So we stood up for our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our businesses, we stood up for Canada.
4: 加拿大政府强调，这次关税反制将与特朗普政府最新措施一美元对一美元对等匹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加谈判破裂后，已经率先对加拿大葡萄酒、水泥、冰球杆等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上周末生效。加拿大同时宣布推出总值75亿加元的援助方案，协助受到美国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劳工。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坦承，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则表示，仍然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随着双方关税措施相互加码，美加这两个长期盟友的贸易冲突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企业警告，新一轮关税不仅增加跨境贸易成本，也可能推高两国消费者面临的物价压力，进一步冲击高度整合的北美供应链。凤凰卫视姚慧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1: 随着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这是反制关税之后呢，美国白宫网站25号的下午也发表声明，指控加拿大在双边的贸易当中对美国的汽车、酒类跟乳制品等采取歧视性的待遇。这篇题为总统特朗普要终结加拿大的搭便车行为的声明，重申特朗普是关于加拿大在占便宜的说法，并详细列举美方认定的多项不正当贸易行为，包括加拿大单独对美国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导致2025年的美国对加拿大的车辆出口下跌大约22%，而加拿大在几乎所有的省份跟地区禁售美国酒类，导致美国的酒精饮料对加出口在一年内暴跌81%。而另一方面，声明也指控加拿大对美国的乳制品实施远比对欧洲更严格的关税配额，也禁止美国的湾流航空公司在加拿大销售多款的机型。
0: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航班追踪数据显示，搭载拉特克里夫的飞机同一天已经离开了莫斯科。
5: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截至目前，美俄双方均未证实拉特克里夫此次访问，也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样未作出回应。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中情局曾参与促成美俄大规模换囚行动。《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和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惠兰等人因此获释。去年4月，在美俄双重国籍人士卡雷利娜获释仪式上，拉特克里夫本人也参与相关谈判。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在

0: 俄军的指挥官表示，目前无人技术的发展也是在继续突破无人的总体高适应的行走、自主控制、远程控制与人机交互，还有武器的搭配与匹配五大的核心技术发展。这是德鲁日科夫卡方向的俄军某师的作战责任区。这个无人系统的分队还担负着战场后撤伤员的任务，小分队现在正在训练前线的卫生员。
1: Вот эта рука, видишь, у него, она у него нормальная, она у него не сильно зажата, но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а. То есть вот этот момент ты тоже должен учитывать. Плюс у него левая нога, значит, у него ничего не должно,
2: ну, болтаться.
1: Да, то есть должно быть все аккуратно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о.
3: 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在前线炮火的这种封锁区呢，通过伤员的这种包扎完以后呢，进入到这些自动行走的这种平台，然后呢，实施一个伤员的这种后撤。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些平台结构也是相当的简单，包括这是天线的发生器，这是担架，这是一个地形车啊，非常的轻盈，它最快的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20至30公里。当然了，这种工具也是减少了伤员在前线的这种滞留，同时呢，对伤员的抢救，进入到一个生命的黄金的时间。
0: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4: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卜迪25号在叙利亚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以及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5: نعمل من هذا اليوم انتهاء مهمة قوات سوريا الديمقراطية ونعلن بكل مسؤولية عن حلها كقوة عسكرية مستقلة.
6: الظروف تغيرت اليوم ودخلت البلاد مرحلة جديدة عنوانها السلام والمشاركة في بناء سوريا الجديدة.
4: 。阿卜迪表示，希望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解散成为一个真正的转折点，让叙利亚从战场走向建设，从武器时代走向和平时代，建设一个属于所有人民的新叙利亚。他还表示，对于库尔德民族长期以来追求的最重要权利之一——库尔德语教育权，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已经多次宣布保障这项权利。而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美国支持下于2015年成立，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2024年底叙利亚巨变之后，库尔德当局与过渡政府寻求整合，但方案遇阻，几度爆发冲突。到今年1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短时间之内失去了大片土地，不得不与过渡政府就停火与整合达成协议。
7: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举行，待会见。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份武皇卫视中文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窒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正在举行活动，设置潮流集市，吸引了台青直播带货，国台办主任宋涛也到现场为台青加油打气。
2: 在上海西岸，年轻人最喜欢的潮流聚集地，超过8000平米的市集吸引了近百家品牌与多元文化体验集中亮相。台湾产品展示区是全场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市集还特别设置了两岸好物直播间。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龙功等一同逛市集，宋涛还首次在直播间给台青加油打气。
3: 我从来没有到直播间，这是我第一次到直播间的直播。我们会为台湾同胞的产品进入大陆市场，为台湾青年到大陆来追梦寻梦圆梦提供更多的帮助，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们在大陆能获得成功，为祖国的统一、为民族的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4: 掌声鼓励鼓励。
3: 直播带货还可以吧？
4: 可以的，可以的。现在就是流量，整天流量最高的时候。
2: 本次交流季还上演了一场联欢会，汪东城、伊能静等五位台湾艺人作为推荐官，分别代表江苏、陕西、重庆、湖北、新疆五个省份登台，推荐各地特色。
5: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是，看到那个海报，就是有我们101啊，然后还有我们的东方明珠，对，就这样。这个海报就觉得哇，非常和谐。那我也会希望说，其实我们两岸的青年可以多多交流，然后就是都互相到各个很棒美丽的城市。
2: 作为国共两党建立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首次活动，中国国民党青年发展委员会共有45人参与这次活动。台青表示，希望多到大陆看看，打破岛内信息茧房。
6: 确实就是要多走，然后多互动、多分享，然后互相学习彼此的优点。那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北京没有冰箱这件事情，之前也吵过高铁没有靠背，但是馆长的影片就已经证实了这些是不正确的讯息嘛，所以就是还是要多加的互动，才可以更加的彼此了解。
2: 除了上海，台青们还将前往浙江等地参访研习，了解大陆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最新进展。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葛静上海报道。
7: 低空经济连续3年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而它的规模有望在今年会突破10000亿元。而在粤港澳大湾区呢，这个新兴产业也正在从野蛮生长走向了有序规划。
8: 统计显示，全国有超过30%，近1.5万家低空产业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76个通用机场，3500多个无人机起降点。产业链半小时配齐，加上完善的基建，让这家在广东专门研究低空飞行器的公司，成为全球第一个持证载客赚钱的空中的士运营商。
9: 低空经济呢，连续3年写入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大湾区不少城市也有专门制定政策来支持。不过行业就告诉我们，下一步的重点方向应该关注到安全和应云。
10: 除了技术驱动以外，要靠应用场景。那么应用场景的驱动，就是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载体来推动应用场景的搭建。那么谁是这个载体呢？就是未来的低空的运营商。第一个，我们是进入这个香港政府的这个监管的这个沙河这个项目里面。那么先从这个开始啊，那么再做一些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可行性。那么未来最终还是要走向这个商业化。
8: 在15规划当中，重点提及的新兴产业，来自香港和澳门的青年从数年前就已经开始深度参与。 在广州天河区港澳青年创业服务中心，这里累积服务的港澳青年超过10000人次，成功孵化600多家港澳青年企业，其中估值过亿元的就有16家。

0: 一大型嘅企業啦。
1: 譬如科技嘅進步，而家你見到重心都開始轉移到去中國啦，唔同嘅芯片啊，唔同嘅技術啊，喺應用層面上咧，會哋對香港嘅創業家、大灣區嘅技術、唔同大灣區嘅城市嘅角色做一個融合，雙引擎咁樣，我覺得係一個非常好嘅機遇同埋發展咯。
2: 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青年发展与专业服务被寄予厚望。中心表示，历经八年发展，机构已搭建起从申请人才住房、解读惠港政策，再到对接供应链资源、匹配合作厂商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凤凰卫视陈维琪、李庭生，广州报道。
3: 香港消防处在新皇港口岸参与深港救护车跨境病人交接联合演练，演练模拟病人经口岸跨境转送，进一步加强各部门处理跨境医疗运送以及应变工作的协调能力。香港消防处连同海关、入境处、卫生署和政府产业署，按既定应变程序顺利完成病人交收、通关、风险评估和救护车转运等工作。各部门全程密切沟通，确保病人在安全、迅速及最合适的安排下完成跨境转送。
4: 关心天气，因为最近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的台风异常活跃，而其中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已经登陆，并且将会与西南季风共同作用，给华南、江南的南部多地带来强降雨。
3: 另外，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继续逼近，预计将会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
5: 近期接连生成的四个台风中，简拉维和艾沙尼均已停编。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和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其中，紫檀的中心已于25日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预计将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受台风紫檀影响，24日8时至25日8时，广西有14条河流、20个站出现超警0.37米至7.69米的洪水。未来几天，广西雨势预计有所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当地仍需警惕叠加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在广西宁明县，持续性强降雨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宁明县受灾后，救灾物资源源不断汇集到当地，有学校被临时改造为物资储存和分发中转站，教室里饮用水和方便食品一应俱全，教学楼前整齐堆放着折叠床等保障物资。与此同时，台风沙德尔继续逼近。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福建多地启动防台风预案，组织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福建龙岩市新罗区近日普降大暴雨，当地从25日8时起至防汛应急响应结束前，重点区域实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马上回来要看到的是国际油价与美债收益率同步下行，改善了美股情绪。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3: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4: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5: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6: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7: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8: 造福世界人民。
1: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0: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在周二全线收涨，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从高位回落，为市场带来喘息空间。
2: 而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扬 ，AI 的硬件股从前一天的交易日的抛售当中反弹，而英伟达上升2.19%，终结之前连续七个交易日下跌的颓势。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周二美股收盘，三大指数均录得上涨。前一个交易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伊朗实施的经济低对措施，并没有更大范围的引发全球的贸易冲突。那么，油价和美债收益率同步回落，也是改善市场今天的风险偏好。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二下跌3.9%，收于每桶88.58美元；德州今天油则是下跌3.1%，收于每桶82.36美元。不过呢，经济数据还是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情绪。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周二公布的八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89.4，较前一个月下降0.8点，并且也低于市场预期的90.2。同时呢，消费者对于未来经济状况的看法也是尤其悲观。那么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通信服务板块和科技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从近期的高位回落，不过呢，财政部的做法则是继续引发华尔街的热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重要导师之一 Stanley Druckenmiller 在《华尔街日报》上面撰文，公开批评贝森特干预债券市场的做法，指出不应该人为压低长期利率，损害自身市场信誉。随后，网民则是发现他这篇文章是 AI 生成，而他本人则是回应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部分文章也是 AI 写的。那么，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也是进一步的升级。特朗普前一天宣布进一步的提高对于加拿大的汽车关税，加拿大周二则是宣布对美国采取报复性的关税，并且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至50%的关税。那么市场还将等待英伟达在周三公布的业绩，以及美联储关注的通胀指标 PCE 价格指数。周五美联储主席沃什还将发表讲话。那么周二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63%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98.915，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72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1: 联合国安理会25号举行冲突与粮食安全问题高级别公开辩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冲突和暴力正在加剧全球粮食危机。中方呼吁推动停火止战，保障粮食和化肥等民生物资正常流通，避免将粮食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4: 25日，安理会召开有关冲突和粮食安全问题的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2025年全球武装冲突数量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水平，并首次在本世纪同时确认苏丹和加沙发生饥荒。他警告，战争冲突对海上运输的影响正在进一步推高能源、粮食和化肥的成本。
5: The Strait of Hormuz carries about a fifth of global oil supplies and a third of global fertilizer trade.Restrictions and closures have driven up commodity prices and made availability plummet.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推动停火止战是保障粮食生产和供应的根本前提。国际社会还应该维护陆海贸易通道的安全，确保粮食和化肥等民生物资正常流通。
6: 中方欢迎联合国倡议成立临时性质的霍尔木兹海峡运行机制。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各方应进一步坚持开放透明的市场政策，深化粮食供给国际合作，实现在全球合理配置，避免人为设置贸易壁垒，干扰粮食贸易秩序，将粮食问题政治化和工具化。
4: 傅聪表示，单边制裁只会进一步加剧粮食不安全，国际社会应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司法部的律师日前向法院提交文件，表示如果特朗普推动的肯尼迪中心翻修计划因为诉讼

0: 受阻的话，最终可能会因为建筑的状况恶化而面临拆除。文件提到，如果肯尼迪中心最终可能因为这设施老化以及存在的安全隐患不得不拆除的话，那么政府将会重新评估地块的用途，包括新建一座建设和维护成本更低的大型露天剧场。
1: 而司法部同时也认为，特朗普推动国会批准2.57亿美元的翻修拨款，也因此特朗普有理由在肯尼迪中心留下名字。国际空间站的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25号再次从探索号气闸舱出舱，执行舱外任务。这是两位宇航员一周之内的第二次出舱。 这次舱外任务计划持续约6个半小时，两名宇航员继续完成在国际空间站团结号舱上方的地空通信天线的安装工作。据 NASA 称，这次安装的天线是连接休斯顿地面控制中心和空间站的关键链路，用于高速数据传输。而这两名宇航员在本月18号曾经完成历时6个多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旨在为空间站
0: 更换地空通信天线。掌握一个新消息，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25号表示，经同韩国警方的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在当天被发现已经死亡，而警方已经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总领馆已经要求韩国警方立即开展全面调查，也依法
1: 严惩凶手，总领馆将会全力的为家属妥善的处理后续事宜，提供领事协助。据韩国媒体报道，这名中国女留学生20号晚间前往大邱之后和家人失去联系，韩国警方25号在庆尚北道庆山市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在其住所内发现已死亡的女学生。
0: 再看到法国的南部奥德省政府25号就通报，当地有一个村庄24号遭遇到了龙卷风袭击，造成至少39人受伤，其中2个人伤势严重。龙卷风发生在24号的下午5点左右，强风瞬时来袭，而现在在庭院当中的物品直接被刮到半空当中。 风力逐渐加强，而庭院中的木屋完全被损毁。龙卷风过后，当地村庄出现严重损毁，而树木因为强风吹拂而多辆的汽车被掀翻或者是被倒掉的树木给砸毁，居民房也大面积的坍塌，而街道上遍布残骸，当地的城堡建筑也出现了结构性的损坏。目前救灾工作还在持续推进。
2: 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与内地女星刘浩存合作拍摄电视剧的演员韩佩颖，近日直播时暗示刘浩存14岁就跟某导演，言论一出，随即引起热话与批评。而刘浩存委托律师事务所发表声明，指言论不实及涉嫌侵害声誉，目前已对相关人士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由于事件持续发酵，韩佩颖随后在社交平台发长文道歉，称自己绝对没有针对刘浩存的任何意思，也绝无贬损或不敬之心，对此已深感自责。韩佩颖承诺会深刻反省公开言行，并恳请外界不要再转发相关影片。香港艺人古天乐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完成两场入行以来的首个个人演唱会，人缘极好的他更邀得多位演艺圈中好友担任嘉宾。 而在围场，刘德华更在安可环节压轴惊喜亮相，并与古天乐合唱。

0: 完成演出后，古天乐受访时感谢王嘉尔为他亲自设计歌服，并分享了完成首歌个人演唱会的感受。
1: 我只是很想做一件事，因为我很相信就是什么，再大的困难我都可以做到，我们香港人都可以做到。
2: 今次的歌衫都是 Jackson 帮你打造的，
1: 他幫我做了其中一套衫，我亦都啊 Jackson Man 真係多謝你。我覺得你話 Jackson Man 應該多啲翻嚟香港對大家表演啦，係，我覺得啱嘅。
0: 韓國男星金秀賢去年三月捲入與已故女星金賽倫的未成年戀情爭議，事業一度陷入低谷，後來證實所謂證據其實是 AI 偽造，而相關網上頻道負責人也遭警方以誹謗等罪名起訴。在暫別幕前約一年多後，金秀贤日前首度公开亮相印尼一家电视台的台庆特别直播节目，并在节目中献唱，正式回归幕前。而大批粉丝到当地电视台外守候，一睹金秀贤的风采。近月，金秀贤积极重启海外活动，更于10月2日在菲律宾和粉丝举行见面会。另外，更有消息传出，已经有多部电视剧邀请他拍摄，再次印证金秀贤有超高的人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4: 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当地时间8月24号，美国正式打响对伊朗新一轮全方位的经济围剿，高调开启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将制裁版图全面扩容，覆盖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科技五大关键领域，一次性的制裁近60个涉伊朗实体。美方更是放出重磅的狠话，所有协助伊朗跨境资金流转的机构和实体将面临被剔除出美元体系的风险。面对美元和美方的极限施压，伊朗方面是全线强硬回击，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王牌，声称不惧极限制裁，硬刚到底。那么本轮制裁实力到底是真实度如何？是全面绞杀还是纸面威慑呢？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在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华盛顿现场，驻华盛顿记者王琦将带来伊朗和美国方面的最新反应。那么在伊朗放话全面关停波斯湾石油出口，是战略威慑还是能够落地的实际行动呢？最新的一轮美伊博弈又将如何重塑全球的能源、金融、贸易格局？在新加坡现场，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在北京直播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已经加入今天连线，一起来共同的解读。首先，我们来看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当地时间8月24号，特朗普政府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正式打响，美国启动针对伊朗的全球制裁计划，名为经济放逐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五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美方警告，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对象。如果继续与德黑兰做生意，会面临被排除出美元体系的风险。贝森特也表示，特朗普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要求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美方的战略重心从军事强攻转为经济绞杀，但伊朗方面的强硬态度始终如一。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发文称，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而美国过去47年来发动的制裁和战争，从来没达到过预期效果。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日也发文称，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限制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的贸易伙伴也不会把这些威胁当回事。伊朗经济和财政部则表示，已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做好应对制裁的充分准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此前更警告称，如果经济战持续，将全面切断波斯湾石油出口。有美媒分析指，新的经济制裁或将引发伊朗进一步升级对抗，但即使如此，特朗普政府仍然将赌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目的就是以最快速度结束战争，减少对中期选举的冲击。路透一部所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的支持率为31%，降至冲突以来的最低水平。作为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外界高度关注此次制裁行动会否影响中国与伊朗的往来。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3: 中国同伊朗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
2: 美对伊启动经济放逐，如何分析制裁力度？伊朗与美元体系2选1，各国会如何抉择？持续释放强硬信号，伊朗有哪些应对手段？一惊一乍，
0: 打不赢那就来金融战。我们首先有请在华盛顿直播室的本台驻华盛顿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4: 你好科夫。
0: 那美国这一轮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内有什么反应？有没有出一个制裁的时间表呢？
4: 好的，科夫。那目前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政府针对伊朗发起的这一轮经济制裁行动，现阶段的主要反应来自特朗普政府、民主党批评者以及美国经济和制裁领域的专家，整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化。特朗普政府及其支持者将这轮制裁定位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攻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制裁目标是进一步孤立伊朗，切断其经济和金融生命线。特朗普政府也将经济施压视为解决伊朗问题终局手段的一部分。 本，希望通过金融和贸易压力达到军事行动未能完全实现的目标。不过民主党方面已经出现出明显的批评，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莫菲将这轮制裁形容为绝望的门面工程，认为特朗普政府试图借此掩盖军事行动未能实现的既定目标。他也指出，伊朗政权仍然存在，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并未被彻底摧毁，同时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拥有重要的筹码，而美国则面临弹药消耗、能源价格上涨等压力。那与此同时，一些专家则认为，所谓的经济地狱的实际力度并没有宣传的那么猛烈。路透社的分析也指出，美国目前并未直接制裁和伊朗进行主要国际金融交易的大型金融机构。如果华盛顿不愿真正对大型金融机构采取行动，这轮制裁究竟能够给伊朗增加多大的经济压力，仍然存在疑问。那因此，目前美国国内一项主要的质疑就是，制裁的政治声势很大，但是真正具杀伤力的措施是否会真正落地，还有待观察。那至于制裁的时间表，目前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公布详细同意的时间表。贝森特也多次表示，与伊朗保持相关经济往来的国家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线来停止有关活动，但却拒绝公开具体截止日期，也没有公布哪些国家或者是金融机构分别会面临什么期限。但未来可以关注一下，本周内可能有进一步金融机构相关宣布。科夫，
0: 好的，非常感谢王琦。那么关于伊朗方面反应，我们有请驻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你好科夫。
0: 我们看到在制裁令发布之后啊，伊朗的货币里尔的汇率跌至历史的新低，可以说它并不是个纸老虎啊，还是有一定的威慑程度的。那你也采访过很多伊朗当地民众的生活的一些日常生活，他们现在的物价的情况是怎么样，是不是还可控呢？
5: 其实是的，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是可控的，因为呢伊朗47年呢受到制裁，它有一定的耐受力。那么这次呢虽然呢说美国呢是来势汹汹啊，一个重大行动，但实际上只是公布了这个制裁名单的具体的，比如说伊朗最担心的其实是影响的伊朗和其他国家的这种贸易和经贸往来金融系统，那么这些会被切断。那目前看来呢，现在还要看一看就是跟伊朗做生意的这些国家他们是怎么去做。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啊，就是里尔这些儿子大幅的贬值，确实已经超过了203万里尔，对一美元大关。那么但是伊朗的央行行长赫马迪说呢，这只是一个这个心理战暂时的影响。他说表示呢，伊朗的外汇供应呢并没有问题，所以呢现在呢央行还有呢伊朗经济部门呢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那么主要呢重点就是要稳定外汇，同时呢稳定现在基本商品供应、药品的供应，还有呢现在基本的工业生产的外汇需求。那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社会现在正常的是运转的，那么物资也没有出现短缺，也没有出现哄抢，那民众呢还是正常的生活，并没有说出现这种失控的恐慌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看来呢，就是美国这样一个制裁呢，其实呢对伊朗呢很难产生改变政策的这样一个威慑力，主要原因是伊朗呢它有这么多年制裁经验，有这种规避制裁的一个完整的体系。那么同时呢，虽然说这个里尔贬值包括呢就是封锁，确实是给民众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民众的钱包受到了缩水，受到了压力，他们就很多人呢他们入不敷出，但是这种基本生就是民众的生活受到压力，并不能够迫使伊朗政府这个是妥协或者是答应美国的条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就是目前看来伊朗呢抓紧的两个非常关键的点，一呢就是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那么他们认为呢美国呢最终呢还是要被迫投降同意伊朗的条件，所以伊朗现在就是能够长城，而伊朗承受能力远远超过了美国所想象的那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掌控权依然在伊朗的手中，如果伊朗要打击整个海峡或者地区的能源运输，那么将会增加美国的成本，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所以呢，现在伊朗我觉得在这种制裁压力下是绝不会踏步，也不会让步。但是呢，关键是现在的民众，普通民众的生活，他们现在是非常的受到非常大的压力。科夫，
0: 好的，谢谢李瑞。我想至少到11月中旬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政策啊。我们再来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万教授你好。
6: 你好。
0: 您怎么来看这一次美国的目的，从制裁伊朗的五大经济范畴到警告协助伊朗洗钱的这些个体和实体 退出美元体系，美国这一次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6: 我觉得美国这一次呢，实际上还是要进行一个更加严苛而且更加全面的制裁，迫使伊朗就是改变目前的态度。实际上他还是希望伊朗能够回到谈判桌前哈。那首先我们看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是分层次的。那一个层次呢，就是说要进行更加全面的制裁，也就是说要堵上以前他所谓的漏洞，包括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比如说黄金呀，还有这个数字货币呀，是吧？航空航天呀等等啊，实际上他就是希望说过去的制裁可能是有一些漏洞，使得他并没有很好的，他认为没有被很好的完全的被执行，导致说伊朗今天的状况还似乎在某个程度上能够和美国抗衡，所以呢要查漏补缺，把这些呢都给补上，使得伊朗成为真正的这种经济的弃儿。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把过去的一些缓冲地带现在也都给填上了，那包括过去我们说的一些二轨的谈话呀，或者是一些民间的交流啊，包括这个文化呀，还有一些娱乐方面啊，或者是说体育赛事方面啊，过去实际上呢还是留有一些空间的。那这次呢也是宣布说，那所有的这一些交往实际上全部都要停止。当然它其实也是相当于在对这个地区以及对于伊朗的民众在喊话，就是说一切可能现在都已经要泾渭分明了。另外一个呢，我们实际上也会看到说，它对于二级制裁这一次至少在呼声上也是非常严厉的，也表示说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的这种交易或者是说资金的流向，如果跟伊朗有关的话，都会要进行这个二级制裁，也是把它过去这个长臂管辖，其实这个非常的这个在灰色地带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啊，把它也明显化了，也向大家直接的就说，那我就是要制裁你，是吧？就是因为伊朗的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看它的这个目标呢，实际上短期来看呢，肯定还是说要将伊朗，比如说像革命卫队啊等等的，它的这个资金的来源啊，还有伊朗政府的它这个运转的可能的一些支持啊，希望把它都给要截掉、打掉、堵掉，那么使得呢它不得不就是提高它的成本，从而回到谈判桌上来向美国屈服。那中期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它可能还是对于整个地区以及包括伊朗未来的局势啊，给民众啊等等啊以更多的压力，实际上也期待说伊朗国内有一定的变化，能够支持美国现在所有的一些做法。那长期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战略上不但是对自己的这个中期选举啊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支撑，而且呢对于长期美国在全球的这种金融的领导力还有这个地区大国的主导力啊，实际上也有一个重塑的愿望。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呢，这一次对伊朗的制裁呀，实际上不只是一个全面的制裁，应该说也是一个全面战略布局当中的重要部分。
0: 好的，谢谢万哲教授。再有请在新加坡现场的绍兴大学范宏林教授，您觉得这次的制裁会对伊朗造成多大影响呢？特朗普说他会跟每个领导人打电话，这有多大的用处？大家会听特朗普的吗？
7: 好的，科夫。首先，这一次制裁对伊朗肯定会产生一些影响。不管是咱们前方记者李瑞，还是咱们北京的万教授，之前呢都阐述过。第二个观点呢，我也不认为这一次制裁能够迫使这个德黑兰屈服，因为美国对这个伊朗的制裁不是今天才开始，而是进行了40多年。不管是伊朗呢，还是一些相关的国家，他们早就摸索出应对制裁的这样一个方法。尽管这一次呢，刚才万教授也介绍了是一些查缺补漏式的一些制裁，但是不要相信，不要轻易的这样一个放弃一个信念，那就是不管是伊朗还是相关国家，还是能够找到一些办法。另一方面呢，他实行了这个二级制裁，对国际上很多的国家都造成一个很不利的影响。我相信这些国家也不可能完全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尽管有些国家会配合美国的制裁，但是我也想也有很多的国家不会配合这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来看呢，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实施的这个新一轮的制裁，可以说是一个战略的选择。咱们可以看，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已经打压，已经从那个战争部转移到这个财政部，这边来。特朗普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就是因为制裁无效，他又因为战争的这个不能取胜呢，所以又选择回到制裁，所以这是一个。

0: 错误的方法来应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所以我不相信这一轮的解决可以，这一轮的制裁可以迫使伊朗进行屈服克服。
1: 好的，谢谢范宏达教授。就像您说的，我们再有请在德黑兰李瑞。其实，伊朗政府也可以将此制裁视为是美国政府战败的一个这么一个现象啊，一个反制的措施。那么，您觉得现在的伊朗对美国来说还有什么牌握在手里，除了霍尔木兹之外，有什么政策来反制这一次制裁呢？
2: 其实伊朗的牌呢是挺多的啊，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当然这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伊朗的一个王牌。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整个地区的能源运输也是伊朗的王牌。那么伊朗警告这些国家，特别是阿联酋这些国家，那么如果跟美国一起呢和对着干呢，那么伊朗呢将会打击他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啊。那么之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已经讲过，就如果让伊朗一滴油都运不出去，那么整个波斯湾地区也别想运出一滴油。那么，所以这不仅是对于地区国家的警告，也整个对于全世界的一个警告。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就现在伊朗没有做出措施，主要是因为现在伊朗还可以有油运出，但是真的是使到了这个伊朗的油气受到了极度限制。那么，因为油气是伊朗的生命线，如果没有办法运出去的话，那么伊朗就没有外汇了，没有外汇就没有办法管理整个国家。那么在这种就是极致的把伊朗逼到墙角的情况下，伊朗呢就这种反制措施呢就是打击这些地区国家。那么地区国家呢都是美国的盟友，从而呢也会逼迫美国。那么同时呢，这个全球的油价上涨呢也会给美国带来压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红河海峡。红海的曼德海峡也是伊朗的一个王牌，因为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也是伊朗的盟友，所以呢，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和也门那边也是把曼德海峡关闭的话呢，那这将会给全球的贸易运输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外呢，我觉得现在伊朗还有一个王牌就是时间，就是伊朗现在认为只要谁能忍到最后，谁就能够赢，所以现在呢，就是现在就是美国认为伊朗就是扛不住，但实际上伊朗认为，美国比伊朗更痛，所以现在其实是双方呢还就是，在对赌。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所以我们看到，像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还有呢阿曼的外相今天访问伊朗，我相信肯定是在幕后进行外交斡旋，科夫。
1: 好的，谢谢李瑞。伊朗已经挨过了47年的制裁，特朗普的任期只剩下了一半左右。好，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来聊相关话题。一会儿见。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美国向伊朗放出狠话，要全面开启制裁。那么伊朗也向美国喊出狠话，说是要全面切断波斯湾所有的石油出口。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您如何来看这种可能性呢？
1: 你好。那我觉得呢，就是目前来看，这种威慑呢，它确实是存在的，也是有杀伤力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可能性，应该说它是一个风险很高，而它的概率相对比较小的可能性。那我们说这个概率较小呢，当然是指它的全面的、绝对的这个封锁哈。目前呢，其实有限的封锁或者是说威慑呢，是长期都一直存在的。为什么说全面的、绝对的封锁，它这个概率非常之小呢？因为它风险极高。一方面呢，伊朗本身自己也要靠原油出口来赚取他的这个财政的支持。如果全面封锁了以后呢，首先他自己是会受到极大的经济上的损伤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能够看到，实际上现在在中东地区啊，无论是说在航运上啊，在输油管道上，现在其实也已经有了其他的一些相应的这种管道的建设。那所以说呢，从其他的一些方向流出呢，也并不是没有可能。这就使得他所谓全面封锁，可能是自伤1000，而伤敌不到800的这个可能性呢，是加大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看到哈，就如果全面封锁的话，对于中东地区这个地区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呢，他们可能会就更加的愤怒。对于全球油价上涨了以后呢，那实际上对于伊朗整体的国际舆论的这种趋势也是非常不利的，使得它的这个压力增大。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呢，它可能就更有理由，在此前它这个理由并不充分，但此后呢，如果这样做的话，引起公愤，就有可能使得美国更有理由提出来说再进一步的进行一些这种军事上或者其他方面的加压。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哈，那这个呢，对于美国来说确实还是有杀伤力的。也就是未来如果不断的进行这种袭扰啊，是吧？然后来进行部分的封锁呀。一方面呢，就是说在经济上会看到说通胀指数这个通膨的水平会上升。那对于美国来说，本来之前我们都知道美国是要降息的，现在呢却在讨论是不是要加息。加上它30年国债，我们看到目前它的这个30年国债的利率是飙升的，也就是说它的货币政策呢就会发生进一步的两难，那国内经济是不是会受到拖累等等，都是美国民众非常关心的问题。现在来看呢，已经是超过半数的美国人其实都是不赞成对伊朗动武或者跟伊朗继续的纠缠下去的。那因此呢，在政治上我们也会看到，对于美国的中期选举来说，这已经变成了他的一个政治包袱，而不是说他的一个政治的战利品。因此呢，特朗普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非常想要快速的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啊给扔掉。所以呢，他既使出极限施压的姿态，又同时不断地在此前宣布说我已经胜利了，我已经胜利了。所以政治上呢也有一定的两难。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能够看到，他实际上对全球呢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侵扰的。所以说对于伊朗来说呢，我觉得未来他更多的还是把它作为一种这种威慑，而且呢是作为一种边际性的工具来进行使用，而不是进行一个全面性的工具。因为美国呢应该说无论是在战略石油的储备上，还有跟中东其他的这样盟友的一些关系上，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应对方案的。正像前面的这个李瑞他们所说的，双方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威慑效果，也都有一定施压的这样的一些背景。那双方其实都在看说谁能够就是倒在黎明之前，谁能够笑到最后。所以这个博弈呢应该来说有来有往，所以产生一个完全的全面的这种决断的可能性呢，应该说还是不是太大的。
0: 好的，谢谢万哲教授。再有请范宏达教授，您之前也提到，尽管美国是全面施压，伊朗仍能够找自己反制裁的方式啊。那么伊朗最可能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反制裁呢？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一系列的外交动作，是否意味着美国在中东地区有被架空的可能呢？
2: 事实上，咱们现在看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冲突啊，华盛顿和德赫兰他们是有不同的这样一个选择的。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讲呢，他现在只有一个选择，在面对这个伊朗的时候，他想利用这个经济施压的这个方式来温水煮青蛙，慢慢的折磨伊朗。这个呢是特朗普的选择，他呢已经不想再一个升级战争了，因为除非他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战事的升级，才有可能在一个战场上击败伊朗，但这个选择已经不可能了。我今天也看到相关的报道，这个他之前部署在泰国的那个航空母舰，现在已大概在这个周就要调回到这个泰国了等等。 但是对于德黑兰来讲呢，德黑兰他有两个选择，或者是达成协议，或者是要恢复战火，甚至是那个升级打击的这个力度。对于德黑兰来讲，他不接受这个美国这个温水煮青蛙的这样一个策略，因为德黑兰他清楚自己的短板，在哪个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倒认为，目前从美国来讲，他接受这样一个恢复谈判的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刚才咱们也看到一些前方的记者报道，像昨天的这一个巴基斯坦的斡旋者，今天的这一个阿曼的斡旋者都到了德黑兰，埃及那边呢也在进行这个。

0: 密集的这个外交磋商，卡塔尔那边呢也还没有停止外交的努力，所以综合这些种种的这个情况，我认为现在双方现在把话都说得很满，把那个姿态都摆得很强硬，但是你仔细分析起来，双方啊进行决战的在一个战场上决战的可能性真的不是太大，特别是咱们要注意伊朗的时候呢。不要把伊朗看作是一个整体，我经常说要把伊朗看作是一个两部分，一方面是德赫兰的决策者，第二是广大的这样一个民众。尽管战争让二者之间有了这个接近，但是显而易见，双方还是有这样不同的。
1: 好，不好意思，我们看一条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利姆通讯25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的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相关的动态。非常感谢两位教授的分析和我们前方同事的报道，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晚安。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7: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8: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9: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聚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美加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将对超过700项美国商品加征15%至50%的报复性关税，涉及商品规模约200亿美元，并将从9月8日起生效。加拿大强调，这次反制是要对美国日前加征的50%关税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回击。
3: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4: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美加关税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正式出手反制美国。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的商品，税率分为15%、25%以及50%三个级距，预计9月8日生效。其中，美国钢铁和铝产品面临的加拿大关税将提高到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加拿大表示，金属及木材产品被列为主要反制目标，是为了回应美国先前对加拿大钢铝、木材以及其他商品加征的关税。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50%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铝钢衍生商品将被课征25%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适用15%税率。
3: They ask too much of Canada and offer too little in return. Accepting them would have harmed our workers, people like you see here today, weaken our industries, and compromise principles 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 So we stood up for our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our businesses, we stood up for Canada.
4: 加拿大政府强调，这次关税反制将与特朗普政府最新措施一美元对一美元对等匹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加谈判破裂后，已经率先对加拿大葡萄酒、水泥、冰球杆等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上周末生效。加拿大同时宣布推出总值75亿加元的援助方案，协助受到美国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劳工。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坦承，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则表示，仍然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随着双方关税措施相互加码，美加这两个长期盟友的贸易冲突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企业警告，新一轮关税不仅增加跨境贸易成本，也可能推高两国消费者面临的物价压力，进一步冲击高度整合的北美供应链。凤凰卫视姚慧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2: 这一次加拿大政府不再隐忍，宣布对美国进行1美元对1美元的对等反制措施，那么影响层面又是如何？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温哥华记者吴景来了解一下。吴景您好。
5: 亚倩你好。
2: 好，吴京，我们看到了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哦，卡尼政府不忍了，那么但是同时也宣布要增加拨款援助受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就你观察，加拿大各界特别是能源大省有哪些反应以及应对措施？
5: 对，您的这个问题问
6: 得非常的好，就是特别是能源大省，那我们就要提到这个阿尔伯塔省呢。其实阿尔伯塔省省长呢一直在这个他的这个表态跟全部就是大多数加拿大的这个省长和整体的民意呢稍稍会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美方这次对加拿大新加征的这一轮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哦，都没有涉及到能源，也没有涉及到关键矿产。那能源呢其实是阿尔伯塔省最主要的这个出口的产品，所以它等于一直是处于一个好像不太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他的表态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的温和了。那他是希望说呢，既然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反制呢是要在9月8号才实施，那美国是已经在22号就正式实施了，中间有2个星期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加拿大没有必要说一直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他认为呢加美呢还是应该重返呢谈判桌，我们达成协议的话呢对两个国家呢都是好的。但是和这个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关税战中间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是魁北克省、安大略省，还有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三个省的省长的反应呢就相对就比较强烈了。那安省省长他昨天是隔空跟特朗普呢是有这个展开了骂战啊。当然今天呢福特他就比较的这个冷静了，他也公开道歉，他说他昨天这个反应可能有一点点过激。那他呢他说呢那他还是为了我们这个安省的这个汽车工人去着想，希望不要给他们造成太大的这个工作的损失。因为即使加拿大对于这个700多项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的话呢，也势必会影响到加拿大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工人。那么

0: 也面临着可能更大的一个失业啊，包括像是魁北克省省长就说，我现在那我唯一不能够让步的就是这个乳制品的供应和管理体制，这个是影响魁北克最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大的这个铝制品出口的大省。那美国整个的这个铝的这个进口99%都是来自加拿大，那其中超过90%都是来自魁北克。所以魁北克一直以来他就不是很了解说为什么特朗普会把铝这个事情拿出来这样反过去加征的关税，那实际上，美国是非常非常依赖加拿大的铝，特别是魁北克的铝的。所以说，魁北克省的这个省长呢，他的表态呢，也相对来讲呢，也是虽然说我支持联邦政府、加拿大政府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但同时呢，我在我的这些关键产业上面，我绝对不能够让步。这也是为什么说，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看到这个加美双方都有抛出来一些信号，说哦，加拿大可能会在这个乳制品上我做一个让步啊，其实是有在试水温的，看到就看一看加拿大这个民意和业界的反应怎么样，但实际上是遭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那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美国这个最后跟加拿大，就加拿大最后1分钟说我不跟你签了，我把所有的谈判人员全部招过来。前几个小时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有70%的加拿大人都说
1: 是
0: 如果卡梅政府你要是大范围的这个让步的话，我们就要重新大选。所以这可能也是造成了卡梅政府为什么现在出来，他有个很强硬的一个表态。
1: 好的，谢谢吴景带给我们来自于加拿大方面的最新观察。那么确实呢，对于大部分的省来说呢，似乎还是希望这当中还是有更多的一个谈判空间。那么在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之后，美国白宫网站25号下午发表了声明，指控加拿大在双边贸易中对美国汽车、酒类以及乳制品等采取了歧视性待遇。这篇题为总统特朗普要终结加拿大的搭便车行为的声明，重申特朗普关于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并详细列举美方认定的多项不正当贸易行为，包括加拿大单独对美国汽车征收25%关税，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车辆出口下跌22%。加拿大在几乎所有省份和地区禁售美国酒类，导致美国酒精饮料对加出口在一年内暴跌了81%。此外，声明也指控加拿大对美国乳制品实施远比对欧洲更为严格的关税配额，并且禁止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销售多款机型。而近期美加贸易谈判期间，美国方面的态度都是十分强硬，至今特朗普对加拿大仍未松口。那么今天节目现场，我们也立刻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来了解一下目前的最新发展。佑明，你好。
2: 雅倩你好，
1: 好，又名美国方面对加拿大的反制措施究竟有足够的准备吗？以及特朗普到底还有哪些底气呢？
2: 好的，那么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这轮美加贸易摩擦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贸易谈判本身，正在同时冲击加拿大经济、美国供应链以及整个北美贸易体系。对加拿大而言，加拿大70%以上的商品出口依赖美国市场，因此美国即使只对部分行业加征高关税，也会迅速影响汽车、钢铝、木材等产业的订单和投资。虽然美国在货物的贸易上对加拿大存在逆差，但从整体贸易结构来看，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更加集中，因此加拿大企业和经济承受的压力会更大。加拿大央行此前也指出，美国关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正在拖累加拿大潜在增长，对美国同样也有反作用。美加贸易汽车产业高度一体化，美国炼油业大量依赖加拿大原油，农业也依赖加拿大钾肥，因此美国企业成本和消费者价格都可能上升，增加通胀压力。北美的供应链格局也可能会被重塑。那么本田已经表示，美墨加协议缺乏长期确定性，将影响未来北美投资选址。那么特朗普则是希望通过关税促使制造业产能回流美国，但是代价可能是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跨境产业链效率下降，美加长期以来的关系也可能会受损，削弱双方的政治互信。那么加拿大25日宣布对等反制，同时也推出了75亿加元的企业和就业支持，说明双方已经从谈判博弈进入了更长期的经济防御。因此整体来看，不管是对于加拿大还是美国而言，如果局势持续升级，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1: 好的，谢谢佑明带给我们来自于美方的最新观察。那么势必呢，双方的关系也将会受影响。而加拿大以关税反击美国，双方经贸关系急剧恶化，究竟会有哪些影响？我们现场请教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我们点评与分析。郑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雅倩。
1: 好，今天。

0: 们刚刚也谈到了对于加拿大这次的强势反制哦，您认为这个特朗普会再加码关税极限措施吗？以及双方的关系将会何去何从？
1: 我首先要答就是双方的关系啊，因为呢这次的贸易战呢是美国首先发起的啊，因为这个贸易协定谈不拢，于是乎呢特朗普就习惯性的啊这个拿出这个关税的大棒来打压加拿大，那么加拿大呢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来进行反制，那么于是乎呢双方爆发这个贸易战。那么贸易战呢是不是还会进一步的升级，那要看双方是否愿意回到谈判桌上来重新的重启这个谈判啊，双方的政治意愿啊，这种谈判的意愿啊强不强啊，这个呢是恐怕是决定性的。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那么特朗普如果说这个决议已定啊，就是要制裁一下加拿大啊，加征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输美的产品的关税，让加拿大不能够再占所谓的啊占这个美国的便宜，那么加拿大就一定会反制。而且呢加拿大手上还有很多的一些反制的工具，比方说能源啊，比方说这个化肥啊，比方说矿产啊，这些呢都是加拿大非常有力的啊这个谈判的筹码，也是反制的一些啊强硬的一些措施。那么至于说美加的关系，我认为呢更加这个重要啊，就是美加的关系因为贸易谈判破裂而导致了这个双方啊升级贸易战啊，甚至于呢会影响到双边的政治全面的这个关系，这个呢恐怕是难以避免。特朗普的做法呢，好像呢就是对任何国家啊，不分敌我，不分是这个盟国盟友啊，还是其他的国家，只要不合美国的意啊，只要啊所谓的占了美国的便宜，他就要拿关税来进行打压。对待伊朗是这样，这个认为伊朗是威胁到美国的国家的安全，那么对待加拿大和其他的一些贸易伙伴，认为呢是这些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因此呢就可以用关税制裁啊各方面，甚至于爆发冲突啊来进行打压啊，这是美国的一种霸凌、霸权、霸道的典型的一个做法，已经让我相信不仅是加拿大吧，绝大多数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忍无可忍，就是说你如果要加重我的关税的话，那么我必须要进行反制来捍卫自身的这个合理合法的利益啊。我们看到加拿大是这样啊，中国当然也是这样，对吧？那么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美国不放弃他那种霸凌霸道霸权的做法的话，不放弃动辄啊就用这种啊关税大棒来打压对方的啊，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动作的话，那么贸易战啊就会持续下去，而贸易战持续下去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影响双边的全面的关系。加拿大是这样，恐怕未来如果说美国再对其他的国家也采取这样的一个非常霸道的一种行为的话，那么也会影响其他国家啊，你像欧盟啊就是这样啊，很多的一些国家会影响这个和美国的关系。亚倩，
0: 好的，谢谢郑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确实如此下去的话，那么接下来美国跟盟友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要打上一个大问号了。那么加拿大对美国以牙还牙，加征关税，企图左右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又将如何应对？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突发事件直播。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 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随着新一轮对加拿大关税生效，部分来自美国边境州和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担心拖累共和党的选情，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者缓和关税措施。
12: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控，加拿大几十年来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对美国农民征收400%甚至更高的关税，导致美国企业被迫退出市场，甚至倒闭。特朗普还指出，整整10年，加拿大一直拒绝为湾流公务机进行认证，目的就是想要把100%的市场留给湾流在加拿大的竞争对手。特朗普还形容加拿大是所有国家中最难打交道、最不讲理的一个。加拿大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应该享受各种待遇，但加拿大并不是美国的一个州，今后也不会再享有这种特殊待遇。随后，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图片，把安大略湖的名字改成了美国湖。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在上周末破裂，特朗普宣布正式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一事态发展给原本就已经被物价问题主导的美国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包括缅因州、密歇根州在内的一些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州，目前正处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战场。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正面临一场竞争激烈的连任选举。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美加之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贸易谈判正在给缅因州企业带来更高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政府继续推进这些关税措施，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将会上升，因为绝大多数企业最终只能通过涨价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发言人加西亚表示，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11月，选民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不过白宫坚持为特朗普辩护，称无数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美国不平衡贸易关系带来的损失，其中就包括加拿大。加拿大要求全面进入美国市场，却不给美国同等的市场准入。特朗普永远不会停止为美国人而战，并坚持美国优先。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好，随着美加关系急剧恶化，究竟影响美国哪些层面？我们继续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来了解最新情况。又明，你好。
13: 亚倩，你好。
0: 好，又明，就你观察，这个美加经贸关系出现裂痕，那么对于大约3个月后的美国中期选举，究竟会有哪些冲击呢？
13: 好的，那么从美国国内舆情来看，这场美加贸易摩擦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最大政治风险不一定在外交层面，而在于它可能进一步变成一个生活成本问题。路透社伊普索25日最新民调显示，关于哪个党更有能力处理生活成本这个问题上，民主党以36%对28%领先共和党8个百分点。而生活成本也是目前美国选民决定中期选举投票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此前路透社伊普索调查还显示，接近一半的美国人把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投票考量，70%不认可特朗普处理生活成本和通胀的表现。因此对特朗普来说，真正的风险不是美国选民是否关心加拿大，而是关税会不会进一步推高汽车、食品、家电等价格。经济学人 YouGov 调查显示，接近一半的美国人希望降低进口关税。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也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经济政策让经济状况更差。不过呢，皮尤研究中心此前调查则是显示，71%的共和党及倾向共和党的选民支持提高关税。对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基本盘，美加贸易战强化的也可能是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回流。关键州的参议院选举也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么比如说缅因州

0: 的龙虾、蓝莓木材也是高度依赖加拿大的市场。那么加拿大这次反制关税将在9月8日生效，也踩在一个关键的节点，距离11月3日中期选举只有大约8周。那么路透社、华尔街日报此前都报道称，加拿大刻意选择了一些来自政治敏感州的商品，希望把经济压力传导到美国国内。所以综合来看，如果未来2个月美加关税继续升级，特别是扩大到汽车、能源和关键零部件，那么对于共和党的风险将会进一步上升。
1: 雅倩，好的，谢谢佑明的报道。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在8周之后就见真章了。而加拿大8月31日也即将要举行选区国会议员补选，卡尼对美国采取的强硬态度，对于这一次选举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在连线本台驻温哥华记者吴景来了解一下。吴景，你好。
2: 阿倩，你好。
1: 好，吴姐，我们刚刚有谈到了，包括了经济、能源层面，我们来看看这次选举方面，这个加拿大反对党以及各省长对于卡尼政府的这一次呢，对美国的强硬态度又有怎样的反应呢？
2: 对，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就是31号呢会有3个国会议员的选区的补选，分别是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而这三个省呢，也正是呢受到这一次最新一轮关税威胁呢，是影响最严重的省份啊。那么之前呢，在联邦大选的时候呢，卡尼领导的自由党他是以少数呢是赢得了大选的，但是之后几个月当中，他因为说服了这个反对党保守党的多位国会议员跳槽，所以目前呢他是多数执政。但是如果这一次， 在这个跟美国的关税战当中呢，如果卡尼表现的不太符合这个大部分选区的民意，这三个国会议员所在的这个选区呢，民意都是主张大部分主张是采取强硬的态度的。所以说，如果说选民看到呢，卡尼政府的代表卡尼政府的这个自由党的候选人呢，他也是以一个强硬的态度出来的话，那么卡尼呢，一举拿下这三个国会选区的议员的选举呢，对他自由党呢，继续在多数执政是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在9月21号的时候啊，国会就要重开了。另外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反对党联邦保守党，他现在就在说，那你卡尼现在跟大家说，我现在就是不谈了。但是我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不谈的？我们现在希望可以看到这个协议的细节。而目前卡尼政府一直是没有公布的，所以说反对党一直现在也在呼吁卡尼政府说呢，你必须要重开国会，提前呢让这个国会的会期提前展开。另外，加拿大选民要知道说，到底是哪个条款能够严重到让我们必须非 放弃损失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利益。雅倩，
1: 好的，谢谢吴晴的报道。那么看得出来，对于美国跟加拿大来说呢，其实关税的这一场战役，对于各自的选举都是会产生极大的影响。那么加拿大此次对美国的1美元兑1美元兑等危机是极其强势哦。针对这个部分，我们继续再请教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一步的解读与分析。郑先生，您好。
3: 你好，郑先生，你怎么来看啊？这个加拿大把关税反击生效的时间是定在9月8日，对此您有什么样的一个解读？这中间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变数？以及您认为加拿大这边呢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底气，还能够继续有哪些后招来进行回击？
4: 美国对加拿大产品加征关税部分呢已经开始实施了，但是呢，加拿大方面呢是把对美国的反制措施是拖到9月8号来实施，也就是说呢，到了9月8号，如果说美国无意重返谈判桌的话，那么加拿大就会以对等的方式来加征输家的美国产品的关税，那么最高呢也是50%，总共呢是价值大约呢是200亿美元左右，这和美国加征加拿大的输美产品的价值是 同等的。那么，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时间差，我个人认为呢，恐怕呢还是要给谈判留出一些余地。虽然双方呢隔空骂战骂得很激烈，态度也非常坚定，立场呢也非常的坚决，但是呢，这个谈判恐怕是解决问题的唯一一种方法，因为大家都非常清楚，双方加征这个商品的关税对双方来讲是两败俱伤，特别是汽车行业。我们说啊， 这个美国加征加拿大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产品的关税，或者是加拿大加征，比方说像是洗衣机啊、洗碗机啊、服装啊，这个鱼类、渔具啊、这个电视啊、电器产品啊、甚至于是什么蜂蜜啊，这些都还不是真正的贸易战，真正的贸易战是对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加征 这个关税，那么对双方来讲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打击。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加拿大和美国的汽车行业，从生产到这个销售到售后的服务完全是一体化的它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供应链。双方的这种高度的在汽车行业里面，双方的这种高度的融合， 那么一旦发生贸易战的话啊，对美国汽车行业消费品，对加拿大汽车行业和消费者啊，都是巨大的一个伤害。我们知道今年上半年加拿大从美国进口了大约是价值350多亿美元的这个汽车的零部件和汽车啊，那么美国呢是从加拿大进口了200多亿啊，205亿还是206亿，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么如果说双方真的要打贸易战，并且在汽车行业啊真的是开战打下去的话，那么对双方的汽车行业啊这个用户来讲是一场灾难。1992年签署北方贸易协定，后来呢到2018年签署美墨加啊三方的自由贸易协定，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其实呢就是汽车行业的这种高度融合啊，汽车的零部件、汽车的进口，甚至于可以跨越3个国家啊多次的往来。那么在这个国家生产到那个国家去出售，这个呢已经是见惯不惯啊，也是就零关税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真的是要加关税的话，那当然最终是用户啊，那么所有的和汽车啊相关联的所有的行业都会受到影响，从生产、服务啊、保险啊、零部件啊等等，这样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就会断掉了。所以呢，我相信美加呢，在真的要打这场贸易战的话，真的要掂量掂量啊，这个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呢，留出一部分时间啊，让大家冷静下来来思考啊，那么回到谈判桌上，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长期以来这种贸易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之所以说是结构性的问题，美国说有形贸易是常年以来是加拿大是顺差，但是呢，美国在服务贸易无形贸易方面它是顺差，这个呢和中国是一样的，都是结构性的。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两边的生产能力长期积累下的这种市场的这种结构是一样的。那美国的生产能力很强，对吧？产品的覆盖的也很大，而美国的服务又非常的强，所以呢，在有形贸易方面它虽然是利差，但是啊，无形贸易包括什么呢？比方说服务啦、保险啊、知识产权啊、电影啊、旅游啊、印刷啊，这些方面，美国都是顺差的。啊，所以在这个，如果说要双方回归到贸易本身的问题，而不是牵扯到主权、政治啊，比方说这个我曾经多次强调，啊，这个特朗普甚至于讽刺这个卡尼啊，说这个你之所以维护法语的魁北克省，是因为呢魁北克省啊支持你自由党啊，在去年的大选，今年四月份的补选，魁北克省啊确实是支持了这个自由党。啊，稳住了这个卡尼的执政地位啊，政府的领导这个地位，所以呢，他把这样的一个经贸问题也上升到了国家主权，甚至于上升到了政治层面。那么这样的话，扯来扯去是永远扯不清楚，啊，只有双方把这个贸易的这个问题回归到贸易上来解决，通过谈判，甚至于通过某些特殊的安排来解决，才能够使双方的关系回归正常。而这个时间啊，到底能够拖多久啊？到底最终是怎么样的一个解决方式？我们还在观察。雅倩，
0: 正如您刚刚所说，其实呢，谈判还是必须要回归到基本面来啊。那么究竟啊，这一场呢两败俱伤的这个关税贸易之战呢，接下来有没有缓和的余地？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以上就是这一节突发事件直播，我们也将继续带您跟进美加关税争端的最新动态。下一节回来关注其他消息。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

0: 新增超过百万名参保人。
1: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内阁当天原则批准劳工部提出的皇家法令草案，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法第33条适用范围，让更多过去未被纳入正式雇员社保体系的劳动者获得保障。
2: สำหรับร่างพระราชกฤษฎีกาฉบับนี้นะคะจะขยายความคุ้มครองให้แก่ลูกจ้าง3กลุ่มด้วยกันค่ะเข้าสู่ระบบประกันสังคมตามมาตรา33นะคะได้แก่1ลูกจ้างของกิจการเพาะปลูกป่าไม้และการเลี้ยงสัตว์ค่ะต่อมาลูกจ้างของนายจ้างที่เป็นบุคคลธรรมดาอาทิแม่บ้านคนสวนคนขับรถค่ะและ3ลูกจ้างของนายจ้างที่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ค้าแผงลอยค่ะ
1: 根据政府方案，相关劳动者纳入第33条后，可获得与一般雇员相同的社会保障，包括疾病、癌症治疗、生育、残疾、死亡、养老和失业等权益。保障对象不仅包括泰国籍劳动者，也包括持有合法身份证明和工作许可的外籍雇员，以及获得特别许可在台工作的部分外籍劳工。
2: ทันนี้นะคะ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กฤษฎีกาได้ปรับแก้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การบังคับใช้กฎหมายจากเดิม60 วันเป็น180 วันนับแต่วันประกาศในราชกิจจานุเบกษาค่ะเพื่อให้นายจ้างลูกจ้างและสำนักงานประกันสังคมมีเวลาเตรียม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ทางด้านระบบการส่งเงินสมทบและการประชาสัมพันธ์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อย่างทั่วถึงค่ะ
1: 泰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约有4100万就业人口，其中约1213万人纳入第33条正式雇员社保体系。按照此次内阁原则批准的方案，预计到2030年将新增超过105万名第33条参保人，增幅约8%至9%。
3: 这将使更多工种的劳动者获得与一般雇员相同的社会保障，对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全球科技企业为了赶在人工智能 AI 的浪尖，纷纷投入庞大金钱投资，而这些钱只靠公司现金并不足够。西方科技大幅提高发债规模，开始让投资者吃不消。而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则是透过了配股集资，不过阿里提供了很不同的信心保证。
4: 阿里巴巴日前宣布配售新股以集资800亿港元，是香港上市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增发案，也是今年全球第三大增发，仅次于美国字母表公司的接近850亿美元和英特尔的200亿美元增发案例。根据计划，配售价格较上周五的股价折让多达8.4%，所有资金将用于芯片、 AI 基础设施和 AI 大模型。消息人士透露，公布才一天，已经获得接近3倍超额认购，规模约有280亿美元，包括纯多头投资者和大型主权财富基金，例如卡塔尔投资局和挪威主权财富基金。阿里巴巴近期公布季度业绩，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录得3位数同比增长，但经调整净利同比骤降超过41%，并且差过预期，主要是由于资本支出大增7.5%，接近676亿元人民币，较前季更激增1.5倍。同时，自由现金流出规模高达447亿元，远超去年同期的净流出188亿元，反映了云基础设施支出增加。中投公司前北美区负责人、纽约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马文认为，阿里巴巴配售巨额股份，反映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科技企业，都按照相同战略蓝图推进发展。全球最大主动型投资管理公司之一的美国资本集团估计，截至7月31号，美国五大超大型科企的 AI 相关开支已达7910亿美元，远远抛离中国科技巨头的不足1200亿美元。不过，分析指出，这部分要归因于美国的出口管制，导致中国科企无法购买英伟达的最先进 AI 芯片，促使中国科企开发出更高效的大模型和基础设施，从而减少对计算能力和资本的需求。同时，分析师也指出，阿里巴巴提出了明确的回本时间表，相比起西方 AI 企业的模糊不清，让投资者有更明确的回报路线图。阿里表示，3年资本支出计划的3800亿元已投入了近半资金，但表明 AI 计算领域的投资回报确定性极高，预计3年内实现盈亏平衡，甚至可能缩短回本期到2年半。摩根史丹利的分析师计算，阿里表示 AI 设备可以用5年，资本投资回报会高于预计中的10%几，是否能兑现倒数实际已经开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集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5: 潍柴动力凤凰

0: 大视野，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曼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六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曼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3: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have never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4: 欢迎回来。伊朗与阿曼25日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伊朗副外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另外，根据俄媒引述消息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中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问题。
5: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6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已全部清除的说法，有两名美国官员向美国媒体阿克肖斯表示，消息属实。美国海军已完成伊朗与阿曼之间交通分隔航道的排雷。美国官员透露，过去几个月，美国海军水下无人机对区域进行系统扫描，发现超过100个疑似水雷物体。随后，美国军方与私营公司合作清除或引爆水雷。过去30天内，已有超过500艘船只通过海峡南部航道进出，仅约2%遭到伊朗无人机或导弹袭击。美国官员称，随着主要航道恢复通行，船只可在美国保护下双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推动更多石油进入全球市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后，伊朗政府25日密集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批评美方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经济实体选边站队，认为有关措施不仅针对伊朗，也损害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与此同时，伊朗政府公布7大经济工作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以及支持生产和就业。
6: 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 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间做出选择时，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他认为这种做法威胁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不应被其他国家接受。面对外部经济压力以及国内通胀、财政和民生挑战，伊朗政府也开始强调内部经济调整。伊朗经济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制定了一项涵盖七个重点领域的计划。
7: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درش هستیم، وزارت امور اقتصاد دارایی در کنار تیم اقتصادی دولت یک برنامه ای رو با 7 محور داره در خصوص بحث کنترل تورم، بحث حمایت از تولید و اشتغال، حمایت از معیشت مردم، حمایت از سرمایه گذاری و همچنین مدیریت کسری بودجه، بحث بازسازی و بحث حوزه انرژی.
6: 在政治层面，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
8: فشار اقتصادی را افزایش میدم اینا را الان اولین بار نیست که انجام میدم اقدامات نظامی اقدامات اقتصادی اقدامات سیاسی اقدامات رسانه‌ای را به حدی که توانستند علیه جبهه مقاومت و علیه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به کار بردند و چون موفق نشدند و ناکام موندند امروز دوباره دارن برمیگردن به همون روش‌های شکست خورده خودش.
6: 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据报道，阿曼外相巴德尔同一天在结束对伊朗的访问后表示，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取得进展，双方有望很快宣布设立临时航道，恢复安全航运。凤凰卫视李约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4: 据美国媒体25日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而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消息人士透露，卢比奥向多名外长概述了美方当前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地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目前，美国并未与伊朗进行谈判，而是试图以新一轮制裁措施逼迫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岗。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初期人员的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之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在持续地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泰国官员在25日向媒体透露，在中东部署超过9个月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预计下周将会返回母港途中停靠泰国，让舰上的人员能够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之后休整和娱乐。
5: 载有约5000名美军士兵的林肯号航空母舰，日前驶离中东，启程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 而外媒25日就援引匿名泰国官员说法称，林肯号返港途中将在泰国短暂停靠，让舰上人员获得休整机会。泰国海军发表声明称，一支美国航母打击群将短暂停靠泰国东部，此次停靠是例行港口访问，期间不会展开军事演习。而美国驻曼谷大使馆未立即就此置评。林肯号于2025年11月离开其母港圣迭戈，随后被改派至中东，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美媒报道，林肯号已在海上连续部署超260天，期间除了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持续作战值班，舰上士兵未获常规休整。早前有报道称，长时间驻守中东令舰上环境恶劣，有不少士兵因此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名船员试图跳海自尽。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否认此说法，指相关报道完全歪曲了船上的真实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25日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此访是自2021年在由美国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会面。一架相信搭载了拉特克里夫的美国空军运输机25日被拍摄到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国际机场降落。根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数据，这架飞机在当天19时52分降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及阿克西奥斯新闻站援引不具名消息来源报道，拉特克里夫25日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会面。鉴于有美国高官飞往莫斯科，美方要求乌克兰方面不要在本周初空袭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

0: 在俄乌战场的第一线，无人机智能车已经普及到两军的排列层面。而25日，本台记者专访了在双子城战斗前线的俄军某无人系统分队，来看一下俄军智能作战体系的实战化落地。
1: 在俄军顿巴斯双子城战役的序列中，有一支无人系统部队的作战分队。这次分队主要是装备无人资源的战车平台，军用机器人车辆，这是用于执行军事任务的无人车辆。按行动的机构可分为轮式、履带式和步行式，按控制的方式也分为遥控式、半自主式和自主式。目前俄军的机器人车辆在战场的实践中，主要是应用于排雷除爆、自主作战平台、前线运输和伤员的后撤等。俄军的指挥官表示，目前无人技术的发展也是在继续突破无人的总体高适应的行走、自主控制、远程控制与人机交互，还有武器的搭配与匹配五大的核心技术发展。这是德鲁日科夫卡方向的俄军某师的作战责任区。这个无人系统的分队还担负着战场后撤伤员的任务，小分队现在正在训练前线的卫生员。
2: 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在前线炮火的这种封锁区的，通过伤员的这种包扎完以后呢，进入到这些自动行走的这种平台，然后呢，实施一个伤员的这种后撤。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些平台结构也是相当的简单，包括这是天线的发生器，这是担架。这是一个地形车啊，非常的轻盈，它最快的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20至30公里。当然了，这种工具也是减少了伤员在前线的这种滞留，同时呢，对伤员的抢救，进入到一个生命的黄金的时间。
1: 在这个分队的工兵组，专家们正在实施排雷作业，这是在实战状态下的机器人排爆的战斗。
3: для проверки труднодоступных

0: Клеті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华人因他们而闪耀。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8: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
9: 技术的发展，
10: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11: 你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12: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3: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1: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

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太帅了！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5: 我们针对于隧道场景，专门针对性的做了一款机器人。
6: 其实你可以把它描述为踩着风火轮的半人马。
4: 机器人从会不会动的炫技时代，走向用得好不好的产虚时代。
7: 当回收的朱雀的火箭稳稳地降落到地面之后，第一时间上前跑到这个发动机的底下去，是两台特别可爱的小机器人呢。
4: 飞速发展，热钱涌入，行业痛点何在？
8: 没有大脑的机器人只是一个遥控玩具。 C 端场景下其实是最具备挑战的，它的场景不是固定的。
4: 凤凰聚焦，迈入成交时代的机器人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刚刚结束的北京世界机器人大会人气极旺，身处全球顶尖水平的机器人群中，看机器人翻跟头跳舞早已经是洒洒水。这里已经是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最新进步和具身智能工业落地速度的极佳窗口，各方也透过各种前沿成果来观察和评估全球尤其是中美技术竞争的战略对比。
1: 8月19日，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和去年的大会相比，本届大会从场馆规模、展品内容到参与厂家的数量都有全新升级，300余家海内外企业齐聚于此，较去年增加69%，超3000件展品同台亮相，其中全球首发新品突破300件。凤凰聚焦节目组走进大会现场，既看热闹也看门道。
2: 话不多说，就是干。小黑，哇，小黑小蓝同时右摆拳，哇，小蓝。
3: 阳光映着城市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
1: 大会现场，各色机器人和相关产品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展区中各类机器人表演更是轮番登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0: 这是来自中科慧灵的机器人乐队，在现场四位机器人乐手和两位真人歌手的协同演出，成为此次大会中最吸睛的表演展示之一。工作人员将这款乐队机器人的亮点总结为三个协同。
1: 第一个协同是针对单个的机器人本体来讲的话，它是可以做到上肢的精准操作，像手臂的扫弦拨弦以及手指的灵巧手的精准按弦，以及下肢它会有一个弓步位移，有一个律动的动态，那么这种是属于上下肢的一个协同。然后第二种协同呢，是存在于四台机器人之间，它们需要以不同的运动轨迹去演奏同一首歌曲，然后在这个节拍上保持精准的达成精准的统一。所以我们是把这个疾控的误差做到了毫秒级别，就让大家听起来它是一个完整成熟的一个乐队在演奏。那么第三点的协同我归结于就是人机之间的协同，因为我们像这个展台展出的，我们会请到我们合作的真人歌手去跟我们的机器人乐队就合作完成一个舞台，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机器人它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机器，或者是我们不希望它是去取代或者去替代人去做什么事情，我们是希望它能与人类共创共同完成的一种事情。
0: 人机协同的实操展示是本届机器人大会的一大新亮点。大会主题从去年的让机器人更智慧，让巨声更智能，转向今年的人机共生，产虚共荣。简单来说，就是更侧重机器人在真实物理场景落地的实用性，更关注它能否匹配更多人类需求。这也恰恰代表着中国机器人产业在2026年的进阶之路，正从聚焦能不能灵活动的炫技时代，迈向关注实际好不好用的成交时代。为了让来到现场的普通观众获得更好的体验，本次大会专门设置了一条机器人消费街，把零售、餐饮、家庭服务等真实场景直接搬进场馆，经营者就是各类机器人。在这里，机器人可以现场卖花、

0: 问诊，整理家务，还能制作美食。你可以喝到机器人现做的咖啡，品尝机器人特制的三明治等各类美食。
1: 第一届、第二届，那时候我都带着小孩子去，看个乐。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它也是在走向融合，既有硬件具身智能的实体，也有软件和算法，很多的论坛活动。它探讨的不简简单单是一个硬件端的啊，机械臂、灵巧手、大脑、小脑、关节啊，这个玩具化的啊，服务性的、生产性的机器人，还有很多的是如何让这些机器人变得更加智能，变得真正能够理解这个物理世界啊。所以说现在融合是第一个关键词，软硬之间的融合，它的桥梁就是智能。
2: 今年的整体机器人行业呢，肯定是更往应用去做落地，那么很难说这个单纯的已经告别了这种炫技的这样一个程度，因为毕竟我们是在一个互联网媒体的时代嘛，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受到社交媒体上很多炫酷的视频的影响，来增加了我们对机器人行业的认知。但是呢，就是在比如说各个行业的落地，无论是 G 端也好， B 端也好，还是 C 端也好，我们看这个机器人，尤其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其实是正在更多的落地到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当然这还有很长的一个路要去走。
0: 去年大会上，各类机器人表演走红网络，大众的印象大多还停留在对机器人炫技的惊叹中。而到了今年的大会，到场的游客却纷纷对机器人展现出的实用性功能赞叹不已。不少人都感慨，机器人很快就要走入真实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了。几乎所有人都能在场馆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机器人领域，亲身体验互动。场馆里随处都能听到，这个可以买回家用吗？它能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啊？如果出了故障，要怎么维修呢？这类问题。一处以八达岭长城为实景原型打造的智慧文旅沉浸式体验区人头攒动，不少观众都在试用杭州智源研究院研发的踏山外骨骼智能助行机器人。为了让体验者更直观地感受到穿戴外骨骼机器人后的行走助力效果与发力省力感，厂家还贴心设置了登长城体验环节。一位九旬志愿者老兵试戴后直夸走路轻松了不少。
3: 挺轻松，背后啊一天走6到70里路啊，那谁都不会，就这个设备就好了。
0: 目前这款产品已经进入实际生活应用环节，在杭州等地的部分社区作为共享试点设备投放使用。
1: 这个芯片能够监测穿戴这套东西的人他的走路的步频步长，我几秒钟走一步是吧，走一步有多远，哎，我是上行还是下行，它这时候就能够智能化的给判断，来控制这个电池的能量输出。它会监测出我在上楼，它会自动的给我的大腿小腿一个托举力，就是更轻松了，它会拽着我，避免我出现滑倒或者滚在楼梯上的风险。哎，这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本人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加速病史，那我以后再老了以后，我希望有这么一个东西，最起码能让我走路更稳，老人就怕摔倒嘛。所以说这点来说，这个在很多领域，在 C 端消费领域也有场景，很多景区提供现场租赁模式，你穿戴上这个东西会最起码更省力啊。还有很多的医疗康复场所，帮助医院的病人病患进行手术后的或者是伤愈之后的康复性的恢复性的治疗，这些都是场景啊。这一类的产品是不是归于传统类的机器人产品呢？有争议。这些你说它是像能跳舞的机器人，好像也不是一个品类，它更多的是一个肢体的延伸。
0: 对于大众来说，所谓的传统机器人其实更多来源于人类对机器人一词最直观的理解。机器人对应的英文 robot 起源于1921年，出自捷克作家创作的戏剧《罗素姆万能机器人》。剧中被生产出来的类人机器人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最终起身反抗他们的人类主人。 A robot 这个词正是来自捷克语里意为奴隶的 robota。 1921年时，人们眼中的机器奴隶应该是什么样子，自然是类人的形态。在此之后的很多年

0: 人类科幻作品中的机器人也大多以类人形态为主。哪怕到了今天，社交媒体上最破圈、最受关注的机器人产品，也往往是人形形态的居多。
1: 机器人这个三个字儿本身就是对于我们人类的一个模仿。我们小时候第一个概念，关于机器人的概念，可能是我们看的动画片里的，比如说变形金刚，比如说高达。实际上，我们人类提出机器人概念的时候，就是认为人能做的事情让机器、人形的机器来去取代。但是在落地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人的这种形态有很多的优势，但也有很多的劣势和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应该是摔过吧，对吧？我们其实每个人长大的时候都会摔过，这源于什么？就是我们双足直立行走。但是你会发现自己的养的宠物，比如说猫啊、狗啊，他们在走路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很少会摔，是因为四足带来的稳定性。
0: 机器人并非一定要设计成人形，现实中我们早已见过各种外形的机器人，而具生智能机器人正是当前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主攻方向之一。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年具身智能已被国家明确列为重点培育的新质生产力之一。我国正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的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与迭代。那么，具身智能究竟是什么概念？从字面理解，就是具生化的人工智能。也就是把人工智能融入物理实体，给 AI 大脑赋予实体身体，让它能够拥有和人类一样感知环境、自主学习与环境动态交互的能力。因此，只要符合大脑加身体组合的机器人，都属于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范畴。无论是智能机械臂、外骨骼、四足还是轮足形态的机器人，都可以囊括在内。人形机器人自然也不例外。不过，无论是什么形态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在本次大会上都把有用这一点展现得清清楚楚。除了外骨骼机器人，在大会现场我们能看到各类可以辅助人类工作的机器人。这边工厂流水线上有负责纸箱拆垛、料箱搬运、小件上料的智慧员工，那边有能熟练完成手机质检工作的专业质检员，星海图更是出动了十余款适配多场景的技术 demo， 组成打工天团集体亮相。既有能完成挑货拣选的超市理货机器人，也有会端茶倒水的商业服务好手，还有能24小时随时待命的天选打工人。
2: 今年可以看到我们的主题也叫做生产力觉醒啊，其实我们不光是我们那边的模型在那边的前置窗的展示，去展示我们的生产力上能做了一些这个 demo， 然后我们这边其实也同步推出了一款我们自己的主机，其实主打就是最强生产力的整机，因为它的设计就是为了做生产力的任务。就您可以看到这里面它的设计其实有一个是非常窄的底盘，比方您的房间里面，其实你的卫生间700毫米的门宽，正常一些这个轮式底盘可能其他机器进不去，我们这设计师做了一个小的底盘，它可以通行到非常狭窄的区域。那另外一个您看它两块电池，两块电池可以做这个双电池的换电，然后包括我们还有自动回充的这个功能，这就可以大家可以保证我们在工厂里面可以做24小时乘7的不间断的工作。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本次机器人大会的开幕时间是8月19日，同一天，宇树科技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正式挂牌上市，中国 A 股的具身智能第一股就此诞生。宇树的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已经多次在全球媒体面前亮相破圈。这次我们也来到了宇树的展示区。这款正在打乒乓球的机器人是宇树全新升级的人形机器人产品。
2: 人形机器人打乒乓球，那它呢是通过我们摄像头的这个捕捉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位置和球乒乓球相对的位置，再加上我们大模型去计算这个来球的位置和球的一个行动的一个轨迹，从而去做出一个实时的决策，让机器人做出的是，比如说我是要正手去接这个球，还是反手去接这个球等等。对，那其实这项技术呢，就是体现的是我们也是通过去训练机器人的大小脑协同，去完成更加智能化的一些迭代。
1: 大小脑的协同运作，就是要让大脑加身体的组合真正运转起来。这也是当前所有具身智能机器人都在开展的核心训练，二者共同决定了机器人能否走出实验室演示场景，真正落地成为现实世界中的生产力工具。想要进入真实物理场景干活，机器人首先得具备理解环境、拆解任务、执行复杂指令的能力，这就要求它像人类一样拥有一个负责感知、认知与决策的大脑。没有这个大脑，机器人就谈不上拥有智能。但与此同时，机器人也需要一个能够实现全身协调控制、实时运动执行与稳定体态调控的小脑。机器人往往需要在毫秒级时间内完成全身数十个自由度的实时协同控制，既要在复杂环境中维持平衡，还要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快速恢复稳定，持续完成高动态高精度的动作任务。这些需求全都要依赖小脑才能实现。我们日常看到的灵巧操作、机器人空翻、动态抓举物品这类动作，基本上都属于小脑训练的范畴。
3: 小脑芯片现在其实行业里面基本上已经不用国外的芯片了，基本上是其实如果你打开宇树的机器人或者云深树的机器人，你会发现同样一颗芯片叫瑞芯微的 RK3588，就是这样一款8纳米芯片，其实在小脑方面已经吊打了基本上国外的这样一些产品。但是国内整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链里最大的一款短板，其实就是机器人大脑这块。大家知道机器人大脑是现在比较火的这样一个概念，大家说没有大脑的机器人只是一个遥控玩具。但是我们知道大脑它是基于算力去做的，它不可能，你不可能把简单的一个5090啊当做机器人的大脑，它的功耗包括它的耐摔性啊各方面其实是没有办法满足的。面对机器人在独立环境中自主移动、自主听接受人的指令并且完成任务、完全自主交互这块的大脑这块的训练的所需要的工作量，可能是机器人小脑的几万倍甚至几百万倍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强度。这个才是整个机器人产业中最核心也是最难的这样一个部分。
1: 此次大会上，不少企业都带来了全新的人形机器人产品，这些产品的定位均瞄准未来落地 C 端消费场景。在逐季动力的展台，我们看到了一款全尺寸交互人形机器人。据介绍，这款机器人可以完成商场、景区、展会等多种商业场景的展演讲解工作。
4: 国外的很多高校和实验室也是有合作的，就是他们会拿我们的本体，就是我们本身的本体以及我们软硬件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做一个复杂算法的一个开发，对，去探索更多场景的一些应用。对，因为本身我们是一个不用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并不会落到具体某个场景，我们更多是提供我们稳定的一个本体以及我们开放的一个软硬件品牌，赋能给生态的伙伴。
1: 但这款产品目前

0: 前尚未真正落地，也不对外零售，而是通过与各方合作持续优化软件功能，探索其未来在各类消费场景中的应用可能性。
1: 具身机器人在 C 端的应用，其实我认为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就是我们讲到了一个泛化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才您说的，现在很多机器人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遥控的设备，因为 C 端场景下，第一，它的场景不是固定的，因为你的家和我的家是不一样的，你今天的想法和你明天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会不断给它下达了新的指令，让它去做新的事情，而这些东西是它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那么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一种泛化能力，需要我们讲叫随机应变的能力。那这一块其实是对于算力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机器人本体搭载的这种小脑芯片，我们比如说瑞星 VR K3588 这种六 TOPS 的这种算力，其实是没有办法满足这种需要泛化的场景的需求的。
0: 节目组在拍摄过程中发现，目前真正投入大众消费场景应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种类和数量并不多，即便已经落地应用，也基本集中在医疗和教育行业。本届展会上展出的更多有望真正落地到实际应用场景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多部署在特种作业、高危场景或是工业领域，比如隧道检查、电网巡检、消防救援这类场景。如今已有越来越多机器人开始在这些场景中替代人类作业，帮助人们规避作业风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些机器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只机器狗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就是曾在国庆阅兵中出现过的天狼。
2: 无论我让它背着消防的这个水龙，还是背着比如说一个遥控武器站，那么它这种稳定的效果都很好。但同时呢，你会看我在脚底下还要踩上风火轮，那么我在需要快速机动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们说像我这样的体型，我要想追上它的难度是很大的。
0: 这个长条的铁盒子是什么？它也是机器人吗？
3: 是我们针对于隧道场景专门针对性的做的一款机器人。因为空间的受限，所以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和我们的机器狗没有办法进入到隧道场景里来工作，所以我们有这种轨道式的。
0: 这款半人马造型的机器人也即将冲锋上阵。
2: 你可以把它描述为踩着风火轮的半人马，它的速度要比单纯的多足还要更快一些。但是呢，就是它的应用场景很大程度上是救灾，包括航天呀，就是你比如说一些开关、一些阀门，那么它必须要用人手这样的结构来才能够进行打开。
1: 弊端情况更多可能是一个重复的作业，比如说电网的巡检，比如说这个管道的这样一个巡检。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它并不需要特别的自主化。它只需要我给它做一些规范化的一些要求，让它每天从这里到这里，你去看这个东西，去看那个东西。那么这种半自主的模式，我们会管它叫做，我们会用这个 SLAM 的这种技术来去做，有点像扫地机器人的这种感觉，从这点到这点到这点到这点去做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的事情。那么这种刀在很多的弊端的工业场景下，相对来讲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工厂它不会每天都变化。
0: 目前已经有大量四足、轮足、履带式等多种样式的机器人走进救灾、抗险、航天等高难度场景作业，它们不再只是博眼球的展品，正逐渐成为拓展人类能力边界的得力帮手。
4: 朱雀火箭的一子级可回收成功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当这个回收的这个朱雀的火箭稳稳地降落到地面之后，显然它的这个底部的发动机还在喷着白烟。这时候第一时间上前跑到这个发动机的底下去，那时候都超高温的环境，而且是有毒环境，去查看发动机状态的是谁呢？不是人呐，是两台特别可爱的小机器人呐，小机器车蹭蹭蹭蹭就开过去了。它还会有一个，它随身携带了一个消防喷头，就是消防喷雾剂啊，直接就是抬起这个喷杆，冲着发动机这个喷这个消防剂啊，灭

0: 破纪。
1: 2025年，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2026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已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成为中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条赛道。与此同时，中国机器人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全球。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净出口国。2026年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清洁、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2: 有分析统计过，在日本或者是美国开发一款新的机器人，采购高精度部件可能需要数周甚至是数月，而在中国的产业聚集区，一条街就能找齐所有的供应商，研发迭代的速度能做到海外的3到5倍。当美国还在争论一台人形机器人的成本能不能降到10万美元以下，而中国的部分产品线已经能够降价到几万到十几万元人民币，同款机器人中国的价格只有1/7到1/3。相比于美国和日本的机器人展，在北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种类之密集，应用之广泛，价格之实惠，背后是中国全要素产业链的威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看到纽约时报国际版的头版消息啊，他说呢，被人工智能导向的无人机所击杀。在这里呢，主要是乌克兰战场呢前线，在扎波罗热有个最新的研究，他们发现呢，从俄罗斯方面来的无人机，他们去研究上面的配件，发现呢，好像是在实验室内在进行的具有 AI 人工智能导向的这样的一个进展。那么这未来像是魔鬼终结者一般的生活，会不会就发生在眼前呢？至少在这一篇的一个报道里面啊，他们说乌克兰方面的指挥官。

等等持续发酵。一起来看标题，美经济放逐伊朗，断虚币航运交易，威胁踢出美元体系，促各国停生意往来。在这里呢，《明报》的标题也是注意到这个部分，而且提到扩二级制裁，而伊朗的态度冷淡，伊朗扬言反攻，要报复他们相关的一个制裁。在这里呢，除了看到两边持续的一个喊话之外，美国近期哪一些动作聚焦了哪些实体或个人呢？其实也是有一些陆续公布，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讲，相关的在金融体系这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部分，感觉美国似乎在这里留下了一定的一个空间。今天到目前为止的一个舆情呢，还有包括呢最新我们看到这实地的进展是伊朗跟阿曼联合声明说你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共同商定安全通道，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共同商定定一个安全通道。那同时呢，在金融时报呢，主要也是看着这一块。纽约时报分析说，那不如让伊朗来管霍尔木兹海峡好了。这一篇的一个意见观点呢，主要也是看近期的一个情势，说既然美国要靠封锁、靠军事行动都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不如呢，在这个方面就给伊朗管吧。说呢，因为毕竟霍尔木兹海峡它整体的地形比较特殊，在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很难复制这样一个状态。另外呢，就算是美国原先质疑的这个伊朗要收通行费，岂不是给他们拿好处？但本篇的一个意见作者认为呢，要想想看，伊朗所遭受的制裁，还有被美国军事攻击之后所做的一个战损，到目前为止出估二月以来2700亿美元，这样是一个出估的数字。所以呢，这个部分的损失，它的通行费它可能呢，无论怎么样，他的年收入的计划整体加起来，他可能要20年的时间才能够缓慢的来恢复他整体的一个重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或许呢，他认为不如让伊朗管，反而让这整个事情呢，对于稳定能源运输、降低全球经济风险，还有避免长期军事消耗等等呢，可能都来得更为稳定。那同时这件事情也可以提醒美国政府，以后你就不要去轻易发动那些对自己来讲代价非常高昂的这么样的一个动作，因为到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在美军跟伊朗也都造成了人命伤亡。接着往下看，这个时候呢，其实昨天晚上开始各家媒体也在追这个消息，是因为他们发现伊朗一个国营电视台的一些谈话到经由欧洲的媒体翻译之后，在美国舆情发酵。 CNN 还有相关的媒体，我看福斯新闻也追踪这一位就是特朗普跟梅拉尼亚的儿子特朗普的小儿子巴伦他这么样的一个样貌。现在伊朗呢的消息是说要在哪里杀死他，他一开始就出现一个英文字卡类似的威胁，之前特朗普家族包括梅拉尼亚也承受过，但这一次呢，伊朗所放出的消息包括他锁定了巴伦他住的学校宿舍，他打游戏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特别是连他的同学至少有两个人都被点名聚焦。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事情呢，可能对于特别是对于巴伦来讲呢，我们知道可能当前谁最紧张，一定最紧张的是梅拉尼亚。当然这件事情呢，到目前为止美国媒体追踪有关于巴伦他的情报保护计划，而美方情报单位表示，因为涉及这个部分有他的机密敏感也不无法对外说明。另外特朗普在这里又锁定伊朗加拿大，因为这是对伊朗经济封锁，对加拿大也要关税制裁，还有在这里呢，美国还要严拟对加国汽车大加关税，还要把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可以想见，知道这个在美国所受到的这个在加拿大所受到的民众情绪负面影响有多大。华尔街日报去算一下说哪些商品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这里大家会看加拿大，因为加拿大这里大概有200亿美元的商品会受到高关税50%的影响，可能有葡萄酒、蜂蜜、精油、蜡烛、曲棍、球棒、纸类、纺织品、电子产品，其他多项的一些消费品跟工业产品但是加拿大它也有手段，加拿大认为说要对等回击对等回击，而且呢，现在很聪明，锁定在一些可能共和党的选民来讲会喊痛的地方在这里呢，提中期选举热点呢，哪些呢？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他写的，包括威斯康星州的加工奶酪还有缅因州的海产品，以及肯塔基州家电等等，这些怎么那么巧，就跟中期选举他们一些共和党的造势有关。同时另外一方面看到加拿大情绪的延伸，美国要削弱魁北克的法语文化，当地的省长说是触及红线。这篇文汇报的报道中也看到引述了本月一项在加拿大所进行的民调显示，现在魁北克省的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
感程度是全加拿大。

加拿大最高啊！现在呢，加拿大整体已经开始变得更为非常团结一致，这情绪日渐高涨。可以看到卡尼的底气就是在这里了。世界日报更为分析哦，说现在是不是也要长期来对抗特朗普？他会不会撑到特朗普下台？因为研判这个冲突呢，可能会一直延伸到2029年。同时，加拿大现在的反制手段也在思考啊。你看，包括能源长期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中断的话，要去算一下加拿大能够忍受多少时期的冲突，而长期以来所换来的代价，特别是他们要的尊严这个部分是否平衡。再看美国将扩大对伊朗的二级制裁啊，还有的《华尔街日报》跟《明报》在这里，到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外媒体在关注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动作当中，许多的分析呢都聚焦到一个最为关键的中国态度。所以呢，在这几天，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很多在这个部分，尤其是当前中美之间的关系要靠很多的沟通，要建设性的一个战略稳定。所以我会发现好多的一个媒体，你看前后啊，都跟中国的这个态度有关。日经中文网就提到了中国的态度，那华尔街日报呢也提啊，这边都回避不了要面对的这个部分。而在这个时候来看，南华早报呢今天也放在显著的位置，说中国反击美国的最新制裁。这里提啊，因为虽然特朗普也开出了很多的警告信啊的这种警告的言辞，我们还要看《金融时报》今天的头版。《金融时报》今天头版呢，他用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字眼，说北京威胁要对美国的制裁反制啊。如果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损及到了中国这里有关的利益的话，那么北京也要反制。在这里我们会注意到啊，国际媒体他用的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要给美国一个警告。这其实也是温馨提醒你，我已经告诉你了，先不要这样做，因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也已经对外说明了，反对任何违背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单边制裁，同时跟伊朗的关系依照国际法这个部分也不容外力干涉，其实这立场呢非常的清楚。可是我们看到《金融时报》它为什么用更强烈的字眼认为北京是威胁回去呢？我们要知道，在当前去年还有中美之间的那一波贸易式的这个经济的对抗，所以各国全世界呢可能看到当下唯一能够用更对等更强硬的姿态对美国的恐怕就只有中国了。所以对于外媒来讲，他可能对中国在这个时候反应他们的描述跟理解呢会用比较强烈的一个字眼来去做看待。另外再看这个时候这么样的一个对话进行了，在星期二的晚间在北京进行了第三届中美 1.5 轨的对话会。这个对话会当中它有一个主题啊，我们看看这个标题就知道要努力的方向，建设性战略稳定啊，以及这个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在这里呢，各方的一个专家，这个 1.5 轨呢是包括了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民间哦。在美国方面呢，其实它有代表团，更有一些商界的人士。在这里主要都是期盼在两国元首所建立的共识之下，双边更多的沟通去开展啊。那因为在当前的情势下，中美对话的稳定其实对于全球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帮助。再来看的这个是华，那在这里大家会关注中美元首最新的可能的接触啊。美国对华可能是不是有7.5%的税，而且要用产能过剩的这个名义呢来包装呢？华盛顿邮报呢可能在当中也看到，像是美国跟加拿大现在等于说是把在贸易战当中了，那么他们觉得在这一波局势之下，中方啊，中国可能更有底气，会在这一波面对美国的这个贸易手段当中呢，他更有赢的本钱跟筹码。在这里呢，注意到就是他引用《信报》引用了外电报道说啊，可能在美方那边华府啊，消息人士传出说，可能对中国的关税有关的产品7.5%的税，但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他可能普遍把全面的关税增高，但是有部分地方是放在免税额度，但是无论如何，平均好像非常想要到7.5%的这个数字。产能过剩的议题，过去以来中方有关部门多次的去说明，同时提出了实际的证据去佐证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显见这个部分有专家去分析，美方现在呢，就是对于全球要收关税这个事情，给特朗普政府他有一些实际业绩的成绩的一个压力啊。但同时，如果再次这么样的去下去的话，可能大家很担心之前中美那么样的一个贸易的一个紧张情况又会重现。继续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韩国济州警方渎职案，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在昨天各方看到呢，对于失踪人口案，他们谎报已经与案主。

取得联系，他们平安，所以错过了一个黄金救援的时期。在发现的时候呢，都已经是造成几条人命的伤亡，所以他们现在要追。但是结果再追出来呢，还发现说还有敷衍调查前同袍失踪，未能阻止杀妻案，惹公愤。这让李在明气得拍桌子说要改革。这里啊，他说有警有前警察从首尔越界跑到济州去啊，要杀他自己的前妻。其实，在地的警方。 已经有被报案了，收到案情，去现场，因为案门铃没有人回应，竟然就整个队伍就撤了，所以这引起了民间很大的一个愤怒跟讨论。现在李在明怎么改，警队要改革，但是他更要改革，要增加这个指挥的问责，指挥体系的问责制度。他说，如果基层警员犯错，你只处罚到基层，那么整个指挥体系都没有价值性，所以他可能接下来要加强在指挥体系的问责制。贝森特导师批干预在世。 注定失败啊！而且还暗指具政治目的，是损国债市场的信誉。华尔街日报说，你不如在债市的市场直接说话吧。在这里呢，这位导师啊，叫德鲁肯米勒，他是这个索罗斯，他说也索罗斯的军师。那之前呢，他们说这个贝森特跟他的导师跟索罗斯曾经一起狙击英镑，让英镑在1992年的时候就退出了欧洲的联会制度。那当时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市场觉得你某个资产呢是太这个估值过高的时候。 政府你要去干预啊这个部分呢，注定是很困难的。但没有想到贝森特现在要去干预国债市场，同时要跟日本联手呢，要去稳定住他的一个日元汇率。这件事情呢，引起很大的疑虑。就连贝森特的导师也出来说话，他觉得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把美国那可怕的债务赤字给降下来。 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解散，正式并入大马士革政府军。这个部分看起来是有步骤，之前让库尔德的将士啊，他们分阶段的纳入政府军，这个当然是美国乐意看见的，甚至把它形容说是一个历史里程碑。那接下来也让外界看到，因为这件事情让叙利亚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不知又会如何，再做发展。这个《金融时报》今天花了很长篇说巴西的石棉小镇啊，一个石棉小镇，发现自己。 竟然正处于稀土争夺战的核心啊，变成稀土争夺战。因为以前因为石棉的发展，他们觉得可能有一些身体啊、健康上的隐患，还有一些政策的控制。但现在不一样，因为他这里呢发现他们的一些重稀土的存量啊，那可以制造一些耐高温维持磁力的高性能磁铁。 那现在主要是看对外发展的一个策略啊。对于巴西总统卢拉来讲，他希望自己的国家长有一些资源，可能在自己的国内哦，不是说只是把资源出口，而是自己也能够做一些高性价比的一些这个工作。而且这件事情一旦发展起来，对于带动附近的旅游啊，整体发展呢都很好。但是呢，也有人担心说啊，好像附近会有不明的一些不明液体，也很担心是不是对环境啊、对健康呢会再次有影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在巴西的一个谈论话题。 高市民调探底二战谈话惹意反应两极，这里呢，因为他没有自省啊，没有反省啊。民调当中，我们会注意到60岁啊这个阶段以上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对他的发言不满。可是我们同样的也要关注到，在20岁以上、59岁以下的这个区间，对高市早苗呢，他反而还是有一定的支持度。我们看到有这个落差啊，那。 同时，他这一次的支持率跌到什么地方呢？是跌到52.2%，新低。大家最大的忧虑是什么？担心财政负担、财政的能力不够，还有他的人事任命有问题。大公报、新报、文汇报这里共同关注到反跨境腐败法的草案，这里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在这里呢，当然把整个经验上升为国家法律的追逃追赃，同时也完善在海外啊这个管理的这个部分。台北指南宫全面燃烧3小时扑灭啊，这昨天呢大家看到比较多的话题，但这次核心是它有60年历史的凌霄宝殿，整个被焚毁。这个台北指南宫啊，其实是北台湾呢它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寺庙建筑之一，它建在清光绪时期就建立了，但这个凌霄宝殿呢，大概只有60年历史，因为它都是木材，而且要在高山，你要运水非常的困难，急救在这里呢都引起了一个时间的变化啊。另外是香港7月的出口啊，文汇报我们看，哇，外贸连升29个月，强劲出口撞经济啊，你看上个月的出口增加50.7%，胜了预期。那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其实主要是 AI 的热。 持续带动外贸，而且核心还要看这个贸易逆差，6月还有529亿元啊，但7月49亿元，这个比市场预期呢表现呢还要稳，意思是说这个部分收。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走廊，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要闻追踪，不知道近期朋友们如果上网或刷短视频时，谈到了印度时，都是发现有怎么样的话题倾向呢？但是现在我们来看中印之间的正式接触啊，在两国的关系上最新的一些指引，一起来关注。新洲网王毅会见印度国安顾问，加强沟通，实现龙象共舞。同时联合早报还一篇分析说，中印关系回暖，民间跟上了吗？在这一波我们看到王毅说，中印互为重要邻国，也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普遍愿望，也符合时代发展潮流。而且中印关系啊，他说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在2020年，中印之间大家都看到因为边境的关系就一度啊陷入到冰点，但从2024年开始做一些努力，那现在呢大家都各方面都是希望说能够正面的去多做一些发展，也是对于区域的稳定有带来正面的好处。而且特别是在一个特朗普关税压力的背景下，对于印度来讲，在这个时刻他可能更能体会到自主战略的重要性。因此此刻中印之间的一些接触还有沟通呢，当然也会持续是成为外界的焦点。那至于他这个民间呢，主要也就是在这一波的情绪当中啊，他也在观察民间接下来的一些情绪反应。再来看的就是美国跟朝鲜之间，特朗普做了很多积极的动作。他先是啊对韩国的军演说公布，我们要减少规模啊，降低这个规模，甚至还有军演取消了呢。同时他还多次啊发布，应该说他发布了多张跟金正恩的合照。那现在呢来看，这个是不是也是特朗普对金正恩的善意呢？美韩外长通话，官方新闻稿不提无核化。这个部分不止韩国的这里正式新闻稿没提，美方也没有提。尽管韩国外长在对媒体说明的时候还是有提到，跟韩美之间还是对于半岛和平稳定还有促进无核化的这个共同目标是个共识，但是在正式的稿子里面都没有。那另外一方面看韩联社，金正恩主持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未回应特朗普对话提议，也就是说在这一块目前金正恩仍旧保持沉默。但整体看起来，韩国似乎也很注意美国近期对朝的情绪啊，两边的发言在对外啊，特别对朝鲜上是比较克制的啊，且看后续。哎，这件事情看到美国高级官员直接去了莫斯科，这是在计划中吗？还是一个临时安排？昨天夜里我们注意到很多在国际之间的舆情啊，很多这个军事迷还有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网站都在追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当然不是普通的飞机，它是个军机啊。他们还有看到代号 C-17， 还去搜是环球霸王三型的美方的运输机，上面载着谁？大家一路盯，一直在看，以为原本是美国的防长赫格塞斯，哇，他们觉得这个可能影响大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快的是这个《耶路撒冷邮报》啊，这个以色列发行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英文报，它率先大标题清晰的说，这是美国中情局现任的局长啊，拉特克里夫是他啊。那当时大家在看这是怎么飞，他在 美国起飞之后呢，中间是经拉脱维亚，然后又直飞莫斯科。那这一位 CIA 的局长突访莫斯科呢，在此之前，美国还提前通知乌克兰代表团离开前，你别攻击。哎，这不就等于是间接证明了有这件事情吗？那这件事情他到底在谈什么呢？其实还是不得而知。不过呢，外界也在看，因为包括了克里姆林宫方面的对外啊，表示呢是说没有这个计划，而且没有这样的资讯。哎，大家于是会看啊，你两边的发言上这么的克制，难道真的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呢？因为2021年11月以来，美国的情报局官员就还没有访过俄罗斯啊，至少在公开消息上没有。2021年11月的那一次，美国之前任的情报局的这个领导者呢是叫伯恩斯。伯恩斯在那一年去了俄罗斯之后3个月，俄乌冲突正式爆发。而在这一次到底要谈什么呢？可能也是有消息分析指出说，可能是美国要对俄罗斯这里提醒他们，就是对于乌克兰啊，他的这个军事新增加的一些军援部署，还有不要再去先在这个时候去试探北约。另外跟伊朗的关系，还有进行一些制裁的动态，他们肯定也有事情要做沟通啊。外界人留下了很多的这种想象。今天在《纽约时报》的一个头版可以看到这一篇哦，这一篇说，俄罗斯疑似使用人工智慧锁定目标的无人机，因为在扎波罗热有一起攻击，也造成了人民伤亡啊。后来乌克兰的军方开始去检查他这个被他们掉下来的无人机，发觉说它不是用人遥控控制的，它是上头有一个自主性的，而且是来很高阶的晶片啊，还有一个微型电脑，应该是整个是一个模组。这个模组呢，他们直接指在报道当中说是来自英伟达。啊，这个部分等于说呢，这是首次啊，手中有记录显示俄罗斯配备自主人工智慧的无人机，也造成了人员伤亡的一个案例。但现在来看呢，这个部分呢，他说等于说是让系统自己去定目标，直接去判断跟锁定目标。那如果说让机器自行做出生死攸关的攻击决定的话，那么这对于全世界来讲，可能接下来就是一个警钟啊，一个警讯。那甚至乌克兰的指挥官说，之前不是有《魔鬼终结者》这部电影吗？他说那个时候的场景，这不是开玩笑，他们是很严肃说的啊，说这可能会不会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呢？再看英国取得了乌克兰战场数据访问途径啊，《每日电讯报》也提，这个主要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他去了基辅做访问之后，彼此之间有一些武器上的机要的信息合作啊。你看远程武器当中，英国会提供他们自己零件的数据机密这个部分。那后来现在乌克兰也将在一线战场所拍摄的大量的这些资讯啊，要提供给英国。对于英国来讲，他们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他可以把它数据化来训练他们自己人工智能模型，来应对战场上的各种可能。好，这里是宇树回吐2000亿，机器人估值新警钟。大公文会看说，宇树科技4天蒸发2000亿，是机器人泡沫破了，还是资本看错了？在这里呢，有一份他们说啊，现在来看，他说这个时候呢，因为这几个月如果我们一直看新闻，我们会发觉算力、半导体的 AI 的它的应用市场都在问一个问题，说我这么高的投入，我什么时候可以回馈现金流，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收益。但是有很多时候技术它本身的升级它是需要时间，但是市场资本的评估是每一天甚至每一季度。所以在这里呢，他也看到宇树科技呢现在是直接变成说是一场公开的压力测试。不过我们看经济日报这最后一段是这么讲的，他说啊，如何不让实验室的10年路被资本市场的一季报、一次跳水、几句唱好唱淡牵着走？若有一天机器人真的走到了我们的家庭跟生产线，靠的不是今天被抛得多高的市值，而是在市场沸腾又冷却之后，仍有人守得住扎实的前沿技术运用。好，这段要读给大家看一下。另外，国产 AI 报价格战了，你看有些免费啊，还有看 AI 价格战的问题。其实现在看到了是限期的付费啊，在这一块呢，市场进入到价格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他们对于客户的拉力，各自想方设法。再来看今天大千世界。好，中美之间的交流其实在人文上面有很多直接交流的好事，像塞考斯音域真的重逢啊，之前呢他资助他来去种树， 更多人做好事，中美交流将蔚然成林，可能诚如这个标题所言。另外，湖南帮扶老人被索赔事件，官方确认店主无过错。民报呢，这些港媒说，这可能是现实版的老人与蛇的这个故事，寓言故事哦，让大家值得反思一下。另外，福建南慈审计局全力反偷拍，四年助警方破了18犯罪集团，暗网猖獗，他在镜子里面甚至看到了偷拍者的脸呢、啊，很多人是谢谢他的努力啊。另外，在香港这个啊，你就跟踪人，你的罪到底能不能就这个人一直跟踪你，甚至偷拍你，用什么罪来起诉他呢？现在法官建议说，可能要多一个罪，叫提缠扰罪的立法啊，有这个讨论方向。最后一起来看，在内罗毕啊，这里呢有一个这个动漫的艺术展，一起看看。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Canada's counter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1: 加拿大对美国加征对等关税，涵盖超700种美国商品。
2: 伊朗和阿曼发布联合声明，将建立霍尔木兹海峡临时通道。俄方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莫斯科，涉情报部门接触。金正恩主持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未回应特朗普对话提议。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橙子。
2: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美加贸易冲突是再次升级，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公布了对美关税反制的商品清单，涵盖超过700种，价值大约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
1: 加方同时也宣布新增75亿加元的拨款，用于援助受到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
3: 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对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反制清单，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15%，奶酪等乳制品、海鲜产品以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增收25%关税，工具和电子产品税率为15%。 当局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
0: Our existing counter tariffs, including those on automobiles, will remain in place. Canada's remission framework will also remain available to mitig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For Canadian businesses. Canada's counter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It's all about fairness, it's all about level playing field, it's all about supporting Canadian workers and Canadian businesses.
3: 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新增75亿加元的拨款，为受到关税和贸易战影响的加拿大企业提供包括无息贷款在内的财政援助。当局表示，这次对等关税反制涉及的美国商品，只占加拿大从美国进口总额的4.5%，而相关产业所在的美国州份对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将具有较大影响。
4: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 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3: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将加美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表示，特朗普的说法并不能改变安大略湖的正式名称。
4: We'll always call it Lake Ontario. Period. We're proud of our Great Lakes. We've navigated the, you know, St. Lawrence River, the Great Lak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 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3: 凤凰卫视，祖可琴、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2: 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卡尼政府态度强硬，推出了反制措施。有多个加拿大省份表态支持，但也有省份呼吁加美重返谈判桌，当中包括受到美方关税影响较小的阿尔伯塔省。我们来看驻温哥华记者吴景的现场报道。
5: 其实阿尔伯塔省省长呢，一直在这个他的这个表态，更全部就是说大多数加拿大的这个省长和整体的民意呢，稍稍会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不管是美方这次对加拿大新加征的这一轮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哦，都没有涉及到能源，也没有涉及到关键矿产。那能源呢，其实是阿尔伯塔省最主要的这个出口的产品，所以它等于一直是处于一个好像。
1: 不太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他的表态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的温和了。那他是希望说呢，既然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反制呢是要在9月8号才实施，那美国是已经在22号就正式实施了，中间有两个星期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加拿大没有必要说一直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他认为呢，加美呢还是应该重返呢谈判桌，我们达成协议的话呢，对两个国家呢都是好的。但是和这个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关税战中间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是魁北克省、安大略省，还有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三个省的省长的反应呢就相对就比较强烈了。那安省省长他昨天是隔空跟特朗普呢就是有这个展开了骂战啊。当然今天呢福特他就比较的这个冷静了，他也公开道歉，他说他昨天这个反应可能有一点点过激。那他呢他说呢，那他还是为了我们这个安省的这个汽车工人去着想，希望不要给他们造成太大的这个工作的损失。因为即使加拿大对于这个700多项美国进口的

0: 这个商品加征关税的话呢，也势必会影响到加拿大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工人，那么也面临着可能更大的一个失业啊。包括像是魁北克省省长就说，我现在那我唯一不能够让步的就是这个乳制品的供应和管理体制，这个是影响魁北克最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大的这个铝制品出口的大省，那美国整个的这个铝的这个进口99%都是来自加拿大，那其中超过90%都是来自魁北克。所以魁北克一直以来他就不是很了解说为什么特朗普会把铝这个事情拿出来这样反过去加征关税，那实际上美国是非常非常依赖加拿大的铝，特别是魁北克的铝的。所以说魁北克省的这个省长呢，他的表态呢也相对来讲呢，也是虽然说我支持联邦政府加拿大政府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但同时呢我在我的这些关键产业上面我绝对不能够让步。这也是为什么说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看到这个加美双方都有抛出来一些信号说，哦，加拿大可能会在这个乳制品上我做一个让步啊，其实是有在试水温的，看到就看一看加拿大这个民意和业界的反应怎么样，但实际上是遭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那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美国这个最后跟加拿大最后一分钟说我不跟你签了，我把所有的谈判人员全部招过来，前几个小时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有70%的加拿大人都说如果卡内政府你要是大范围的这个让步的话，我们就要重新大选。所以这可能也是造成了卡内政府为什么现在出来他有个很强硬的一个表态。
1: 在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之后，美国白宫网站25号下午发表声明，指控加拿大在双边贸易中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等采取歧视性待遇。这篇题为《总统特朗普要终结加拿大的搭便车行为》的声明，重申特朗普关于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并且详细列举了美方认定的多项不正当贸易行为，包括加拿大单独对美国汽车征收25%关税，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车辆出口下跌了22%。加拿大在几乎所有省份和地区禁售美国酒类，导致美国酒精饮料对于加出口在一年之内暴跌了81%。此外，声明还指控加拿大对美国乳制品实施远比对欧洲更严格的关税配额，并且禁止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销售多款机型。
2: 随着新一轮对加拿大关税生效，部分来自美国边境州和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者缓和关税措施，担心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贸易成本可能会在距离中期选举只剩大约10周之际进一步拖累共和党的选情。
3: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在上周末破裂，特朗普宣布正式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一事态发展给原本就已经被物价问题主导的美国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包括缅因州、密歇根州在内的一些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州，目前正处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战场。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正面临一场竞争激烈的连任选举。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美加之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贸易谈判，正在给缅因州企业带来更高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政府继续推进这些关税措施，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将会上升，因为绝大多数企业最终只能通过涨价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发言人加西亚表示，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11月，选民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不过白宫坚持为特朗普辩护，称无数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美国不平衡贸易关系带来的损失，其中就包括加拿大。加拿大要求全面进入美国市场，却不给美国同等的市场准入。特朗普永远不会停止为美国人而战，并坚持美国优先。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加拿大推出逐美元匹配的关税反制策略，是谈判施压手段，还是短期之内彻底放弃谈判可能的强硬措施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解读。
2: 中午好，郑先生。
4: 你好，你好，何轩。
2: 您是如何看待此次加方强硬的对美反制？此外，这一场的美加经济博弈会如何影响北美乃至全球呢？
4: 首先呢，加拿大采取反制措施，对来自于美国的价值200多亿的输，就是进口这个产品呢增加的关税，完全是因为特朗普在8月22号首先呢宣布是对加拿大产品啊增加这个关税，一个反制啊。这场美加的贸易战啊，这个爆发的原因是因为美方啊率先要增加，而且是大幅的增加这个输美的加拿大产品而引发的啊。原因呢是在美方，其实呢美方呢加征来自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商品的关税呢，并不是8月22号才开始啊，在他第一任开始，就是去年4月份全球征税的时候啊，已经对加拿大宣布啊加征这个25%甚至于25%以上的啊这个关税，那么要迫使加拿大和美方呢重新谈判啊，达成一个有利于美方的一个新的贸易协定。那么贸易协谈判呢持续了很长时间，断断续续啊，那么最终呢是破裂，在8月16号破裂，随后呢又特朗普又给了3天的宽限期，最终呢仍然是没有签署这个最终的这个贸易协定，于是乎呢就美方呢就单方面啊宣布来加征这个关税。责任呢很明显啊，因为是美方率先啊挑起了这场贸易战啊，那么加拿大是无路可退啊，忍无再忍，无需再忍啊，对这个美方呢进行反制。那么我们说啊，这个双边的贸易战，首先对双方来讲都是不利的，而且呢会造成两败俱伤，特别是美加的汽车行业啊，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呢美国和加拿大的这个汽车行业啊。就是这两国的这个汽车行业呢，是高度的融合啊，从汽车的制造、零部件的这个配送啊，再到汽车的维修、售后的服务，甚至于汽车的保险。总而言之，啊，已经是单一的市场啊，已经是密不可分。那如果说汽车行业啊，这个遭受了重创啊，因为我们知道呢，加拿大每年要从这个，就今年头6个月，从这个美国呢就进口了差不多300多亿、350亿。啊，这个美元的汽车的这个无论是原车也好，这个零部件也好，那么美方呢是从加拿大进口了200多亿，加起来550亿将近。那么如果说贸易战持续的话，对美加的汽车行业是一场灾难啊，恐怕呢会摧毁美加的汽车的行业、汽车的市场。那么当然对美国的啊5大湖区啊，这个无论是钢铁业、铝业、汽车制造业带来的冲击是最大的。那么加拿大呢？当然啊，因为它有75%的产品是要输出啊，出口到美国。那么这次呢，是动用了5%来作为反制措施，所以呢，对加拿大来讲也是灾难。那么最终要看双方啊，是不是有意的来重回这个谈判。那最终要重回谈判，首先美国要放弃对加拿大啊征收啊50%的高额的关税，那么做出这样的一个姿态之后啊，加拿大方面才有可能收手，才有可能重新的来评估美国的这个谈判的诚意。那当然啊，美国国内的政治的啊这个动向也会左右白宫啊，在这个美加的贸易战方面可能会做出一些另外的一些安排，当然我们不得而知啊。那最终啊，这个美加双方的贸易战啊，受害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用户，是这个老百姓，对全球的冲击影响不大啊，因为美加的双边的贸易呢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呢这个即便是加拿大最后动用能源啊、电力或者是化肥，特别是磷肥啊，来这个制裁反制这个美国的话，那对市场来讲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啊，这毕竟是他们两家的事情。但是呢，我必须要说，就是美加的这种贸易的风波。贸易战再次凸显了美国单边主义、霸权主义、霸凌霸道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典型的范例，甚至于呢，把双边的经贸的问题上升到了国家主权问题、政治层面啊，试图要通过这个经贸的这样的一个关税的手段啊，要打压加拿大啊，要限制加拿大的主权、行使主权的能力，这个呢是不能够被加拿大接受的，当然我们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也不会容忍美国的这一单边的这种霸权的行径。 回去。
2: 好的，感谢郑先生的分析点评。我们目光转向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和阿曼25号是发布了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伊朗副外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
1: 此外，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会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5: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6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警告伊朗不得重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美伊之间的外交斡旋仍在持续。那么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1: 李瑞你好。
6: 你好。
1: 美国禁止伊朗重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对此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另外，对于伊朗和阿曼要开设一条临时的通道，对此这个计划有什么样的新进展呢？
6: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关于水雷问题，确实是美方和伊朗方面的叙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美国说呢，说是已经把国际水道的水雷已经清除，但是呢，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呢，他说呢，其实水雷的位置就以伊朗知道，而且呢，任何的这个美国的军舰或者美国的船只想要来清水雷，都会遭到伊朗的打击。那目前看来呢，虽然说双方就水雷的问题争执不下，但其实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那美国呢强调的是美国可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的通行，但实际上呢，现在呢伊朗和阿曼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已经表明呢，就任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呢必须要通过伊朗，所以呢双方还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执不下。那么现在伊朗和阿曼达成了这个协议呢，还有30天到60天的协商时期。实际上这个30到60天呢，不只是伊朗和阿曼，而且是伊朗和美国、伊朗和地区国家的进行了磋商。那么双方寻求一个办法，那么解决目前的僵局。那就我看来呢，现在呢就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只要伊朗和美国呢都坚持不让的话呢，恐怕这个僵局呢很难打破。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好的，谢谢李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2: 根据美国媒体25号援引美方官员和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的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除了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朗打击以外，卢比奥还说要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个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那么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再次被提上日程。目前美国并未和伊朗进行谈判，而是试图用新一轮的制裁逼迫伊朗重返谈判桌。
1: 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之后，伊朗政府在25号密集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批评美方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经济实体选边站队。
2: 同时，伊朗政府公布了七大经济工作的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和支持生产和就业。

0: 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间做出选择时，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他认为，这种做法威胁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不应被其他国家接受。伊朗经济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制定了一项涵盖七个重点领域的计划。
1: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درش هستیم وزارت امور اقتصاد دارایی در کنار تیم اقتصادی دولت یک برنامه ای رو با 7 محور داره در خصوص بحث کنترل تورم، بحث حمایت از تولید و اشتغال، حمایت از معیشت مردم، حمایت از سرمایه گذاری و همچنین مدیریت کسری بودجه، بحث بازسازی و بحث حوزه انرژی.
0: 在政治层面，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2: 美国方面25号的消息，美方正准备让因为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港。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初期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号，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在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在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3: 泰国官员向媒体透露，在中东部署超过9个月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预计下周将在返回母港途中停靠泰国，让舰上人员能够在漫长的海上航行后休整和娱乐。
4: 载有约5000名美军士兵的林肯号航空母舰日前驶离中东，启程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而外媒25日就援引匿名泰国官员说法称，林肯号返港途中将在泰国短暂停靠，让舰上人员获得休整机会。泰国海军发表声明称，一支美国航母打击群将短暂停靠泰国东部，此次停靠是例行港口访问，期间不会展开军事演习。而美国驻曼谷大使馆未立即就此置评。林肯号于2025年11月离开其母港圣迭戈，随后被改派至中东，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美媒报道，林肯号已在海上连续部署超260天，期间除了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持续作战值班，舰上士兵未获常规休整。早前有报道称，长时间驻守中东令舰上环境恶劣，有不少士兵因此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名船员试图跳海自尽。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否认此说法，指相关报道完全歪曲了船上的真实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有效推动双边关系发展。
3: 乌军袭击俄黑海沿岸炼油厂，俄方打击乌港口内设军事设施。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

0: 斯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印双方都表示，过去几年来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有助于双边关系恢复发展。
1: 王毅说，中国与印度都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愿望，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因为2020年的加勒万河谷冲突曾经中断近五年。王毅说，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恢复，两国的机制性交流也在逐渐恢复。中印需要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就边界事务保持外交军事渠道的经常性沟通。上次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有序落地，双方应总结历史经验，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坚持向前走，不停滞，不倒退，不偏航，逐步构建起中印边界事务正面叙事，让对话、和平、协商、合作成为主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积极因素。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示，印中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发展稳定、可预测、前瞻性的印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亚洲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印中关系重回正轨，边境地区保持总体安宁，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推进，印方愿同中方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拓展互惠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有效管控边境地区，探索边界问题解决方案，推动印中关系加快改善发展。双方就推进跨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商定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6次会晤。
2: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成立于2003年，当时因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时任印度总理访华与中方签署了双边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希望推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高度出发，推动全面合作探讨边界问题的解决。会晤机制的有效运作与否也直接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全局。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家浩北京报道。
3: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在今天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
0: 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的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另外一方面，再来关注美国媒体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25号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俄媒也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采访时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
0: 此访是自2021年再由美国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和俄方官员会面，也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
4: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

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俄罗斯方面在25号通报称，黑海沿岸一处炼油厂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并且引起火灾，有人员伤亡。与此同时，俄军25号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内设军事基础设施以及海船实施打击。 另据报道，俄军当天袭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处燃料储存设施，摧毁了工厂内部分用于储存乌克兰武装部队弹药的车间。据目击者称，袭击发生后，工厂内燃起大火，并发生二次爆炸。同时，州内的欧洲最大的锰合金厂尼科波尔铁合金厂也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厂内最后一台柴油机车被摧毁。 此外，黑海沿岸城镇阿菲普斯基当天凌晨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当地一家炼油厂起火，袭击还造成至少10栋民宅受损，其中一栋起火，无人机碎片坠落在附近一处火车站区域，并造成人员伤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表示，已与美国和欧洲官员共同起草了一份和平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在乌克兰东部设立经济自由区的提议，并准备提交给俄方。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表示，顿巴斯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任何第三方都无权管辖俄罗斯的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25号主持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扩大会议。韩联社报道，金正恩为有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提出的对话提议作出回应。 报道称，此次会议旨在进一步完善确保2026年度重要政策任务成功落实的政治工作措施。会上听取了劳动党今年重要政策建设项目进展情况和主要经济部门工作现状的报告。那么，此外，根据韩联社的报道，特朗普正呼吁推动和金正恩会晤，期间更是下令要缩减美韩军演的规模。不过，金正恩至今没有就和美方重启对话的意愿作出回应。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将邀更多台湾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
1: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跳高跑步项目都有纪录刷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4: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亚太股市今天是普遍走高，国际油价回落及美债收益率趋稳，提振了市场情绪。韩国股市反弹大约2%，日本股市也是上升大约0.6%，台湾股市上升1.5%。
1: 沪深股市方面全线上扬，沪指重返了3900点关口，科创50指数涨幅逐步扩大到超过2%。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916点，上升27点，升幅是0.7%，半日成交5808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3911点，上升165点，升幅1.2%，半日成交65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早盘冲高之后，涨幅震荡收窄，中午报25685点，上升174点，升幅是0.68%，半日成交1399亿港元。
0: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天在记者会上介绍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情况时表示，此次活动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大约1000人参加，是建立国共两党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
2: 两岸青年在论坛上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充分展现两岸青年积极向上、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活动将持续至8月28日。接下来，通过国共两党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我们将邀请更多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内容精彩纷呈。
1: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活动设置潮流集市，吸引台青直播带货，而国台办主任宋涛也到现场为台青加油打气。
3: 在上海西岸，年轻人最喜欢的潮流聚集地，超过8000平米的市集吸引了近百家品牌与多元文化体验集中亮相。台湾产品展示区是全场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市集还特别设置了两岸好物直播间。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龙功等一同逛市集。宋涛还首次在直播间给台青加油打气。
4: 我从来没有到直播间，这是我第一次到直播间的直播。我们会为台湾同胞的产品进入大陆市场，为台湾青年到大陆来追梦、寻梦、圆梦提供更多的帮助，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他们在大陆能获得成功，为祖国的统一、为民族的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5: 掌声鼓励鼓励。
4: 直播带货还可以吧？
5: 可以的，可以的。现在就是流量，整天流量最高的时候。
3: 本次交流季还上演了一场联欢会，汪东城、伊能静等五位台湾艺人作为推荐官，分别代表江苏、陕西、重庆、湖北、新疆五个省份登台，推荐各地特色。作为国共两党建立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首次活动，中国国民党青年发展委员会共有45人参与这次活动。台青表示，希望多到大陆看看，打破岛内信息茧房。
6: 确实就是要多走，然后多互动、多分享，然后互相学习彼此的优点。
3: 除了上海，台青们还将前往浙江等地参访研习，了解大陆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的最新进展。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葛静上海报道。
0: 在台湾，日前南部的多个县市大雨成灾，民进党指控是因为国民党大幅的删除治水预算，才导致地方县市无力治水。那么对此，国民党反击民进党政府推卸责任。
7: 南台湾连续降雨造成台南、高雄、屏东等多个县市发生淹水灾情，引发民怨。民进党政府宣称，国民党删除治水预算，让地方无力治水。而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发生灾情后，第一时间没去勘灾，而是去为民进党参选人站台辅选，理由也是在野党删了预算，所以没钱下乡。
8: 民进党官真的嚣张到已经是无法无天了。22号大淹水，23号就去跑辅选。没有关系啊，你要跑辅选，水淹了3天，你要跑辅选。
9: 我要请问卓荣泰院长， 看棒球有钱包金，面对灾民却说无钱看灾，私人行程豪气万千，履行行政院院长的责任就先怪立法院。
7: 国民党指出，在野党不但没有删除治水预算，事实上过去二十年南台湾光是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台南和屏东三个县市治水预算累计超过900亿台币。反观北台湾，国民党执政的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和桃园市，全部的治水预算仅有200多亿台币。
10: 我们不反对南部拿治水预算，该花的钱一毛都不能省，一毛都不要省。但是钱花了，水呢？
9: 民进党在南部执政的这些年来，治水经费花了那么多，如果还是年年淹，次次怪天气，出了问题再怪预算，怪在野党，这不是单纯的天灾，而是治理失衡。
7: 国民党痛批民进党卸责双标，人民的耐心有限。民进党若没有能力执政，就让年底地方选举的选票来算这笔账。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早上5点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并且在11点的前后在广东吴川市沿海再次登陆。
0: 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11: 紫檀于25日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26日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在台风紫檀海南登陆点，昌江县600多艘渔船提前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对地势较低的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为应对台风紫檀，琼州海峡25日起全线停航，进出海南岛轮渡停运。广东湛江全市2.6万艘渔船已经全部回港，鱼排及海洋牧场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7个滨海景区和3个海滨浴场关闭。受紫檀影响，广西左江水位持续上涨，崇左市江州区25日发生严重内涝，多处道路中断。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的官兵们驾驶高机动性车辆涉水转运群众约400余人。在贝堰的小区，官兵们驾驶冲锋舟、橡皮艇分批转运被困居民至安全地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26日凌晨移入东海海面，预计沙德尔将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之后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福建宁德25日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下午2点，金海水库2座泄洪闸开启，有蓄腾空水库库容。全市25座大中型水库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受沙德尔影响，截至25日下午5点，浙江台州、温岭、金沙滩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孟加拉国正考虑从中国采购歼-10C1战斗机，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孟加拉国总理新闻与广播顾问拉赫曼25号表示，孟加拉国正在考虑从中国采购歼十 C1 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并且称政府一个小组正在起草协议，以推进正式谈判。拉赫曼说，孟加拉国注意到歼十 C1 战斗机在印巴空战中的出色表现，相较于阵风战机或台风战机，歼十 C1 还拥有价格优势。拉赫曼没有透露孟加拉国计划采购的战机数量、交易金额或者交付时间表，仅表示这些细节将会通过谈判敲定。不过，据孟加拉国媒体报道，孟加拉国空军考虑采购多达24架歼十 C1 战机。
1: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今天表示，从应用上看，中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的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服务实践。
0: 再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比赛当中，跑步、跳高项目当中都有纪录刷新，而拔河、街舞等新进比赛项目也引人注目。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5号进入第四天，当天共安排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有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有2项。在100米大型组复赛中，第一组成绩再次刷新纪录，继开幕式上跑出的9.39秒，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在100米复赛中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人类100米世界纪录是牙买加飞人博尔特的9.58秒。在当天下午进行的原地跳高比赛决赛中，来自北京的天宫机器人包揽前4，冠军天卓队最终成绩为3.4米。再次刷新此前2.8843米的记录。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一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增设拔河项目，作为重竞技项目之一，拔河考验机器人团队的力量、协同稳定性与抓握能力，是钢铁大力士之间的对决。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的机器人行者泰山，经过多轮比拼，夺得拔河项目冠军。本届另一个新进街舞项目也相当引人注目。比赛由9名裁判现场评分，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计算平均分。比赛要求所有机器人必须全自主运行，全程禁止人工遥控干预。机器人选手在比赛中展现出全身震动、定格卡点、原地托马斯旋转、360度腾空跳转等高难度的标志性街舞动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中医医院从12月11号开始实施24小时的住院服务。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表示，这是香港首次提供中医医院住院服务，院方也有严谨的入院准则。
3: 入院的时候咧，都是经过医院内部的医生，或者系我哋出边嘅医生一齐评估过咧，中风个急性期咧，佢可能喺西院住咗院啦。但系咧，中风急性处咗啲。處理咗嗰啲血栓啊，或者出血嘅情況，但係佢本身吞咽啊、語言啊、運動方面都有問題嘅。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哋經過入院標準嘅評估之後咧，會適合去住院嘅。
1: 香港中医医院将会分阶段实施24小时住院服务，包括提供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24小时的病理检查服务。卞兆祥表示，服务对象主要是由院内门诊或外部医疗机构转介，病情复杂或需要密集中西治疗的病人。服务首阶段会提供93张的住院病床。收费方面，医院的资助住院服务每天为980港元。卞兆祥形容整体收费相宜，并相信保险公司未来会推出不同的中医医院保险产品。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最近有关于台风的消息接二连三，你会不会觉得今年的台风变多了呢？没错，这不是错觉。在当前的厄尔尼诺背景之下，西北太平洋的台风活动会更加活跃。截止到8月24号，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就已经生成了21个台风，明显偏多于历史同期。而且只看8月19号到24号短短6天里，就有4个台风接连生成，并且先后会影响我国。从8月24号的云图上就可以看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21号台风艾沙尼，共同在海面上造就了4台共旋的局面。这其中要说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得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还没有编号的时候，它的云系就已经开始制造风雨了。19号以来，广西西南部、海南中西部等地累计降雨量就有150到300毫米，广西西南部局地甚至接近800毫米。你可能会有疑问，这雨怎么就盯着一个区域下呢？各种原因，程睿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1: 我听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高

0: 就像早已忘
1: 记。欢迎回来。台风紫檀21号在北部湾生成之后呢，几乎原地打转，甚至差点画出个五角星。一般的台风要么被副高推着，要么被冷空气拽着。但是紫檀之前的处境呢，就是北边有副高，东边有20号台风简拉维，南边又有西南季风，没有一个占绝对优势，却互相牵制，引导气流不明确。而且北部湾海温较高，低层的水汽输送又很充足，也利于台风长时间维持。总之，紫檀不知道往哪儿走，这就苦了华南一带。不仅如此，刚刚提到的台风沙德尔目前也正在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过程中还和21号台风艾莎尼互旋，产生了藤原效应，最终将吞并艾莎尼的云系，发展壮大自己。在紫檀和沙德尔这两个台风以及简拉维残污的影响之下，华东华南的降雨量可以说是十分可观。那今天大到暴雨将主要集中在两广地区，局地有大暴雨。明天沙德尔的影响呢将开始显现，像是浙江东部、福建大部、江西东南部等地将先后遭遇暴雨和大暴雨的侵袭。面对台风，大家千万不要猎奇。马上农历十五，风暴潮和天文大潮叠加，水位上升会让海边危险指数大大提升，大家务必远离危险区域，各种船舶也要下锚固定，生命安全永远要排在第一位。那先说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反跨境腐败法草案25日提请会议首次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共6章47条，将强化中国对反跨境贪腐的治理。主要内容包括：明确中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内地媒体引述多名了解该法起草的学者报道指，这部法律主要解决中国企业境外分支机构和外企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的合规管理及管辖程序问题，也有针对腐败行为跨境追赃追逃的规定，如向境外转移资产的腐败分子，包括红通人员及出海的国企人员。反跨境腐败法2023年首次出现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2024年7月举行的中共20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明确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出台反跨境腐败法。看看其他新闻。美国政府24号正式启动新一轮对伊朗的全球经济封锁行动。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将透过大规模刺激制裁，切断伊朗与全球金融及贸易体系的联系，任何协助伊朗进行石油交易、金融往来的国家、银行或企业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对象。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还有石油贸易等。
1: Today, at President Trump's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Treasury has begun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an unprecedented campaig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ts enablers.
2: 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经济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一在华盛顿宣布，启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的全球制裁计划，目标是进一步切断伊朗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贝森特形容，这将是对伊朗政权发动的经济窒息。根据美国财政部规划，新一轮行动将锁定伊朗5大重要经济命脉，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以及航运。与过去主要直接制裁伊朗企业不同，这次华府更把矛头指向第三国的银行、企业以及其他中间商，透过刺激制裁迫使全球合作伙伴停止协助伊朗取得资金。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总统正在直接致电各国领导人，提出停止与伊朗政权经济往来的具体要求。华府也将给相关国家一定时间终止合作，但如果期限内没有采取行动，美国财政部将单方面出手制裁。不过贝森特并没有公开具体的期限，也没有说明下一步将采取哪些制裁措施。这波经济窒息究竟能否迫使伊朗让步，仍存在疑问。伊朗多年来已经承受多轮的美国制裁，也让接下来制裁能否真正落实到伊朗主要贸易伙伴成为观察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英华盛顿报道。
0: 针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日表示，伊朗回应美国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表示，已经做好充分应对准备。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如今要面对的是伊朗内部的团结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能力。他还强调，这一战略失败是对美方继续做出错误判断的明确警告。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也就美国的制裁威胁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没人相信美国胡言乱语。美国在经济上没有能力进一步限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制定了一项为期2年的计划，以做好应对美国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承认战争对伊朗经济造成了损害，但驳斥了美国切断伊朗经济命脉的可能性。他强调，单极世界已经终结，全球金融和经济网络并非美国可以随意操控。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4号表示，即便美国政府已经公布针对伊朗新一轮制裁，仍不能排除动用武力的选项。 赫洛塞斯称，在美国压力下，伊朗经济陷入螺旋式下滑，更大的经济压力有助于迫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
4: We've been in full coordination with him on the economic fury and all the pressure that he can bring to bear, and we know that Iran can't handle it. Ultimately, their economy is in a spiral. They also know that we control the Strait of Hormuz, that our blockade is ironclad, and that oil is flowing through. Ultimately, and you've seen some of the numbers, Iran can't run anything through. We can. The world economy realizes that, and so they made a big bet on controlling it, and they can't.
3: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表示，制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高调宣布对伊朗发起极限施压的经济放逐行动，称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要求全球所有与伊朗存在贸易往来的国家切断与德黑兰的资金链，否则将面临美国财政部的刺激制裁重锤。这项行动标志着华盛顿在美伊军事僵局和霍尔木兹海峡危机陷入泥潭之际，试图以金融闪电战替代大规模军事介入的战略转向。我们先从三个角度看美国经济决战的核心意图与现实困境。第一，美军及以色列此前长达半年的军事行动没有能彻底瘫痪伊朗的战略反击能力，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依然卡脖子。贝森特试图通过彻底的金融孤立逼迫德黑兰在核问题及海峡通行权上让步，同时也借此降低美国直接卷入长期地面战争的风险。第二，随着美国国内对中期选举前通胀及能源价格高企的焦虑增加，华盛顿将油价上涨和冲突僵持的责任打包甩向任何继续维持与伊朗经贸往来的国家，借经济放逐行动展示强硬姿态，就是想对内政治解套，并且将责任外泄。第三，西方智库与市场分析家普遍指出，若缺乏针对特定大型金融机构的切实执行手段，只是靠口头勒令与边缘实体劣弹，比如已经宣布的数十家香港及深圳的小型企业，那么这个所谓的决战极可能陷入表演性多于实质性的困境，那么实质落地效果存疑。那么中国作为伊朗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及主要贸易伙伴，看似处于此轮美方刺激制裁威胁的风暴眼，而实际上到底有哪些影响呢？我们也可以从三个维度观察。第一，美方的重要目的确实在于阻断伊朗原油流向中国市场，然而中伊能源交易长期以来普遍使用人民币结算，由去美元化的影子船队以及地方非跨国小型炼厂，就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像叫做所谓茶壶炼油厂来承接。那么美国财政部的传统制裁工具对这种去美元化闭环运行的贸易生态渗透力相对是有限。第二，中美元首预计于下月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美方选择在此时将中伊贸易推上台面，意在增加谈判桌上的议价筹码，想迫使中方在贸易平衡或稀土出口管控等议题上做出让步。第三，中国外交部已经明确回应，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及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中方不会因为美方的单边设限而放弃合法的双边经贸权益。华盛顿逼迫各国非友即敌的阵营划线，反而可能加速全球特别是金砖国家及中东地区建立独立于美元结算体系的平行金融通道。而贝森特在被问及是否会直接制裁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时也是态度暧昧，说许多对话最好私下进行。那么如果美方全盘对中国大型国有银行发起单边制裁，就将彻底的撕裂脆弱的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引发不可预测的金融连锁震荡。所以呢，贝森特的金融放逐行动或者叫决战日更像是一种提高层次的恐吓与警告，那么也是美方在军事与外交层面都面临僵局时的高空走钢丝， 对于中国而言，短期内可能会面临特定交易实体被制裁的压力与结算成本上升，但长远来看，这种跨国界的金融霸权施压将进一步推动中非中东等关键贸易网络加快去美元化与金融自主化的进程。美国国务院24号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结束持续近47年的相关认定，这将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援助、金融交易和投资等方面的限制，也被视为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5: 美国国务院24日宣布，在45天的国会审查期结束后，正式将叙利亚移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美国财政部当天发布通知，确认决定正式生效。美国1979年将叙利亚列入这一名单，此后近47年，叙利亚一直受到美国在对外援助、国防产品出口和部分金融交易等方面的限制。今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会晤叙利亚总统沙拉后，宣布取消对叙利亚的相关认定，并正式通知国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时表示，叙利亚政府已经向美国做出正式保证，今后不会再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这是美国逐步放宽对叙利亚限制的最新举措，也被美国媒体视作是美叙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2025年，特朗普曾签署行政令，终止美国针对叙利亚的整体制裁项目，以支持叙利亚经济重建和政治稳定。不过，美国仍然保留对叙利亚前总统及其关联人员等特定对象的制裁。同一天，美国还取消了对征服阵线的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认定。征服阵线由努斯拉阵线更名而来，后来并入了叙利亚总统沙拉曾经领导的沙姆解放组织。这两项决定显示，美国正在进一步放宽对叙利亚新政府以及相关组织的政策。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叙利亚国土政府总统沙拉24日表示，美国已解除制裁，叙利亚正摆脱沉重的负担，踏上发展之路。沙拉在24日发布的一段视频讲话中表示，叙利亚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翻过痛苦的篇章，踏上发展重建和复兴的道路。沙拉称，制裁已经解除，限制也已取消，他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所有友好国家表示感谢。美国正式终止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并同步撤销对叙利亚过渡政府核心力量沙姆解放组织的特别指定。

全球恐怖分子制裁，标志着后阿萨德时代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与美叙关系的根本性拐点。我们从三个视角解读观察。第一，美方决策的多重战术与战略考量。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权倒台，阿哈迈德沙拉建立过渡政府以来，华盛顿便将其视为拆解伊朗抵抗之弧及遏制极端组织，比如 ISIS 复苏的关键抓手，全面去除叙利亚和沙姆组织的恐怖主义标签，是美国落实对新政府合规性认证的最后一步关键法律程序，意在全面将叙利亚拉入西方与逊尼派盟友的地缘阵营。此前由于制恐名单附带严苛的金融限制、出口管制和次级制裁威胁，即使美方撤销凯撒法案等部分单边制裁，国际商业银行与跨国企业仍然因为合规恐惧而不敢涉足叙利亚重建。那么摘爆之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数百亿美元基建资本和金融结算通道将被彻底激活。特朗普政府通过对叙利亚全面解套，也换取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在打击 ISIS， 就是伊斯兰国残余、切断黎巴嫩真主党补给线及收容难民等问题上的实质性配合，从而让美国能以更低的直接军事介入成本锁定在中东和东地中海沿岸的战略收益。第二是对叙利亚的历史性影响。叙利亚过去因长达十余年的内战和制裁导致金融体系与生产力崩溃，摘掉制恐帽子意味着 SWIFT 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的重新连接、跨国能源投资的解禁以及物资进口关税的正常化，彻底打通了叙利亚重构实体经济的生命线。美方的背书也极大地巩固了沙拉过渡政权的合法地位。然而这一决定在西方舆论和叙利亚国内非逊尼派少数族群中呢，仍然是存在争议的。那么叙利亚过渡政府能否在享受经济红利的同时切实保障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及什叶派少数族裔的政治权益，将是其未来能否维持国家统一与长治久安的核心考验。第三，对地缘棋盘与大国博弈格局的连锁影响，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一是伊朗与俄罗斯的博弈空间遭剧烈的挤压，阿萨德政权的覆灭与美叙关系全面转向，使伊朗彻底失去了横跨伊拉克、叙利亚至黎巴嫩的地缘陆路通道。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塔尔图斯军港与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战略存在呢，也面临来自美叙新关系的持续挤压。二是海湾国家与土耳其的重构效应，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将加快对叙利亚投资与金融渗透，与在叙利亚北部拥有深厚影响力的土耳其形成既合作又竞争的新平衡。三是对中国而言，叙利亚重建市场的开放为中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建与能源合作创造了更安全的金融环境，但同时美叙关系的迅速升温也意味着西方正在重新主导中东战后秩序与规则的制定。那么中国在中东的外交与经贸布局需应对更加复杂的多元竞争态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6: 回到总结辑时间，是李宁思。美国加拿大新一轮磋商无果而终，有报道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才是导致美加谈判破裂的原因。此外，加拿大政府25日召开记者会，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7: 美国与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再度升温。根据加拿大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加拿大财政部长尚彭飞预计于当地时间25日上午11时举行记者会，工业部长乔利、就业部长哈伊杜以及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也将共同出席。届时将在记者会上公布针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以及支持加拿大劳工与企业的新方案。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反制关税打击的产品种类将相当广泛，且均为在国内有现成替代品的商品。此外，加拿大政府还将扩大失业救济金范围，并推出针对受关税影响企业的贷款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4日在缅因州发表讲话，指责加拿大对美国设置不公平贸易壁垒，称加拿大对中国商品的待遇甚至比对来自缅因州的商品更加优惠，尤其是在农产品领域。谈及刚刚破裂的美加贸易谈判，万斯表示，双方此前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加拿大政府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要求，最终导致谈判破裂。而据彭博社2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加贸易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最后时刻的施压。卢特尼克认为框架协议对加拿大过于慷慨，并化身美国金属生产商的代言人，试图收回此前做出的让步。一名加拿大官员称，尽管卢特尼克的介入是主要因素之一，但谈判破裂的直接原因在于美方在最后几天的目标存在根本性问题。并据政治报报道，美加谈判涉及诸多商务部管辖范围内的议题。卢特尼克认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敲定的协议框架是强加给他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加拿大多个省区的首长24日纷纷表示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并将推出各自的对美贸易反制措施。而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需要表现出对加拿大主权的尊重，加拿大才会重返加美贸易谈判桌。
8: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 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There is a mutually beneficial deal possible here, but it has to be one that respects Canada's sovereignty.That respects our independence, that uses our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to build something better, not tear apart for short-term gain.
6: 美加双边贸易谈判破裂，北美两大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迎来数十年来最严峻的贸易战考验。美方援引大萧条时期的法律工具大幅提高关税，加方则以等额对等强硬回击，使得美墨加协定的存续基石遭遇实质性的破坏。 美加贸易战的现状与核心症结至少有两点。第一点是双方关税战螺旋式的上升，在美方打破了以往在 USMCA 就是美墨加框架下的豁免惯例，针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高额关税，并在谈判破裂后宣布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将加拿大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关税同样提高到50%。美方甚至启用了长久休眠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作为法律武器。那么在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态度极为强硬，宣布加方将在9月8日正式实施美元对美元的等额报复性关税，直接瞄准美方敏感的钢铁、农产品及电子产品。地方省份如安大略省也威胁将电力、关键矿产、石油和钾肥作为对美国的谈判筹码。第二点是谈判破裂的深层矛盾，除了传统的重型汽车关税、钢铁规则及文化保护争端之外，华盛顿在谈判最后关头提出了极其罕见的非经济政治要求，例如要求魁北克省削减法语保护相关法律，这被加方视为对法国、对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直接导致谈判在午夜前破局。事已至此，未来美加关系将向何处去？简单说，可能从贸易产业冲击向法律与外交方向发展。半年之内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双方供应链成本激增，美方或继续出台补充关税，那么加拿大民意高度支持硬气抗衡，政治短期内没有让步的空间。高度集成的北美汽车产业链呢将遭到重创，关税将直接导致零部件断供或成本飙升，美国跨境电价与汽油价格可能短期急涨，美方启用的古老关税法案将在美国本土法院面临巨大的违宪与合法性挑战，那么两国跨境警务与边际合作面临降温。那么从1到3年的中长期看，双方可能会重回谈判桌，但对抗因素不消除的话，北美一体化的红利消退，企业被迫重构供应链，加拿大会加速将关键矿产与能源向欧洲以及亚洲市场转移，实施去单一依赖度的战略。华盛顿已经正式拒绝延长美墨加的16年自动续约期限，将三国贸易框架拉入一年一审的悬崖状态，那么彻底颠覆了以往供应链长期可预期的这样的一个传统，逐年审查机制沦为常态化的关税威胁工具，美墨加框架就将沦为纸面的协议，北美自由贸易时代就告一段落，转入高度交易化的双边谈判模式。在即将到来而且兼具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窗口区，这种双输的关税政策将迅速传导到美国的消费端，进一步推高其国内通胀。对于加拿大而言，虽然短期内面临 GDP 增长受阻与就业岗位流失的阵痛，但民意与政局的凝结将促使其彻底放弃对美国无条件的信任，加速全球贸易多元化的步伐。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我是喜欢以兴趣为根底，喜欢抱着一点点欢喜心来做创作的。我的作品最初都是安抚我的心灵，我做的事情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我想这么多的优秀的华人在各个领域做出了那么丰厚的贡献，那么精彩的表达，我会向所有的获奖者学习他们的生命精神。套用一句作文里面经常说的，生命不止，战斗不息。本来生活他的创作是要奋斗的，他是要做出一种让步不说是牺牲的，我愿意为他奉献一如既往。以此感谢在座的，感谢大会，感谢这个奖对我的肯定。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Once upon a time, the Middle East is a smash hit, and its Middle Eastern town was built entirely inside a film studio.
2: 在东方影都，我们搭建的面积差不多有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这规模是在我以前拍摄的电影中是最大的。
1: Underwater cinematography, motion capture, digital model building.10 years of relay towards China's film industrialization.
3: 水下机器人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新的设备也是层出不穷的。
2: 中国现在渐渐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
1: China Multi, China Insights journey with two observers to witne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nema.

0: 你们觉得这个电影像好莱坞的电影吗？还是其实更加有中国的风格？
1: 我在里面我跟我妈说，我说觉得这部剧可能应该会得奖吧。
0: 是吗？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他讲了战争的残酷，但是他没有说非要偏向于比如说 American 或者是中国或者是中东的战乱国家，但是他让大家看到了人性的每一面。我感觉就是那些孩子他们不是天生就是会背一个包去当那个 terrorist， 对吧？就是美国人可能有些人他们也不是天生，他们说就要竖他们每一个人。就是我觉得战争真的是对两边来说都是有很大的伤害。
0: 你之前应该有所了解过，这个电影大多数的这些场景和置景啊，都是在国内拍的。
2: 是的，是的，意料之中，因为中国的影视现在发展的非常的好，这个整个流程工业化也非常的越来越完善。这个剧组真的在认认真真的完成了这部影片，所以让我觉得也是意料之中的。这些置景我们都是有能力完成的，这个对于我是做广告来讲是不意外的。
3: Every frame of this film pulls the audience in. I was curious, how do you make a film like this entirely within China? So I sat down with the film's art director, Li Miao.
0: 就是在中国这个行业，拍电影的行业，我们有 CGI， 我们有绿幕，我们有现在 virtual reality 虚拟的这种技术，都已经非常成熟了。那为什么就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做一个一比一的这种真实城市呢？
4: 对，这个是我跟牧野导演和王博学老师我们一起探讨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回到一种原始的一种拍摄的方式去呈现这个作品。首先呢，就是电影是光影的一个艺术，我们希望光线是真实的，这就决定我们必须要搭外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灯光的设备无论再强大，它也不如太阳这么强大。第二点呢，我们也希望给演员包括群众演员要把它带进到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去。如果是大家面对一块大的绿布的话，我认为很多高概念的电影可能没有问题，比如说科幻片啊，或者是那个一些奇幻电影，可能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大。但是像这样的一个真实感受的一个现实主义电影，我们还是希望给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大家都进入到一个很沉浸的一个真实环境中。
0: 刚才你提到太阳的作用，我很好奇中国的太阳和中东的太阳有没有什么区别？
4: 当然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为什么在青岛啊？因为青岛它是一个沿海城市，它的阳光很透，它非常硬，它就像中东的那个沙漠炎热地带的，它很像。我们其实在看了很多的城市的光线，我认为最像的一个是宁夏，新疆宁夏这个西北的地区，这个确实它本身就是沙漠地带。另一个呢，就是像青岛啊，像海口啊，就这样的沿海城市，它也是它的那个光线很像。所以我们的片子有一部分在青岛拍，有一部分在宁夏拍。我们其实还是在想追求更真实的这种阳光的氛围。
3: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began shooting in Qingdao in 2024.With most of the exterior shots and core interior scenes completed at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From the first sketches to the finished build, the crew spent roughly a year on the sets. The production spanned 14 sound stages and 9 set building and prop workshops at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It took 6 months to build, covered more than 100,000 square meters, and built at a full 1-to-1 scale, recreated over 200 structures.
0: 是怎么决定200多个？是按照就是故事的场景，是按照什么？
4: 我们其实规划的以前比这个还要大，但是确实是，一个是预算，一个是周期的时间，可能确实需要控制，所以非常精简的压缩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面积，最后保留了200栋建筑的这个面积，其实已经是我们认为是非常少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长镜头和很复杂的调度。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就会知道，就是徐福和马俊生从楼里面，从他的公寓里面跑下楼，一直跑到大街上碰到轰炸，就是整个的这个调度，他如果面积不够大的话，可能是实现不了。
0: 那这200个楼都是拍到了吗？最后
4: 当然都拍到了，
0: 都用过。
4: 对，而且我们还改了好多次，就是不停地在改它的样子。我们在这200栋的建筑里面，可能改出了400栋的样子。
5: 这就是。

0: 在那家。哦、你们刚才排现场戏，那母女俩在那儿下棋，站在这儿。
1: 这儿一小胡同过去就是婚礼。
0: 婚礼。
2: 啊。
0: 婚礼现场。
1: 全台阶。
0: 全台阶，对。烤鱼和超级铁锅炖，他那个，他能把这锅盖提起来，然后呢，提起来的时候你还得帮着把这边上的锅盖上上，里边是一个超级大的灶，大灶。你看，在这个时候，
2: 那边是个舞台啊，
0: 对，那是个舞台，乐队在上面，然后结婚在中间切蛋糕、开箱，哒哒哒哒，然后你站在那边，一会儿走一走就到楼上了。这是美军进城的那条路，你们堵车是在下面。下面你们堵车，走到这胡同上来，看到美军的所有车队从这儿哇，坦克开着，基本这里就是中心，绕一圈看，完全是跟那样的，绝对的中心。
3: Li Miao told me the crew didn't just build big, they were almost obsessive about every detail. Even every advertisement, piece of graffiti, and sign on the street walls was custom designed.And the Arabic text on them was checked and verified by professional linguists. Watching the film, those details left a real impression on me.
4: 我还记得电影里面就是差不多快结尾的时候，他们都不是都要逃跑吗？然后我们能看到一棵漂亮的大树，这个树，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有没有概念呢？这个树？
5: 导演在做剧本的时候就希望，徐福带领的。这二十多个孩子，然后经过一些困难，然后抵达了边境的一个村庄，感觉上已经逃脱了危险。然后导演希望在这个村庄里面有一个很象征性的一个物体保护着他们，希望能从视觉上一眼就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安全之地。于是就出现了这棵大树。
0: 这树叶每一页都是真的，这是真皮，
6: 外边是真的木。木头是包住的，里边是一个结构。
0: 这碟打得可深了，
2: 比真的这么大。
0: 对，那肯定是真的。它得一直在这儿，它有好早就立在这儿，这儿还发过水，根本拖不倒。而李淼的意思是，咱只要拍完，它立刻的聚。有一种荒废的美感。
7: 然后就是从那个门口给你拉到那个树下，从后边荡上去，了吧。
5: 对我们这个搭这个场景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我们做完了这个场景，第二天要拍摄了。我头一天我去检查这个场景，然后我到了这个我们场地没有一个人，但是有一群骑这个越野摩托车的一些越野的一些朋友都在这棵大树底下。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他们说他们经常在这个戈壁上这个穿越，从来没有见过绿色的植物。这次他们穿越的时候，隔着山看到这边有一棵非常大的树，觉得很好奇，就骑着摩托车就过来了。过来之后，他们觉得怎么会短时间内长出这么大一棵树来？到他们坐到底下，我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认为这是一棵假树。
4: 说明你的工作成功，做得很好。
5: 对，我很开心。
4: OK。
3: Beyond the one big tree that appears in the film, meticulous craftsmanship is hidden throughout every set. The floor tile pattern inside the Dragon Restaurant, the old air conditioner, the plaques on the wall all carry the team's obsessive attention to detail. I was curious, for someone like Li Miao, who has spent his career deep in the film industry, how has he seen China's film industrialization evolve? Has it matured enough to rank among the best in the world?
4: 李老师，在东方影都，你已经拍了应该是有十几部作品吧？
5: 对。
4: 我很好奇啊，你觉得国内电影工业啊，在哪些方面有这种实质性的进步啊？
5: 什么叫影视工业化呢？就是只有你有足够多的需求的时候，它才能形成一个产业。这个我觉得叫电影工业化。中国现在渐渐的也在形成这个电影工业化，在东方影都就能看出来，这个一个园区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小的，比如说特效化妆团队，还有物理特效团队，我们自己的这个置景道具团队，还有钟伟老师的置景道具团队，中国很多非常顶尖的这个生产团队，包括器材公司都已经在一个园区里面实现了。你看，这就是像工厂一样，对吧？它的各个环节都生产环节都在这一个园区里面出现了，就是它的管理非常的方便，各司其职，然后呢 自己做好自己最专业的事情。我相信未来中国一定会出现全球最好的这个团队，全球最好的这个电影。
3: After talking with Li Miao, I became curious about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in Qingdao itself. What exactly is the magic of this place? How does Chinese cinema build its dreams here? My colleague Anze had visited before, so let's go take a look with her.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一些尝试的。这边据了解，好像适合拍戏的那种专业的一个水池是在2010年的时候才有的。
1: 啊，对，你看我们中国，你看我最早的，你像90年代有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0: 啊，知道、
1: 当时还在胶卷的时候，胶卷的摄影机加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防水的壳。达到那个效果也
0: 已经非常不错了，
1: 不容易了。嗯，所以说现在根据这几年，你比方说我们拍蛟龙行动的时候，他这个摄影团队啊，然后第一次在我们这尝试的用水下机器人拍摄，我觉得这就是能也能感觉觉到我们中国的电影啊，在水系这方面在慢慢的进步。
0: 我们有一位摄影师，其实是对这种水下摄影也是非常感兴趣，就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来感受感受。
1: 可以，
0: 就是这一位、
1: 这
0: 位要准备一下，
1: 非常欢迎啊。
0: 紧张吗？
1: 非常欢迎。
0: The chance is yours, so up to you. 怎么样，已经换装了？
2: 很期待。
0: 你先感受一下水温，你可以看一下、对，怎么样？
2: 感觉没有温差这种感觉。我下去了。
0: See, it's doing pretty fine, and we have a camera there, so I'm planning to go over there to see the screen, so we can go. 就完全能看到它现在的一个状况。
1: 这就是说，为什么说？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实时传输。对导演来说，如果是您是导演，在这您发现哪个动作不是特别好啊，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有水下耳麦啊，带着水下耳麦的话，我们下面人其实是能听见的
0: 啊，直接就可以调整。
1: 对，
0: 就您怎么理解中国电影的工业化？
1: 首先我觉得得有一个具备有一些工业化这种制作的一些基地、厂房、摄影棚，啊，能达到具备这种条件。前几年我们很多电影人出国去好莱坞去学习，学习完之后回来之后，因为我们国内没有这方面的摄影棚，可能学到了一些东西，回来之后没法实现。那有了这个基地之后，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啊。
0: 但已经是在路上了。
1: 对，我觉得很快啊，我觉得
3: If hardware construction and technical import has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China's film industrialization, then scientific process management holds the key to having each massive complex production system run smoothly. This is exactly the key points that the young directors have been exploring in their high-budget films in recent years. Take The Wandering Earth 2, released in 2023 as an example. As early as in 2020,Before official shooting even began, Guo Fan introduced the idea of full pre-visualization. Using motion captur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 entire filming process was virtually rehearsed scene by scene before actual doing it. The purpose is to give the crew a visual script as a direct reference during actual filming, thus reducing filming costs.The number 5 tech stage in Qingdao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is the very site where this process was first implemented.
0: The workers over here, they were watching me like, that's a crazy robot over here. And they're saying like, well, it's just because you're being so into the character. So yeah, you're feeling tired. That's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I don't know if I'm going to have an opportunity like to act a little role in kind of a blockbuster and something. And when you're having all of these,high-tech, like advanced technology, all right here. Why shouldn't you give it a try?
4: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动捕软件，就是您
0: 真实的我
4: 场地里面一比一还原的，包括你的身高、你的每一根手指或者每一根骨骼的比例，都是根据您个人这些点来给你算出来的一个空间坐标信息，然后再通过这些信息的一个骨骼，我们就能匹配到我们的一个虚拟角色上面来了，
0: 非常逼真，
4: 对，
0: 就是所有的动作就那种灵活的程度。

0: 程度和我一模一样。
1: 对，然后像比如说一些剧组，还有一些游戏，我们都是通过捕捉数据，然后再传输到我们的 UE 里面给导演实时观看，然后导演马上就能看到我们整个镜头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效果。对，
0: Oh,
1: 这个影片里面，
0: that's like my
1: 对，
0: transformation，这就是我的变形记。
1: 对。
2: The provisualization process was first used in 2002 in Star Wars: Revenge of the Sith. By 2006, with the global success of Avatar, it had become a standard workflow of Hollywood film industry. At the start of 2020, at the early age of building the number 5 tech stage, technical director Yu Qiubei had already invited experts from Hollywood's digital domain to share their practices.
0: 那当时在参观，在看其他的一些这个场地已经有这样的设备，就学到了哪些经验呢？
3: 他们在每一个流程，我们叫 pipeline， 流程管线，它的流程管线呢都非常的一个系统化，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位置上都需要做他应该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要一步一步来进行搭建。我们的上一个剧组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在这儿拍预演的时候，我们现场有接近30个工作人员。这30号工作人员是不包含导演、不包含演员的，纯工作人员。它里面有专门动捕的工程师，有专门帮您穿衣服的工程师、摄影师、虚拟摄影师，有专门记场记的，就跟一个小剧组一样。就是你如何让大家这个工种以最高效来进行拍摄。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虚拟院这个技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来提高我们剧组的一个拍摄效率的。如果我们的效率低了，那我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
2: After seeing how optimized workflow management can greatly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Chinese filmmakers began applying their own creativity and innovated a series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for filmmaking.
1: 像这一套就是我们的一个移动式阵列侧拍，它总共由150台单反相机组成。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我们的演员在中间摆个 A pose 的形式，然后我们通过快门2秒，我们就能拍下这个演员150个不同角度的一个照片。对，就会合成一个这样的基础的一个模型。电影中有些角色被炸得四分五裂嘛，主要我们扫下来就是做后期的一些视效。
0: 我能进去看一看吗？
1: 可以，可以。
0: Let's get inside and take a look. There are a lot of cameras here. So I should stand like this. Okay, I'm ready. I'm ready. I'm ready. Huh?Oh, feels like you're a model. Like you need to pose and everything, but tha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Yeah. Wow. 好震撼啊！
3: 我以前在北京从事一些这种后期制作的工作，那会儿这个电影工业化，我还属于说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属于一个怎么把我的一个软件用好。我怎么把我的这个硬件能发挥出它真正已有的这个功能？而到了东方影都这个阶段，它因为有这种大资本、这种强大的力量介入，可以买这些最好的东西。然后呢，我们有这些大的 IP 项目在这儿拍摄，有这种超大号的项目来进行一个应用，我们就可以有这种自主权，针对于我们的已有的软硬件来进行一个更新迭代。就包括我们像我们现在就在做的这个我们这个头盔的这个测试，上一个项目里面针对于面部，是有一些问题的。那我们在下部这个项目要上之前，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进行解决。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跟厂商来沟通，来进行不断的一个优化。这我觉得也是工业化的一个深度参与到工业化的一个体现嘛。
2: Here at Qingdao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all of those I witnessed, those dazzling techs and solid infrastructure support.Get me thinking that perhaps the ultimate goal of film industrialization is just about freeing the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of directors and giving good films enabling conditions.
4: From building an entire city to the ongoing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of Oriental Movie Metropolis, what I witnessed wasn't just the making of one film, it was a microcosm of China's film industry coming of age, when hardware no longer limits imagination and technology truly serves creativity.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cinema may just be beginning.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more great work travel from here to bigger screens and into the hearts of more audiences.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美媒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上个月达成的沙特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但要求沙特必须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加拿大公布对美关税反制的商品清单，涵盖价值约276亿加元美国商品，同时宣布新增75亿加元拨款，用于援助受美加征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卜迪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并且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西班牙政府批准成立一个由11个部委、休达代表团及休达地方政府组成的专门机构，由领土政策大臣担任协调人，以便协调应对休达移民危机。而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评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即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
1: 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而中国想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硬刚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又如何呢？
0: 休息里的陷阱，1.0版跟2.0版除了老大不一样，还有什么最大不同？时评天下，观世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美国白宫管理预算办公室无视在征求意见期间有高达将近90%的负面反对意见，正在强力推进一项旨在扩大限制对中国科研合作的联邦采购还有拨款新规，规定凡是接受了联邦经费者一律禁止与中国开展科研合作，并且计划在今年的12月就会生效。在7月30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就把43家的中国企业列入为涉疆实体清单。在8月5日，中国商务部立即发布了反制措施，将 RBA， 也就是所谓的责任商业联盟的6家美国机构列入到了制裁的黑名单。而这样一个 RBA 呢，其实是一个打着责任的幌子，在中国国内大搞霸权审查的机构。他们的会员几乎包括了所有西方科技巨头，想要和他们做交易，就必须要先接受 RBA 带有高度政治色彩的供应链的审查。长期以来，为了要出口呢，中国企业是隐忍了下来，但现在中国政府是终于在出手反击了。近期以来，美国的国会与军方的涉华高层接连来在涉华的交流和访问上都遭到了中方的冷遇或者是拒绝。如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代表团在访华时要求要和中国的尖端科技企业高层会面，却碰壁。另外，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科尔比希望访华，也被中方给拒绝。中美两强之间的较劲，从特朗普的 1.0 时代打出的各种牌，发起的各种战开始，接着就是拜登的小院高墙脱钩断裂，然后又是特朗普 2.0 在进一步的升高。你加关税，我也加关税；你限制我，我也限制你；你制裁我，我也制裁你。这两头大象在互斗，全球都受到了震撼。而这种形式的出现该怎么样来解读呢？而中美各自到底有什么样的打算？所以时间深度这样的形式还在持续不断升高，是否能够为我们来评估一下，你认为中美互动会迎来什么样的终局呢？
0: 照你刚刚前面那个分析，我们现在感觉出来就是这样，你一拳我过来，我一拳过去啊，这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啊。所以如果照我以前所讲的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中美之间的互动早就超过了博弈的这个层次，进入到交锋，甚至已经进入到斗争的这么一个阶段了。OK， 而且我认为这个趋势呢会越来越激烈。为什么？因为中国终于决定要反击了。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一个终于要决定反击呢？除了为了中国自己利益之外，其实也为了全球的利益。OK， 所以这样一个趋势发展下去，不仅对中国跟美国啊，甚至于对全球都会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
1: 中国终于决定要出手反击了。确实我们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现象让大家亲手看到，确实是正在发生，但是对于当前的这样一个整体形势，是否可以说得更透，再讲解得更加清楚一点？
0: 我们如果把过去应该有10几年吧，中国之间的中美之间的这个博弈啊交锋，大概10几年，这个将近20年时间里面，我们稍微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做一个捋捋啊，然后找出其中最关键的几个节点。比方说第一个，我现在大家印象中很长的一个阶段都是美国主动打中国，而中国基本上是相对的比较被动的回应。为什么？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中国终于决定要加以反击了，什么时候啊？为什么？第三，中国是如何回击的？第四，当中国决定要回击反击美国的时候，中国一定先衡量自己，我们有没有什么底气，对吧？那中国的底气从哪来？再接下来一个，当中国决定反击的时候，美国有什么回应？这是我们这一关注的。然后当美国对中国不断的打压打压打，但是美国发现到其实没什么太大效果，那美国在这个时候心慌意乱的又做出了什么错误的战略决定？然后形势发展到现在2026年了，现在看起来我个人观察形势对中国相对是比较有利，对美国相对是不利的，但中国还是继续的强打，美国呢有点越来越乱，中国跟美国到底各自的谋略是什么？
1: 没错呢，透过图表我们为大家列出来呢，一连串有7个问题，但各个都是环环相扣的。而这些问题的本身呢，似乎也贯穿了从一开始到现在长达10几年的中美大博弈。所以如果我们搞懂整个形势，那 么从过去、现在再到未来，甚至最后的终局，看到也就更加的清楚。布鲁斯先生，我们就一个一个展开来聊。首先第一个，中美大博弈，最先开始呢，你刚刚也提到呢，是美国主动在出击，中国始终是在被动回应，这是为什么呢？
0: 我刚讲一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美国主动啊，中国相对被动啊。那么请观众朋友稍微回想一下，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休息的陷阱。就是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变成全球老二，美国老大，这就掉到休息底的陷阱中的老大跟老二之间的矛盾的关系了。所以你回想一下，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付中国了。OK， 但基本上中国还是比较被动的啊，就是不做积极反应的。奥巴马那个时代叫重返亚太啊，那么采取的是军事的手段、经济的手段 TPP 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1: 是
0: 好像没什么效果。然后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后叫战线延长，从重返亚太就变成印太战略，然后发动什么什么什么战，什么什么什么牌，基本上中国还是相对比较被动。你也讲的就是中还是求妥协嘛，不希望能够把你老大激怒了，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从2010年开始到2012年，然后到2020年，整个差不多10年阶段里面，中国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低姿态的。这是第一个阶段。
1: 没错，回想起来呢，也确实是如此。同时，我们观察到的是，美国是出手越来越重，但是中方始终把姿态放得比较低，这一点我就想不明白了，原因是什么呢？
0: 我想这个道理也不难明白，就是韬光养晦嘛。就是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姿态就放得很低的啊。而且现在很清楚啊，你是老大了，我是老二，你一定防着我，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对我防范那么这个防范意那么重，所以尽可能示好，让你知道我不会抢你老大的位置，然后提醒你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咱们两个大国，然后又提出什么新型大国关系啊，就我们之间呢不要走原来那个老大老二关系，我们走出一家新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等等，这是中国一味的希望能够放低姿态啊，这个示好于美国。
1: 所以呢，中国始终奉行的是要做老二的哲学，但是现在我们事后回头来看的话，其实中方这一切努力似乎也没带来太大的效果，不是吗？
0: 可以这么说，因为美国根本没有把中国刚才对他示好的话放在眼里面。美国说我根本不是，你老二，我就是要对付你啊，我打定主意要对付，而且美国信心很足，过去老二我通通把他干掉了，你不过就是新的老二而已，是吧？所以这个情况一直到2018年，就是特朗普1.0上台之后第二年，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特朗普开始对中国打出什么什么牌啊，然后对付华为啊，然后打出什么新疆牌、南海牌。那个时候中国好像被偷袭懵了，你怎么这样对付我呢？我注意到那个时候中国的舆论场、中国社会里面还很多就是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姿态过高了啊？我们是不是不要把这个什么厉害的我的国不要讲的啦？那2025中国制造也不要提了，对不对？那个时候都是这种心态，而我那个时候我就看出来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不是在于你姿态放的够不够低，你讲韬光养晦，2019年你这个排行这个第15位的时候，韬光养晦，美国根本不在乎你，可你现在第二了，你就是不讲韬光养晦，他要对付你，所以关键就是你已经是老二，这一点最重要。
1: 没错，现在回想起来好像确实也就是如此，但是中国也终于开始反击了，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才决定开始反击的呢？
0: 中国为什么要反击呢？因为搞了半天我一味的示好于你没有用嘛，
1: 是，
0: 反而你越打我越厉害嘛，我把我往死里打嘛，所以我就发现问题不是这个，就不能这样下去嘛，所以中国开始出现反思，出现调整。这个时间段呢，大概是在2018到2021，大概这个3年时间，我的观察，中国在开始反思，中国决定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
1: 明白了。那么来到了第三个问题是呢，中国的一方在那时是如何在出手反击的？
0: 我觉得中国大概出手3招。连续出3招。第一招呢，就是我刚提到2021年3月18号，当时中国的外交官跟美国外交官在阿拉斯加会面啊，中国的外交官就是外事办的主任杨洁篪，跟外交部长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跟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杨洁篪就对着美国说，你们没有资格说从实力地位出发跟我们中国对话，不但现在没有资格，过去都没这个资格，中国人不吃这一套。那这个呢，我认为这是很强烈的一个反击了，这代表了中国已经就决定要往这个方向走了。
1: 我记得在那时你也曾经评论过这件事，甚至强调了这次中美交锋绝对会是美国自建国以来所遭遇到的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一次的巨大硬刚。甚至你也认为这会是中美外交史上所遇到一个关键拐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接下来还有第二招是什么？
0: 如果刚才那个阿拉斯加那次是临场的一个回对，但是经过这个以后，中国又做一个非常仔细的观察跟部署。两年之后，2023年2月20日，中国终于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隶属美国的所有的罪状对全球造成的伤害，包括对中国造成伤害。那这篇文章呢，相当于中国历史上新闻，就是讨伐的一篇文章，就是我要对你反击的。我看这篇文章之后，我就知道中国已经下定了100%的决心要反击美国了。
1: 嗯，所以接下来还有第三招。在猜呢，是不是为了因应去年，也就是在2025年4月，美国特朗普第二度上台以来向全球发动的关税战吗？
0: 没错，就因为有前面那个铺垫了之后呢，这个去年特朗普二点零上来以后，你还记得吧？对全球发动了非常没有理性的这个关税战嘛，是吧？全世界所有国家基本上通通被他吓坏了嘛，都希望讨饶啊，拜托美国能够放过一马。这个时候中国就又再出手了啊，发表了一个2分钟的视频，叫做不跪。不贵意思是说我不会贵，你们也最好不要贵，我提醒你们吧。这不贵意思就是有两句话，以妥协求和平者和平亡，以斗争求和平者和平存。就中国说你跟他妥协没有用的，你反正最后现在事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中国能够跟他应对嘛，其他国家还不是都被美国欺负得很惨。
1: 所以是接连出了三招，而且是一招接着一招，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已经下定决心要和美国硬刚到底。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呢，要下决心是一回事，我们相信中国也是充分有考虑过、评估过整个形势，是绝对拥有、绝对把握的。所以呢，你认为接下来要怎么样来评估中国的底气从何而来啊？
0: 你要看中国今天去硬刚美国是空前的，以前都没有过的啊，而且全是少见的，大概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中国根据整个形势嘛，下定决心了，但光下决心不行的，因为你下决心，你如果没有底气是不行的，所以中国现在也评估自己有底气了。然后还有一条，中国除了有底气来硬刚美国之外呢，中国还可以从战略的角度来发现到，我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你，才对我中国乃至对全球才能够最好。就这三个角度，一个是决心，一个是底气，一个是战略。
1: 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谋定而后动了。所以令大家好奇的是，中国的底气是什么？中国的战略逻辑是什么？以及中国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最后能否为这次中美世纪大博弈来做一个终局的预测吗？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许多人会发现，今以来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气势和方式是完全不同以往，是以硬在碰硬，根本是毫不手软，而且是全面的，从产业到机构，从科技到军事。而中国的巨大转变，这个底气到底从何而来？所以，先生，你怎么样来看啊？这种中美交锋的新形势，你能预见这一场中美世纪大博弈的中国吗？你的逻辑和分析能够解答我刚刚问的这些问题吗？
1: 这个中国全面的、强硬的、毫不妥协的、毫不犹豫的用这样态度硬刚美国啊，我刚刚讲过了，是美国开国以来200多年从来没碰到过的，当然也是中美关系几十年来从来没碰到过的，是吧？那我刚前面已经分析了，这是因为中国已经下定决心要用这个方式来对付你美国了。但是下决心不能只靠这个勇气跟血气啊，还要靠底气啊。所以这就方面中国在这方面也很有自信了，应该也有很足够的底气来对付你美国了。
0: 所以呢，我的问题是，中国底气到底是什么，从何来啊？
1: 以我的观察，中国底气大概分成下面六个方面啊，就是首先在贸易链啊、产业链、科技链，然后呢就是市场啊、体制啊、全球大形势，在每一个领域基本上中国有足够的底气。首先我们看这个贸易链啊，我们知道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很大的都是靠出口拉动的，出口拉动呢，那出口又高度集中在美国，过去有段时间啊，但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啊。我举两个数字，然后2001年中国入市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占美国的进口7.5%啊，中间有一度上升到23%啊，那么现在呢，到2025年时又降到7.5%了。这个数字之外，还有一个数字更有趣了，就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占中国总的出口，曾经一度高达40%，甚至到高达50%，现在呢只有10%几了。所以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度远远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所以这个呢，中国就很有底气了。我怕你，你了解这个结构的变化，你才知道中国为什么现在出手那么重，打 RBA， 对不对？那美国现在好像无可奈何的感觉。
0: 没错呢，就是一开场我们提到了，就在前不久呢，7月31号，美国又在重施故技，一口气将43家的中国企业列为是涉疆的实体清单。而中国立即是在8月5号就做出了强硬反击，宣布对你刚刚提到这样一个 RBA 等6家的一个美国机构列入到制裁的黑名单。我相信我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呢，和您刚刚所提到的中美贸易的新形势是有关系的吧？
1: 没错，这个 RBA 呢，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不太熟悉，它那个中文翻译呢就是责任啊，这个商业联盟，它是2004年美国成立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干什么呢？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美国的很大企业都加入它成为一个会员，那它呢帮美国这些这个企业的进口呢把个关。就是你们要从国外买什么东西，比方从中国买什么东西，我来帮你把关，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格啊，劳工这方面、环保方面是不是合格，合格的你才卖到美国去。可是后来呢，它变成政治化了。这个澳大利亚前一阵子，这个几年前是说，哎，中国出口里面有什么新疆的什么选民，记得吗？那个时候栽赃给新疆，所以他就很多人就限制这个中国的这个进口，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对中国来讲，实在是一个恶行昭彰的一个组织嘛，是吧？专门这个负责政治，所以这是中国火大了。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6个，其中最重要就是制裁你1个，拒绝禁止中国所有的，不管是公司、营业什么机构，跟你这个人合作，滚蛋。
0: 所以我也听清楚，也就是说呢，过去中国就是为了要出口嘛，所以呢，把这一切通通都是硬忍了下来。现在中国下定决心不再忍了，反而一反手就把你刚刚提到这个 RBA 这样一个非常恶劣机构给加以制裁，也通通限制了这个中国境内所有企业不能和这样一个恶劣机构再合作，这等同是对美国一次致命也相当强硬的反击啊。
1: 所以美国现在没办法了，这就两个选择嘛，一个你要停你那个 RBA， 那你就不要买中国的。这么多东西，中国这35%全球制造业东西，你不买，你就通货膨胀就上去了。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了。所以好，那你如果这个要买中国，那只好这个哑忍中国对你的 RBA 的一个强烈一个制裁。
0: 所以美国也只能吃哑巴亏了。所以呢，中国的底气是否也和这个第二个因素产业链有关呢？
1: 当然，你讲的没错，因为中国现在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35%，将来还会增加到45%，全球将近1半东西都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的，你要买不买随你便。
0: 这样听起来，其实美国手中的筹码也不多，但谈到了科技方面，毕竟美国也确实拥有比较大的优势吧。
1: 这个话呢，我觉得10年前甚至5年前讲，我基本上都还同意，但现在讲有点勉强了。为什么呢？你看啊，美国对中国打科技战，那个几年前对华为那么凶，对不对？5G 也可不能卖，什么芯片不卖给你，怎么等等？你看这几年整个情势慢慢反转，就中国很多地方就逼出来了，我自己都会造嘛，是吧？这是第一个，就是越来越不怕你来制裁我了。另外一方面。 就是最近的 AI 大模型，这个更有意思了。你美国搞一大堆 AI， 这个 AI 大模型都是搞这个闭源的，我们叫搞开源的。这就刚开始你那个前面这个讲到了，美国现在很多企业不用美国大模型，因为它太贵了啊。那么中国大模型呢，也许性能比美国稍微差一丢丢，但是价格是你几十分之一嘛，所以这方面呢，中国也不太怕。所以中国科技呢，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
0: 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形势呢，的确在快速的翻转当中。接下来这两项就是我们要谈到的这个市场和体制。哎，我觉得市场方面就不用多说了，因为中国是绝对拥有绝对的一个市场优势的。在谈到体制方面呢，正如你过去一贯指出的，所以原本呢被大家给力捧看好的美国体制优势是明显被高估了，
1: 没错，
0: 而且原本被大家不被看好的这个中国体制优势是明显被低估，所以这些种种形式看起来都是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所以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项叫做全球大形势，该怎么看呢？
1: 这个我就讲，你刚前面讲中国底气，前面我想都很足了嘛，啊，我们谈谈这个美国，这就回到我们前面第五问题，当时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当中国反击美国的时候，美国是怎么回应，对不对？
0: 所以没错，所以美国做出什么样的战略回应吗？
1: 你看啊，到2021年拜登上来的时候，美国已经发现到我怎么打中国好像都打不赢 ，OK， 但是所以那个时候拜登就发现到啊，我要继续打中国啊，小院高墙，科技战继续打，但与此同时，他就是大战略方面。去思考看看有没有办法来对付中国。那个时候当美国就有这个想法，我们同时要对付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话，好像要对付起来有点吃力，不如我们先把俄罗斯给干掉，把俄罗斯干掉以后专门来再对付中国，可能我们就比较有把握。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美国的怂恿之下，你还记得这个2022年为什么俄乌战争为什么爆发了？是美国怂恿起来的嘛？
0: 对，
1: 美国说你泽伦斯基啊，你如果要进北约啊，我可以鼓励鼓励的，这就刺激了普京，普京来发动了一个特别军事行动。这个战争美国本来很希望一下子就可能是搞定的嘛，但打了4年半，打到现在4年半了，对不对？俄罗斯打得很吃力，没错，但他并没有完蛋啊，是吧？这个对美国来讲处境不好。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按照你对这一场俄乌战争的分析，到目前为止，你认为俄罗斯、乌克兰包括欧洲方面，通通都是输家，而美国呢，不能说赢，也不能说输，算他们小赢吧。但你却认为中国却是最大的赢家。
1: 这是我的个人观察，确实如此，对不对？所以呢，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就今年吧，2026年，这个。美国又犯了另外一个战略错误，就是特朗普，我相信特朗普现在就后肠子都悔青了，他被那个内塔尼亚胡设计了，啊，去打这个伊朗，打到现在不上不下的，骑虎难下，灰头土脸，这个对美国来讲，不要说国际形象了，是吧？对美国的整个综合国力来讲，都是造成很大伤害。
0: 明白了，也是从呢全球范围来看。如果从更早的3年、5年或是10年更早时间来看呢，如今的中美博弈的大形势，美国的处境是完全不能够和过去相比。但是中国恰恰相反，这个形势是越来越好，这也充分说明为什么中国在如今开始硬刚美国的大背景之一了。
1: 没错，从我刚才先分析啊，从产业、科技什么的，乃至于市场体制都占了优势了啊，抱歉。所以这中国就有很大底气来硬刚美国。但是我特别强调。中国硬刚美国，除了因为有底气下决心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战略方面的考虑。这个战略呢，可以称之为中国对美国的终极战略。
0: 哦，所以有战略，而且还是终极战略，具体指的是什么？
1: 这就谈到我们上个星期有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中美交锋的几个逻辑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0: 是，上周您提到呢，是有八大逻辑。
1: 对，
0: 如果我们根据这八大逻辑来看，可以清楚看清楚呢中美世纪大博弈的一个脉络和真相，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分析未来的趋势吧。
1: 所谓这个八大第八个逻辑，我觉得最重要啊，就是因为现在中国很清楚啊，我现在跟你美国处在老大老二之间的休止陷阱矛盾。那么照艾迪森教授的分析，过去500年的经验，有75%的老大老二关系会走上战争，25%。走上和平，所以中国当然不希望走上战争嘛。那么中国不希望走上战争，希望能够诱导到和平。中国现在就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什么问题呢？就我现在讲的这个第八个逻辑。这第八个逻辑是，我中国现在就必须要用我一切的综合的国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面，把你美国从老大的位置拉下来，拉到老二、老三，让你坐实老二、老三的位置。什么意思？让你死了这个心，你不要再做老大了。那只要你有心，一天做完就做老大，这个天下就不得安宁，咱们中美的关系也就不得好。所以中国现在这个最重要的终极战略就是这个战略。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实在是大家重点关注的终极战略了。 这样听起来呢是相当具有逻辑和说服力的，也帮助大家更加清楚为什么中国如今在方方面面港硬刚美国的一个背景了。如果接下来这个形势还持续发展下去，最终会迎来什么样的终局呢？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
1: 咱们谈谈休息底子陷阱的 1.0 版跟 2.0 版。
0: 哦，一点零版和二点零版有什么不一样？
1: 咱们过去谈到一点零版什么意思呢？就是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中国变老二，美国是老大，所以老大老二关系就变休息底的陷阱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就是美国老大，中国老二的休息底线，这叫一点零版。这一点零版呢，美国就拼命把老二打，对不对？但是打不掉啊，中国现在越打越强啊，但是美国就不死心啊。只要他认为中国在老二位置上，就中国会威胁到他，就拼了命把中国往死里打。那么现在中美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影响到全球的这么一个这个安定跟繁荣的一个局面，是吧？所以呢，照我刚刚前面那个分析，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注意到，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美国有可能发现到用什么办法都不能对付你的话，他最后一个选择有可能选择军事手段。啊，这是我上个礼拜分析。那这个呢，就可能会走上艾利森教授讲的中美之间走上75%概率的战争，走不到25%的和平。所以我的一个思路，我的一个逻辑就是要避免中美最后走上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强大的综合国力，想方设法在最短时间里面把美国从老大位置拉到老二，甚至拉到老三。这样子一个情况让美国死了心了，就是美国没有办法对付中国，没办法了，是吧？所以这个呢，也许中美之间可以走上和平，对世界也是比较最好的啊。那我就想到美国有位经济学家 Stiglitz， 他曾经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去年写过一篇文章，我看了以后颇有启发，我觉得跟我看法基本上类似。他怎么说呢？他说世界上现在绝大多数问题都出在美国不愿意做老二，中国不愿意做老大，这个问题就一大堆的嘛。所以他认为中国必须做老大，对世界更好。那这个结论跟我是一样，虽然他逻辑分析的路数跟我不一样，但结论是一样。所以当有一天中国成功的把美国拉下来，让美国做老二老三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蓄力的陷阱，中国老大，美国老二，还蓄力一下，但是这个性质跟全球的这个发展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视频要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再会。

0: 平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5: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环球电影大观，冰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7: Дальше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parce qu'il va tenter de rallier la France. Il n'y a plus que deux espoirs, finalement. Le premier, c'est la force H qui a quitté Gibraltar autour du porte-avions Ark Royal et qui va pouvoir l'intercepter dans l'Atlantique Nord s'il rallie la France. Et la deuxième, c'est le HMS Rodney, dont le capitaine est lui persuadé qu'il va essayer d'atteindre ou Brest ou Saint-Nazaire.
1: 然而，要除掉击沉胡德号的凶手，并非易事。大西洋浩瀚无垠，俾斯麦号不仅跑在前面，而且正驶向游艇和德国空军的掩护范围，航速又与追击者不相上下，在这场追逐中明显占据优势。但吕特燕斯即将犯下一个致命错误。
0: L'amiral allemand n'a pas pris conscience qu'il était sorti de la zone de détection radar de ses poursuivants et qu'il aurait donc dû maintenir le silence radio.
1: Bismarck号发出的无线电信号使英国人得以通过交叉测向确定其位置。5月25日上午，英格兰、爱尔兰、冰岛和格陵兰的监听站对Bismarck号7时27分发出的电报进行了测向。 英国海军由此确定了它的位置。然而，英王乔治五世号上的托维海军上将却做出了错误判断。他认定俾斯麦号正驶向挪威海峡，企图强行穿越法罗群岛与舍德兰群岛之间的海峡。托维下令改变航向，反而驶离了目标。 当时，他距俾斯麦号仅185公里，德国战舰再次逃脱。直到1941年5月25日傍晚，英国人才通过对俾斯麦号无线电信号的分析确认了他的目的地——法国。然而，此时。 英王乔治五世号距其又远了80公里，而包括胜利号航母在内的几艘军舰也因燃油不足不得不终止追击。仍有机会拦截俾斯麦号的只剩下诺福克号、罗德尼号，以及由詹姆斯·萨默维尔海军中将率领正驶向俾斯开湾的 H 舰队。但首先，他们必须准确确定其位置，并进入拦截范围。 1941年5月26日凌晨4时30分，俾斯麦号向全舰广播：“我们即将抵达爱尔兰附近海域，从冰岛到法国的航程只剩最后四分之一。过半后，我们将进入我方潜艇活动区。德国空军预计中午前抵达。”
0: Le capitaine Lindemann est si sûr de lui qu'il va faire repeindre en jaune les toits des tourelles de tir pour permettre aux avions de la Luftwaffe d'identifier le navire et ainsi d'éviter les méprises.
1: 此时要击沉俾斯麦号，只能寄希望于奇迹，而这个奇迹将会由这个人来实现——丹尼斯·布里格斯。卡特琳娜水上飞机穿云而出。
0: Les 11 Swordfish de l'Ark Royal vont se tromper de cible. 6 torpilles sont larguées contre le Sheffield, qui va parvenir à les éviter.
1: 鱼雷号近的德国潜艇紧急呼叫支援，而此刻新一批英国战机已呼啸升空。
2: Very few aircraft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battle their way through the extremely poor weather conditions of that night and locate and find the Bismarck to be able to launch torpedoes and cripple it.
1: 深夜，一枚鱼雷划破海面，直奔俾斯麦号舰尾。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加拿大对美国加征对等关税，涵盖超过700种美国商品。伊朗、阿曼发布联合声明，将建立霍尔木兹海峡临时通道。卢比奥称，美国暂时不会恢复打击伊朗经济施压是重点。

0: colleagues.
1: Period. We're proud of our Great Lakes. We've navigated the, you know, St. Lawrence River, the Great Lak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 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2: 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3: 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卡尼政府态度强硬，推出反制措施。有多个加拿大省份表态支持，也有省份呼吁加美重返谈判桌，其中就包括了受到美方关税措施影响较小的艾伯塔省。我们来看驻温哥华记者吴景德现场报道。
4: 其实阿尔伯塔省省长呢一直在这个他的这个表态跟全部就是大多数加拿大的这个省长和整体的民意呢稍稍会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美方这次对加拿大新加征的这一轮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反制措施哦，都没有涉及到能源，也没有涉及到关键矿产。那能源呢其实是阿尔伯塔省最主要的这个出口的产品，所以它等于一直是处于一个好像不太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他的表态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的温和了。那他是希望说呢，既然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反制呢是要在9月8号才实施，那美国是已经在22号就正式实施了，中间有2个星期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加拿大没有必要说一直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他认为呢加美呢还是应该重返呢谈判桌，我们达成协议的话呢对两个国家呢都是好的。但是和这个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关税战中间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是魁北克省、安大略省，还有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三个省的省长的反应呢就相对就比较强烈了。那安省省长他昨天是隔空跟特朗普呢就是有这个展开了骂战啊。当然今天呢福特他就比较的这个冷静了，他也公开道歉，他说他昨天这个反应可能有一点点过激。那他呢他说呢那他还是为了我们这个安省的这个汽车工人去着想，希望不要给他们造成太大的这个工作的损失。因为即使加拿大对于这个700多项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的话呢，也势必会影响到加拿大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工人，那么也面临着可能更大的一个失业包括像是魁北克省省长就说，我现在那我唯一不能够让步的就是这个乳制品的供应和管理体制，这个是影响魁北克最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大的这个铝制品出口的大省，那美国整个的这个铝的这个进口99%都是来自加拿大，那其中超过90%都是来自魁北克。所以魁北克一直以来他就不是很了解说为什么特朗普会把铝这个事情拿出来这样反过去加征关税。那实际上美国是非常非常依赖加拿大的铝，特别是魁北克的铝的。所以说魁北克省的这个省长呢他的表态呢也相对来讲呢也是，虽然说我支持联邦政府加拿大政府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但同时呢我在我的这些关键产业上面我绝对不能够让步。这也是为什么说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看到这个加美双方都有抛出来一些信号说加拿大可能会在这个乳制品上我做一个让步啊，其实是有在试水温的，看到就看一看加拿大这个民意和业界的反应怎么样，但实际上是遭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那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美国这个最后跟加拿大最后一分钟说我不跟你签了，我把所有的谈判人员全部招过来，前几个小时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有70%的加拿大人都说如果卡尼政府你要是大范围的这个让步的话，我们就要重新大选。所以这可能也是造成了卡尼政府为什么现在出来他有个很强硬的一个表态。
3: 在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之后，美国白宫网站25日下午发表声明，指控加拿大在双边贸易中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等采取歧视性待遇。这篇题为总统特朗普要终结加拿大的搭便车行为的声明，重申特朗普关于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并详细列举美方认定的多项不正当贸易行为，包括加拿大单独对美国汽车征收25%的关税，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车辆出口下跌22%。加拿大在几乎所有省份和地区禁售美国酒类，导致美国酒精饮料对加出口在一年内暴跌80%。此外，声明还指控了加拿大对于美国乳制品实施远比对欧洲更为严格的关税配额，并且禁止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

0: 销售多款机型。随着新一轮对加拿大关税生效，部分来自美国边境州和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者缓和关税措施，担心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贸易成本可能在距离中期选举只剩大约十周之际，会进一步的拖累共和党选情。
1: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在上周末破裂，特朗普宣布正式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一事态发展给原本就已经被物价问题主导的美国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包括缅因州、密歇根州在内的一些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州，目前正处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战场。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正面临一场竞争激烈的连任选举。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美加之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贸易谈判正在给缅因州企业带来更高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政府继续推进这些关税措施，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将会上升，因为绝大多数企业最终只能通过涨价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发言人加西亚表示，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11月，选民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不过白宫坚持为特朗普辩护，称无数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美国不平衡贸易关系带来的损失，其中就包括加拿大。加拿大要求全面进入美国市场，却不给美国同等的市场准入。特朗普永远不会停止为美国人而战，并坚持美国优先。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美军林肯号航母预计下周停靠泰国休整。美媒称，特朗普已将沙特核协议移交国会审议。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来看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8月30日至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另一方面，据美国媒体25日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7: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岗。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与阿曼25日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伊朗副外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此外，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则将途经阿曼与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这一片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8: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6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方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全部水雷，伊朗则予以否认。另外，伊朗与阿曼宣布达成通航临时协议，这将如何影响海峡局势？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9: 首先呢，就是关于水雷问题，确实是美方和伊朗方面的叙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美国说呢，说是已经把国际水道的水雷已经清除，但是呢，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呢，他说呢，其实水雷的位置就以伊朗知道，而且呢，任何的这个美国的军舰或者美国的船只想要来清水雷，都会遭到伊朗的打击。那目前看来呢，虽然说双方就水雷的问题争执不下，但其实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那美国呢，强调的是美国可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的通行，但实际上呢，现在呢，伊朗和阿曼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已经表明呢，就任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呢，必须要通过伊朗，所以呢，双方还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执不下。那么现在伊朗和阿曼达成了这个协议呢，还有30天到60天的协商时期，实际上这个30到60天呢，不只是伊朗和阿曼，而且是伊朗和美国、伊朗和地区国家的进行的磋商。那么双方寻求一个办法，那么解决目前的僵局。那就我看来呢，现在呢就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只要伊朗和美国呢都坚持不让的话呢，恐怕这个僵局呢很难打破。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后，伊朗政府25日密集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批评美方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经济实体选边站队。同时，伊朗政府公布7大经济工作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以及支持生产和就业。
10: 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间做出选择时，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他认为，这种做法威胁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不应被其他国家接受。伊朗经济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制定了一项涵盖7个重点领域的计划。
11: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درش هستیم وزارت امور اقتصاد دارایی در کنار تیم اقتصادی دولت یک برنامه ای رو با 7 محور داره در خصوص بحث کنترل تورم، بحث حمایت از تولید و اشتغال، حمایت از معیشت مردم، حمایت از سرمایه گذاری و همچنین مدیریت کسری بودجه، بحث بازسازی و بحث حوزه انرژی.
10: 在政治层面，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0: 泰国官员25日向媒体透露，在中东部署超过9个月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预计下周将在返回母港途中停靠泰国，让舰上人员能够在漫长的海上航行后休整和娱乐。
8: 载有约5000名美军士兵的林肯号航空母舰日前驶离中东，启程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而外媒25日就援引匿名泰国官员说法称，林肯号返港途中将在泰国短暂停靠，让舰上人员获得休整机会。泰国海军发表声明称，一支美国航母打击群将短暂停靠泰国东部，此次停靠是例行港口访问，期间不会展开军事演习。而美国驻曼谷大使馆未立即就此置评。林肯号于2025年11月离开其母港圣迭戈，随后被改派至中东，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美媒报道，林肯号已在海上连续部署超260天，期间除了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持续作战值班，舰上士兵未获常规休整。早前有报道称，长时间驻守中东令舰上环境恶劣，有不少士兵因此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甚至有多名船员试图跳海自尽。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森斯就否认此说法，指相关报道完全歪曲了船上的真实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农场是全美主要玉米和大豆产区。当地玉米和大豆种植户在日前表示，他们正面临着40年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12: 自今年2月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柴油和化肥价格飞涨，叠加今年持续的干旱冲击，这些因素正将美国农民推向崩溃。

0: 玉米边缘，美国农会联合会预计，在缺乏政府援助的情况下，今年种植玉米等九种主要作物的农民将亏损300亿美元，2027年亏损将进一步扩大至320亿美元。内布拉斯加农场主联合会主席汉森直言，这是行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低迷。 当地玉米和大豆种植户表示，一种富含磷的常用播种器化肥10年前每吨售价470美元，如今已超过900美元。一家食品研究机构负责人警告称，美国玉米价格本月已上涨10%，这最终会传导到消费端。随着大豆和小麦等其他价格近日也出现反弹，这可能会推高通胀。 而这场危机正在向更广泛的美国社会蔓延。据悉，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越来越近，对成本的担忧、伊朗战事带来的通胀影响以及特朗普关税政策的不利后果正波及美国更广泛的民众。农业州的困境已成为共和党保住国会席位的潜在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5日援引美国政府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上月达成的沙特和协议提交国会审议，但要求沙特必须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报道称，这份协议将允许美国企业向沙特出口民用核技术。 据官员透露，特朗普仍坚持其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即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政府曾在宣布相关决定时表示，协议将使美国企业在沙特核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并排除外国竞争对手。但此举同时引发巨大争议，外界认为这份协议可能会开启沙特在境内进行铀浓缩活动的大门。 报道说，协议已于24日正式提交国会，按照程序，国会有90个会议日对此进行审议。国会议员预期会对此展开激烈辩论，议题将围绕如何在促进美国核工业发展的同时，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地区扩散。 7月22日，美国和沙特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 不过，特朗普次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核协议获得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军25号在东耶路撒冷突袭并控制了一所由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下属机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声明称，已经在当天启动针对于这一培训中心的撤离工作，而此次突袭就导致了联合国及巴勒斯坦方面的批评。
3: 以色列军队25日在耶路撒冷东部郊区包围并控制了由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署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同日发布其坐在培训中心主任办公室内的视频，称以色列多部门将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将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赶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 以色列不允许任何曾有员工参与恐怖主义及2023年10月7日大屠杀的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并将采取一切可用手段予以打击。此前，以色列多次指责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为哈马斯武装分子提供庇护，声称这一机构部分员工参与了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然而，相关指控均遭到联合国驳斥。此外，一系列国际调查指出，以色列并未提供证实其指控的确凿证据。 以军25日的突袭行动也招致联合国方面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对此事深感担忧，并指这所培训中心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均为联合国财产，不可侵犯，不应受任何形式的干涉。巴勒斯坦外交部当天也谴责以色列的行动，称其试图挑战联合国的地位和豁免权，并以武力强加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台湾南部大雨引发灾情，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推卸责任。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与建市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
2: 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济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济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济约耶娃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的合作。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在今天表示，8月21日至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继续关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落实“十五五”规划实施等相关内容进行通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工信部将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7: 辛国斌说，今后五年的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接下来的关键是要全力抓好落实，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培育优质企业，提升产业治理能力水平，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他也强调，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并发，亮点纷呈，正在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智能动力。十五五时期将从供给、应用、生态、安全等多方面发力，推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
8: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坚持应用牵引，带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协同深化生态建设、安全治理和开放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出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
7: 随着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内地信息通信大动脉愈发畅通，成为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坚实底座。特别在 6G 发展方面，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麟说，工信部将聚焦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锚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 6G 也将是十五时期的重中之重。
9: 立足供给侧，加快技术攻关，扎实推进移动通信、光通信、卫星通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刚才你特别提到了 6G，这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的商用做好准备。

0: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谋独挑衅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实际行动维护自身安全福祉和台海和平稳定。
1: 在台湾日前南部多个县市大雨成灾，民进党指控是因为国民党大幅删除治水预算，才会导致地方县市无力治水。对此，国民党反击民进党政府推卸责任，淹水不是天灾，而是治理失衡。
2: 南台湾连续降雨造成台南、高雄、屏东等多个县市发生淹水灾情，引发民怨。民进党政府宣称，国民党删除治水预算，让地方无力治水。而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发生灾情后，第一时间没去看灾，而是去为民进党参选人站台辅选，理由也是在野党删了预算，所以没钱下乡。
3: 民进党官真的嚣张到已经是无法无天了。22号大淹水，23号就去跑辅选。没有关系啊，你要跑辅选，水淹了3天，你要跑辅选。
4: 我要请问卓荣泰院长，看棒球有钱包机，面对灾民却说无钱看灾，私人行程豪气万千，履行行政院院长的责任，就先怪立法院。
2: 国民党指出，在野党不但没有删除治水预算，事实上，过去20年，南台湾光是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台南和屏东三个县市。治水预算累计超过900亿台币。反观北台湾，国民党执政的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和桃园市，全部的治水预算仅有200多亿台币。
5: 我们不反对南部拿治水预算，该花的钱一毛都不能省，一毛都不要省。但是钱花了，水呢？
4: 民进党在南部执政的这些年来，治水经费花了那么多。如果还是年年淹，次次怪天气，出了问题再怪预算，怪在野党，这不是单纯的天灾，而是治理失衡。
2: 国民党痛批民进党卸责双标，人民的耐心有限。民进党若没有能力执政，就让年底地方选举的选票来算这笔账。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广西崇左洪水灾害区域的水位已经逐步减退，当地正进入到灾后恢复阶段，已经启用多处集中安置场所，保障转移民众的基本生活。
6: 8月26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龙州县一中安置点的院子里，这里的负责人已经开始巡防。
7: 我们这个是龙州一中的安置点，从23号中午开始入住，现在的话有148户，250人，90岁以上的有2人，80岁以上的有13人，80-90岁我们都是安排在这一楼，有一个最高龄的92岁的阿姨，我们都有专人一对一给她做服务。
8: 早上起来干嘛了呀？
9: 哦，早上起来走一圈，走一圈，到外面走一圈。
8: 啊、
9: 然后就
8: 吃早餐，
9: 嗯。
10: 吃过了。
9: 现在吃了，吃过了。楼上给泡了。那我就来了。那个志愿者啊，那社区那些同志啊，来背我出去，那底下已经泡水了，我就走不了，他们就背我出去，这里就是住在宿舍，那这个东西都是新的。
8: 这是您自己铺的吗？
9: 不是，就是那些工作人员帮我搞的。
8: 对。
9: 哎，来到这里就坐，他们帮我安那个床啊什么。搞那个蚊帐啊，拿被子啊、席子来，现在来到这里就好了，好像一家人这样子了。
6: 韦李珍奶奶是最早第一批来到安置点内的转移群众之一，负责人介绍。

0: 他说，安置点内的260多名群众里，像他这样的老年人，不少都有慢性病或者腿脚不便的情况，需要医疗保障服务。
1: 我们每天值班的人都会来检查交接今天入住群众的身体健康情况，体温监测、高血压监测情况，还有没有什么异常，我们都会做好对接。
0: 医护人员也住在这里。
1: 对，医护人员是24小时都在这里，后面是他们的休息区。这个是我们县的中医医院负责包点的，24小时都有人值班。
0: 广西龙州这座坐落在中越边境的小城，遭遇了1986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全县转移安置15500余名群众，无人伤亡和失联。负责人还表示，洪水退散后，本地的工作重心转向了防疫消杀、民生秩序恢复等。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志愿者每天会在安置点投放消毒药片，民众也会在本地的帮助下清淤排污，早日归家。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崇左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冰丝带目前正在上演多项的赛事，我们来看看现场状况。
3: 现在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内进行的是机器人运动会当中的足球比赛项目，目前进行的是3v3的足球比赛，三台机器人组成一队进行对抗，比赛会分上下半场进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考验机器人的灵活以及稳定性。通过机载摄像头与视觉传感器，机器人可以快速捕捉球体的位置，之后通过环境感知模块实时输出坐标，通过 AI 算法计算出行进路径，双足步态控制系统驱动环节完成整个传球以及进球的完整过程。那么也可以看到，机器人行走并不是简单固定的程序，它要持续处理地面微小的不平整，不断地调整关节角度以维持身体的动态平衡。而在此前的足球比赛当中，也有不少机器人在运动中会失去平衡摔倒。摔倒之后，优秀的机型一般可以自主完成起身的流程。
2: 好，继续来看到是中科宇航利剑系列运载火箭近日迎来两个首次，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队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出场，将会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任务。
4: 利剑一号是中科宇航研制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25号，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地联合演练，本次合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先后开展发射架起束、动机座自对准、防倾覆装置控制等10余项试验，实现发射支持系统全流程闭环验证，贯通了从陆海转运到远海发射的完整任务流程，标志着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次海上发射任务正式进入倒计时。后续利剑一号将在广东附近海域执行一箭三星任务。此外，利剑系列另一款火箭利剑二号已迎来新进展，火箭25号已完成全部出厂评审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完全满足飞行要求。利剑二号是液体运载火箭，相比于利剑一号运载能力更强，可以实现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计划今年10月执行一箭18星发射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韩方称多架俄军机进入防空识别区，韩军出动军机应对。金正主持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未回应特朗普对话题。
5: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 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6: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5: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曼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7: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5: 六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曼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8: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5: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9: 嘉欣下午好。
2: 好，嘉欣，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9: 好，那首先一个焦点是关注到美加贸易战。那我们看到加拿大政府呢是在周二宣布，将会对超过700项的美国商品征收15%-50%的报复性关税，这是为了对等反制之前美国施加的额外关税。那对此呢，在刚才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表示，中方一贯是主张各方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来解决各自的经贸关切。而另一个焦点呢，是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在周二是发布了消息，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非洲国家斯威士兰。那被问及具体的原因，林健在记者会上就表示呢，近期斯威士兰当地的安全形势比较复杂，电诈网赌等活动猖獗，而社会治安等风险也提高，所以他也强调的是，安全提示是各国的惯常做法。那中国政府呢，一贯是主张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理念，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以及合法的权益。这是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倩。
2: 好的，谢谢嘉欣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媒体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25日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俄媒也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采访时证实，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此访是自2021年再由美国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会面，也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
10: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在俄乌战场的第一线，无人机、智能车已经是普及到两军的班排层面。25日，本台记者专访了在双子城战斗前线的俄军某无人系统分队，来看一下俄军智能作战体系的实战化落地。

0: 在德军顿巴斯双子城战役的序列中，有一支无人系统部队的作战分队。这次分队主要是装备无人支援的战车平台。俄军的指挥官表示，目前无人技术的发展也是在继续突破无人的总体高适应的行走、自主控制、远程控制与人机交互，还有武器的搭配与匹配五大的核心技术发展。这是德鲁日科夫卡方向的俄军某师的作战责任区。这个无人系统的分队还担负着战场后撤伤员的任务。小分队现在正在训练前线的卫生员。
1: 我们再给你再说。Все, сильно не перетягивай. Смотрите, у него отрыв, у него отрыв левой руки. Правильно?
2: Да.
1: То есть смотри, вот эта рука, видишь, она у него нормальная, она у него не сильно зажата, но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а. То есть вот этот момент ты тоже должен учитывать. Плюс у него левая нога. Значит, у него ничего не должно...
2: Ну, болтаться.
1: Да, то есть должно быть все аккуратно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о.
3: 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在前线炮火的这种封锁区的通过伤员的这种包扎完以后呢，进入到这些自动行走的这种平台，然后呢实施一个伤员的这种后置。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些平台结构也是相当的简单，包括这是天线的发生器，这是担架，这是一个地形车啊，非常的轻盈。它最快的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20至30公里。当然了，这种工具也是减少了伤员在前线的这种滞留，同时呢，对伤员的抢救，进入到一个生命的黄金的时间。
0: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4: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号通报，数架俄罗斯军机25日短暂进入韩国东部海域上空的防空识别区，但并未侵犯韩国领空。韩国军方紧急出动战机应对。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俄罗斯军机于25日下午飞入韩国最东端独岛以及月岭岛周边的防空识别区，随后飞离这一区域。韩国军方在俄军机进入防空识别区之前就已经侦测到了它的动态，并且紧急部署战机升空应对。防空识别区并非国家领空，是基于空中防御需要，在领空外单方面的划定空域范围，其划设目的在于及时识别外国航空器，以避免发生意外碰撞或冲突。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6日表示，正在与日本及韩国保持紧密合作，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公布详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巩固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的加强三方国防合作关系。据报，美日韩正就下个月举行联合军演进行最终协调。美日韩曾经在2024年6月、11月以及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成本高昂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而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会否同样的被缩减规模。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25号主持召开劳动党第9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扩大会议。韩联社报道，金正未有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提出的对话提议作出回应。报道称，此次会议旨在进一步完善确保2026年度重要政策任务成功落实的政治工作措施。此外，据韩联社报道，特朗普正在呼吁推动与金正恩会晤，不过金正恩至今未作出回应。针对美国在延长对古巴经济封锁，古方表示强烈谴责。
5: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25日发文称，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表示，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 美国政府当天早前公布了总统特朗普此前签署的总统令，把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再次延长一年，至2027年9月。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以对敌贸易法为主要依据，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由于美国对古巴长期的封锁制裁，古巴多次经历全国大停电，并面临燃油短缺等问题，主要外汇来源之一的旅游业也遭遇严重冲击。有当地居民表示，古巴经济形势极其严峻，民众艰难维持生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2: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3: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4: Doesn't matter.
2: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4: 你以后要跟我妈打乱了说什么呢？
2: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2: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7: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thunder.
8: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9: Excusez-moi.
10: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2: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一代代华人各有担当，老一辈踏实打拼，心系故土，新一代勇于创新，胸怀世界，成为不同文化的连接者，对人生边界的挑战与超越，对未知世界的追问与探索，动人至深，令人钦佩。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也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大家都好呀，快乐如小鸟，哈哈吼吼嘿嘿吼吼嘿。你可以想一想，它就在你心里面，然后你就把它画下来。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讲究的，就是根源，童年是我们的根源呢。我从事的工作啊，教书、教画画，后来当编辑，这都没有离开过童年呢。所以我很多的故事，我都是画童年，我记录童年，童年的题材画不完。我觉得我很幸福。通过作品跟他们对话，他们看到我的作品，也就看到我本人一样。你的童年生活有多么丰富，你的内里、你的精神、你的世界就有多丰富。我喜欢看到你笑起来真好看，笑起来是个好天气，笑笑。我希望说我们都爱艺术，爱创造，有自己的好奇心，爱我们的生活，回归自然，回归童年。
1: 听灿烂来讲话就好像看他的绘本一样，仿佛有束光洒在我的身上，浑身暖洋洋的。他说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是做过6年的乡村教师，那里的青山、田野、炊烟，后来都成了他画笔下的桃花源。他画花木兰，不画威风凛凛的女将军，只画一个热爱生活、珍视家人的朴素女孩。他画桃花源的故事，一画就是5年的时间，把中国乡野的美一笔一笔铺展给世界去看。黄永运先生看过他画的家乡，说画得真好啊，湖南有福了。他说生活有时候是一地鸡毛，但别抱怨他，要学会把一地鸡毛变成一地锦绣。外婆教他，每个人头顶都有一片天，都会有雨水的滋润。于是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兜河，稳稳地接住了生活给予他的每一滴雨水。今年4月，他成为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中国画家。今年他满80岁了，依旧每天还会爬上自家的屋顶花园去接太阳。他说，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怕老，因为生活是10000个值得。让我们掌声欢迎2026年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大奖获得者蔡高，欢迎蔡老师。蔡老师，您画的每一幅画好像一下子就把我拉进那个画里头去了。
0: 我是喜欢抱着一点点欢喜心来做创作的，我所做的事情最初真是和自己对话。我爱这番土地，爱这番热土，我爱我工作过的地方，我爱乡村。乡村跟就是我的根部的东西，我的童年连着它，连着我的家。我爱这块土地上优秀的璀璨的艺术文化，我被它滋润。他们都是带光的传统的家庭滋润了我，我得到一种打开，一种对生命的感知能力的苏醒。我感恩被这一切安抚，所以我愿意为他奉献我的小小的创作，奉献我的一切。
1: 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蔡高老师呢刚刚从加拿大领完安徒生奖回来，这次是经过了6天的海外波折，一路回到了北京。您辛苦了，谢谢对我们的支持。
0: 不辛苦，我很荣幸

0: 能参加今天的盛典，我要来感受获奖华人的那种风采，我要好好的向他们学习，这是个极好的机会，让我开口给我增加信心。
1: 谢谢。蔡高老师，我们知道您一直在鼓励我们大朋友小朋友要学会拿起手中的画笔去记录美好。那前段时间我们凤凰卫视也非常的有幸和蔡高老师进行了一次合作，发起了一次绘画征集，叫做童心里的世界。蔡奶奶您知道吗，我们最近收到了特别多来自海内外朋友们的投稿，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整理了一些画作，目光所及满天都是画作，这都是小朋友们投来的稿子。
0: 精彩，精彩，
1: 精彩，
0: 比我的要好，比我的要好。
1: 那有没有机会孩子的画作有一天可以跟您的画作一起合作展出呢？
0: 那太开心了。
1: 哇，那我觉得小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兴奋。
0: 我乐意，一万个乐意，因为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孩子们更为真诚，更为素朴，那个感情比我更为说澎湃两个字哦。
1: 感受到了蔡高奶奶的兴奋，谢谢。
0: 我要好好的去通过展览去了解他们。
1: 好，那我觉得孩子们一定很期待。对了，蔡奶奶，前两天呢，我们在安徒生奖的颁奖典礼上听到您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儿歌《布谷鸟》，我们还没有听够呢。今天的活动现场，我们还想听您唱儿歌，好不好？
0: 他是这样唱的，我唱不好，因为我现在已然是一个老布谷鸟。声音粗重，它是这样的：哔哩哩哩，哔哩哩哩，春天来了，哔哩哩，多么美丽！哩哩哩哩，祖国的天空飞着小鸟，唱吧唱吧，飞吧飞吧，飞到了这里，飞来了许多布谷鸟。
1: 谢谢，谢谢蔡高老师。
0: 我们都是文化人，都是传播中华文明的小小的布谷鸟，我们都在布谷，在不同的地方播种幸福。谢谢。
1: 邀请出颁奖嘉宾，北京大学教授，也是我们第十一届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获得者曹文轩先生。我听说在您得奖的第一时间，曹老师您就给蔡高奶奶送上了第一份祝福，是吗？
2: 是，蔡高老师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那么是实至名归。那么他的画风是独一无二的，你去看他的绘本，就好像一一一的翻过去，就犹如走过一个赏心悦目的画廊。我常常想把他那个画册上的画撕下来，然后装在我镜框里头，挂在我家墙上，一幅一幅的画都是一幅一幅的艺术品。他一向是我心中非常尊敬的一个画家，我能为蔡高老师颁奖，这是我非常非常感到荣幸的事情，谢谢。
1: 您二位都是安徒生奖的得主，那今天二位同台，有没有想过日后文字和画笔有机会合作一次呢？
0: 已经有，
1: 已经有了，
0: 已经准备了。
1: 好，
2: 我跟你说，这些年前后和我一起合作的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的画家大约五个，但是我最期望最期望的是蔡高老师和我合作一次，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人，都是中国人。
1: 心田种桃李，人间任天真。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么尊贵，我做的事情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我想这么多的优秀的华人在各个领域做出了那么丰厚的奉献，那么精彩的表达，我不算什么，但是我会向所有的获奖者学习他们的生命精神，就说用套用一句作文里面经常说的，生命不止，战斗不息，一如既往，以此感谢在座的，感谢这个奖对我的肯定理解，回报大家。 谢谢。
3: 本届的盛典是由凤凰卫视集团发起，凤凰卫视、凤凰网、凤凰秀联合主办，中国新闻社、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明报、星洲日报、 Astro 还有旺旺中实媒体集团、亚洲周刊、欧洲时报、国际日报、澳华电视传媒、中文导报、非洲时报、南美侨报、澳广视、澳门有线电视、澳门日报联合发起我们的官方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同时我们要欢迎推广合作伙伴百度 APP、 哔哩哔哩、华人头条、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腾讯新闻、微博、西瓜视频以及小红书，要再次感谢各位媒体同仁对于我们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家。
4: 感谢盛典首席赞助泸州老窖国窖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盛典国宾专属座驾红旗金葵花。本届盛典我们特别设立了全球华人荣光共创大奖，向长期推动中华文化传播跟交流的贡献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是这个奖项首位获奖者就是和我们的华人盛典相伴十载，以千年的匠心致敬华人榜样的国窖1573。
5: 接过这份荣誉，满怀尊重与感念，我们共同见证各界华人榜样以奋斗突破边界，以担当书写传奇，这份缓慢而宽广的力量，与国窖1573持续守护453年不间断亮照的国泰窖瓷，和择一世终一生酿好酒的初心产生了深度的共鸣。未来我们将继续助力华人的声音传播得更远，衷心的祝愿华人盛典越办越好，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让世界品味中国。
6: 国窖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精彩继续。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人类探索未知，往大了去呢，一头扎向了浩瀚的宇宙，而往小了来，就进入到了微观量子领域。这个量子究竟有多小，超乎你的想象。量子有多强大呢？现在的激光、半导体都逃不了它的身影，而在未来，算力的顶尖设计还有导航的精确度都逃不了这把微观世界的钥匙所在。大国的科技角逐啊，其实这些年一直都在量子领域展开，这才是真正的主场所在。在这个战场上，有一群年轻的科学家一直冲锋在前，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授、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理事长，在国际物理领域被称之为是量子鬼才的陆朝阳，他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代表。

0: 我是谁，这取决于你在哪一秒看我。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我们试图看见量子，但最终量子会让我们看清自己。我们一直在追光。
1: 陆朝阳的身上有几个标签很有意思：剑桥归来，八零后。2020年，他和他的团队研制了76光子的9张。今年的5月，《自然》杂志又重磅刊登了。9张4号，从76到3050光量子的计算，如同一束微光变成了现在的漫天星河。那这个年轻的团队呢，用他们的硬核成果回应着世界的质疑，也用无可争辩的算力证明自己，证明中国能行。在我的左手边，它是暖融融的烟火人间，其实就是现在。我的右手边，冷冽的浩瀚星空，它象征的其实就是未来所在。其实从古至今，哈，人类所有的科学前行，本质上不就是这两片时空中间架起的这座桥吗？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获奖者潘建伟院士，他就是这样一座桥。2016年，墨子号卫星升空，让绝对安全的量子通信成为了从理论到现实的跨越。而潘院士搭起的这座桥，不只是突破了算力的边界，它更完成的是代际传承。9张4号就是年轻人在这座桥梁上走出的新高度啊。其实中国的量子信息科学曾经还只是一个追赶者，但是在潘院士的带领之下，如今已经变成了领跑者，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两大领域当中，双双站上了世界之巅。
2: 这座桥就像他数十年的求索，
1: 在无人注目的领域沉心深根，稳稳地连通着脚下和远方。九章破界，锋芒剑，星河为桥，天地连。很遗憾，今天陆朝阳教授还有潘建伟院士因为有重要的任务在身，是无法亲临现场。但是此时此刻，陆朝阳教授已经来到了线上。陆教授您好。
3: 全球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首先我想说，这份荣誉其实应该是属于集体的。它属于所有在量子科学这一条可以说是漫长而又陡峭的这个道路上一代一代攀登的中国科研人。我作为一个平凡的代表，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一份不渝之誉。15年之前，我从剑桥回国，有幸见证并参与了我们国家在量子信息领域从跟跑到部分领跑的这么一个跨越。我想特别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的师长们，感谢每一位并肩作战的同事和学生，他们杰出的创造力、对科学纯粹的热爱和好奇心，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让我们的实验室能够在自我进化和持续创造中，我们能够始终享受探索未知的这个乐趣。应该说这个奖项既是对我们过去工作阶段性的一个肯定，但是它更加是一种鞭策。未来我们的挑战会更大，竞争会更激烈，但是我们会从这份鼓励中不断汲取前行的能量。刚刚主持人介绍了量子世界很小，小到肉眼都无法看到，但是中国科技的梦想很大，作为拥有5000年文明的世界大国，应该在基础创新上 为人类文明照亮更远

0: 未来，让世界更美丽。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陆教授。陆教授还有一个问题哈，今年是薛定谔方程诞辰100周年，站在这样一个百年节点回望，陆教授您有怎样的感受？还有您觉得在未来中国的科学家又能给世界带来什么呢？
0: 量子力学是诞生在100多年之前，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缔造量子力学这么一个学科的是一群20-30岁的才华横溢的天才，他们中间呢有24岁的海森堡、25岁的费米和 Pauli、26岁的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他们当时追求的几乎是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一些纯粹的问题，但是正是因为这些纯粹呢，最终重塑了整个现代的文明。我们今天全球大概有接近1/3到一半的 GDP 呢，都跟量子力学是相关的。类似的一个感动啊，其实今天应该说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研制9张光量子计算机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当时面临了来自美国竞争对手的一个强大的竞争压力，当时人数不足对方的5%，经费不足对方的1%，而且还面临着核心仪器被禁运的卡脖子的这么个困境。但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群90后、95后、00后，凭着原始创新的勇气，家常便饭的熬夜，这个连续做实验，最终呢完成了这么一个国家任务。也是同样的这个年轻的团队呢，后来我们又用张量网络算法反超了谷歌2019年的量子霸权的宣称，再后来呢结合人工智能又实现了2000原子的量子计算系统。我非常相信在未来中国科学家会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世界会因为科学、因为技术、因为真理而变得更美丽。
1: 谢谢陆朝阳教授。科学研究靠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科研人的薪火相传。所以此时此刻，让我们向百年来所有深耕在这样一个领域的华人科学家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辛芷蕾，
1: 我是中国演员辛芷蕾。
2: 能原谅我，是我欠你的，我会还的。
3: 既然敢来黄河路上开饭店，就不会没有准备。
4: 演员有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像一个手工艺人，一个角色就跟你绣一个花一样，一针一针绣出来。
5: 这不是真的，我该怎么办？
6: 辛芷蕾，
7: 辛芷蕾，
8: 辛芷蕾。
9: 我想，在我有选择权的时候，选择我更想要去演的东西。

0: 你来了，你俩跳舞
1: 挺好的。
2: 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吧，我希望自己就是以后在面对下一个期的时候，我是真正把这个奖杯放下的状态。好的电影会说话的，总有一天大家会看到的，会知道的。

0: 因为现在是一个崇尚大女主的时代，为什么由我来揭晓这位获奖人的故事呢？因为我是全凤凰公认的女性挚友，所以在这儿我向大家再度介绍辛芷蕾。芷蕾不是科班出身，她是学服装设计的。您看她这身，这是自己设计的吗？啊，这个不是，啊，所以后来就不设计了。误打误撞进了演艺圈，从一个连镜头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小镇姑娘，成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简单讲，影后。总会有人说奇怪的话，有人说这是运气，他认。但是嘿，运气来敲门，朋友们，你得在家呀，你还得听得见呀，你还得敢开门啊。他很拼，但是在这行谁不拼？但能把每一次机会接住接稳，还得接得漂亮，那就叫本事了。从长江图到绣春刀，从如懿传到繁花，他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让人眼前一亮。还有人说啊，辛芷蕾的野心都写在脸上，他也不藏着。有野心怎么了？藏在心底的那个叫志气，那敢说出来的叫底气，两样我都有，对不对？天赋是老天爷给的，改不了，比如我。但是接下来每个岔路口往哪儿走是自己选的。有人问过他，哎，你这么一路向前一直是这么笃定的吗？万一选错了呢？他说过，他说比起犯错，我更怕的是本来可以呀。大女主的剧本概括成六个字儿：我想要，我得到。拿到威尼斯影后之后呢，铺天盖地的赞誉是接踵而来。但她说差不多了，要往前看了，去寻找更多的可能了，去实现下一个野心。一个永远清醒，永远敢要，永远接得住自己人生的姑娘。女士们先生们，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得主辛芷蕾。有请芷蕾。欢迎芷蕾。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辛芷蕾。
0: 采访之中提到过，拿到影后之后，你说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自己的选择变多了。那我直接问选择，那接下来准备要尝试，你特别想尝试的什么样类型的角色吗？
1: 就是作为演员经常会被问到这个话题，各种采访我一再说，我一直觉得就是演员就不要给自己设限。对，我喜欢挑战的都是我没有尝试过的类型的角色，我希望未来挑战的都是我之前
0: 不重复的。
1: 对，所以你这么问我也很难说，因为每一个没有尝试过的我都想尝试。
0: 好贪心啊，咱们从野心又变贪心了。哎，但是要问一个问题，基本上放眼国内外的各大电影类的奖项里边，得奖的90%，我没有统计过啊，但我相信90%以上是科班出身。
2: 你是非科班？
1: 我没统计过。
2: 我就假装统计了。我问了个什么包，问的他大概说是对的。对。然后呢，我因为我也有这个梦想。
0: 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希望啊，所以我想打听打听，这非科班的来演，最后演到影帝影后，您有没有什么小窍门？
1: 运气。你刚才说的
0: 纯运气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有梦想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只要你想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像我们的蔡老师看到他画的画，其实我非常喜欢，他一直在用这种图画来治愈自己的童年。他有一句话我特别感动，他说好像已经不在意自己的年龄了，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了。我希望自己也是这样啊，不好倒回来啊。这个，然后，对，我是非科班出身的演员，但是因为我热爱演戏，所以我愿意用心。

0: 有视频。
1: 大家好，我是陆阳，祝贺芷蕾拿到这个大奖。我因为工作关系非常遗憾不能来到现场，不能够郑重的热烈的当面向芷蕾祝贺啊，但是我在这儿呢，诚心的祝贺芷蕾拿到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实至名归。我非常庆幸能够跟芷蕾有多次一起创作和拍摄电影的经历，我也相信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一起创作的共同时刻。好的电影故事，好的创作，需要沉下心来的创作者。相信芷蕾未来会给观众们带来更多更好优秀的角色和优秀的表演。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拍出更多更好的华语故事。请大家继续支持新芷蕾，她值得所有的掌声。谢谢大家。
0: 陆阳导演是《绣春刀二》的导演，然后您来演，而且这部戏里边有一些很突破的地方。那您说一说，陆阳导演在您的演艺之路上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2: 我觉得是真的是很特别的一段，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缘分。陆阳导演算是在我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出现在我的演艺生涯里，给了我这个机会来饰演丁半英的这个角色。他也是让我第一个拔刀的人。我觉得陆阳导演是非常有侠义的人，他当时就是突破了一些阻碍阻力来用我演这个角色，所以后来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合作伙伴。也可以说用刚才那个讲的是一种量子的纠缠，我觉得人和人之间都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纠缠。然后我也很感恩他，在生命里能遇到他，是我演艺之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贵人。
3: 寻常胭脂困不住，自成人间一轮月。有请凤凰卫视副总台中文台台长刘庆生先生为新芷蕾颁奖。
2: 非常非常荣幸能和各行各业如此优秀的华人们一起获得这个荣誉。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这句话，世界因你而美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那一点点非常独特的微光，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自己脚踏实地的付出，为这个世界的美丽做着自己的一点贡献。然后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能做的就是用心演好自己的每一个角色，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也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然后再次感谢凤凰卫视，谢谢大家。
4: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精彩继续。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

0: 定要用我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最优秀的传统文化。56个民族在不同地区的生存，所以才产生了不同形态的民间舞蹈，上千年的文化与之流传到今，才会有17000多种民间舞蹈的形式存在。这是一种财富，这是我们的骄傲。再来，慢一点给我。
1: 要画一个完美的图画。

0: 刚刚的这段非常优美的演绎改编自舞蹈诗句《沉香六》，沉香历经淬炼方能凝香，而这一部作品背后的灵魂正是一位把民族舞蹈当作呼吸的人。他可不是在编舞，而是在寻根。50年来，他和团队走遍了全中国20多个省区，走进深山就坐在老百姓的院子里火塘边跟着学。这些舞步可没有名字，没有舞台，甚至没有观众。这些是大山里最普通的老百姓天生就会的身体语言，但正是因为如此，如果没有人接，就真的没了。50年寻根，11年沉淀，6部沉香作品，那些濒临消失的传统乐舞被他一个一个的捞回来，带进了课堂，传给学生，让他们活下去。很多不了解舞蹈的网友们也认识他，是因为他的课堂。高老师会带着学生们跳舞，那一头银发潇洒自如，眼中有光，张弛有度。他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网名，我的老师有高度。
1: 谁？大步。

怎么样？网友们呢就纷纷调侃说，说这中医能不能按这个气血给我调理调理？可以。高老师啊，头衔非常多，但是他最看重的就是老师。他说，我很幸福，这一辈子就专注做一件事儿。这一次呢，他带着沉香走上了更大的舞台，面对了更多的观众。他要的是一种世界看得懂的东方审美。或许舞蹈不是教出来的，是长出来的，长在我们脚下的土地里，长在我们普通人的日子里。那一些来自民间的赤诚与热烈，无需翻译，身体抵达处，世界会懂。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获得者高度先生。

0: 样，在现场，我想要给大家谋个福利，现场请高老师来上个大师课，好不好？高老师，您跳几个动作，我们请现场的观众朋友来猜一猜，这是属于哪一个民族的，好吗？
1: 那个中医在这地方，我坐在那里不让我热身，就让我动。OK， 大家，我跳一个动作，大家给我猜一猜，这个是哪个地区的舞蹈，而且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舞蹈，你看看这是哪个地区的 ？OK。呜、哦，哪个地区的秧歌？
2: 东北，东北。
0: 哎，
1: 那下面有搞舞蹈的，是不是？对了，刚才猜对了，这叫东北秧歌。
0: 这个我熟，我们小时候课间操都是跳东北秧歌出来的。
1: 这是十字步啊、哦，我刚才跳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十字步。我现在再跳一个十字步，你看看这个是哪儿的哈？
0: 加上头部的动作了，哪里的？都是做过功课的是吗？
1: 我可以说这绝对不是我的托啊。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陕北秧歌，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哎，这陕北秧歌。然后陕北秧歌它最精彩的地方是这种小范儿。我再挑一个，大家看看这是哪个地方的，也是十字步。
0: 这也是秧歌的一种。
2: 南边的
0: 有手势，有手势了。怎么样，有朋友知道吗？
1: 南边的，说对了。北方的秧歌，南边的是灯。刚才跳的是云南花灯，我再跳一个汉族舞蹈看一下，这个比较难一点可能啊。隆咚咚咵，隆咚咚咵，隆咚咚咵，
0: 来得隆咚咚咵。这肯定是一个爱喝酒的民族。
1: 哪个地方呢？
0: 有猜吗？
1: 错了。
0: 有谁有没有朋友知道？再最后一次机会。
1: 山东。对了。哇、
0: 哦，可以。
1: 对了，这有点像山东大汉的样子。
0: 对，他有那个气势，而且我们山东人确实爱喝。
1: 我们已经跳了四个了，我一跳你就知道下一个是哪儿的哈。

0: 哎呀，好嘞！<笑>哇，高老师，咱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而且这几个动作，我知道只是咱们这个民族舞蹈的凤毛麟角。
1: 在80年代的时候，统计的时候有17000多种民间舞蹈。那么这种舞蹈呢，是流传在我们民间当中，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舞蹈，啊，它有一定的功能性。所以呢，我特别的希望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大家。
0: 能够多一点了解我们的这样一些舞蹈文化。
2: 我刚看到您说一个十字步就可以衍生出5种不同民族的舞蹈风格。
1: 没错。
0: 而且他们都是从土地里长出来，和当地民族的生活生产紧密相关。
1: 是的。
0: 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您特别注重采风，而且在采风的过程当中，不仅带回了每一个民族不一样的舞蹈，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这酒量也被老乡们给练出来了。
1: 我第一次采风的18岁，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人家又让你喝酒，我拿了一杯酒，喝完了以后，我躺在床上就看着我那个吊灯在转，真的不会喝酒。后来到了第二天，我当时在喝酒的时候，我就介绍了我的前辈，我说这是我们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权威，然后他第二天早上来敲门。 说高老师，全老师住哪儿？我说没有姓全的，那个权威老师住哪儿？所以这就是，如果你不跟他喝酒，他就没有办法把身体的那种舞蹈给你展现出来。所以我们采风的时候，是先喝酒，喝完了酒以后，他身体散发出的那种风格、那种律动、那样的舞姿，你马上就可以很快的就记录下来了。
0: 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还能喝一点的原因。哎，酒就是咱们中国文化当中待客的最高礼仪，所以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传承着艺术，也传承着文化，更是咱们民族的根。从1976年到现在呀，整整50年的时间，我想这也是一份近乎奢侈的坚持和诚意。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高度老师。
1: 高度老师的鞠躬是把自己身体完全折在了一起，说明我的心很诚。
0: 生命热烈，岁月沉香。有请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徐威先生为高度老师颁奖。
1: 啊，我拿着这个奖杯，我其实心里有很多很多话要说。 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是我们前辈几代人前辈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一件事，所以说实话，如果不是今天在这个场合呢，我呢自己都不会意识到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当第一次进村子的时候呢，跟老百姓打成一片，音乐一响，他拉着你就上去转。 然后你就跟着他一起就转起来了，那种感动，那种滚烫的生命力，是任何舞台都没有办法给你的那样的一种滋润。所以我时常跟我的学生说，如果一个民族的舞步消失了， 那这段历史也就失声了。那么在此呢，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学校——北京舞蹈学院。我要感谢我身边的所有的我的团队，我要感谢我所有的学生们，我要感谢广大的网友，通过我的这样的一个窗口，认识舞蹈，热爱。 民族舞蹈，用年轻人的一句话说什么呢？这叫双向奔赴。他们滋润着我，我要好好的来做好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我会一直的跳下去，在我的课堂里，在更大的舞台上，让这些从土地里 生长出来的民间舞蹈文化走向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文化进行一个对话，也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的样子。所以我要在这里最应该感谢的就是凤凰卫视，他们看到了我做的事儿，而且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看见我们。在此，谢谢。

0: made it away from competitio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s getting some.
1: 站住！啊！稍微晃了一下，
2: 徐凤桃获得了亚军。
3: 我当时会感觉到这枚金牌就是触之可及。这种疼痛就会让你感觉到一直在抽筋。
4: 这是一个彻底失败了的动作，
5: 速度太慢了，也是为了拼这块金牌嘛，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3: 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是比我能参加自己家门口的冬奥会更向往。
6: 徐梦桃直接挑战，向后空翻三周加转1080度，站住了。我是第一吗？我是第一吗？同志们，我赢了！
2: 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贯，徐梦桃做到了。

0: 要不你们俩互相颁奖吧。我压力老大了，现在因为影响世界华人盛典18届，我觉得凤凰美学达到了新高度，看这里像不像一条条的雪道。我们的名字叫梦之桥，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梦之桃。怎么介绍徐梦桃我琢磨了很久，怎么介绍，我说他拿了多少块金牌太长了，念完念就得5分钟，然后我又说他双膝嵌着7根钢钉还能翻跟头，这个苦情叙事应该不是你的风格。后来我想明白了，他的主场从来不是领奖台，而是出发区。徐梦桃最早练体操，跳马、助跑、蹬地、腾空、落地，成败几秒就定了。他说从那会儿他就上瘾了，迷的就是那种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刺激。后来从体操房转到3周台，那个风吹脸跟刀子似的，血沫打得脸生疼，搁我可我肯定撤了，他来劲儿了，因为台子高了，他能飞得更远了。北京冬奥那个晚上，全国人民都听见他滑完之后嗷嗷的喊我是第一嘛，刚才又让大家好好听了一下啊。当然后来他通过歌曲表达了，对，我是第一。都以为故事到这儿就是片尾曲了，结果呢他把自己的婚礼当出发，把博士答辩当出发，把唱跳舞台也当出发。对他来说，生活里每一个需要深呼吸的瞬间都是新的出发区。他先生王新迪也是奥运选手，金牌啊，夫妻俩垄断呀，那一届跟他一样跳空中技巧，两口子凑一块儿，聊的都不是柴米油盐，是哎，你看今天这个风向，风往哪儿吹。王新迪生活中有铁律，说不能让孟桃进厨房，理由特别霸气，你的双手是用来打天下的。这哪是老公啊，这是头号粉丝兼后勤部长。老公今天来了吗？高光时刻留给你独享啊。好，于是35岁的时候，就是这份呵护啊，让孟桃又站上了米兰的出发区，然后112.90分超越了北京冬奥夺冠成绩，成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史上第一位女子双冠王。米兰过后她不光自己飞了，哎，她还是亲手把后辈都托举起来送他们出发。徐梦桃现在是沈阳体育学院国家级教练徐指导了。徐指导说，看着别人飞得比自己高，哎，比我拿冠军还爽。5届冬奥会，7个世界杯总冠军，30个世界杯个人赛冠军，中国雪上项目第一个全满贯。但影响世界的从来不是这些数字，是他明明已经可以躺在功劳簿上歇着了，还有老公给做饭，他还偏要站回那个风口，说出那句我还能飞。掌声有请永远站在出发区的徐梦桃，有请，欢迎徐指导。指导请。
1: 大家好，我是非常可爱、非常坚韧又非常幽默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徐梦桃。
0: 那我已经在这个位置准备好捧哏了。走个心，这么多次出发，哪一次出发是你心里边最紧张、最忐忑、最没底儿的那一次？
1: 我感觉对于我来说，肯定是4年前北京冬奥会最后决赛的时刻吧。因为大家其实在之前可能有了解到我们空中技巧项目的呢，就会知道我们空中技巧从1994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我们5届中国女队都是银牌。所以在北京冬奥会之前，网友们就说，这是个这个收银员，女队收银员啊。所以当时其实在自己家门口比赛的时候是压力很大的，尤其是在最后一跳决赛的时刻，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就是裁判员吹完哨之后呢，从刚开始现场的这种欢呼声一直到瞬间就鸦雀无声了，我仿佛在起点的时候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所以那一次呢，可能是相对来说要更紧张一些。
0: 好，今天现场各位都有福啊，孟桃带来了夺冠时候的装备，头盔跟你们小电驴的那个不一样。

0: 这是夺过奥运冠军的头盔。嗯，而且还有闪钻是吗？
1: 对，有钻，但这是钻吗？因为我最近这个忙于训练，疏于于上网，所以这个没买的钻，没贴2030呢。
0: 每次都还改，因为这个头盔用了多久？
1: 这个头盔应该陪伴了我五届冬奥会了吧？
0: 20年，每次您就改年份就行了，是吧？
1: 对，每次我就是非常简单粗暴，每次都是20，例如之前是2022，我就会把其他地方抠下来，然后再重新弥补。然后呢，上一个赛季呢是2026，然后这一次呢应该是2030了。
0: 已经预告了，这是。所以2030准备出发了是吗？
1: 在路上，一直在路上。
0: 太好了，2030这个金牌又是咱们的了。这个对于所有的中国体育迷来说是最大的利好消息，但是对于你正在沈阳体育学院带的那些学生来说，哎呀，只能争银牌了。
1: 也有这种时候吧，就是有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既生瑜何生亮。
0: 是，哎，可不，哎，这个是还不是，我听说了不是用的最久的装备。
1: 对，其实用的最久的今天没有带过来，但是它是我的一个护脸，因为是在22年前我买了一条长长的围脖，然后当时呢就是用手针缝的三个护脸。
0: 围脖买回来裁成三节，缝成了三个护脸。
1: 对，然后呢也陪伴了我五届冬奥会了，戴了20多年了。
0: 这是夺了冠的护脸，居然不是任何运动装备品牌的，夺冠的设备是自制的，是不是该合作起来？设计师也有了，对吗？需要点缀一下，芷蕾还在这儿吗？是吧？
1: 啊，我们俩接下来可能有更深度的合作，这样。哦。
0: 太好了，你们俩又量子纠缠上了啊。
2: 腾空向苍穹，落地再出发。
0: 有请颁奖嘉宾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吴庆才先生为徐梦桃颁奖。
1: 说实话，我站在这里现在还有点激动，有点想哭，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非常荣幸能拿到这个华人盛典的这个奖项，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我从4岁半练体育到今年是31年，其中有24年的时间都从事空中技巧这个冰雪项目。那这24年呢，也参加了5届冬奥会，在这个5届冬奥会当中呢，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当然很多人可能会看到淘淘拿了很多金牌，那赛后的时候一般会有人说，哎呦，淘淘32岁了拿到了奥运会金牌，大器晚成。我说我真不是大器晚成，我说我是年少成名，只不过是拿奥运金牌晚了一些。但是就是像刚才那个雷姐说了一下，她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晚，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的。那今天的这份荣誉呢，其实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也是属于我们团队的所有人，中国冰雪，包括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教练员，还有帮我康复的工作人员队医，还有陪我征战在奥运赛场的队友们。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也属于几代中国冰雪的运动员。那最重要的呢，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相信的力量。刚才呢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辛迪，那辛迪呢是10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时候来到了空中技巧国家队的第一梯队。那当时呢我们就作为战友和队友在一起搭档训练，那很多时候呢我都会鼓励他，并且看到他很多进步的时候，当然呢他不相信。在米兰冬奥会的时候，记者采访他，他说就像徐梦桃同志说的那样，相信的力量。为什么？因为他拿冬奥会冠军，他终于相信了。所以呢这一句话也是一直以来支撑我走到现在，并且展望未来的一个坚定力量和座右铭。我希望我们靠着奋进和奉献，每一名运动员，每一个花木兰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那未来呢，我也会站在出发台 再出发，顶峰再相见。谢谢大家。我也致敬一下高度老师。
2: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精彩继续。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也没想过自己会演戏。
1: 他扮我老公，他的衰样配着我老公啊！
2: 你不笨，你一点都不笨。
3: 小虎最乖了啊！妈咪知你辛苦啊，你痛啊，妈咪心中痛啊。细个时呢受少少苦，大个嗰时呢就越坚强越勇敢。
4: 我一定要帮佢完成呢个遗愿。
0: 每一个角色都有一部分是我。
5: 最爱张艾嘉。
6: 张艾嘉，最爱。
7: 张艾嘉小姐。最佳女主角张艾嘉小姐，地久天长。
8: I just work very hard and passionately and non-stop.
0: 当导演，你说我是不是有勇气？他们以前都叫我张大胆，什么事都敢试。作为一个创作者，你的责任在哪里？

0: 张姐班门弄斧了。其实这首歌《爱的代价》，我想是很多女孩在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循环播放的一首歌，因为它的词，也因为它背后那个温暖有故事的声音。在我刚刚入行的时候，我有幸结识了他，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哇，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成为像他那样的人，该有多好！对后辈温柔托举，对世界真诚谦卑。他是歌手，是演员，是导演，是公益人，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那一盏温暖的灯。让我们掌声有请出影响世界华人特别致敬大奖获得者张艾嘉，有请。欢迎张姐，好久不见了。
1: 平常我都是在新闻上看到杨子，所以刚刚走进来看到你不同的装扮差点认不。
0: 哇，谢谢张姐，但其实刚才我见到您我好紧张，想着在您面前一定要唱好歌，果不其然还是唱跑调了。
1: 没有，你们每次叫我走吧走吧，我都老觉得我就应该走了，你知道吗？
0: 但其实呢，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熟悉的歌声，包括刚才我看到了一个细节，在小朋友唱《明天会更好》的时候，我看到您在跟着一起轻轻的哼唱，那首歌有没有带给您一些美好的回忆，想起那首歌背后的故事呢？
1: 其实在40多年前啊，我们做《明天会更好》这首歌的时候呢，只是就是我们很多的歌手或者是演艺圈的朋友，就是在一个很比较沉闷的一个气氛下，说我们要留下一首歌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来鼓舞一下所有的年轻人。可是刚刚我看到这些孩子们在唱的时候，我突然间感受到，就是是不是孩子们在问我们说，你们大人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明天呢？这个反而是我很感慨的啊，尤其是唱到说轻轻敲醒你的心灵，张开你的眼睛，我就想说我们这一代甚至你们这一代，我们要留给下一代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明天，这是我们的责任。
0: 孩子的歌声也是问出了我们心中一个最深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要深思的一个意义。包括这次张姐，我刚刚在看小片当中您提到一句话，您说大家都把您叫张大胆，所以做了很多的尝试。所以在您的演艺生涯当中，我看到有很多的角色， DJ、 歌手、演员、导演、公益人，那在这么多的角色当中，您觉得最特别最自豪的身份到底是哪一个呢？
1: 我很少自豪过，因为并不是说什么谦虚，只是我真的是在当初真的是懵懵懂懂的就一头栽进了这个行业，然后才发觉自己什么都不懂啊，然后其实做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懂，因为这个整个的环境变了很多，而且变得很快啊，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可是我今天在现场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啊，尤其是从一开始由崔老师的那种纯真啊，然后再看到高老师的这种奔放，芷蕾你，我看到他我好兴奋，因为我很喜欢他演的戏，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真心的付出，而且都把自己的行业当作是一辈子的行业。那我觉得其实我没有什么自豪，只是觉得说我很幸运，我有一个我喜欢的工作。其实每一样东西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尤其在每一次的失败之后，我觉得我的进步更多。
0: 谢谢张姐，其实您刚刚有句话特别好，说好像对什么还都是未知的，所以才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好奇心。那刚刚您说大家叫您张大胆，我也大胆的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张姐，我刚才唱跑调了，您能不能带着我唱一个不跑调的版本的好吗？咱们一起好不好？
1: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0: 上善若水，容易有风。掌声有请出泸州老窖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廖俊先生为张爱嘉女士颁奖。
1: 我非常感恩，我几乎每天都活在感恩里面，因为我感恩我有一个自己喜爱的工作，然后一直可以做下去。我感恩我现在还在做，我感恩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我希望能够把我这份感恩跟所有的祝福跟所有的人分享，所以在这里谢谢，谢谢大家。

0: 现在旱还多吗？
1: 旱多，
0: 半年用一次。
2: 对，
0: 所以别起得太猛了，变动脾胃了。吃东西的特别注意，身体气血都太亏，把这个慢慢来调理一下。
3: 医术是人术。一个人的能量总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4: 一山药材里边
5: 二十六毫克
4: ，
3: 中药要现代化，把一个古老的中药赋予它现代科技的水平，是我们追求的目的。中药走向国际，靠标准引领，靠文化的铺垫，他对你文化的理解了，中医就好理解。
6: 今天晚上

0: 后一位获奖者就在我的眼前，就在台下，那就是张伯礼院士。您跟刚刚几位风格都不太一样，刚刚七位有活泼的，有可爱的，有大胆的，有感恩的，您给我感觉两个字，踏实。因为您在这一生当中最奉行的是八个字，这八个字就是贤以弘德，树以辅仁。节乃这八个字听起来就像是很多人在背诵的古训，但是你不是背诵它，你是真的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年近八旬，每周是准时的出诊，一坐就是一整天，饭都顾不上吃了。尤其是看到了行动不便的病患，您下楼去到车上帮他问诊，这些故事我会想起两个字，人心，这两个字你说了一辈子，你也做了一辈子。2020年武汉最关键的时刻，那个时候你胆囊炎急性发作，在第一时间动了手术，三天之后你又坚持回到了第一线的现场，你笑着说没有关系，这回我真的是跟武汉人民真正肝胆相照了。您创立助学金，几百万个人的奖金，你是说捐就捐啊，学校给贫困生要送羽绒服，你千交代万交代千万要买不同的款式，为什么？就是千万别让这些孩子被别人认出来，这样子会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你做了许许多的事，但是最让我感佩的是你坚持做一件事情，要让中医药的疗效说得清站得住，为什么？因为你说疗效才是中医最重要的底气，只有疗效能够让世界相信中医。你与时俱进，让现在的科学讲明白老祖宗的方子，告别了过去中医只是个人体验，而是科学验证都能够来证明了。有了这个循证系统，让传承千年的药方今天照样能够科学治病。您还主持制定了世界中医学本科教育的标准，让这个教材在五湖四海通通都落过落地。您在非洲刚果还成立了岐黄学院，用现代神农氏尝百草的精神，让当地的草药也跟中医来结合，造福了当地的非洲百姓。在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您是用科学的数据说话，让世界知道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璀璨的瑰宝。您被授予人民英雄至高无上荣誉的时候，你只淡淡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只有七个字，唯待中医人授予。感谢你，谢谢你，张院士。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张伯礼院士。同时我们请出颁奖嘉宾紫金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振中先生，我们有请许总为张伯礼院士颁发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岐黄有技，国士无双。
1: 刚才几位获奖的嘉宾呢，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事迹，都值得我们去学习。他们都很平凡，却又很伟大。每个人都经历了，每个人都做出了贡献，所以向他们表示祝贺，也向他们学习。
0: 我们马上来问诊一下好吗？比如说我就好奇了，中医它的作用到底能够多大？比如说刚刚讲到的是孟桃，如何用中医的方法让孟桃在2030年能够得到冠军三连冠，中医有办法吗？
1: 刚才实际来到会场之前，在下边非常活泼非常开朗，真是一个东北的姑娘，但是他在比赛的时候，尤其在起跳前，他一定是最安静的，心非常是平淡的，才能获奖。所以我想呢，我们中医讲养生啊，形神一体， 身体很重要，精神更重要，特别在比赛以前，重大的决策以前，保持一个平淡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呢，也预祝你和你的团队能在2030年继续为国争光，取得3连冠。
0: 请教院士，高度老师呢？
1: 高度老师啊，我真佩服你。他今年68岁，已经属于进入到高龄了。但是他刚才的运动量不是一般的这个年龄人所能承受的，说明他有基本功，他有平常的基础，有锻炼。我们中医讲养生啊，坚持一个原则，因人因时因地而制宜，但是要求一定是运动有序，然后呢要掌握一个运动的量，而一定要循序渐进。所以他只有平常有了基本功，在台上刚才这个跳，这些个动作虽然优美，但是他所付出的力气，他消耗他的心脏的功能都是很大的。所以我想呢，两个，第一个呢，尽管很有基础，还是希望以后的时候要注意，尽可能的不要那么量太大了，特别是爆发是容易出一些问题的。我愿您健康长寿，同时也提醒更多的年轻的人应该增加运动，为你的晚年夯实基础。
0: 我再请教最后一位，我看从头到尾啊，芷蕾一直往我这边看，如果她来问诊，你给她开出的药方是什么？
1: 芷蕾女士，我们俩下午见面的时候轻轻地握了一下手，握这下手我就已经知道了，
0: 已经把脉了。
1: 我觉得他应该注意到，一个是呢要劳逸结合，尽管生活不规律，但是只要有时间，尽量还要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这样呢吃张有度。第二个，特别要注意调整自己的脾胃，是吧？非常的美丽，体型也非常的好，但是要注重自己的脾胃，只要身体好了，以后不是一个影后的问题。我想首先还是要感谢凤凰卫视和中国新闻社等组委会颁布这份奖，因为我确实没想到会拿这个奖。但是这个奖呢，我想绝不是给我一个人的，还是那句话，我是代中医授予。因为我们中医啊有几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就3000年，而到了今天中医又焕发了新春。中医为什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包括中医生活化，包括国外对中医也是掀起了中医热，我想呢中医还是它能够解决健康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一个世纪末就提出来了，21世纪的医学是健康医学。我想呢，我们中国即健康中国，现在总书记提出来2035年要建成健康中国，同时呢要在15五期间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所以我想呢，健康中国的基础是健康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关注自己的健康，我要健康，自主健康，健康从生活方式做起，我想这些理念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中医药养生保健治未病，就是最好的自主健康的内容。所以很多人热爱中医是这个大的背景下出现的，中医就是这种让人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的医学。所以我想呢，大家学习中医的养生知识，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会给自己带来健康。今天的题目是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我想说呢，让中医药造福世界华人，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 世界将有，因为有

0: 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2: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3: 18年华人盛典，我从第一届到现在，年年在这，从未缺席。30年世界的风云，凤凰也一直在现场。
4: 而我们又何其有幸，能够把这一些华人之光的故事，一字一句地讲给世界听。
3: 让世界品味中国，感谢典礼首席赞助国教1573对盛典的大力支持。
5: 感谢红旗金葵花以国宾礼遇致敬华人典范。
6: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要送给今天每一位的获奖者。
7: 凤凰与全球华人约定，明年此时我们
8: 再相聚。
7: 明年见。
9: 明年见。

0: 围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
2: I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6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3: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围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 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我觉得跳绳最大嘅特别就系佢好多样化。咁暂时我就系女子团体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纪录保持者啦。跳绳其实一路都未系大型。 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我才去写什么我叫陈野静，是一个香港花式调性运动员，今年跳了第十五年绳。我是小学开始接触调性的，咁就是试完就系细个见到有啲哥哥姐姐上台表演，觉得唉好多唔同嘅动作，又可以同唔同嘅人配合，咁所以就觉得好得意。我由中心开始接受调性训练，咁就一路向住想入港队呢一个目标。跟住之後一路喺2012年開始成為第一年嘅跳繩代表隊，一路到依家都仲跳緊繩。我今年計年份應該係32歲啦，但算係差唔多係最大年紀嘅跳繩運動員啦，暫時現役。花式跳繩其實係一個統稱啦，咁我哋跳繩入面其實主要分咗兩大個項目嘅。一邊就會係鬥速度跳，咁另一方面咧就會係鬥花式一啲包含咗啲體操嘅動作啦，一啲跳舞嘅元素啦，一啲我哋叫力量型嘅動作，咁就係編排到好似一套表演咁樣去做嘅，咁就會係大眾所理解多啲嘅花式跳繩。我係兩邊都有跳。我覺得跳繩最大嘅特別就係佢好多樣化。我哋可以玩體操嘅運動入去啦，我哋可以做一啲叫纏繞嘅動作，亦都有啲唔同腳步嘅花式。係因為跳繩佢咁多樣化、咁多魅力，所以令到我繼續

0: 堅持咗咁耐。呢個是上年香港精英賽暨代表隊選拔賽的個人獎杯嚟嘅，我參加的是30歲或以上女子組，咁就喺個人賽入面攞到總成績冠軍。
1: 哇，好耐啦！2016年的精英賽。
0: 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creen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咁就呢個紀錄唔係我自己做到嘅，咁我仲有我哋嘅隊友。
2: Ready, set.
0: 最重要就是肯互相溝通和了解。我覺得因為我的團隊入面大部分的成員都是已經翻緊工了，在職人士嚟嘅，令到我哋比起一般學生運動員會少了很多時間做訓練，所以可能是讀書上的壓力啦，工作上的壓力啦，咁有時會帶到呢啲情緒嚟到練習嘅環境，咁但係我哋作為隊友就要互相支持、互相了解去協調。
3: 今日
0: 呢叫你媽咪，要唔要嗌我媽咪啊？
3: 你有乜要佢幫手啊？
4: 手足情深，好似我媽咁。
3: 剛
4: 才
3: 你整
4: 這個壞了要找他，因為他是維修部主管來的，跳繩的知識他都很，所以基本上有什麼事找他就對了。我自己搞可能會懶，你搞得不
3: 有沒有道理的媽咪。
2: Athletes ready, set.
0: 我覺得最開心是上年準備2025年世界跳繩錦標賽的過程和整個團隊，因為我們都認識了大家很久，所以了解了大家一段時間之後培養了一個默契出來，因為我覺得跟人交流是一件很神奇的事的，要做一個新的花式的時候，我會想到 A 方法，但原來跟不同隊友合作的時候，他們會給到B 方法、C 方法或者 D 方法，所以可以激發到我多啲創意。
2: Single rope speed sprint 30。
5: 你講做啲咩？係十秒投二十。
0: 最深刻就應該係4至5年前我自己整親，咁一路以嚟整親完之後都以為好快會好翻，即係作為一個運動員員都係痛咪頂硬上咯，咁但係嗰一次嘅傷患係纏繞咗我大概2年嘅時間。嗰2年入面，我除咗做唔到運動員呢個角色之外，我甚至連日常生活可能行樓梯、行斜路都會有痛出到嚟。我咁樣嘅，我數1、2、3，我會幫你上翻張病床。依家係安全帶先。好，我哋坐前啲呢邊。而家呢邊好坐咗，好包只腳先。我接觸物理治療咧，係因為自己整親開始嘅。因為一開始受傷嘅時候咧，通常都係用一個最簡單嘅諗法，就係休息就會好。跟住後面發現，原來休息幫我唔到喎。當時就聽朋友介紹去睇咗物理治療，咁發現原來整親係會有一套protocol 要跟的。
6: 好，今天我們睡回上床了，預備1、2、3，慢慢睡低，隻腳擺上去。有不舒服啊？好，那聽說你今天手踭痛過來做物理治療，是不是？好，那你可不可以指給我看你哪裡痛啊？大概呢個位置，比較下兩邊有冇紅腫熱啦。OK， 冇喎。OK， 咁首先就會消毒咗先啦。咁你可唔可以俾隻左手我？好，咁呢個係尖，呢個係盾，你分唔分到？
7: 分到。
6: OK， 咁啱啦。咁你係坐喺度休息一陣先。我而家會準備電療相關嘅器材。我哋平時就係咁練噶啦。因為電療始終要機器，如果運動員是在比賽裡面即時受傷的話，我們未必會當下就有電療的儀器可以去幫到他。但是讀物理治療其他 例如解剖學上面的知識啦，又或者我哋受傷其實有固定的康復時間表，係啦。咁啊，你試下再喐下隻手，係啦。如果同頭先比嘅話，零到十分，十分係要入醫院咁痛，零分係完全唔痛，你又俾幾多分？
0: 咁啊，當初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其實都係有少少係搏一搏嘅心態。我第一個大學嘅學位係讀浸會大學嘅傳理學系。個原因其實有啲搞笑，嗰陣時嘅社會風氣就係覺得做運動嘅人係讀唔成書嘅，咁所以我就覺得我要跳脱啲。咁啊，雖然我係跳繩運動員，咁但係其實我都可以讀到書嘅。我啱啱喺明愛醫院出完今日嘅實習。咁依家就嚟石門呢邊教跳繩，咁我通常就習慣8:30會翻到去，咁通常就視乎我哋嗰日啲嘢做得有幾快啦，咁啊準時就係5:00放嘅。咁我就會預7:30起身嘅，每一日都。咁翻學嘅 schedule 就每日都唔同嘅，咁通常都會係放4:00、5:00、6:00呢個時間，係啦。咁放完之後，放咗學之後咧，咁我就會搭車過到去訓練嘅場地啦，又或者係教整嘅場地度做訓練或者教學嘅。咁個時間通常都會係3至4小時一節咯。咁所以翻到屋企嘅時間通常都會係喺12:00到12:30呢個時間。咁我就會爭取盡快。沖好涼啊，跟住settle 好當日仲未處理嘅嘢，希望喺1:30之前可以瞓到覺。咁就星期一至五都會喺呢個 schedule 不斷循環。我係大學開始就做兼職嘅跳繩教練嘅。咁嗰陣時都理由都好簡單嘅啫，就係因為跳繩教練嘅人工其實係唔錯嘅。我今日教嗰班全部都係大學生嘅年紀，佢哋主要會練團體嘅項目嘅。咁我哋會有交互性嘅速度跳啦，跟住個人性嘅速度跳啦，亦都有啲交互性花式同埋個人性花式嘅。咁我哋平時一個禮拜會練2次，今日主要會練個人性嘅速度跳。
1: Train box 20.88，我睇住成條。
0: 如果你依家問我咧，我兩邊都仲中意嘅。我覺得兩邊獲得嘅滿足感有啲唔同，因為作為一個跳繩教練啦，我需要觀察啲小朋友爭啲乜嘢啦，一齊去陪佢哋成長。咁但係物理治療師咧，幫嘅對象就主要會係病人多啲。咁你會見到病人其實佢一路以嚟嘅進步，
6: 箍住自己最大嚿嗰個骨 ，OK， 係啦，跟住喺前面打一個結。跟住呢度箍落右腳，呢邊箍落左腳，你就咁試下接下隻腳先。佢接嘅時候應該會幫到你嘅。如果你覺得鬆咧，你就呢度拉行啲，呢度拉行啲，令到條腰呢個位鬆多少少，咁呢隻腳就會多啲感覺。
0: 因為我覺得物理治療上面學到嘅知識其實可以幫到我喺教無論係小朋友又好啦，或者係精英運動員都好，其實幫助都好大嘅。
6: 因為我在物理治療嗰度學，即係如果幫啲中風病人做康復訓練嘅時候，因為佢哋對肢體嘅感覺少咗，咁所以我哋有時會用橡筋帶啊拍下佢只腳去提佢，個感覺係點，令到佢行路行到得好啲。咁我就將呢件事應用咗落跳繩入面，因為有時我哋有啲倒立嘅動作，其實運動員唔係好知道自己只腳喺邊，咁我就偷咗物理治療嗰邊嘅概念過嚟。
0: 咁我作為一個教練喺設計練習量嘅時候，就會考慮到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讀完物理治療之後，可以令到我自己，無論係對於我自己定係對於學生嘅受傷預防嗰一方面，都會有進步同埋有多樣嘅了解咯。我覺得對比起我啱啱開始跳繩嗰個時間嚟講，依家跳繩已經係普及咗好多，因為好多中小學都仲有校隊嘅訓練啦，咁同埋依家市面上都好多唔同嘅跳繩訓練學校出咗嚟。我覺得跳繩呢個運動已經一步一步咁樣發展緊， 咁希望可以令到多啲人認識，最終嘅目標咁梗係入到體院嘅資助項目啦。
1: 好，我哋今日訓練到此為止。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这份荣誉其实应该是属于集体的，属于所有在量子科学漫长而又陡峭的这个道路上一代一代攀登的中国科研人。15年之前，我从剑桥回国，有幸见证并参与了我们国家在量子信息领域从跟跑到部分领跑的这么一个跨越。我想特别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量子创新研究院的师长们，感谢每一位并肩作战的同事和学生，他们杰出的创造力、对科学纯粹的热爱和好奇心，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让我们的实验室能够在自我进化和持续创造中始终享受探索未知的这个乐趣。量子世界很小，小到肉眼都无法看到，但是中国科技的梦想很大，作为拥有5000年文明的世界大国，应该在基础创新上为人类文明照亮更远一个未来，让世界更美丽。

世界因利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中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发生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的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都处于中断状态。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物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经前往现场处置。公开资料显示，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国和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方愿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
2: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0: 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今天介绍了访问的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2: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3: Next one, please.
0: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公布对美关税反制的商品清单，涵盖超过700种价值大约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同时宣布新增75亿加元的拨款，用于援助受到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
4: 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对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反制清单，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产品以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

0: 税增收25%关税，工具和电子产品税率为15%。当局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增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
1: Our existing counter tariffs, including those on automobiles, will remain in place. Canada's remission framework will also remain available to mitig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for Canadian businesses. Canada's counter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It's all about fairness, it's all about level playing field, it's all about supporting Canadian workers and Canadian businesses.
0: 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新增75亿加元的拨款，为受到关税和贸易战影响的加拿大企业提供包括无息贷款在内的财政援助。当局表示，这次对等关税反制涉及的美国商品只占加拿大从美国进口总额的4.5%，而相关产业所在的美国州份对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将具有较大影响。
2: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0: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将加美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表示，特朗普的说法并不能改变安大略湖的正式名称。
2: We'll always call it Lake Ontario.Period. We're proud of our Great Lakes. We've navigated the, you know, St. Lawrence River, the Great Lak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0: 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3: 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卡尼政府态度强硬，推出了反制措施。有多个加拿大省份表态支持，也有省份呼吁加美重返谈判桌，其中就包括受到美方关税措施影响较小的艾伯塔省。来看驻温哥华记者吴锦的报道。
4: 其实阿尔伯塔省省长呢一直在这个他的这个表态跟全部就是大多数加拿大的这个省长和整体的民意呢稍稍会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美方这次对加拿大新加征的这一轮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反制措施都没有涉及到能源，也没有涉及到关键矿产。那能源呢其实是阿尔伯塔省最主要的这个出口的产品，所以他等于一直是处于一个好像不太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他的表态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的温和了。那他是希望说呢，既然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反制呢是要在9月8号才实施，那美国是已经在22号就正式实施了，中间有2个星期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加拿大没有必要说一直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他认为呢加美呢还是应该重返呢谈判桌，我们达成协议的话呢对两个国家呢都是好的。但是和这个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关税战中间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是魁北克省、安大略省，还有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三个省的省长的反应呢就相对就比较强烈了。那安省省长他昨天是隔空跟特朗普呢就是有这个展开了骂战啊。当然今天呢福特他就比较的这个冷静了，他也公开道歉，他说他昨天这个反应可能有一点点过激。那他呢他说呢那他还是为了我们这个安省的这个汽车工人去着想，希望不要给他们造成太大的这个工作的损失。因为即使加拿大对于这个700多项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的话呢，也势必会影响到加拿大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工人，那么也面临着可能更大的一个失业包括像是魁北克省省长就说，我现在那我唯一不能够让步的就是这个乳制品的供应和管理体制，这个是影响魁北克最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大的这个铝制品出口的大省，那美国整个的这个铝的这个进口99%都是来自加拿大，那其中超过90%都是来自魁北克。所以魁北克一直以来他就不是很了解说为什么特朗普会把铝这个事情拿出来这样反过去加征关税。那实际上美国是非常

0: 非常依赖加拿大的铝，特别是魁北克的铝的。所以说，魁北克省的这个省长呢，他的表态呢，也相对来讲呢，也是虽然说我支持联邦政府、加拿大政府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但同时呢，我在我的这些关键产业上面，我绝对不能够让步。这也是为什么说在上个星期、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看到这个加美双方都有抛出来一些信号说，说哦，加拿大可能会在这个乳制品上我做一个让步啊，其实是有在试水温的，看到就看一看加拿大这个。民意和业界的反应怎么样？但实际上是遭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那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美国这个最后跟加拿大，就加拿大最后一分钟说我不跟你签了，我把所有的谈判人员全部招过来。前几个小时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有70%的加拿大人都说。如果卡内政府你要是大范围的这个让步的话，我们就要重新大选。所以这可能也是造成了卡内政府为什么现在出来，他有个很强硬的一个表态。
1: 好，下期回来继续关注到卢比奥称美国暂时不会打击伊朗，当前重点转向经济施压，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号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以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媒体25号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岗。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方称已经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部水雷，伊朗则予以否认。另外，伊朗和阿曼宣布达成通航临时协议，这将如何影响到海峡局势？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呢，就是关于水雷问题，确实是美方和伊朗方面的叙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美国说呢，说是已经把国际水道的水雷已经清除，但是呢，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呢，他说呢，其实水雷的位置就以伊朗知道，而且呢，任何的这个美国的军舰或者美国的船只想要来清水雷，都会遭到伊朗的打击。那目前看来呢，虽然说双方就水雷的问题争执不下，但其实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霍尔木兹海峡到底由谁来控制？那美国呢？强调的是美国可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的通行，但实际上呢，现在呢，伊朗和阿曼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已经表明呢，就任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呢，必须要通过伊朗，所以呢，双方还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争执不下。那么现在伊朗和阿曼达成了这个协议呢，还有30天到60天的协商时期。实际上，这个30到60天呢，不只是伊朗和阿曼，而且是伊朗和美国、伊朗和地区国家的进行的磋商。那么双方寻求一个办法，那么解决目前的僵局。那就我看来呢，现在呢，就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只要伊朗和美国呢都坚持不让的话呢，恐怕这个僵局呢很难打破。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0: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有日本民众表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坚持永不再战。
3: 由日本市民团体在横滨举行了日军毒气展，通过历史资料和照片介绍侵华日军制造毒气、在中国使用毒气以及日本战败后遗弃化学武器造成的长期影响。前来参观的日本民众表示，之前并不知道日军曾使用毒气，希望日本正视侵略的历史。
4: 未だにやっぱり戦争のことをこう強くの人は忘れてな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なんかこういうひどいやり方をしてたっていうのを、日本がや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を初めて知りました。日本はもう戦争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ので、そこはもう変えずに 行きたい、悪かったことは認めて戦争はしないっていうこと、悪いことはしないっていうので、貫い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5: 首相自体が反省もしない謝罪もし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言っていますので、そういうことからしてですね、きちんと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
3: 有中日友好人士表示、战争期间使用毒气违反当时的国际法，必须保存相关历史记录并传承给下一代。
6: 毒ガスの実践使用というのは、明らかな戦時国際法の違反ですからね。そうしたことをきちんと歴史に書き残して後世に伝えておくというのは非常に重要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3: 主办方说，日本战败后遗弃在中国的部分化学武器此后陆续被发现，有中国民众中毒受害，部分受害者至今仍受到后遗症影响。主办方认为，日本政府除了承担销毁责任之外，还应正式道歉，并对仍受到影响的中国受害者做出补偿。
7: 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事実を認めて、正式なルートできちんと謝罪して、今苦しんでる中国の方たちは今民間基金で薬代とかなんか届けてるようですけれども、そうじゃなくて国がちゃんと、保証す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3: 目前，日本政府依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继续在中国进行前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挖掘、回收和销毁。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横滨报道。
0: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6号表示，正和日本及韩国保持密切合作，准备按照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公布详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会进一步加强三方国防合作关系。美日韩曾在2024年6月、11月和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高昂成本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是否会同样被缩减规模。针对赖清德日前到金门再次发表所谓的新两国论，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极力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8: 赖清德日前到金门纪念823炮战，再次阐述他的新两国论，宣扬要以武拒统。
9: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8: 2024年选举前，台湾的检调机关针对曾经访问大陆的基层里长展开大范围调查，让基层里长不敢站出来支持蓝营。今年年底选举越来越近，台湾各地地检署陆续向基层里长发出选举查查宣导信，内容包括所谓的大陆借选、违反反渗透法等内容。
9: 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就刻意操弄抗中保台，污蔑大陆借选，以谋取政治私利，这次又不惜动用检调机关和司法手段，威胁恐吓民众，大肆制造绿色恐怖。民进党这种卑劣的做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穿和唾弃。
8: 台湾总署日前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果园注册。国台办表示，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推动海峡论坛、国共交流的各项措施落地，取得积极成果，欢迎更多的台湾优质产品在符合检疫规定下进入大陆市场。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下午落区到圆洲村探访长者及居民，并考察特区政府1823联络中心的工作情况。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并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2026施政报告。
10: 五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的精点出来，然后我们在施政报告每年就是将这条龙去畫翻出嚟， 為了大家更加明白兩者一脈相承的關係，如果他同時看到兩份文件，那就很容易會了解到五年規劃作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導之後呢，行政長官每年的施政報告怎樣去做政策，去按住五年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呢去落實。
0: 李家超在社交网站上提及，有长者因为肺炎住院，出院后或安排前往日间医疗中心复查胸片。这名长者认为中心环境舒适，候诊时间也短，方便正处于康复期的他。李家超表示，要落实居家安老，除了要有优质的医疗服务外，强大的社区支援同样重要。探访期间，李家超也有到访圆洲村的进信会齐乐中心，中心以自负盈亏的模式为长者提供多元化活动和支援服务，让长者的退休生活更加开心、充实和有意义。另外，李家超在圆洲村的平台亲身参与踏健身单车的活动，和与会者倾谈。他指当局在致力于推动香港体育普及化以及多元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闭幕。那最后一个比赛日将会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之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的颁奖仪式和闭幕式。
1: 场馆内80公斤级机器人自由搏击季军赛正在上演。本届自由搏击项目首次从去年的表演赛升格为正式的竞技赛，并高度还原人类赛事的判罚体系。之所以让机器人打擂台，除了商业化目的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极限工况下打磨机器人应对真实世界复杂任务的能力。机器人在瞬息万变的对抗当中强化学习，才能从单纯的执行指令向着自主感知行动去进化。本届赛事新增了不少赛项，其中街舞、体育舞蹈备受关注。参赛的人形机器人突破运动控制难点，精准贴合音乐节奏，流畅地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以硬核科技演绎灵动舞姿。机器人街舞比拼的不仅是舞台表现力，更是对人形机器人本体性能、运动算法、软硬件协同能力的全方位检验，集中展现行业最新发展成果。此外，还有足球赛等各项决赛集中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开展，备受大众关注的100米决赛作为压轴环节在晚上7点登场，之后会举行闭幕式，为本次运动会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1: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12: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13: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11: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14: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15: 那个化妆起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1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7: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8: 公路加沙
1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乌克兰独立35周年之际，由英法牵头的志愿联盟在基辅举行峰会。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宣布，英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的关键技术。没等来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等来了风暴之影，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有多大的意义？志愿联盟还表示，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志愿联盟将在今年10月份举行大规模的军演，支持乌克兰。

0: 局长此时秘密的访俄所谓合适。另外，俄罗斯日前邀请印度的外长访俄，俄罗斯的媒体说，莫迪通过印度的外长给普京捎了个信儿。乌克兰跟西方开会之际，俄印这一轮互动又讨论了哪些内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志愿联盟于24号乌克兰独立35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会议，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对乌安全保障以及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此次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共同主持。泽连斯基强调，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战役，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爱国者导弹。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关键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伯纳姆说，英国曾于2023年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泽连斯基此次要求英国分享风暴之影技术，以便乌方自行发展相关能力。彭博社24号称，由于防空装备严重短缺，乌克兰或将迎来自冲突爆发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季。西方对乌克兰的爱国者拦截弹供应已枯竭，俄罗斯完全有可能通过导弹袭击等，使乌克兰各个城市彻底陷入断暖断电境地。此外，尽管欧洲多国承诺为乌提供至明年的资金支持保障，但随着法国、希腊、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国2027年迎来大选，欧洲内部支持乌克兰的政治共识恐将受到削弱。
0: 在志愿联盟峰会上，我们看到英国首相伯纳姆是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的关键技术啊，从提供武器现在改到提供生产线，这个升级对乌克兰来说意义有多大呢？
2: 的确，我觉得这是西方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重大的进步。我们都知道，风暴之影，也就是斯凯普隐身巡航导弹，是北约现役的主流的武器，它具有很强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门槛。那一般来说，将这种先进武器的制造技术、核心技术授予乌克兰，我觉得这说明呢，尽管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但它与欧洲国家的战略互信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我们都知道，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是一个矛，它不是一个盾。我们知道乌克兰所要的是爱国者弹药，实际上是一个盾，它希望能够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但是欧洲没有啊，因为欧洲现在呢，虽然法国有紫菀系统，但是呢，这个系统它的产能包括弹药生产规模非常小，所以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欧洲把它的矛啊一颗先进的这个巡航导弹的生产技术授予乌克兰，这种某种程度上会弥补乌克兰的这种安全压力，但不能解决乌克兰现在拦截弹药不足的这种严重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种军工合作是欧洲与乌克兰军事一体化、安全一体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节点。还是要讲到过去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合作、军工合作，主要是一些轻武器。比如说无人机合作，常规的一些这个装甲车的合作，那这都是相对低端的。这次呢，就说明他们的合作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未来呢，乌克兰和欧洲在军工体系、安全体系上可能会深度融合。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虽然没有加入欧盟、北约，但是呢，它欧洲将其视为安全伙伴，并且呢，打造乌克兰这样一个。

0: 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可能会某种程度成为未来欧洲战略自主的一个合作平台或者说合作方式之一。那做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的胜利啊！说明呢，尽管来到承受着来自于俄罗斯的强大的安全压力，以及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摇摆，但是呢，欧洲国家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这也让乌克兰在这种压力之前看到了一点希望。
1: 志愿者联盟还说呢，将会在俄乌停火之后啊，立即就向乌克兰派兵，相关的部队是正在做准备。而且马克龙也提到了，志愿者联盟将会十月份在波兰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就是来检验这些部队的筹备和部署的一个情况。那在您观察来看啊，这些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现在是要从会议桌走到这个训练场上了吗？
0: 的确，志愿联盟最初只是一个外交平台，或者说是一个统一的发声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在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之下，正在希望把志愿联盟打造成为一个能够发挥安全作用的一支队伍。当然，现在志愿联盟即将在波兰进行的军演，实际上也说明欧洲希望能够以一种独立的力量来发挥作用。因为欧洲在俄乌和谈的进程中没有坐到谈判桌之前，让他们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没有独立的安全力量，就没有独立的外交话语权。所以，说明安全联盟可能在稳步的推进它的机制化的建设。第二个就是，现在虽然志愿联盟说在未来会在俄乌停火之后迅速进驻乌克兰，但我觉得这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们都知道俄乌没有停火，没有和谈的这样一些共识。现在呢，俄乌在领土安全保障问题上分歧是非常巨大，那在这时候去谈说一旦停火就进驻，这我觉得是完全是欧洲国家志愿联盟国家一厢情愿。我觉得它实际上是附加了非常多的复杂的条件，也首先俄乌要有停火的共识，其二就是俄罗斯和美国北约对于志愿联盟进入乌克兰要有共识，要有这个相互的妥协。第三呢，还是要讲到欧洲国家在乌克兰进行安全保障和维和，一定会要需要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因为欧洲国家在常规武器方面常规力量方面有一些优势，但是在俄罗斯的强大的核武库面前，实际上是无法做出这个战略上的回应，甚至是一种不对称的弱势因此呢，欧洲国家在强调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派驻这个志愿联盟的部队的时候，他一直在说美国要提供核保护伞。所以可以看出尽管欧洲还有志愿联盟国家在外交舞台上高调亮相，甚至信心满满，但事实上他们提出的很多计划都缺乏可操作性，甚至呢没有美国的背书，没有俄罗斯的认可，他们任何的动作都是一种外交上的口头的宣示。何时落实，能不能落实志愿联盟进入乌克兰进行安全上的维和和保障任务，还要看俄乌和平进程，还要看俄美之间以及俄乌之间是否能够达成真正的停火协议。
1: 另外，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最近在乌克兰的独立日上是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并且当天也是展示出了70多种这个无人的装备泽连斯基的讲话，您留意到哪些重点？还有装备上有哪些看点呢？
0: 的确，我觉得乌克兰独立这35年确实很不容易我们觉得从一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苏联解体之后意外地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可以说呢，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样一种这个压力面前，可以说呢，乌克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泽连斯基在国庆独立日的这种讲话，实际上首先是要展现乌克兰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种信心。他特意在讲话中讲到不会放弃顿巴斯，这实际上也就是希望通过国庆日的这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能够凝聚军心民心让乌克兰人能够有信心继续战斗下去能够在这一场危机中能够走出来，能够胜利。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次的这个独立日的活动中展示了大量的无人装备。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在俄罗斯面前确实是兵力不足，国家要相对要弱势。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技术的加持之下，特别是无人机装备的这种支持下，乌克兰正在试图找到弥补其人力短

0: 火力短板，还有一些防空短板的这样一些方法。比如说，近年来乌克兰研发出大量的无人作战机器人、无人机、无人的这个艇，还有无人潜航器，这些无人装备啊，确实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多。过去呢，无人装备啊是战争的配角啊。承担着所谓侦察，甚至是一些这个通讯，还有一些这个小型的这种这个作战任务。但现在呢，无人装备成为俄乌双方打击对手啊、消灭对手的最主要的方式啊，可以说约80%到90%的作战任务是由无人装备来完成的。所以呢，在此次阅兵式上看到无人装备取代这个有人的这种阅兵队伍，也说明呢，乌克兰未来的国家建设中啊，包括国防建设中，会将无人装备啊、无人化、智能化作为主要方向。这也是可能是预示着未来这个欧洲啊，或者说未来北约在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博弈中，可能会对无人装备更加重视啊，可能会在这个领域有更大的投入。
1: 泽连斯基还提到啊，美国斡旋结束俄乌冲突的窗口期很有可能是今年12月份的 G20 峰会之后，一直到2027年的夏末。为什么会是这个窗口期？有什么样的依据呢？
0: 我觉得乌克兰一直在试图啊，给这个特朗普啊，这个设置一些场景啊，让他推动俄乌和谈。我们都知道，现在特朗普现在的外交和战略重心并不在俄乌，而在中东地区。从6月份就开始讨论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要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但已经2个月了啊，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些人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足以见得美国现在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所以泽连斯基就讲啊，在12月份到27年啊，设定了这样一个时间窗口，认为是可以调停的。他的这种预设啊，大概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啊，这个伊朗问题得告一段落之后，那美国要重新回到啊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来处理俄乌和谈，推动俄乌和平解决。他这种发言更多的是呼吁，是给欧洲国家、给美国来发出这样一种外交对话的信号，希望他们在不忙的时候啊，在明年啊，这个那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俄乌和谈进程中。
1: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前防长费特罗夫呢，最近是呼吁啊，让乌克兰进行一个战时的选举，但是泽连斯基回应说呢，现在乌克兰是不具备进行战时选举的一个条件的。同时，泽连斯基也首次谈到了他为什么跟这个前防长闹掰的一个原因，说是国防部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让他在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了。他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呢？
0: 确实，我觉得撤销这个费多罗夫防长的这个职务啊，引发了乌克兰政治上的一系列的地震，也引发了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一系列的外交上的一些一些不信任吧。泽连斯基在最初撤销他防长职务时给的理由是说，防长跟乌军总司令之间合作不愉快啊，没有办法应对即将到来的秋冬的战事啊。但现在又提出说信息不对称啊，使得他跟特朗普政府进行沟通时面临着一系列的外交尴尬，因为在如何使用马斯克公司的星链系统打击俄境内目标方面，事实上就是费多罗夫给的信息和泽连斯基得到的信息，或者说费多罗夫跟马斯克的星链公司达成的协议跟他向乌政府提供的信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也导致就这个泽连斯基在与特朗普沟通中有产生了一些误解，特朗普认为是泽连斯基欺骗了他。所以这只是一种理由，还是要讲到就是乌克兰现在所面临的复杂的外交安全和经济形势，使得他在处理很多问题上必须要有人为之买单，为之负责。所以当问题出来的时候，可能就要牺牲某个官员用他的辞职来向选民交代，向西方这个盟友交代。所以我对费多罗夫的这个去职，我觉得他只是一个牺牲品啊。乌克兰现在要想维持他的国内的这种国内稳定维持俄乌战线的稳定，泽连斯基会不停地调整人事任命，因为他是希望能够维持整体战局的稳定，维持国家的这种危机的可控。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外媒爆料说，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秘密访问莫斯科。另外，俄罗斯近日也邀请了印度的外长。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外媒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号到访莫斯科，同俄方的官员举行会晤。这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的访问。
3: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截至目前，美俄双方均未证实拉特克里夫此次访问，也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样未作出回应。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
2: 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有英国的广播公司都在25号提到啊，美国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是秘密的到了莫斯科，同俄方进行了未公开的会晤。但是截止到目前，美国跟俄罗斯方面都没有证实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这个爆料您怎么来看？
4: 的确，秘密的情报外交一直是美俄两个大国在自冷战时期就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啊，就一些安全问题、情报问题，甚至一些核心的秘密的一些政治问题进行沟通。这是维持美国关系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要讲到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他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外交动作。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谈了什么，但是从这个乌克兰媒体、欧洲媒体和美国媒体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可以说他是聚焦俄乌问题啊。首先应该看到，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是2021年，也就是俄乌冲突开爆发之前啊，美国中央情报局去莫斯科跟俄罗斯谈。据后来媒体披露的一些消息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劝说俄罗斯不要发动俄乌冲突，特别军事行动的。那么每当俄乌冲突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可能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那我看到华尔街日报的一些报道说，此行他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管控俄乌冲突的风险。那么我们都知道，7月份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透露说，俄罗斯有可能在杜马选举之后升级战争，全面动员。那这对于俄乌冲突来说，对于欧洲安全来说，可能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现在打成了一场持久战、消耗战。那俄罗斯国内认为，被西方拖入这场持久战、消耗战，对俄罗斯

0: 被西方拖入这场持久战、消耗战，对俄罗斯长久的国家命运和变成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是变成这种情况的话，对于俄罗斯和北约啊以及欧洲国家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或者是非常严重的挑战。第二呢，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试探俄罗斯的底线。我们知道，从这个一月份啊，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啊访问莫斯科之后，美国就将战略重心转向了中东地区啊，解决伊朗问题啊及其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心。那这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访问莫斯科，也不排除双方就未来的俄乌和平方案进行沟通，相互摸底。因为呢，特使不到啊，去一个中央情报局也同样可以发挥相互试探的底线。我们看到在八月份的时候啊，普京在接受俄媒采访时也提到了，说这个年初啊，这个西方盟友向俄罗斯提交了一个乌克兰的和平方案啊，这个方案呢没有照顾到俄罗斯的关切，所以俄罗斯不同意。
1: 嗯，
0: 所以我想呢，这次中央情报局局长也不排除他去莫斯科去跟俄罗斯谈新的和平方案，以及如何下一步去解决俄乌冲突。第三点呢，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呢，美俄在冷战时期啊就有一些情报战，现在呢，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双方还有情报战。我看了查了一下资料，双方都扣押对方的一定的特殊人员啊，也不排除此次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去跟俄罗斯谈交换。那么据这个西方媒体口说披露说，现在至少有九名啊西方的这个特殊工作人员，或者说商人记者以及各种方身份吧，被俄罗斯扣押的一些人员。那同样呢，西方国家也扣留了一些俄罗斯的人员，他双方也不排除进行情报人员的交换，这也是一种冷战之后的一个惯例。
1: 另外呢，俄罗斯方面还邀请了印度的外长访问俄罗斯。根据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说莫迪呢托这个印度外长是给普京捎了个信儿，双方可能会聚焦哪些议题？现在对俄罗斯来说，拉住印度有多重要？
0: 的确应该看到，现在呢，俄罗斯所面临的外交上的压力和安全上的压力啊，不同以往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特朗普上任之后啊，俄美之间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战略缓和和关系正常化。现在欧洲啊在酝酿对俄罗斯更严厉的经济制裁，而美国国会呢，也在这个众议院啊参议院在酝酿对俄的严厉的制裁法案。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俄罗斯也要加强那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啊。我们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印度大幅提升了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这样一些这个动作。但是呢，俄印之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拓展空间。比如说，印度对化肥的需求十分大。那在中东伊朗的这种危机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印度和俄罗斯在核能、在这个化肥、在农业，还包括在这个一些制造业、军工方面都有合作的空间。俄罗斯加强与印度的这种外交互动啊，实际上就是显示出它要重视南方国家，重视与非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通过这样一种互动啊，也可能会暗示着俄罗斯可能会在金砖国家或者在上合的这种层面上会有一些新的外交动作啊，推动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发展。
1: 有分析说呢，因为中东的战事啊推高了全球的油价，现在印度对俄罗斯石油的这个依赖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日进口量是突破了260万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俄罗斯跟印度的合作您怎么看？这个局面是特朗普乐见的吗？
0: 的确，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特别是西方对俄实施能源制裁、金融制裁之后，俄罗斯将能源出口的方向从欧洲转向了全球南方国家，把扩大对华、对印等，还包括对非洲啊其他一些南方国家的这种能源出口。印度也确实啊，在这个能源合作方面非常积极，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啊。现在呢，俄罗斯石油成为印度这个能源进口的主要渠道。俄罗斯呢也给了印度非常大的这种价格折扣，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双赢。但是这种合作呢仅仅是一种原油和这个一些简单的贸易。俄罗斯和印度都有一种这个意图，要把这种合作向产业化、上下游进行延展啊。我们看到，比如说最近俄罗斯在成品供应上出现了一些困难。 啊，乌克兰对于这纵深打击给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啊，还有成品油供应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呢，俄印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就特别重要啊。俄罗斯希望能够稳住与印度合作，特别是印度在承受

0: 来自于西方压力上，它有自身的外交传统，比如说印度与欧洲关系不错啊，印度跟美国呢也能够啊这个进行一定的沟通，所以呢，这次俄方邀请印度外长访问莫斯科，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大幅提升俄印之间的经贸合作，要夯实啊俄印之间的这种能源合作、产业合作、军工合作，最大限度提升啊这个印度啊在俄罗斯经济中的这样一种分量。特朗普对于俄印之间的这种合作，实际一直是抱有敌意，因为呢，美国希望通过对俄的施压，啊，对印度的这样一种关税战，让这个印度和俄罗斯要服从美国的一些关税政策啊，甚至要增加对美国的采购和投资。但事实上呢，印度在在美印的这个贸易谈判中，态度和立场一直十分强硬。所以，当印度和这个俄罗斯在外交上、在经济上热络发展时，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反弹，甚至有可能引发特朗普的一些制裁的动作。总之呢，这个俄罗斯和印度的这种经贸合作，是国际多极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表现。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能改善，那俄罗斯就会将重心转向其他国家，通过这样一种外交互动啊，为俄罗斯经济、为俄罗斯的外交拓展空间，增加话语权。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战是再度升温，加拿大针对美国加征等额关税，而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似乎是挥到了铁板之上，曾经亲密的邻里关系是否就此分道扬镳呢？另外一方面， A 股在今天迎来了全新的反弹，即将进入到中报业绩的披露密集期，而市场也在密切的关注哪些板块在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修复空间。今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加的新一轮关税磋商是无果而终，而加拿大政府在今天宣布对超过700项的美国商品将会加征报复性的关税，来反制美国日前加征的50%关税，进行一元对一元的对等回击。
1: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2: 美加关税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正式出手反制美国。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及50%三个级距，预计9月8日生效。加拿大政府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其中，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提高到了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50%的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铝钢衍生产品将被课征25%的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使用15%的税率。美加此次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率先对加拿大葡萄酒、水泥、冰球杆等商品加征50%的关税，相关措施上周末生效。加拿大财长指出，美政府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并不公平。
1: They ask too much of Canada and offer too little in return. Accepting them would have harmed our workers, people like you see here today, weaken our industries, and compromise principles.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 So we stood up for our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our businesses. We stood up for Canada.
2: 加拿大周二同时宣布推出总值75亿加元的援助方案，协助受到美国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劳工。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利也承认，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生活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方表示，仍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随着双方关税措施相互加码，企业警告，新一轮关税不仅将增加跨境贸易成本，也可能推高两国消费者面临的物价压力，进一步冲击高度整合的北美供应链。
0: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哈，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一对近邻，曾经关系非常的暧昧，但是因为这次的贸易战，确实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接下来两国的关系如何来观察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国先生的一些解读分析。主任，您看，其实这次美加之前的贸易谈判，很多的这个消息看，它其实已经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突然美方出现了一个问题，于是呢，加拿大很强硬的又撤回了自己人员，才有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来看，两国似乎都是在以牙还牙，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怎么来观察这一系列的这个变化，美国到底是想要什么呢？您觉得？
3: 就是从这次谈判的情况来看，本身呢是接近达成协议，结果美国在最后的时候呢，据说是商务部长卢特里克突然加码，加码呢就是有几项涉及到加拿大主权的，比如说他干涉的很过分啊，说人家说法语的他也要干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以后加拿大和第三方。签署贸易协议得经过美国的同意，那就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了，对吧？还有呢，加拿大以后的关键矿产的投资和这个销售要美国有优先的这个权利，那这些呢，卡尼一看这个势头不对，就是下令这个谈判代表就回到了加拿大，而在特朗普马上就是启动了对这边的关税，因为特朗普的一向的做法就是嘛，你不同意我就加码，然后呢极限施压。当然就是卡尼也已经预计到了，所以就出现了叫一美元对一美元，其实翻译成我们的成语叫以牙还牙，那他也宣布了，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空间，就加拿大的反制措施是到9月8号才实施，给了特朗普这边一个反应的时间。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无论是美国副总统万斯，还是财政部长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人啊，都是说，哎，你只要态度好，回到谈判桌上来，这个事还是可以解决的。特朗普又加码了，说呢，到1月1号要对加拿大的汽车和零部件收50%的关税。所以从这些事情来看，双方呢就是你来我往。那加拿大这边也比较自豪，他们说呢，去年是中国跟特朗普对抗，今天到我们了，我们跟他在贸易上要对抗一下。那至于未来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还在观察。
0: 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加拿大国内这次是少有的说是能够是同仇敌忾啊，这个感觉以前是没有碰到，而且以前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时代，那对于美国基本上言听计从。现在这个卡尼上任之后，我们发现卡尼一直是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人物，这个是不是特朗普非常不喜欢的一点？如果从长远一点来看的话，卡尼如此强硬，如果说加拿大继续是这样。

0: 按的以牙还牙的这种关税政策的话，在接下来两国的关系会不会变得非常的这个微妙了呢？您觉得？
1: 就是这次的贸易谈判，它又涉及到美墨加以后的这个三方的这个贸易谈判，也就北美自贸协定的这个升级和谈判，或者说美国提供更多的要价的问题。但是呢，我想提供一个和大家不太一样的观察点，就是卡尼本人是特朗普最仇视的全球化精英的代表人物。大家可以想一下，他以前当央行行长的经历。他在特鲁多民调非常差的时候临危受命，哎，突然选举他又赢了，对吧？而且呢，他在今年达沃斯论坛的时候发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说这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是破裂了，那么需要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他自己要寻求不同的合纵连横，要自己要强大。那这正好就戳中了特朗普的 MAGA 这一套。而特朗普本身，他对加拿大的诉求，也不是说要一个什么贸易谈判，什么一个重组北美的供应链对美国更有利。他的目标是什么？
0: 吞并
1: 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说了很多次了，对吧？现在干脆就是说把那个湖改成美利坚湖就算了。所以呢，从特朗普的情况来看，他对加拿大的这个要求不只是这个贸易谈判，所以这就出现了我们来如何解读。卢特尼克在谈判最后一刻突然提出这些东西，他不是卢特尼克突发奇想，至少可能他揣摩特朗普的意思，他把这个事情给提前给亮出来，那也可能是特朗普授意他来做的，所以这背后就反映出卡尼和特朗普这两个人本身或许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呢，这次的这个贸易冲突争端升级可能是冰山之一角。
0: 所以接下来这个冰山究竟还有多大的程度浮出水面，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再来观察。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的表现啊，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是集体出现了反弹，A 股也震荡走强，大金融板块全线拉升。我们该如何来解读目前资金风向，还有未来的大盘走势呢？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in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是集体出现了反弹，内地 A 股也迎来了普涨行情，不过成交量却没有出现明显的放量。那么随着企业第二季度业绩

0: 持续的披露，那么投资人也正在从震荡行情当中搜索下一轮结构性的机遇。
1: 地缘局势好转，推升全球资产风险溢价，亚太区股市周三集体反弹，内地沪深两市也震荡走强，主要股指尽数收高。盘面上，大金融板块全线拉升，证券、银行、互联网金融、保险等方向涨幅领先。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和江苏银行股价创历史新高。回顾近期表现，受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市场普遍承压， A 股亦出现调整。上证指数自上周二逼近4000点关口后未能突破，转为震荡走弱，短期均线接连告破。虽然今天整体收涨，但仍然受制于十日均线阻力位。科创50指数也仍然接近四月底以来的低位。不过市场波动之际，经济韧性叠加业绩改善，为投资者信心提供了支撑。万德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收盘 ，A 股共有218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其中1308家公司的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大约60%。硬科技基本面尤为强劲，其中寒武纪、海光信息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122%和49%，工业富联净利润同比增长95%，中继续创光模块业务上半年海外收入接近4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倍，中国制造破土发芽的态势清晰可见。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进入密集披露期，张建平、葛卫东等所谓超级牛散市场知名投资人且仓位变动也受到市场热议。整体来看，张建平在二季度末大手笔增持了航电股份，并成为第三大股东，重仓了中继续创，成为第九大股东，同时退出北方稀土、四川黄金、东财科技和西部材料等个股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葛卫东及其关联人则在二季度加仓了兆易创新和江淮汽车。港股方面也跟随小幅反弹，恒指再次尝试上攻被称为牛熊分界线的250日均线，但依旧没能企稳。科网股普遍向好，部分业绩亮眼的有色金属和消费股涨幅居前。
0: A 股最新的这样一个变动，在未来的行情还该如何来观察呢？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郭先生您好。
2: 你好。
0: 郭先生，我们看 A 股啊，今天集体走高啊，不过成交是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放量，这是不是意味着说短期内可能还会继续震荡的反复？那么盘面上，大金融还有有色金属成为了一个领涨的主力军啊，您认为资金眼下轮动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市场风向呢？
2: 好的，确实啊，主持人刚才谈到了，今天最近两天呢，整个市场在反弹过程当中，成交量呈现出一个明显萎缩的一个状态，因为连续两天我们注意到，A 股的成交量已经不足2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这也是近期相对的一个低迷的一个成交量。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呢，我们觉得 A 股市场可能还是在等待两个因素的一个落地吧，一个就是跟随全球资金在共同关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影响下呢，到底看看美联储还是美国财政部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全球资本也是处于一种相对谨慎观望的一个状态 ，A 股也多多少少受到一点的影响。但同时呢，我们觉得 A 股最主要的还是中报业绩进入到最后阶段，应该说确实还有一半的公司将在未来一周左右时间集中披露中期业绩，所以整体来看，市场还是在等待这样一个中期业绩落地的一个过程。但是呢，随着我们注意到，随着大盘之前前期的一个探底之后呢，在上证指数在3850点一线呢，大概率也是获得了一定的支撑。所以呢，整体来讲，市场向下空间不大，也在酝酿一些反弹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注意到，市场形成了一个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电风扇行情。应该说呢，板块没有更好的持续性，更多的还是一个轮动。但是在这个轮动当中，表现出几个特点，一个就是开始关注一些绩优的补涨板块，类似像今天很多业绩优秀的有色板块开始反弹了，很多业绩估值比较低的大金融板块也开始反弹了，这就是典型的一个绩优补涨的一个现象。同时呢，市场还是在消化全球的整个科技板块的回调的一个压力，所以相对来说双创板块表现得更弱一些，反而呢，市场也会将注意力关注未来，特别是到了今年下半年后期阶段呢，关注国家对一些投资基建的一种稳增长的一些政策出力的发力的一个过程，所以未来可能在投资方面，在消费板块方面也会看到一些积极政策的变化，所以这些板块也可能在政策的带动下出现一些补涨的机会。主持人。
0: 那目前国兄，我们看 A 股业绩中报披露是进入到了一个密集期啊，这对于这一轮的反弹行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检验啊，并且明天凌晨英伟达也会公布它的财报，所以对于市场判断 AI 景气持续呢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那么目前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您认为 A 股哪些板块还有进一步修复估值的空间呢？
2: 确实，实际上一方面整个 A 股的科技板块最近呢经历了一个反复的波动，经历了七月份的升幅调整，在八月份比较良好的业绩的指引下呢也展开了一些反弹，跟随海外整个全球的科技股呢也有一个反弹，所以确实大家对英伟达包括美国华尔街一些科技巨头的一些财报呢也是关注度比较高。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因为毕竟A 股的中期业绩已经进入到一个密集披露期，所以从已经披露的中报业绩来看呢，大概率整体上市公司业绩今年中报的业绩增速比一季度比去年年报呢环比同比还是有一些改善的，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盈利确实走出了一个底部改善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呢虽然整体盈利有改善，但是不同的上中下游产业的这种景气度的变化还是差别很大。目前来看，景气度处于高位的上游有色资源板块呢，随着 CPI 价格的回升，他们的景气度业绩增速还是比较处于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股价在经历一轮调整之后也具备一些重新反弹的一些动能。但同时我们最近也注意到中游行业呢实际景气度还是处在一个比较进入快速改善的一个过程，因为上游像中游的传导呢目前还比较顺畅，但是现在唯一值得担忧的就是整个下游现在传导链还是有一定的受阻，因为 CPI 的价格已经PPI 的价格高于 CPI 的价格，表明呢下游的消费品传导压力还是蛮大，所以在已经公布的中报业绩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的消费行业业绩大概率还处在一个下滑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呢，从已经公布的业绩，即使不好的消费行业的业绩出来之后，我们也观察到大部分的消费股应该也开始出现一些止跌的一个迹象，所以说一旦消化了这些业绩，到了三季度四季度如果后续鼓励内需拉动消费的这样一些政策能够进一步加码的话，我们相信整个消费板块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补涨的机会。其实最近就可以看到很多各地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房地产政策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放松，所以呢前期跌幅比较充分的地产板块反而开始在业绩出台之后开始有一些止跌反弹的机会。主持人
0: 好，那郭先生，我们看随着业绩披露，还有一众的这个超级牛散的这个持仓变动啊，这些明星投资人他们二季度的主要加仓呢还是集中在了像硬科技当中，这对于普通散户来说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
2: 确实应该说这两年 A 股市场的超级牛散他们的影响力呢确实也在日俱增，所以呢投资者对他们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这两年牛散的操作手法已经改变了以前的简单的像游资的手法，或者说纯粹的追涨杀跌，其实很多的知名牛散呢更多的也开始从价值角度去挖掘一些中长期投资的一些龙头公司，所以呢也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但是呢就目前整个二季度公布的一些牛散参与的一些重仓板块来看呢，我们还是觉得一个说如果说牛散确实二季度也是其实跟着整个公募机构的也在同步加仓一些科技板块，因为从整个二季度公募基金的配置角度来看，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电子通信这两大行业是机构公募机构抱团最为明显的。以前呢公募机构抱团也出现过抱团行情，有银行板块的抱团，有消费白酒的抱团，还有像新能源电力设备的抱团行情。但是呢大部分整个仓位呢都是在25%到35%的水平。这次呢公募对 TMT 以外，除了计算机以外，仅仅包括电子通信这两个行业的抱团已经达到了60%，所以应该是一个比较极致的行情。所以七月份六月份大家感受到的市场比较极端的19也好28现象也好，也就是说你不买半导体不跟 AI 沾光的话，很显然就赚不到钱。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正因为机构集中抱团，到了七月份还是引发了一波升幅的调整，所以也不能排除 这些牛散参与的一些科技龙头企业呢，看看他们在关键是在三季度，因为七八月份已经过去两个月，实际上这些仓位是要在三季报之后才能体现。所以我们觉得光看二季度的数据，就截止到六月底的数据呢，某种程度上已经有所

0: 之后有些变化，所以如果投资者要进一步跟踪的话，还是可以继续观察一下三季报这些这些散户牛散持股的一些持仓的情况的变化，主持人。
1: 嗯，那郭生，我们在港股方面，大盘这个月也维持着一个箱体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哈，您感觉短期之内市场能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呢？
0: 确实，实际上8月份港股虽然走出了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行情，但是实际上如果拉长2个月来看，整过去7月份，特别是7月份，在全球股市出现大跌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港股倒反而是走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情。我们注意到，恒生指数也好，恒生科技、互联网指数也好，都是在7月份出现一个见底开始反弹的一个过程。其实呢，应该还是得益于2个因素吧，一个本身港股的估值还是在全球处在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状态，同时呢，我们也发现确实当海外资金出现一些波动，特别是华尔街股市出现一些震荡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资金回流港股配做一些配置？觉得这是值得跟踪的一个方向。所以呢，虽然8月份它进入到一个相对横盘整理，但是并没有跌到前期的7月份的低点位置。所以我们
1: 是，
0: 觉得港股实际上还是具备进一步估值修复的一个方向。所以未来如果说，华尔街更担心美联储利率政策、货币政策有啥变化的话，一旦那边出现调整的话，可能港股的吸引力会更加显现出来。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郭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势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3: 事发的时候
2: 生
3: 是在
2: 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这里就是你的头像。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6: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6: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6: 黄牌大放送，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5，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重点关注继北京、上海之后，核心的二线城市成都也跟进出台了楼市的新政。从土地供给优化、公积金购房减负，还有置换链条畅通、城市更新提质等多个维度发力，其中呢，普惠性的公积金贷款利息补贴成为了最大的亮点。那么新政规定啊，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比例是15%，并且给予1年期限20%的利息补贴。这个是被业内视为全国楼市政策的一个优化新范式了。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聚焦美国、加拿大的贸易战急剧的升温之际呢，双方的口水战也愈演愈烈。这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把矛头对准了加拿大极具象征意义的安大略湖。特朗普说了啊，美国正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利坚湖，并称美国不再和安大略省展开太多的业务。这也引发了共和党人以及前国家安全官员的强烈反对。 称此举令美国蒙羞。

0: 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则是在关注的是，距离美伊开战已经过去6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双方的冲突还在继续的当中，目前看不到明显的结束迹象。这一场战争已经造成了约18名美国人和3000名伊朗的人死亡，那么同时呢，也破坏了多个美军的基地，并且大幅的消耗了美国的弹药储备。那么旷日持续的僵局也引发了外界对于发动对伊朗战争的质疑。那目前，美国依靠制裁和持续对封锁来削弱伊朗的经济，这场冲突如何收场，仍未可知。那么，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
1: 국가데이터처가오늘발표한2026년6월인구동향에따르면
2: 韩国国家数据中心发布的2026年人口趋势显示，六月韩国新生儿数量达到23111人，创下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总生育率也达到0.88，同期结婚人数为21075对，较去年同期增长14%，创下9年来同期最高纪录。分析认为，人们对生育观念的积极转变是推动结婚人数持续上升的主要因素。
3: 36兆円余り計上する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
2: 日本财政负担持续恶化。日本财务省预估，2027财年国债付息及偿还成本将攀升至创纪录的36.6万亿日元，约合2300亿美元，较本财年初预算的31.28万亿日元大增17%。利息支出达16.58万亿日元，增幅27.2%，凸显利率上升正迅速推高日本政府的举债成本，将给公共财政带来压力。
4: อยู่ที่ 13.4% ซึ่งเป็นตัวเลขสูงที่สุดในรอบ11 ปีค่ะ
2: 泰国媒体关注泰国经济正迎来新引擎，私营部门投资在第二季大幅增长13.4%，创11年来新高。新的投资正涌入电子、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等未来产业。与此同时，商品和服务出口持续增长12.5%。泰国财政部认为，泰国经济可能正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并朝着融入全球新经济的目标迈进。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见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俄罗斯汽车品牌销量排名前十名，已几乎被中国汽车品牌所包围。俄罗斯统计机构 Autostat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哈弗、吉利、长安、捷途、广汽均位居前十列。那么其中，哈弗销量达 1.6 万辆，位居第二位，仅次于俄罗斯本土的品牌拉达。标榜核心技术和车型都来自中国品牌的合资厂生产的汽车销量也进入前十榜单中。也就是说，中国汽车品牌在销量前十榜单中占据了七席。今年以来，俄罗斯汽车市场销量有所恢复，前七个月累计销量达到 73.1 万辆，年增 12.2%。 俄乌开战之前，欧洲车企主导俄罗斯车市，2023年起受制裁影响，欧美车企大规模退出，本土车企通过接盘外资股份而将市占率拉升到 40%。 中国品牌也乘势崛起，2023年中国品牌占势就超过了 50%， 2024年6月至9月期间更突破 60% 大关。分析指出，中国品牌最初是依靠西方车企集体撤离留下的供给缺口，快速包围俄罗斯市场。另外，随着中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品质和口碑不断提升，在俄罗斯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2: Next one, please.
0: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美国媒体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25日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俄媒也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采访时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此访是自2021年再由美国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会面，也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
3: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一天之内对莫斯科的闪电式到访，非常罕见，也非常重要。拉德克利夫23号乘坐美国空军的 C-17A 环球霸王3大型战略运输机，从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出发，在拉脱维亚首都

再次采访时说，拉德克利夫访问啊是真的，但呢是涉及到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现在还没有做出回应，更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如今是信息时代，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战争博主们马上就纷纷发声猜测，有人暗示拉德克利夫是被派去代替通常的所谓外交小丑，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最后通牒。这个外交小丑大概我想说的是那个特朗普的特使啊，高尔夫好友维特科夫。还有博主说拉德克利夫肯定会见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代表，但他是否会见普京仍然是不得而知，而普京当天肯定是在克里姆林宫，所以呢他们可能会面。那么再稍后呢，俄罗斯总统记者团的记者叫尤纳舍夫就称普京将亲自会见拉德克利夫。据尤纳舍夫称，为此次会面已经取消了一场涉及数百人的超大规模活动。我们对这件事情做些观察分析。长期以来，美国中情局一直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中情局曾经参与促成俄美大规模的换囚行动。那么，《华尔街日报》记者戈什科维奇，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惠兰等人也因此获释。去年4月，在美俄双重国籍人士卡列利娜获释一事上，拉德克利夫本人也参与了相关的谈判。而在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中情局长亲自介入，往往显示出一种这个局势的特点，还有呢比较严峻。在战争爆发之前的2021年11月，时任中情局的局长波恩斯秘密访俄，他在莫斯科会见了普京，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当面警告俄方，美国已经掌握了俄罗斯集结军队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情报，并严厉警告莫斯科切勿轻举妄动。在3个月之后的2022年2月，普京仍然下令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次拉德克利夫到莫斯科与俄方情报官员甚至普京会面，是特朗普政府官员今年1月以来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的最高级别官员。那么为什么中情局长再度亲自到访莫斯科？这说明聚焦的事项过于敏感，无法委托其他谈判代表来处理，而且很可能是向俄方拿出情报系统的一些数据和理由，但也未必是什么最后通牒，也没有根据将这次访问视为做交易或国际升温的迹象。中情局长和维特科夫不同，拉德克利夫肯定是要有具体这个要事的，他不是来打哈哈的。他是亲自到莫斯科要面对面的来说一些话，这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认为无法通过媒体或者第三国来传达重要的信号，担心其中出错或者是误判风险太高。还有呢，拉德克利夫出现在莫斯科的时机恰好与有关华盛顿掌握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动员以及俄罗斯要测试北约决心的情报泄露相吻合，就是说美俄军情首长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博弈。在谈判中，情报呢不仅是会用于分析判断，也会拿来施压，因为这样手里拿着情报可以在不公开把对手逼入绝境的情况下发出警告。就像美国这个政治上经常是拿到一些政客的一些这个隐私当面给他看啊，然后呢向他发出警告，或者这个让这个政客呀开始被对方利用。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需要做的是另一件事，在不使用外交辞令的情况下要传达敏感信息，而且要试探对方的反应，并引出双方都不愿意在双方声明中记录的回应，就是完全不公开的信息大家都要心知肚明的一些交流。在美俄关系中
通常当公开谈判陷入僵局或者是公

0: 开性阻碍讨论真实条件的时候，就秘密的讨价还价，这样的话往往就会动用情报部门的官员进行接触。顺便说一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情报部门也是保持联系的。那么最后呢，听消息人士说，拉夫罗夫啊，他当天来当天走嘛，是比计划提前离开莫斯科的，这就会让人得出一个此行并不顺利的感觉。那么双方话不投机，不管怎么样吧，拉德克利夫肯定是留下了一些重要信息和留言，那么以后我们会逐步的通过媒体啊，得到他们透露出来的消息。伊朗与阿曼25日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伊朗副外交部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此外，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双方强调有必要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举行联合对话，同时双方还强调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同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约11公里宽的临时航道，进入海峡的路线及部分离开海峡的路线将经过伊朗领海，但他强调与阿曼达成的临时协议并不意味着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表示启用双方商定的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将意味着关闭海峡南部航道。据俄媒引述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六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另一方面，据美媒25日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岗。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 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后，伊朗政府25日密集回应，批评美国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经济实体选边站队。同时，伊朗政府公布七大经济工作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以及支持生产和就业。
3: 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间做出选择时，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他认为，这种做法威胁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不应被其他国家接受。伊朗经济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制定了一项涵盖七个重点领域的计划。在政治层面，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面对美方高调的经济孤立行动，昨天我们把它翻译为经济放逐行动，英文叫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伊朗方面至少在组织和宣传层面上马上就做出回应，面对美方企图压垮伊朗货币里亚尔并推高通胀的算盘，伊朗政府将工作重心锁死在控制通胀、保障民生、支持本土生产。这表明伊朗已经做好了长期自给自足式的生存经济的准备，就自力更生。那么通过强化社会统筹与民生兜底呢，要筑牢内部的抗压防线。伊朗多位高官的密集表态展现出高度协调的应对矩阵。伊朗指责美国迫使第三方选边站队，试图将美伊双边冲突提升为美国对全球经济主权与自由贸易体系的霸凌，并想伊朗还要联合其他受美方刺激制裁波及或持异议的跨国经济体，比如金砖国家成员，共同来抵制美方的长臂管辖。但同时呢，伊朗也对国际社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加入美国经济孤立行动的人国家呀，都将被视为伊朗的敌人。那么什么叫做加入美国行动了呢？要是因为害怕美国二级制裁而被迫暂停与伊朗的金融货币往来的某些国家，那算不算加入行动？他们是否又成了伊朗的敌人？所以呢，伊朗的公开宣传与现实和务实之间其实是有距离、有空间的。而最让人为之一振的就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抛出的条件合适时可实施先发制人打击这个言论，这是个极其罕见的强硬信号。看来伊朗呢，这个底气还挺足。其内在逻辑是这样的：面对美国的经济封锁行动，伊朗没有同等反击经济金融的能力，只能自立自保，力图摆脱被动挨打的框架。但是在另一方面，伊朗可以将经济封锁直接等同于战争行为， 既然如此，先发制人也就合情合理啊，这是一个绝处求生的道理。因为伊朗可以利用

对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美军中东基地以及区域资产实施不对称反击，迫使美方及其盟友评估要不要付出这么高昂的军事溢价。可以说，当伊朗的经济与外汇生命线面临窒息危险的时候，他将经济封锁认定为先发制人打击的前置条件，这种可能性大增，而中东航道与关键能源节点的安全风险也推至新高。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伊朗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是否有能力破除美军的封锁，而美国又将会如何对应呢？这个卢比奥已经说了，如果说我们遭到伊朗的打击的话呢，那么美军肯定是要回应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维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1年，大西洋不再是一片航线，而是一片猎场。从纽约到利物浦，5600多公里的航程，每一艘船都可能是猎物，每一秒都可能是终点。
1: At one day, I counted 14 ships laying on the ocean floor. So that's what the scenario was like along the American coast in 1942.
0: 水面上，欧洲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全速前进。水面下，游艇的狼群正在集结。I
2: wasn't afraid of submarines because I could not see them. You didn't know they were there until bang.
0: 六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3: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have never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猎杀大西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6日表示，正与日本及韩国保持紧密合作，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公布详情。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巩固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三方国防合作关系。据报，美日韩正就下月举行联合军演进行最终协调。 美日韩曾在2024年6月、11月和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成本高昂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会否同样被缩减规模？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坚持按计划推进美日韩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这与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双边演习的表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种演习呢，它是有区别的。这个美韩双边军演，主要是针对朝鲜半岛的特定防务与防范朝鲜核威胁。那么自由之刃作为覆涵盖海上导弹防御、反潜。 空中防空及网络作战的多域三边演习，其防区早已经超出了朝鲜半岛，核心目标其实在于强化美日韩在印太方向对大国的集体的制衡。那么目前呢，还不知道特朗普会不会对美日韩军演也提出缩减规模的要求。这要看他是否会借此向朝鲜或其他方面释放信号。所以呢，军方目前呢还是。 坚持用自己的原计划来促成这次的美日韩的三方军演。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2: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3: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4: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5: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4: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英媒报道，英国政府将向民众发布应对极端天气以及遭敌对国家攻击等威胁的相关资讯，并呼吁民众存储粮水以应对全国性的紧急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受全球贸易供需变化影响，近期部分船舶为取得特定时段的运河通行权，在拍卖中支付超过100万美元。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公布一项新的计划，拟斥资1000亿美元在路易斯安那州打造大约50000公顷的火箭发射基地，借此拓展星舰火箭发射业务的区域。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火灾已造成包括中国居民在内的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外有9人失联。中国总领馆表示正持续跟进相关事宜。尼泊尔北部的中尼边境热索瓦地区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根据尼泊尔警方消息，目前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swordfish could fly almost touching the wave tops down to 20, 30 feet above the wave, and this was under the enemy fire.
1: 北极冰海护航舰队突然撤离，36艘商船被抛弃在浮冰与狼群之间，成了待宰的羔羊。
2: 跟с немцами со стихией Баренцевого моря оно не бывает.
1: 六年，盟军约3500艘商船沉入海底。俾斯麦号的命运成为二战海战的一个缩影。
3: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 would never have won the war.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1: 1942年春，一支支庞大的船队从冰岛起航，驶向苏联港口。苏联急需一切，补给、弹药、武器、坦克和飞机。为此，盟军船员冒着巨大风险穿越北冰洋，沿挪威和丹麦海岸航行。两国当时均已沦陷于纳粹铁蹄之下。此时，德军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陷入僵持，正准备进攻斯大林格勒。他们只有一个目标，不惜一切代价掐断这条反法西斯同盟的生命线。德国空军的轰炸机群和游艇狼群一波波扑向利物，而代号 PQ-17 的船队即将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惨烈的海上灾难之一。

0: 通往苏联的海上航线很快变成了盟军海军的一场严峻考验，船队必须得到保护，但苏联海军仅有八艘驱逐舰，难以提供有效防御。英国海军实力虽更强，但缺少航母和护航舰艇。在巴伦支海这盘棋局中，最缺的正是兵卒。一开始便困难重重，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1942年初，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亲自介入，他将目光投向北欧战区，希望巩固德国在瑞典和挪威的地位。瑞典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而控制挪威则意味着能切断通往北方的路线。对希特勒及其总参谋部来说，绝不能坐视苏联获得英美兵工厂的资源。于是雷德尔元帅派出约20艘游艇驶向冰冷的北极海域，但这还只是开始。他还将德国陆军主力调往特农赫姆和纳尔维克。早在1941年5月，戈林便向佩琴加、希尔克内斯、班纳克、特罗姆瑟、巴尔杜夫斯等机场部署了260架鱼雷轰炸机和战斗机。他们的作战半径一直延伸到斯皮茨贝尔根岛以南，几乎覆盖了盟军船队必须穿越的整个区域。与此同时，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战列巡洋舰与欧根亲王号、西佩尔号重巡洋舰以及德意志级重巡洋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共同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由俾斯麦级战列舰提尔皮茨号统帅。然而，尽管前方危机四伏，盟军规模最大的船队还是于1942年6月27日从冰岛起航，它的代号是 PQ-17。PQ-17 船队由36艘货船组成，近程护航兵力包括3艘扫雷舰、6艘驱逐舰、4艘轻型护卫舰、2艘防空巡洋舰和4艘武装拖网渔船，其中包括由利奥·格拉德威尔指挥的艾尔郡号。几周后，这位资历平平的舰长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人物。
1: La plupart des marins des convois arctiques étaient des civils qui naviguaient sur des bateaux réquisitionnés. Graduel, lui, est un officier volontaire, mais comme seul diplôme, il a un certificat d'aptitude de plaisance option côtière. C'est-à-dire que grosso modo, il est capable de faire des ronds dans l'eau à bord d'un yacht, mais c'est à peu près tout.
0: PQ-17 船队由2支掩护部队提供保护。近程掩护由4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组成。远程掩护包括2艘商业客轮、2艘巡洋舰、1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此外，包括法国潜艇密涅瓦号在内的8艘潜艇，在挪威北部海岸外构筑起一道警戒线。
1: Le PQ-17, c'est une vaste opération navale, sans doute la plus importante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0: 出海5天后 ，PQ-17 船队被一架德军侦察机发现，2艘游艇早已尾随其后，耐心等待时机。另外2艘也赶来增援。
1: Seul un U-boat est déjà particulièrement dangereux, mais il devient véritablement redoutable lorsqu'il décide de chasser en meute avec d'autres U-boats.
2: It was perpetual daylight, and we were going through the Arctic, the Arctic, where the snow line comes down, you know, and it's a very narrow strip that you've got to go through, where there's northern Norway, and then the ice, the great ice flow, and you've got to get through that. Well, the Germans knew that, and they used to lie, their submarines used to lie in wait, sort of, so as they came through, they torpedoed the merchant ship.
0: 德军甚至在更靠东的海域部署了6艘游艇，构筑起一道新的拦截线。至此，共有约10艘潜艇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出击。P PQ-17 护航编队指挥官杰基·布鲁姆上校将船队编成九列纵队，列间距1000米，每列由四艘货船组成，船间距400米，整个船队呈横宽纵短的长方形队形，目的是增加敌方从侧翼攻击的难度。近程护航舰艇在外围形成一道屏障，防空舰部署在距船队约1000米处，其他护航舰艇部署在3000米外。在北极海域，满载货船的航速最快也只有十节，因此 PQ-17 船队只能按最慢的那艘货船的航速前进，时速约20公里，这也使他们成为德国空军和海军眼中的一袭目标。
1: Mais le 2 juillet, Adolf Hitler donne l'autorisation de déclencher une vaste opération navale, l'opération Rosselsprung. Il lance en mer Arctique ses forces navales, dont le Tirpitz, le but, détruire le PQ-17.
0: 此时，已有三架飞机监视着 PQ-17 船队，船员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场不可避免的攻击。德军 U-456 潜艇试图发动攻击，但被四艘护航舰艇阻止。反潜警戒圈发挥了极佳的作用。

0: 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当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3: 世界冠军为国争光，
14: 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15: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
16: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
17: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
18: 通过图画书，我们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9: 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
20: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21: 量子一词来自拉丁语，意为有多少，代表相当数量的某物质。在量子世界，一个光子可以同时处于不同状态的叠加态，两个光子不管相距多远，都可以处于量子纠缠的状态，爱因斯坦称之为鬼魅般的相互作用。量子世界奇妙的规律藏着人类未来计算的可能性。以陆朝阳为代表的一群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正在加速这种可能。
16: 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觉得量子物理是一门非常抽象又非常高深的一门学科，而且觉得跟我们生活几乎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量子物理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拥有的一部手机里面呢，就包含着十多项和量子物理、量子力学相关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比如说我们手机里面的用来计算的基本单元晶体管，就是由于量子力学的原理而产生的，这也是200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我们手机里大家喜欢用来拍照的这个基本的单元叫 CCD， 那么它是20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手机表面发光的 LED 是201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22: 全球市占率从上世纪80年，
16: 量子力学在过去的100年里面已经催生了包括半导体、晶体管、激光这样一些发明，它相关的催生的这个产值呢，大概占全球 GDP 的至少1/3。另外一方面呢，它又很前沿，量子满足了可能我对科学研究的所有的幻想，很多开放的一些疑问，比如说它和相对论怎么样融合在一起，比如说纠缠到底是它的起源是什么，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问题。
21: 陆朝阳是80后，与量子结缘已有20余年。2000年，陆朝阳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三那年一次校园聚会上，陆朝阳听到刚归国不久的潘建伟老师描绘奇幻瑰丽的量子世界，深受感召。 正在选研究生方向的他决定放弃原先的微电子专业，改为量子物理研究。2008年，陆朝阳进入诞生过29个诺奖的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在此期间，他首次实现了单电子自旋的非破坏性测量，为固态量子计算解决了基础性难题。该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2011年，陆朝阳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入选比例仅有1%的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研究员，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
16: 我觉得如果我待在英国的话，那么可能在最早的5到10年可能会更加顺利，会更加的容易去做这个事情，他们有更好的条件，但我觉得从长远来说会有天花板。其实做科研，站在我们科学家背后的其实也是整个国家的力量，因为量子信息技术跟国家的信息安全跟算力是紧密相关的，中国是必须要发展这个技术，之后我们整个的发展的前景能够做到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大，会越来越好。
21: 回国后，29岁的陆朝阳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他和同事们从买光学平台拧螺丝开始搭建半导体量子光源实验室。没有科幻电影的未来感，有的只是一个复杂的堆满激光、晶体、电子器件和各种线缆的实验台，做实验、调参数、查故障、写论文，一群年轻人日复一日的死磕。
16: 这个我觉得几乎是所有做量子计算实验室、所有量子计算科研人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梦想吧，就跟看到一座高峰上的一朵花一样的，所有人都看到，只是你有没有能力爬上去的问题。我们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呢是谷歌，大概从2017-18年开始，我们谷歌对我们是非常警惕的。我们有个同事去美国开会，飞了大概10几个小时之后，然后呢，后来谷歌不让他进会场，让他在美国的一个酒店里面通过 Zoom 做这个报告，就是对我们是特别警惕的。
1: Google 最新发布的 Willow 量子芯片。
21: 大洋彼岸，美国谷歌公司宣布5年计划，投入10亿美元，集中数百名的科学家，5年时间制造出世界上首台量子计算机。而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2019年，谷歌率先宣布实现量子霸权，引发全球震动。而在中国科技大学陆朝阳团队这边，靠着不足对方5%的科研人员，不足对方1%的经费，在迷雾中寻找突围。
16: 我们那个时候压力很大，熬夜到2-3点是很平常的事情，甚至我们在采数据的时候整整有30

0: 也克服了很多技术上的一些挑战，所以呢，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要得益于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好的治理的一个技术，以及当时我们所感受到的一方有难八方来助的这么一个情怀，有力的推动了我们这个实验的顺利的进展。所以我们觉得这其实在背后是国家实力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现。
1: 谁先率先实现量子优越性，谁就掌握了未来计算的钥匙。陆朝阳，国际物理领域称他为量子鬼才。2020年，他和团队构建出的76个光子的光量子计算机9张问世，比当时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0万亿倍，一举向世界宣告量子计算赛道中国已跻身第一方阵。2026年5月，高达3050个光子，比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的9张4号，再度刷新量子计算的世界纪录。从2020年到2026年，6年时间，9张从1号走到4号，完成了震撼世界的四级跳。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站在世界最前沿。
0: 它可以在25个微秒之内，它是1秒的1/100000分之一，就是这个时间远远短于你眼睛眨一下的这个速度。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解决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如果用超级计算机来做的话，需要10的42次方年，就是一后面有42个连。它的应用现在包括大数分解，它是我们现代密码学的基础。那么为什么用它来做现在的密码呢？因为用现在的最好的算法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啊，我要来破解你的银行卡密码的话，可能得需要几十万年。所以为什么你现在的密码是安全的？那么一旦这个量子计算机做出来之后的话，密码可以破译的话，那么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很多秘密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就是透明的，也包括比如说我们中国能做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破解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密码。所以这个为什么被称为和平时代的核武器？用来加密比特币的那个钱包的密码，用量子计算机也是可以破解的，那就是国际竞争的一个巨大的鸿沟了。比如说现在很多各种制药公司，他们要研发一款新药都要花数10亿美元，尝试各种各样的组合。如果有量子计算机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加速新药物的发现和新材料的发现。
1: 让我们回到120多年前，1900年，普朗克在热辐射研究中第一次窥见了量子。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假说。1913年，波尔把量子概念成功应用于氢原子系统。1925年到1926年，海森堡等人建立矩阵力学，薛定谔建立波动力学。狄拉克指出，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都是量子力学的不同形式。120多年前，当量子的微光在人类认知深处亮起时，没人能想象它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颠覆。
0: 产生量子力学这么一门伟大学科的，不是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而是包含了当时24岁的海森堡、25岁的费米和狄拉克，还有26岁的爱因斯坦，是这样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把这个量子力学的大厦给建立起来了。其实9张这个实验的主要的核心的这样一些成员，也都是20多岁的这样一些年轻人，90后、95后。那么现在到9张4号，主要是由00后来组成的这样一些青年科研人员，他们所成长的年代，我们国家的经济其实已经在高速发展了，所以他们的起点，我们已经可以平视世界，和欧美是同步的。所以呢，他们身上天然的就有一种可以跟欧美、跟他们竞赛、跑在他们前面的这么一种勇气和这么一种智慧。在一群年轻人身上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之后科技竞赛中、国际竞赛中可以拥有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底气。从现在来看，我的感觉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量子竞赛会越来越激烈。为了迎接这个挑战，我觉得我们唯一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团结和集中我们全国在量子计算方面最优势的力量，大家形成一个合力，这样才有可能在中美竞赛中呢立于一个不败之地。

0: 九章破界锋芒剑，星河围桥天地连。此时此刻，陆朝阳教授已经来到了线上。
1: 主持人您好，首先我想说，这份荣誉其实应该是属于集体的，它属于所有在量子科学这一条可以说是漫长而又陡峭的这个道路上一代一代攀登的中国科研人。我作为一个平凡的代表，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一份不虞之誉。这个奖项既是对我们过去工作阶段性的一个肯定，但是它更加是一种鞭策。未来我们的挑战会更大，竞争会更激烈，但是我们会从这份鼓励中不断汲取前行的能量。量子世界很小，小到肉眼都无法看到，但是中国科技的梦想很大，高水平的青年人才是最宝贵的战略资源。中国科学家会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拥有5000年文明的世界大国，应该在基础创新上为人类文明照亮更远一个未来。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世界会因为科学，因为真理而变得更美丽。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潘建伟1970年出生，29岁时他参与的有关量子隐形传态的研究成果，同伦琴发现 X 射线、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等影响世界的重大研究成果一起，被自然评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41岁时他当选中科院院士，42岁斩获国际量子通信大奖，45岁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026年7月10日，56岁的潘建伟成为首位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基础科学国际奖的中国科学家。次日，他与陆朝阳又携手摘得 IEEE 光子学学会量子电子学奖，这也是该奖项首次表彰中国本土的科研成果。2026年8月12日，潘建伟和陆朝阳在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共同获颁影响世界华人大奖，以表彰他们在量子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而早在30年前，量子信息在中国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冷门领域。1996年，潘建伟赴量子科研的重镇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师从量子实验研究的世界级大师蔡林格。他告诉蔡林格自己的梦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实验室。为了这个目标，留学期间，潘建伟每年都会在假期回中科大讲学，尽力带动一些研究人员进入这个领域，为中国的量子实验室做准备。
1: 我因为学语言的天分呢，就是语言天分比较差，所以我就说呢，我的英语也学得比较差，当年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苦恼。所以我当时有个心愿，我说我最好呢不要去留学，然后我自己在中国做出点好工作来呢，能够也用中文到国外去做报告。但等到后来呢，就觉得不行了，还得出去留学。我去的时候我已经26岁了，我说我没有时间在任何一个方向去浪费我的时间了，所以我把我所有的时间都搞在科研上了。我希望我学成之后呢，能够就是尽快回来，在中国建一个比较好的实验室。但是我当时在做实验室，我就了解到，要建一个好的实验室啊，光靠一个人是不行的。因为我在奥地利或者在德国，我很方便，我这个技术不具备，我隔壁那个实验室的那个另外一位同事，他是有这样的技术的，那我就不需要自己去发展了。但因为我想到我将来我是要回来的，那我光靠我只懂一门技术啊，我在中国，我就这事情我就没法干了，所以当时就我就想，哎，我说我这个同声技术恐怕也得让人去学一学。
0: 量子信息研究集多学科于一体，想要突破，必须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潘建伟将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人送出国门，到德国、英国、美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学习锻炼。2001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在中国科技大学组建了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
1: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那个探测器的技术，我们就派了一个学生就到了就斯坦福去待了4年多，大概待了5年，把这技术给学回来了。然后后来有个量子点的光源的技术，我们先派了一个人去苏黎世高工，然后来觉得一个人不够，万一怕那个人不回来啊，然后后来又派了另外一个人去了，就是那个 Cambridge 去了，就剑桥，然后最后两个人都回来了，啊，然后后来比如说这个冷原子的操纵技术，那么我们就往就说是就是因斯布鲁克，然后往慕尼黑，就是每个地方都派一个，然后最后呢比较好的呢，因为我们就讲我们将来呢能够回去啊，我们自己建一个中国的中心，当时答应回来的是都回来了。
0: 2016年8月16日，中国成功发射了世界上首枚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2017年9月29日，世界上第一条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线中国国家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正式开通，首次实现天地一体化的量子通讯网络构建。而在初期，很多人都不相信潘建伟和团队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
1: 2017年的时候我去美国呢，跟我的导师就杰林格教授谈的时候啊，他说你这个太难了，你这个别人应该按照15年来把这个3个事情都给做了，他说你第一步只要把这个量子保密通讯给做了就行了。这个呢我没有接受，但他同时呢，我当年在念博士的时候他就讲啊，他说他的老师是 MIT 的一个教授，也是一位诺奖获得者，说你要为了确保把这个实验做成啊，你一定要保证这个实验的参数啊比你能够做成的要好上10倍。 你不能说我只要这个底线达到了我就满足了，这十有八九你实验就做不成了。所以当时我们在设计指标的时候啊，我是对这指标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就一定要满足我的总要求，实验能做成十倍。但当时这些工程师就叫苦啊，就后来说我说不行，必须把这余量给做出来。我说最后如果实在做不出来，最后我来定行不行？结果非常万幸的呢，本来我们说需要三年两年能做成的实验，因为我这个效率啊比原来大概提高十倍左右，结果我花两三个月就把它做完了。
0: 墨子号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量子通信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达到全面领先的优势地位，中国量子通信领跑世界。这一年距离潘建伟筹建中国第一个量子实验室仅仅过去了15年。
1: 那么我国外的同事包括我的老师，因为他们有时候跟我们交流比较多嘛，所以他们是07年的时候啊也向欧盟提出这么一个相应的项目。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国家呢一旦认可什么项目之后啊做决策，我们是肯定比国外快的，这第一点。而且我们比较好的呢，因为我们在做地面试验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光靠我们这个团队就不行了，我们需要有搞卫星平台的人进来，有需要搞空间光学的人进来。所以这样的话在中国科学院里面啊，比如说像上海的机务所、上海的光机所、上海的小卫星工程中心和成都的光电所，他们呢发现有一些我们所需要的知识。那在我国外的导师就不可能了，他在维也纳他只掌握跟我差不多的知识，而且有些知识呢我们具备的他不一定具备，那些研究所他就没有这方面资源，他得把集全欧洲之力。但你说你奥地利你去把欧洲的其他的这个资源整合进来，这不是同一个国家，不是同一个系统，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么一来的话，他们在立项的过程当中就比我们大大的就落后了。
0: 除了量子通信技术，在量子计算领域，潘建伟团队选择了光量子和超导两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2020年，9张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问世，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实现量子优越的国家。
1: 那么这里呢，我们是其中在这量子计算的其中的一个实验室，你可以看到我们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呢超导量子计算机，看起来是一个白白的东西，那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呢？那里面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解剖图，解剖图呢就从这顶上开始啊，我们就开始慢慢往下降温，就最顶上那个大概20度左右，就-20度，然后到了大概是到了第二层就变成了-负269度了，这已经离绝对零的比较近了，然后到了中间这个层呢就已经变成了-的就是说是272度。那么基本上到我们真正在做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地方啊，它已经基本上就靠近了，小波应该是10 VK 还是几十多
2: 少10毫克
1: 啊，对，是10毫克。你要去算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啊，我需要产生一种东西，就刚才讲的叫做量子纠缠。那么量子纠缠呢，纠缠的粒子越来越多啊，它的计算能力就越来越强。如果说只有一个粒子的话，它的计算能力是2的话，两个粒子的计算能力就是4。那么如果我有50个粒子的话，计算能力就是2的50次方。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需要产生越来越多粒子的纠缠。但这种纠缠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特别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就是我们去看一下呀，纠缠就被我们摧毁了。所以我就需要把这纠缠呢，装在这里面。用一个非常低的温度的情况下呢，把这纠缠制备出来，然后让它去算某一个问题，然后这样的话它算完之后我再去看它一下是什么结果，才把它给读出来。所以从这种角度上讲就需要低温。
0: 2026年5月，潘建伟团队升级的9张4号成功研制，其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的速度比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与此同时，祖冲之号系列超导量子计算机也相继问世，这些成果让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在两条路线上均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潘建伟团队在量子计算能力的飞跃，意味着技术领先的中国将拥有规则制定权和更多的知识产权，实现颠覆过去几乎所有科技领域西方制定规则我们跟随着遵循规则的状态。
1: 那么我们希望呢，比如说我们说前面的这个随着我们墨子号的发射金乌干的成功呢，我们觉得我们向国家呢交了一个完美的答卷了，然后后面呢如果说我们把这星群的事情做好， 然后呢再把那个超导量子计算和超能源的量子模拟能够走到国际的最前列。比如说你让我算一个东西，那我取一台目前全世界算的最快的传统的计算机，我们就把它叫超级计算机，它每年要耗电量几千万，然后呢我呢就在实验室里面一个小房间里面做一台计算机，然后我们把这两个问题都交给他，你们现在开始给我算，然后看谁先把这个结果给算出来。我们要希望我们这台计算机比目前全世界最好的那个计算机要算得快，然后我就说你看我现在我实现量子称霸了，你们不都算不过我了吗？打擂台一样的。
0: 如今潘建伟的目光已投向更深远的发展蓝图，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正在全力研制功能更强大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希望进一步拓展我国量子卫星通信网络的全球覆盖范围。
1: 其实我们这个非常有意思，本来是做一些别人认为都没有用的，别人让我们最好不要做的，但后来发现呢，它其实呢又积蓄了一次新的就技术上的革命，是非常有用的。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发展起来的这些技术啊，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可以反过来我们再去研究自然界的一些新的规律了。比如说我们利用我们这个量子卫星这任务完成之后啊，我目前正在积累一些数据啊，来看看引力对这个量子有什么，量子的状态会不会有影响。其实爱因斯坦当年有个非常大的梦想，他要建立一个所谓的统一场论，当然他当时太早了，永远也没有建立起来。那么但所有的科学家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大的理论，别人叫做大统一场论。那么我目前在做一些实验呢，希望在这个地方呢能做一些探索。那么在这个探索当中，我们想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呢又来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2: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指示，要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1: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
2: 习近平将赴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国事访问。
3: Canada's counter-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商品，9月8号生效。
2: 伊朗副外长称可能先发制人袭击美国目标，而美国据报暂时不会发动打击。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坤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26日10时30分许，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中共中央。

0: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的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中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武警西藏军区陆续派出救援力量前往现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巨大的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另一角度监控画面也记录下了泥石流横扫吉隆口岸附近的瞬间。泥石流从一栋建筑背后来势汹汹，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中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处于中断状态，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也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受突发泥石流灾害影响，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表示，从即日起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7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26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
0: 习近平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介绍了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去年天津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方今年愿推动峰会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
5: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4: 另外，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5: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4: 这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关注，加拿大联邦政府25日公布对美关税的反制的商品清单，涵盖超过700种，价值约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
0: 同时呢，宣布新增75亿加元的拨款，用于援助受到美国加征关税影响的加拿大企业。
6: 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对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反制清单，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产品以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增收25%关税。工具和电子产品税率为15%。当局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增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措施将于9月8日正式生效。
7: Our existing country tariffs, including those on automobiles, will remain in place. Canada's remission framework will also remain available.To mitigat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for Canadian businesses. Canada's country tariffs are designed primarily to provide protection for Canadian industr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and allow them to compete against US products in the Canadian market. It's all about fairness, it's all about level playing field, it's all about supporting Canadian workers and Canadian businesses.
6: 加拿大政府还宣布新增75亿加元的拨款，为受到关税和贸易战影响的加拿大企业提供包括无息贷款在内的财政援助。当局表示，这次对等关税反制涉及的美国商品只占加拿大从美国进口总额的4.5%，而相关产业所在的美国州份对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将具有较大影响。
8: We're also targeting products.That will target states in the US. And so we're being wise and strategic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right now.
6: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要将加美之间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 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表示，特朗普的说法并不能改变安大略湖的正式名称。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温哥华报道。
0: 对于加拿大对美国的关税反制，有多个加拿大省份表态支持，也有省份呼吁加美重返谈判桌，其中就包括受到美方关税措施影响较小的爱伯塔省。来看驻温哥华记者吴锦的报道。
9: 其实阿尔伯塔省省长呢一直在这个他的这个表态跟全部就是大多数加拿大的这个省长和整体的民意呢稍稍会有一点不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美方这次对加拿大新加征的这一轮50%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反制措施都没有涉及到能源，也没有涉及到关键矿产。那能源呢其实是阿尔伯塔省最主要的这个出口的产品，所以它等于一直是处于一个好像 不太受到影响的这个范围，所以他的表态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的温和了。那他是希望说呢，既然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反制呢是要在9月8号才实施，那美国是已经在22号就正式实施了，中间有两个星期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加拿大没有必要说一直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他认为呢，加美呢还是应该重返呢谈判桌，我们达成协议的话呢，对两个国家呢都是好的。但是和这个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关税战中间受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是魁北克省、安大略省，还有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三个省的省长的反应呢就相对就比较强烈了。那安省省长他昨天是隔空跟特朗普呢就是有这个展开了骂战啊。当然今天呢福特他就比较的这个冷静了，他也公开道歉，他说他昨天这个反应可能有一点点过激。那他呢他说呢，那他还是为了我们这个安省的这个汽车工人去着想，希望不要给他们造成太大的这个工作的损失。因为即使加拿大对于这个几百多项美国进口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的话呢，也势必会影响到加拿大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工人，那么也面临着可能更大的一个失业包括像是魁北克省省长就说，我现在那我唯一不能够让步的就是这个乳制品的供应和管理体制，这个是影响魁北克最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魁北克是加拿大最大的这个铝制品出口的大省。那美国整个的这个铝的这个进口99%都是来自加拿大，那其中超过90%都是来自魁北克。所以魁北克一直以来他就不是很了解说为什么特朗普会把铝这个事情拿出来这样反过去加征关税。那实际上美国是非常非常依赖加拿大的铝，特别是魁北克的铝的。所以说魁北克省的这个省长呢，他的表态呢也相对来讲呢也是，虽然说我支持联邦政府加拿大政府采取一个强硬的态度，但同时呢我在我的这些关键产业上面我绝对不能够让步。这也是为什么说在上个星期三的时候，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看到这个加美双方都有抛出来一些信号说，哦，加拿大可能会在这个乳制品上我做一个让步啊，其实是有在试水温的，看到就看一看加拿大这个民意和业界的反应怎么样，但实际上是遭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那么在上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美国这个最后跟加拿大最后一分钟说我不跟你签了，我把所有的谈判人员全部招过来，前几个小时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有70%的加拿大人都说如果卡内政府你要是大范围的这个让步的话，我们就要重新大选。所以这可能也是造成了卡内政府为什么现在出来他有个很强硬的一个表态。
2: 美方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及特朗普考虑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言论，引发了加拿大人的不满。更有美国民众也批评特朗普是无视民生。
10: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不少民众认为特朗普言论荒谬，更名之事毫无意义。安大略湖不会成为美国湖，加拿大也绝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
11: Well,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Like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mentia. It's apparent, right? He's a narcissist, and yeah, go for it. But it's never going to happen.
10: 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不少民众在谈及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双方贸易战升级时表示，自己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商品，短期内也不再计划去美国度假。
12: Mes habitudes de consommation n'ont pas nécessairement changé. Je pense que je n'achète pas vraiment des produits américains déjà de base. Mais en tout cas, ce qui est pour mes habitudes personnelles, je sais que j'ai prévu de ne pas aller en vacances aux États-Unis pour les prochaines années.
10: 而在安大略湖南岸的美国纽约州城市奥斯威戈，有美国民众则抱怨特朗普政府无视本国物价高企，只顾进行外交威慑。
13: What are you doing? Do something for the people. You know, and...I know what it's going to do. It's go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living again, more than what it already is. We see the prices of fuel and stuff are going up, and more people can't afford this. How much more do we have to put up with?
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新一轮对加拿大关税生效，部分来自美国边境州和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者缓和关税措施。担心不断上涨的物价和贸易成本可能在距离中期选举只剩大约10周之际，进一步的拖累共和党的选情。
14: 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在上周末破裂，特朗普宣布正式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这一事态发展给原本就已经被物价问题主导的美国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包括缅因州、密歇根州在内的一些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州，目前正处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核心战场。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正面临一场竞争激烈的连任选举。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的关税是一个错误。美加之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贸易谈判正在给缅因州企业带来更高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政府继续推进这些关税措施，缅因州家庭的生活成本将会上升，因为绝大多数企业最终只能通过涨价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互相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发言人加西亚表示，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11月，选民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不过白宫坚持为特朗普辩护，称无数美国工人、农民和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美国不平衡贸易关系带来的损失，其中就包括加拿大。加拿大要求全面进入美国市场，却不给美国同等的市场准入。特朗普永远不会停止为美国人而战，并坚持美国优先。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加关税战愈演愈烈，加拿大对等反制措施是瞄准了美国选举的关键州，那这会给特朗普以及共和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2: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来做分析和解读。韦先生您好，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美加贸易冲突可能会发生吗？如何来发酵？你怎么来看两国重返谈判桌的可能性呢？
15: 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这个特朗普他的这个目前的选情啊，特别是共和党的选情，应该来说呢，这个选情并不有利。从特朗普的支持率来看，特朗普这个支持率呢大概是30%多一点，就是支持率呢这个非常低。那同时，选民对特朗普的经济，执政的经济表现也非常的不满，包括这个通胀，包括这个日用品价格的这个上涨。包括了这个由于了这个伊朗这个战事导致的这个油价的上涨，导致很多这个选民，特别是这个独立选民啊，对特朗普这一个包括共和党他的这个经济这个表现呢，这个非常的不满的。那所以说很多这个机构的预测啊，这个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啊，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很有可能会失去了这个众议院，这个保住参议院呢，也可能要花费了巨大的这个精力。那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这个特朗普呢和这个加拿大这个邻国又发起了这个贸易战，那这个对于特朗普今年这个所在的共和党呢，这个今年中期国会的选举呢，可能是雪上加霜。那当然了，这个目前来看呢，这个离中期选举呢还有这个，因为到11月份嘛，这个现在是这个8月底，那还有了这个90还有2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那中间呢，双方还有这个机会呢，来进行这个转圜。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加拿大和这个美国双方威胁了这个加征关税的这个商品总额呢，也大概也就是这个不到500亿美元。那美墨双方这个贸易额，双方的这个贸易额呢，实际上是达到这个8000多亿美元了。也就是说，这个加征关税实际上，受到加征关税的影响的这个贸易额度呢，其实大概是只占双方贸易总额的6%左右了。那可以看出来，就是双方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呢这个政治姿态。我觉得这个在接下来啊，这个一个月之内呢，双方还是有可能会走上这个谈判桌上，那最终呢能够这个化解这一场这个危机。那即便双方能够最后呢这个走上谈判桌上来化解这个美加之间的这个经贸纠纷，但是这个特朗普对 加拿大这样一个邻国肆意挥舞关税大棒，也会让加拿大民众进一步意识到美国这样一个老大哥了已经不可靠，会进一步来这个在这个经济外交上走这个自主自立这样一个道路。好，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韦先生的分析。
0: 下期关注到，美军表示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联合军演。
2: 日本团体举行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日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室主任米尔基约耶娃。
1: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26号在北京会见米尔基约耶娃。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遵循，加强高层交往，加快中吉乌铁路等标志性项目的建设，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书写中乌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3: 王毅首先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基约耶娃握手合影，对他此次来华访问表示欢迎。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米尔基约耶夫总统的亲切问候。他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达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乌兹别克斯坦方面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支持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推进新乌兹别克斯坦建设各项政策举措。相信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中方愿同乌兹别克斯坦方面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加强高层交往，加快中吉乌铁路等标志性项目建设，推进经贸、能源、矿产、人文以及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调配合，书写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友好合作新篇章。米尔基约耶娃转达米尔基约耶夫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两国领导人友谊深厚，引领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今年是乌兹别克斯坦独立35周年，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期待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农业、科技、矿产、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愿同中方共同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2: 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0: 再来关注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以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另一方面，据美国媒体25日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的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
2: 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 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岗。 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伊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据报25号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此访是自2021年再由美国的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和俄方官员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并指这次访问是涉及到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
4: 一架相信搭载了拉特克里夫的美国空军运输机25日被拍摄到在拉脱维亚的里加国际机场降落。根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数据，这架飞机在当天19时52分降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及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不具名消息来源报道，拉特克里夫25日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会面。
0: 鉴于有美国高官飞往莫斯科，美方要求乌克兰方面不要在本周初空袭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6号表示，正与日本及韩国保持紧密合作，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将公布详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表示。 美日韩联合军演将巩固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三方国防合作关系。据报，美日韩正就下月举行联合军演进行最终协调。美日韩曾在2024年6月、11月和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成本高昂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
3: 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是否同样被缩减规模。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的横滨市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
5: 有日本民众表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坚持永不再战。由日本市民团体在横滨举行的日军毒气展，通过历史资料和照片，介绍侵华日军制造毒气在中国使用毒气以及日本战败后遗弃化学武器造成的长期影响。前来参观的日本民众表示，之前并不知道日军曾使用毒气，希望日本正视侵略的历史。未だにやっぱり戦争のことを。
6: こう記憶の人は忘れてな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なんかこういうひどいやり方をしてたっていうのを日本がやってたっていうのを初めて知りました。日本はもう戦争し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ので、そこはもう変えずに。
5: 行きたい、悪かったことは認めて戦争はしないっていうこと、悪いことはしないっていうので、貫い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3: 有中日友好人士表示、战争期间使用毒气、违反当时的国际法、必须保存相关历史记录、并传承给下一代。
4: 毒ガスの実践使用というのは、明らかな戦時国際法の違反ですからね。そうしたことをきちんと歴史に書き残して、後世に伝えておくというのは非常に重要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3: 主办方说，日本战败后遗弃在中国的部分化学武器，此后陆续被发现，有中国民众中毒受害，部分受害者至今仍受到后遗症影响。主办方认为，日本政府除了承担销毁责任之外，还应正式道歉，并对仍受到影响的中国受害者作出补偿。目前，日本政府依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继续在中国进行前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挖掘、回收和销毁。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横滨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特首宣布9月16日发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
6: 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召开党内中央委员会议，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日到访深水埗区，探访当区的居民和长者。他在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月16日同日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号到访深水埗圆洲村，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等人陪同下，李家超先上楼与居民交流。随后又到屋村内一个其乐中心探望长者，了解中心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并与长者互动。沿途，李家超与居民亲切打招呼，了解居民生活情况。
2: 我哋有地區好多有啲同事啦，包括屋村嘅同事啦，包括又有一啲關愛隊啦，又有區議員啦，我哋民政處嘅同事嚟，成日都希望令到大家生活好啊！
3: 都多謝你，
4: 多謝你，
2: 好啊，應該嘅，咁啊，你哋生活得覺得可以啦，咁我哋就更加係安慰啊！
1: 落区期间，恰逢社区内举办康体活动，李家超上前听取介绍，并应邀试踩单车机。在离开圆洲村时，有长者主动与李家超对话，希望加强对长者的支援。
2: 啊，我哋咧喺支援可行咧，一定尽量做到嘛。
4: 我哋咁钱啊，100蚊啊。我哋继续努力吓，嗱，你身体健康最紧要。
2: 而家最好，只有更好，好嘛？好嘛？
1: 在深水埗区居住着不少基层长者，他们希望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能够进一步改善长者福利和社区服务，将安老问题落到实处。探访圆洲村后，李家超到特区政府18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应用 AI 科技情况。他在会见传媒时表示，有不少市民就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建议，认为两者息息相关，决定于9月16号同日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
5: 5年规划就是将一条龙

0: 宣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后，将于下午举行记者会并出席电视论坛，翌日将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进一步阐述两份文件。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数据显示，受到全球人工智能浪潮的带动，香港近两个月的进出口货值都有大幅提升。有经济学家分析，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的需求之下，香港的转口枢纽作用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是正持续强化。
2: 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七月香港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按年分别飙升50.7%及41.0%。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港元，进出口数据已连续两月大幅度上升。香港经济专家庄太良表示，亚洲主要港口均受 AI 热潮带动增长，而香港因制度优势与庞大体量，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难被取代。
3: 我哋背靠祖国啦，咁所以我哋可能系转口由国内转口出去啦，或者转口国内嗰个额可能比较多啲嘅。咁新加坡可能系主要系服务呢、这个。東南亞啦，咁市場相對中國個市場會細啲啊。基本上香港仲有一個即係轉口港呢個角色咧，就比較難取代。
2: 累計今年首七個月，香港商品整體出口貨值較去年同期上升40.9%，商品進口貨值則上升40.6%，成績依舊亮眼。莊太良預計，在全球 AI 投資熱潮帶動下，香港成為全球科技產品貿易樞紐。不过，随着 AI 需求波动，不会长期维持持续高增长。
3: 即系嗰个潮流，其实佢有都有个有个有个上限嘅，咁所以我觉得可能系呢几个月就会比较多啲啦。咁但系当你嗰、那个即系需求慢慢消化之后咧，可能就未必可以持续到即系以每年啊，即系每个月升即系几十个 percent 嗰个幅度去增长啦。
2: 庄太良认为，在内地出口因 AI 产品与新能源驱动形成的新一波贸易浪潮中。以往香港得以成为贸易中心的转口枢纽作用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正在持续强化，未来近十年的进出口量也会随着国家贸易发展相应增加。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4: 针对赖清德日前到金门再次发表所谓新两国论，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的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和台海危机制造者。
5: 赖清德日前到金门纪念823炮战，再次阐述他的新两国论，宣扬要以武拒统。
6: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5: 2024年选举前，台湾的检调机关针对曾经访问大陆的基层里长展开大范围调查，让基层里长不敢站出来支持蓝营。今年年底选举越来越近，台湾各地地检署陆续向基层里长发出选举查查宣导信，内容包括所谓的大陆界选、违反反渗透法等内容。
6: 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就刻意操弄抗中保台，污蔑大陆界选，以谋取政治私利，这次又不惜动用检调机关和司法手段，威胁恐吓民众，大肆制造绿色恐怖。民进党这种卑劣的做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穿和唾弃。
5: 海关总署日前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果园注册。国台办表示，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推动海峡论坛、国共交流的各项措施落地，取得积极成果，欢迎更多的台湾优质产品在符合检疫规定下进入大陆市场。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北京报道。
4: 台湾民众党26号赴台中市召开党内的中央委员会议，党主席黄国昌重申，台中的事就是民众党的事。
1: 有党员当面向黄国昌喊话，呼吁他和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在2028大选中合作，促成蓝白合。

0: 民众党党内例行的中央委员会议26号赴台中市举办，党主席黄国昌说明目的。
1: 2025年3月啊，我展开第一次请益之旅的时候，到访的城市啊就是台中。那个时候啊，来跟我们的妈妈市长卢秀燕啊请益。当时我曾经承诺，台中的事情就是台湾民众党的事情。
0: 黄国昌表示，与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会面后，开启了蓝白两方联合治理的讨论。他强调，民众党在台中市要做协助卢秀燕推动市政的角色。会议上，党员向黄国昌喊话：2028大选蓝白合。
2: 我希望不管是昌还是卢，如果可以结合，才是我们台中未来的希望。最重要的就是蓝白合。
1: 知道何书议员每次的发言啊，一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哦，充满了幽默，哦，智慧当中，哦，智慧当中带有幽默。
0: 台中市是全台人口第二多的城市，是选举大票仓。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派妻子到会议现场致意，塑造蓝白合氛围。凤凰卫视蓝监督柯志强台北报道。
3: 下节关注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闭幕。
4: 利剑一号火箭首次在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跟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6号晚上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闭幕。颁奖仪式和闭幕式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产生13枚金牌。在亚洲的田径大型组100米决赛，天骄队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64秒，再次刷新纪录。本届赛事有来自16个国家600多支队伍，超过2000名机器人健儿参赛。比赛项目大幅扩容至51项，新增了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度对抗项目。
1: 中科宇航利剑系列运载火箭近日迎来2次首次，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地联合演练。首次海上发射进入倒计时，利剑二号遥二运载火箭顺利出场，将首次执行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发射任务。
2: 利剑一号是中科宇航研制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25号，利剑一号完成海上发射舰地联合演练。本次合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先后开展发射架起束、动机座自对准、防倾覆装置控制等10余项试验，实现发射支持系统全流程闭环验证，贯通了从陆海转运到远海发射的完整任务流程，标志着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次海上发射任务正式进入倒计时。后续，利剑一号将在广东附近海域执行一箭三星任务。此外，利剑系列另一款火箭利剑二号已迎来新进展，火箭25号已完成全部出厂评审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完全满足飞行要求。利剑二号是液体运载火箭，相比于利剑一号运载能力更强，可以实现低轨星座规模化组网，计划今年10月执行一箭18星发射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西崇左洪水灾害区域的水位已经逐渐减退，当地正在进入灾后的恢复阶段，已启用了多处集中安置场所，保障转移民众的基本生活。
3: 8月26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龙州县一中安置点的院子里，这里的负责人已经开始巡防。
4: 我们这个是龙州一中的安置点，从23号中午开始入住，现在的话有148户，250人，90岁以上的有2人，80岁以上的有13人，80-90岁我们都是安排在这一楼。有一个最高龄的92岁的阿姨，我们都有专人一对一给她做服务。
5: 早上起来干嘛了呀？
6: 早上起来走一圈，走一圈，到外面走一圈。然后就
5: 吃
6: 早餐。嗯。
7: 吃过了。
6: 现在吃了，吃过了。楼上给泡了。那我就来了。那个志愿者啊，那社区那些同志啊，来背我出去，那底下已经泡水了，我就走不了，他们就背我出去。
3: 韦李珍奶奶是最早第一批来到安置点内的转移群众之一。负责人介绍说，安置点内的260多名群众里，像她这样的老年人，不少都有慢性病或者腿脚不便的情况，需要医疗保障服务。
4: 我们每天值班的人都会来检查交接今天入住群众的身体健康情况，体温监测、高血压监测情况，还有没有什么异常，我们都会做好对接。
5: 医护人员也住在这里？
4: 对，医护人员是24小时都在这里。
3: 广西龙州这座坐落在中越边境的小城，遭遇了1986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全县转移安置15500余名群众，无人伤亡和失联。负责人还表示，洪水退散后，本地的工作重心转向了防疫消杀、民生秩序恢复等。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志愿者每天会在安置点投放消毒药片，民众也会在本地的帮助下清淤排污，早日归家。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广西崇左报道。
1: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震荡走高，沪深两市早盘低位震荡，午盘是展开升浪，尾盘各大指数升势是稍微回顺，沪指收复3900点关口，升幅是0.59%，深成指升幅是0.69%。从盘面来看，有色金属和大金融板块涨幅居前，医疗服务与电机板块走低。香港股市反弹，但是力度不足，恒生指数中场时温和收高0.56%。蓝筹股互有涨跌，内房股表现超前，不过石油股下跌，科技和汽车股则走势分化。 台湾股市早盘小跌约100点，随后回升翻红，加权指数升幅是1.47%，电子与光学概念股走高，联发科大涨超过5%。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26号，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3: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是以热带风暴的级别相继登陆了海南昌江和广东徐闻，那目前已经对它停止了编号。那说到紫檀呢，它可真的是一个慢性子，自8月21号生成之后，持续数天在北部湾海面上徘徊打转，因为它同时受到高压的拉扯，以及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牵引，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呢，紫檀在北部湾滞留打转，走出了曲折的路径。由于紫檀前期是回旋少动，对华南等地影响已经是超过了4天，广西、广东、海南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其中像广西西南部自8月21号以来出现了强降雨，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受到本地降雨和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8月23号左江是出现了2026年第一号洪水。那目前呢，左江大部分河段仍然是处于超警状态的。明天紫檀减弱后的环流还将给华南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像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请大家继续的注意防范。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移入东海海面，并且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它将于明天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那华东一带的风雨明天也将铺展，像浙江中东部明天呢将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那请这带的朋友呢做好防台风的措施。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来详细了解气温的情况。

0: 随着沙德尔的靠近，我们国家东部沿海一带的雨水会再次频繁。上海呢，未来几天会有持续的降雨天气，普遍是以小雨为主。那这样的天气无法明显的打压气温，还增加了湿度，所以闷热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福州明天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需要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杭州未来几天呢也会雨水频繁，最高气温普遍在32、33度。本周末的时候还可能会有高温现身，那请大家多注意。香港未来几天也是持续的降雨啊，其中还将不乏大雨的身影，也需要大家注意出行安全。那从西北地区到华北等地，在冷暖空气的交汇之下，会有明显的降雨过程。那随着降雨的铺展呢，未来几天北方多地气温会逐步的下降。明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2度，需要穿件外套了。北京明天最高气温30度，后天呢将降到24度左右，请大家注意气温的变化。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气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现实版恐怖航母林肯号遭遇了什么？
3: 美国的航空母舰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它没有办法停航。
2: 漂泊大海201天，5000名美国官兵精神承压，美国打疲了。
4: 他特朗普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5: 打不赢，走不了。还耗不起。
2: 凤凰聚焦林肯号危机，5000人的海上噩梦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美军的林肯号航母终于有机会短暂上岸了，计划停靠在泰国的港口。当官兵和家属痛苦抱怨，媒体和政客厉声质问林肯号上极端的生存困境时，很难想象这发生在号称全球战力最强、补给最豪横的美军身上。林肯号可是有着全球顶尖技术战力，搭载着美国最先进的五代隐形战机，可以说是美军爪牙锋利的远洋巨兽，真的就会破落到被形容是5000多官兵的海上难民营吗？这支万花筒折射出美国战略、军事和政坛争拗的多重困局。
1: 8月20日，当林肯号踏上漫漫返航路时，这个美国航母打击群已经执行了超过9个月的任务，其中大多数时间都没能靠岸补给，创下了美国航母长期无法靠港的新纪录。未来4到5周，林肯号还将航行在大海上。8月25日，据路透社报道，一位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将在下周停靠泰国进行休整和恢复，随后这艘航母将继续踏上返航的旅途，直到它抵达美国圣迭戈。在那里，精神科医生们已经严阵以待，准备为舰上的5000名官兵进行检查诊治。而在此之前，林肯号的恐怖故事已经在全网流传已久，成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泥潭深陷的典型案例。
2: 在伊朗这儿真是遇到茬了，最早派去了2艘航母，一个是这福特号，现在呢林肯号又出了问题。应该说林肯号的问题与这个布什号的问题啊是一样的，11艘航母作战群呢保持一个就是战备值班状态，想到哪里就去哪里，实际上是不行的。那么这次呢，这个林肯号超期服役，那就不得不要退出了。
1: 污渍斑斑的墙面，堵塞的淋浴间，爆满又几乎无法使用的马桶，只有几颗肉丸的晚餐，毫无食欲的餐食，运上舰的水果和蔬菜还未来得及享用便已经腐烂，牙膏、肥皂消耗殆尽，洗衣房已经数周无法使用。

0: 美国航母的舱内热水供应时断时续，狭窄、逼仄、压抑的内部空间毫无隐私可言。这不是恐怖片，这是美国航母林肯号上的真实生活。社交媒体上关于林肯号现状的帖子和视频广泛流传。 美媒 NBC 报道，年轻的水兵向他们的家人形容航母上的情况，就像美剧《美国恐怖故事》里的场景。每个人都死了，但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为了支援美国在伊朗的战事，林肯号自去年11月21日离开美国圣迭戈，此后272天一直在海上航行，仅在去年12月短暂停靠关岛，并在阿曼补充过物资。 林肯号几乎有9个月没有靠岸，这艘航母仿佛一座小城镇，带着5000名美国水兵浪迹中东。
1: 伊朗拿不下嘛，这个军事行动原本是用不着这么长时间的，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战略上的一个窘境，一个骑虎难下，打不赢，走不了，还耗不起。对待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已经接近半年左右了。 所以呢，美国呢现在呢，全球它这个航母力量的这个配置，就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短缺。也就是说，虽然是有11个航母作战群，至少现在是6艘航母是等着大修或者换燃料，而这个船厂排队，恐怕现在是几年都排不完。
0: 亚布拉罕·林肯号，舷号CVN-72，是一艘尼米茨级核动力航空母舰。1989年开始正式服役，舰长332.8米，满载排水量约10万吨，满编人员舰员3200人，舰载机联队2400人，母港美国加州圣迭戈北岛海军航空站，归属于美国太平洋舰队第3航母打击群。 美国现役共有11艘核动力航母，其中10艘为尼米兹级，1艘为福特级。按照航母的轮换机制，通常有1/3的航母在前沿部署，1/3训练巡航，1/3入坞大修，永远无法做到11艘全部同时出海。在伊朗战事延绵不绝的情况下，美国航母战斗群轮换紧张。
2: 这也是为何林肯号迟迟无法轮休返航的原因之一。美国现在航母是严重的短缺，短缺的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这个现在在海外的执行任务太多。那么美国总共是有11艘航母，最近美国媒体报道说，现在特朗普和国防部在部署航母的时候，心里想的可能是美国有15艘航母，所以他可以那个随便的部署。但实际上你只有11个航母，但是呢，过去 这一段时期，因为加勒比海这边有事，中东这边有事，然后亚太这边又维持一个正常的部署，所以美国航母就明显的短缺。
3: 美国的这些航空母舰的官兵们啊，真是活煎熬啊，因为他又是担惊受怕，老是担心伊朗的炮弹或者导弹或者无人机打过来，另外补给也不足，弹池也不够，弹药也不够等等。
0: 所以精神压力特别大。长期无法靠岸的压抑环境下，林肯号上的官兵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美国军媒《星条旗报》和海军《时报》报道指出，舰上的医疗人员发出正式警告：若船只继续不靠岸，水兵们的精神状况将濒临崩溃边缘，甚至出现自杀、故意破坏行为。 比如在进行核反应堆和弹药维护时发生致命操作。实际上，据美媒海军时报报道，林肯号上已经发生多起跳海事件，至少2人被救回。一名水兵在同伴的紧急拉扯下被从甲板上拽回，另一名水兵在跳海未果后被送往医疗舱。还有消息称，跳海人数可能高达6人。尽管美海军官方从未承认水兵自杀。 但官方记录8月3日就发生了一起水兵落水事件。《星条旗报》等美国媒体还称，林肯号船员几乎每天都要工作12到16个小时，没有休息日，几乎精疲力竭。 这个航母打击群主要执行对伊朗的封锁任务，承担了数千架次空袭飞机的起落。随着伊朗战事的延宕不绝，林肯号的任务时间被不断加长。原本这艘航母的部署计划应该在五月就结束。
1: 从母港驶出，实行这个全球任何地方，它这个部署也好，战备值班也好，它充其量6到7个月，哎，那就是必须要重新返回到它这个母港去进行这个休整。而且呢，这6到7个月也应该是选择一定的时间段停靠某一个港口啊，让这个官兵啊得到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缓释，但是都没有做到。天天吃那几样东西啊，他这胃就受不了。林肯号航母200多名官兵家属到美国国防部去抗议，要求呢就是说这个赶快把这个林肯号给撤回来，然后呢让这个官兵啊赶快进行这个休整啊，有病看病，该调理调理，这样的话是受不了了。
0: 林肯号要执行的任务从最初就暗藏危机。美媒《纽约时报》报道，问题几乎从开始就出现了。战争第一天，伊朗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严重破坏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摧毁了美国海军数十年来依赖并维持海湾地区行动的后勤枢纽。打击直接造成了林肯号的补给出现严重困难，而美军能找到的替代方案只有3000多公里外的迪格加西亚岛。这座英国控制的岛屿位于印度洋偏远地带，这意味着原本经由巴林转运的食品、设备和其他补给，如今不得不跋涉数千公里才能抵达林肯号等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舰船。但实际上，迪格加西亚岛也不算安全。今年3月，伊朗就向这座岛屿发射了2枚中程弹道导弹，一枚没能击中目标，另一枚被美军拦截。
2: 你要进到巴林或者别的科威特啊，或者别的那个波斯湾里边的军事基地，那么你就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它是有风险的。本来最近的地方是他从波斯湾里边军舰出来给他补给，但是呢，波斯湾里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也比较危险，所以他的补给就跑到印度洋的格迪加西亚，那个是很远的，所以给他的压力就比较大。
3: 特朗普一而再三的说我要升级，我要消灭伊朗，我要摧毁伊朗，但谁都知道他现在拿不出所谓的神丹妙药啊，那么。在航空母舰上的官兵实际上是最清楚的，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着这样的折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现在林肯号航空母舰所遇到的事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了。
0: 当林肯号的处境越来越难的时候，伊朗梅尔通讯社报道称，林肯号上发生暴力冲突，7人死亡，多人受伤。中央司令部的一名顾问在美国舰艇上遭到了嘘声和水平攻击，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 AI 生成的林肯号的恐怖现状。美媒《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是伊朗在背后操弄，搞信息战，影响美国公众舆论。而实际上，美媒已经将林肯号的恐怖状况传播给了美国民众。8月15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13名民主党议员致函美防长赫克塞斯，批评他对林肯号部署时间过长，要求他做出解释。民主党籍众议员麦克莱文还在国会上展示揭露了林肯号的状况，淋浴间长满霉菌，厕所损坏。他向海军部提出质疑，这些为国家在海上奋斗的年轻人，竟连基本的热水、可用的厕所和合格的食物都无法得到，这究竟算什么？对此，特朗普一个字都不承认。
4: That was a CNN fake report. The Lincoln has been out there for a period of time, good period of time.But over the years, we've had them out there much longer. I was at a group meeting, and an admiral came up to see me over the weekend. And it was at a big group, and he happened to be an admiral retired.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incoln,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 And other people, when

0: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1: Family members of U.S. service membe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conditions on board the U.S.
0: Well, no, that ship is moving. No, they're not. That ship is moving right now, or very shortly, and it's being replaced with another very similar ship. No, no, no. Not nearly long enough. Thank you, everybody.
2: 美防长赫克塞斯也和特朗普统一口径，称所有披露林肯号状况的报道都是假新闻。
3: 他对特朗普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因为首先这件事情肯定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大家解读的不同。就像美国代理的海军部长说，他说我都待在那个军舰上待过好多年，这些事情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为什么对特朗普那个影响大呢？第一呢，就是特朗普战争现在打得很不顺利，现在又看不到任何结束的时间了。另外一个，现在中期选举又近了，特朗普的支持率又创历史新低，只有33%的支持率。支持率低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伊朗战争打得不好，伊朗战争结束不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又暴露出这个林肯号航母出了事很多事情，然后不管是国防部、海军、特朗普都没有给美国的士兵提供这个应有的待遇，所以对特朗普的打击肯定是比较大的。这次
2: 林肯号事件余波未消，还会起哪些波澜？背后有何深远影响？迟迟拿不下伊朗，美军士气低落，特朗普还能拿出什么招数？效果如何呢？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林肯号的状况被美国军方媒体追踪披露后，到现在事件还在持续发酵。8月21日，美国国防部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了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总编辑斯莱文、发行人莱德勒以及该报纸资深中东事务记者科尔特。撰写林肯号相关报道的记者科尔特在社交媒体上直言，解雇决定对于《星条旗报》以及期待获得独立新闻的美国军人而言是一种耻辱。军人和军人家属向他讲述他们的真实经历，他有责任不辜负这份信任。
10: 揭露这些问题的竟然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军事刊物，这次解雇美国军方的报刊了。因为这个《星条旗》最近一而再三的报道了林肯号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丑闻，甚至暗示呢，美国这次对伊朗的战争打不赢。这一来的话呢，可能就触犯了，比如说特朗普总统的很多的敏感的神经啊，已经进入到一个叫进退维谷，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他现在升级也遭殃，不升级也遭殃，是美国自己把自己啊送到了火山口的顶上，然后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应该睁大眼睛，仔细的看一看美国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2: 美媒新闻周刊披露，林肯号及其舰载及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整体估算下来，林肯号执行任务期间共花费了约15亿美元。还有美智库专家认为，在突发事件期间，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成本将上升到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同时，美媒 ABC 报道，由于特朗普过度依赖航母作战，且很多美国航母需要维护，这可能会导致美国仅有的2家航母造船厂出现瓶颈，并让美国政府未来数年背负大额的维修债务。
10: 对美国来说的话，他如果确定要打一仗的话，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打。所以你比如说军费开支也好，这个官兵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费用也好，他是有特殊的办法来把这个战争打下去啊。当然了，他这个打仗的目的是什么很关键。现在美国方面对伊朗的战争是一个侵略战争，是一个非正义的战争。
2: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驶离中东之际，母港为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华盛顿号航母离开西太平洋，前往中东接防林肯号。美媒 ABC 指出，这意味着美国撤走了在亚洲部署的最后一艘航母，特朗普将注意力转向伊朗和西半球。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跨战区的紧急抽调，透着些许无奈。
11: 华盛顿号派过来，派过来以后就造成了现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没有航母作战群了。对，所以这个属于拆东墙补西墙。但是就算是现在华盛顿号到位了，也解决不了现在美国打不赢、耗不起、走不掉这个问题。
2: 而这艘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也出过水兵自杀事件。2022年，美国《国会山报》发布系列爆料，当年的4月15日，一名在船上从事安保工作的船员自杀。这是一周内发生的第三起自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从2021年到2022年，一年时间内，华盛顿号航母上共有7人死亡，4人死于自杀。还有一位水兵的母亲向《国会山报》透露，他18岁的儿子在这一年就2度寻死。这位母亲自述，他的儿子自2021年12月起驻扎在华盛顿号上，被分配到厨房工作。但压抑的环境令这位18岁的青年越来越不适应，他在睡前喝了洗手液，希望自己不再醒来。而导致华盛顿号上美国水兵不断自杀的原因依然是超期服役，船上生活环境太差，无法入睡，食物没有保障，不安的环境尤其令年轻船员们无法适应。当时美军召集了部分船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了解情况，并对自杀事件展开调查。但4年后，相似的悲剧依然复刻到了林肯号身上。
3: 他压力一定是很大的，因为第一个呢，本来你在海面上最大的问题是战略上的困惑，就是这一场战争为什么打，那么士兵这个不知道，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说你打伊朗没有任何道理，伊朗也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你要实现什么目标大家也不知道，目标特朗普隔几天变一次，然后这场战争打到什么时候结束，任务什么时候能结，能那个航母什么时候能回去大家也不知道，这种状态是最可怕的，这种心理压力可能比那个食品的短缺这种更厉害。
2: 林肯号的故事被 CNN 等美国媒体报道前，特朗普已经和华盛顿邮报掐过一轮了。8月5日，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7月31日戴维营会议后和防长赫克塞斯发生冲突，特朗普大骂赫克塞斯向他隐瞒了美军弹药不足的问题，报道引发了美国内更大的焦虑，特朗普的反应也极大，他马上在采访中予以否认。实际上，据美媒报道，过去几周已经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游说特朗普暂缓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的弹药储备已经降到了危险地位。
11: 这个赫克塞斯被美国媒体普遍认为啊，他来担任国防部长就是个白丁，他很多都是空白，
12: 他对美国武装力量的了解也是不够的，他本人对这个美国武装力量本身它的特征、规模、能力是缺乏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呢，这个毕竟呢，现在这个事情啊，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这个推论的话，那么美国现在对待伊朗的军事行动，拦截弹药大量短缺，攻击弹药大量短缺，这是个事实了，现在是纸里包不住火了。
2: 伊朗战事迟迟未见突破口之际，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长帖，宣布了一记新招，他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就在特朗普宣布经济战前两天，美伊此前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正式到期，没有取得任何突破。特朗普将新战斗称为经济领域的诺曼底登陆日。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这不过是个老招数。
13: همون قلدری همیشگی هست که ما در سیاست های آمریکا دیدیم به تعبیر یه فیلم تکراری هی دوباره پخش میکنن ما کاملا از حفظیم و میدونیم که چگونه باید با این مقابله کرد و برخورد کرد
10: 我本人认为特朗普总统对历史几乎是一窍不通，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诺曼底登陆啊。他说起美国的制裁吧，你比如说古巴，美国人制裁古巴60多年了，到现在古巴还挺着的。他如果说要对伊朗进行毁灭性的制裁，怎么制裁啊？伊朗面积160多万平方公里啊，人口接近1亿的人啊，6000年的文明史，所以呢，你让伊朗人生活很痛苦、很困难，这美国人很容易做到。他真的要打败伊朗啊，征服伊朗，狠话他可以说，他到底能不能做？
2: 支持率降到历史新低33%，40万亿美债随时可能爆雷。民调显示，因伊朗战事，美国民众的经济体感持续下滑，中期选举将近，而战争的结束似乎遥遥无期。这个夏末，特朗普和美国的日子似乎都不算好过。
10: 美国现在已经用了这么大的劲儿啊，使了这么大的劲儿试图打败伊朗，但是他没有打败，伊朗也没有彻底的赢啊。最根本的，我觉得要看这场战争谁是侵略者，谁是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伊朗与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区别是天壤之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美国和伊朗现在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国内局势，也根本性不同的国际局势。伊朗觉得我耗得起，我能够熬下去，美国耗得起吗？所以呢，特朗普耗得起吗？我觉得他耗不起，美国人民也耗不起。
14: 特朗普的 Taco 曾经让林肯号一次次陷入不知何时能上岸的绝望，如今这趟海上苦旅终于是有了结束的盼头，但这不是近年来美军航母陷入困境的第一次，也极有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超期部署就成了美国航母的家常便饭。福特号曾经创下326天的超长纪录，而美国战略雄心与真实实力在拉扯，噩梦恐怕早就开始。这次前往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早在2022年就爆发过水兵接连自杀的危机。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1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6: Армали,
17: Рая,
18: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19: Диверсита,
20: Таямниче.
2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22: credible,
23: Ихтиром,
24: lovely.
2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5: 拉差距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5: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6: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7: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8: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9: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10: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1: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12: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1: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至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俄乌冲突陷入长期焦灼，大国博弈的暗流始终未曾平息。就在各方观望之际，一场时隔五年的美俄情报高层秘密接触打破了眼下的外交沉寂。从一开始的媒体爆料到今天俄方正式确认，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飞赴莫斯科，这也是近五年来美国情报最高负责人首次访问俄罗斯。美军的 C-17 战略运输机直飞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行动模式高度复刻2021年时任中情局长伯恩斯的密访行程。而当年那场会面结束仅仅三个月，俄乌冲突全面爆发，相似的行动轨迹也让本次会晤充满悬念。面对外界的追问，美俄双方三缄其口，刻意的低调处理，反而凸显出了这场闭门会谈的特殊分量和敏感性。当下俄乌战场局势紧绷，俄方被曝计划升级军事动员，试探北约的战略底线。与此同时，美伊对峙也僵持不下，多重地缘矛盾叠加之下，这场情报高层会晤绝非简单的工作交流。一场不公开的情报高层密会，串联起俄乌战场和中东博弈，一场低调却重磅的大国交易正在幕后悄然酝酿。在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基辅现场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上海现场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沙巴现场国民党前立委雷倩多方连线解读。而本台特派俄乌前线的记者卢宇光也从顿涅茨克现场发回了报道。首先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在俄乌战火燃烧的僵局之下，一架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的降落打破了美俄两国之间维持数月的外交沉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报道称，他23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从华盛顿出发，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停留一天后，于25号飞抵莫斯科。这是近五年来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首次访俄，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了拉特克里夫的到访，并表示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由克里姆林宫记者披露，拉特克里夫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举行了会谈。有知情人士透露，美方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已向乌克兰方面通报，称将由美方高层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乌军在25号至27号期间暂停对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或导弹袭击，以确保代表团行程安全。虽然双方均对会谈细节保持沉默，但外界普遍认为，此次拉特克里夫访俄绝不会是为了说说场面话。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美俄大规模换球行动中，中情局便在幕后穿针引线。早前有美国情报评估显示，普京可能越来越倾向于授权对北约成员国采取挑衅行动。有分析称，拉特克里夫此行或是为了阻止战事升级，避免俄罗斯与北约的直接对抗。情报外交秘密推进，公开场合的政治博弈也还在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已与美国和欧洲官员共同起草了一份和平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在乌克兰东部设立经济自由区的提议，并准备提交给俄方。泽连斯基还认为，直到明年夏季结束之前，美国都持续有机会斡旋终结俄乌战事。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则十分冷淡。佩斯科夫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顿巴斯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任何第三方都无权管辖俄罗斯的地区。他还重申，俄方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到乌克兰领土。美中情局长低调访俄，秘密外交有何目的？情报负责人出面交涉，俄乌战场或有大动作。乌克兰起草和平方案，能否重启谈判进程？暗流涌动。
0: 那么现在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于美俄两国的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何回应？目前的战局还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来看目前正在顿涅茨克的本台特派记者卢宇光发回的现场报道。
2: 今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他强调，尽管俄美关系目前没有太大的这种发展，而且呢，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也相当少，但是俄美两国的情报系统的这种联络呢，一直没有断绝过。他认为呢，这也是对未来两国各方面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基础的这种双方信任的这种可能性。可以看到，今天俄罗斯总统人权代表兰特拉托娃他表示呢，俄乌两国将进行一个换俘的行动， 这次换俘呢，主要是交还俄罗斯10名的被俘的人员。同时呢，他表示呢，俄罗斯人权系统的代表呢，也将积极与乌克兰方面进行合作，同时寻找失踪的俄罗斯的军人。特别是今天我们在前线也是观测到，两军的在六个轴线方面的作战呢，目前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在红利曼方向的作战，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得到一些最新的信息，乌克兰军队也是加强了这个方向的攻击行动。同时呢，俄军和乌军在红利曼目前是呈于一个这种阵地战的态势。特别是今天我们在奥列霍沃，也就是扎波罗热方向顿巴斯的南线，奥列霍沃的战斗主要是今天的发展呢，主要是发展在其东南翼这个方向的一些战斗。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双方还是没有太大的这种阵地的变化。
0: 好，我们要谢谢卢宇光在前线给我们带回的第一手的资讯啊。其实现在来看，整个俄乌的局势明面上看是僵持不下的，但是背地里绝对叫暗流涌动。所以我们接下来和各位一块来探讨分析。我们请教张耀先生，张先生，您看这个美国的这个中情局的局长访问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已经最终证实了，这已经是复制了过去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似乎双方都刻意的低调，而且讳莫如深。所以您觉得这种秘密会晤该如何来定性呢？另外就是这种情报机构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比方说外交层面的这种交流，到底有些怎么样的不同呢？您觉得？
3: 那我们知道，现在美俄两国的情报最高官员已经进行了会晤啊，但是双方的报道都很低调，也很少。那么我们中国互联网有一句俚语叫“字数越少，事情越大”啊，就是说双方对某些事情报道的越简单，可能意味着后面的事情就更大。那么我们讲那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访问俄罗斯的事情是并不太多，我们知道比较有印象是2021年11月，当时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访问那个俄罗斯啊。那么当时据说是伯恩斯直接把美国收集到的俄军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的一个信息啊，直接捅给了俄罗斯，意思就是说你们正在准备发动进攻，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我们希望不要发生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2022年2月，就三个月以后，那么俄乌战争就是爆发了。那么中央情报局直接访问俄罗斯这种事情，我们讲一般来讲他不会去做一些外交场面事情，而且往往是做一些就是说双方在外交场合上不能公开讲的东西。

0: 扮演俄罗斯准备对北约的一些援助乌克兰的一些重要军事基地，包括无人机的生产基地、一些情报态势感知基地等，进行试探性的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底线。这个很可能也是俄罗斯受到了伊朗的一个启示，因为伊朗我们知道，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是大打出手，好像也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反制。那么俄罗斯觉得就是说，如果不切断北约对乌克兰的这种大规模的援助，那么仅仅是在战场上消耗乌克兰的一个人力和物力，恐怕这场消耗战是遥遥无期的，所以他必须要做出新的突破。另外一个，甚至有传言说，俄罗斯正在认真的考虑战术核武器的使用，而且可能已经在那个部队的一个启用方面进行了一些程序上的准备。那么，美国很显然意识到了俄罗斯这种核武器的一个准备工作，当然，准备工作进行不代表俄罗斯最终会使用，但是美国认为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和俄罗斯进行沟通，甚至是摊牌，就是说，你不能升级到这一步。那么，但是问题不在于布恩斯想去说什么，而在就是说，你去说什么，要求俄罗斯不要做这些事的话，你美国准备付出什么东西来？这个我觉得是他为什么必须到莫斯科去，因为如果仅仅是警告的话，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俄罗斯发警告。那么，如果是要他交易的话，那就必须要可以有这种交易那个权利的人，并且受到特朗普那个授意的人去莫斯科，才能双方达成交易。那么现在大家分析说，很可能就是说，美国希望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能够和美国做一些协调配合。那么当然，具体怎么样，我们还要看以后的分析。主持人。
1: 好，谢谢张勇先生解读分析。接下来再请教一下雷倩女士啊，雷倩女士，你看美国政府这次再次启用了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来到俄罗斯访问的这样一个模式哈，从这个情报机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管道外交，您认为这展现了美国最现实的一个需求究竟是什么？还有这能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怎样一个特点呢？您觉得？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平常的黑色外交呢是非常秘密的，不公开，不对外发言，不留记录。但是这一次的所谓的黑色外交，也就是由情报或者是国安官员的接触呢，却少见的高调。因为不但是前面要求有3天的空中窗口期，并且呢也指定了特殊的城市，包含了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俄国北方，像这种全程让国际社会知道两方的情报人员正在接触，在黑色外交里面是非常少见的。因此，我认为呢，其实对于美国来讲，他用这种宣示性的做法，其实背后可能有两个非常重要，在他目前为止极为关键的战略目标。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在欧洲的地缘政治的这个僵局呢，能够尽快的结束。第二个是在伊朗这个地方，霍姆斯海峡海上通道能够有效的开放。那这两点都涉及到俄国作为另外一方的大国在中间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可能是首次赤裸裸地看到大国博弈中间，小国在这个中间，在大国决定要转向或者是踩刹车的时候，小国只是他们在中间计价的标准或者是可能的筹码，因为显然的，俄乌的战争或者是美伊的谈判中间，美国跟俄国放下了乌克兰或伊朗的角色，直接去进行对话，对于另外两个小国影响一定是非常巨大。所以这一次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没有对外发言的黑色外交事件，但是它的不寻常性是非常高的。
1: 好，谢谢雷倩女士的解读分析啊。再来请教张耀先生，其实张先生刚刚我们的前线记者宇光发回来报道上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现在俄乌之间有关这个战俘的问题，可能也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就您的判断来看，这一次 CIA 的局长来到了俄罗斯，会不会就战俘问题使得俄乌之间达成一个一致？另外，您也特别提到一点，我们不看美国说什么，而是要看美国能够给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来观察？您觉得这一次的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交流，会不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收获或者说结果呢？
0: 我觉得这次美俄两国最高情报官员会晤，可能应该不会特别谈到俄乌两国的战俘交换问题，因为这个层面不需要他们两国的情报最高长官出席。因为以前俄乌两国的战俘交换是由第三方、其他第三方，比如说像阿联酋这种，不是那么有名的国家，因为战俘交换是个人道主义程序，一般来讲双方不会遇到太大阻力。那么如果轮到两国情报最高官员进行直接会面，即便是要交流的话，恐怕也是交流双方最核心的间谍成员。比如说，我方这里有高级间谍被对方逮捕了，那对方那里也有高级间谍被我方拒捕了，然后双方就要交流。那么这种级别建立战略间谍级别很高，那么一般的比如说大使馆级别的一个情报官员交流已经不行了，那么需要双方的情报最高官员交，怎么样去交换我们的核心间谍？但从现在来看，最近没有听说美俄双方破获了对方什么重大的间谍网络。 所以应该讲这一次能源的交换。

0: 觉得不应该是伯恩斯这么专门去呢啊，这个中央情报局长专门去莫斯科去讨论这个问题，应该是讨论更大的关于啊整个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问题啊。那么刚才也介绍了乌克兰前线的战况，就双方依然是焦灼啊。那么既然是焦灼，肯定双方都要想办法破局。那么很显然，乌克兰的破局是一个争取美欧的更多支持，另外一个就提出了新的和平方案，比如说把乌东作为支区。但是俄罗斯的破局很显然就是他准备用更大的力气来打破战场僵局啊，包括可能对那个北约进行某些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试探，而且包括在整个乌东前线，我们知道俄罗斯在集结更大军队，而且俄罗斯准备进行进一步的动员，这个都是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次他的访问主要是试图就是说一个。试图阻止俄罗斯的某些可能会引发美国这个战略底线的一些升级行为。第二个可能是要和俄罗斯交易。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特别想和达成和俄罗斯交易啊，那么这一点我想他们也会谈到，就是说怎么样去结束乌克兰战事。当然，在这个谈判中，乌克兰利益不会作为一个主要的考量。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特朗普上台1年多来，他已经试图压乌克兰接受某种和平上已经1年多了。但是乌克兰似乎也琢磨出了一点怎么和特朗普打交道的一个门道，而且关键就是说，特朗普在这次美伊战争中把美国的一个外强中干的真相给爆出来了，乌克兰就觉得说你更没有资格逼着我向俄罗斯低头了，因为你自己在伊朗战争中表现也不佳，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如果要完全抛开乌克兰和欧洲去
1: 是。
0: 和俄罗斯达成贸易的话，恐怕是比较困难，因为欧洲和乌克兰不一定买账。而且关键还是美国，你拿得出多少筹码去俄罗斯交易，这个很大问题，主持人。
1: 好，谢谢张耀先生的解读分析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当前美俄的这个情报机构展开联系的之际，激烈厮杀的这个俄乌双方的情报机构呢，却也有联络哈。这种看似矛盾的断线当中的连线，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问问 AI，内地的 AI DeepSeek 认为啊，这种渠道主要是出于一种非常实际和必要的功能性需求，它更像一种在残酷战争规则之下为处理某些特定紧急事务而开设的特别窗口。而美国的 AI Gemini 呢，则表示，交战当中，俄乌情报部门维持直接沟通，并非是基于善意或者和平妥协，而是将情报管道作为一个极度实用主义的战斗工具和避险机制。香港的一款 AI 叫 HK Chat，则认为说，双方借此渠道处理战俘交换等等务实，为政治层面的这样一个峰会保留一个黑箱退路，并且将其作为战术试探与情报渗透的第二战场。此外呢，也可以成为避免失控而采取的必备管理工具。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雷仙女士来聊一聊。我们其实看，不管是美俄还是说俄乌，表面上看都很僵持不下，但是背地里呢，都有这种您说到的这种黑色外交的这种情况。这是不是在未来大国之间博弈交流一个常态了呢？在未来会慢慢变成。
2: 其实我认为黑色外交其实是非常不寻常的。如果我们仔细看过去的例子，里面有1962年的古巴危机，最后是用黑色外交的管道去由情治单位来解决。另外一个就是1971年基辛格到中国大陆访问，开启了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外交关系，这些都是非常不寻常并且具有重大任务的这种访问。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但是黑色外交，同时他是非常高调的，是在世人的面前告诉大家说，美国通知乌克兰要有3天的窗口。那这一系列的东西呢，背后应该还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主导。当然，我也同意各位老师是说的，两边如果要谈判或是谈话的话，毕竟有互相所需要的东西，因为有个谚语叫做 quid pro quo，就是我们互相交换。那么美国现在可能最想要交换的是快速的让霍姆兹海峡的情况能够受到它的控制，而我们都知道，目前伊朗的新底气，曾经有的底气是过去，但是新底气呢，事实上来自于俄国，所以在这一点上，美国需要俄国。那么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呢，俄国跟乌克兰的反复焦灼，也需要美国能够加一把力，让和平的这个所有的这些
1: 是。
2: 安排能够继续进行。所以两边都各有所需，但无论如何，都是大国在用他们自己的战略利益去思考其他小国的关系。
1: 谢谢雷仙女士的解读分析。其实提到了其他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俄乌双方的这样一个局势当中，另外一个当事人，也就是乌克兰方面，也给出了一个新的和平方案的这样一个进展。这个方案双方会不会接受，会不会买账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场俄乌局势还在持续的僵持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方案能不能得到双方的这个买单呢？我们来问一下目前在乌克兰前方的我们的记者李向，对于泽连斯基提出这个新版的和平计划，乌克兰当地的媒体有哪些反应？那乌克兰当地的民众怎么来看未来的战事发展呢？
4: 主播你好，对于泽连斯基的新版和平方案，乌克兰当地媒体和民众的反应是复杂的，媒体和官方低调谨慎，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以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为前提，当地媒体普遍持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反映的核心呢，主要围绕以下几点：一是安全保障是前提，任何和平计划必须包含有法律约束力的真实有效的安全保障，否则将会被视为对克里姆林宫有利的虚构妥协；二是警惕明斯克协议重演，不能再签一份为了战争暂停的一纸协议；三是方案的关键点模糊，方案呢分三步走：停火、撤军、设立自由经济区，被部分媒体呢认为是务实，但关键在于领土问题被模糊处理，只提议设立非军事区或自由经济区。乌克兰各界对未来局势的判断呢，基本上呢是观点一致的，未来的和平前景呢并不在谈判桌上，而是更多取决于大国呢之间的博弈。各界对未来局势的发展呢普遍持悲观的预期，无论是媒体分析还是民调数据，高达70%左右的乌克兰人不相信啊当前的谈判能带来持续可靠的和平。在领土等核心问题上，双方的底线呢相距甚远。泽连斯基虽然提出了冻结现状，但乌克兰议会和民众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是巨大的障碍。一个残酷的共识是，战争的走向呢，最终不取决于乌克兰本身，而是取决于美国等大国的博弈。主播，
3: 好，谢谢李向的解读啊。接下来请教一下雷线女士，您看泽连斯基提出这版新的这样一个和平方案，俄罗斯是强硬拒绝，所以在未来还有多大的这种务实的空间？另外我们可以看，现在美俄之间走得这么近，大家是不是都在关注，是不是未来乌克兰甚至和欧盟都没有了上场的可能性？这会不会对于整个乌克兰和欧盟内部又造成更多的这样一个不确定和恐慌呢？
5: 我想这一次是21世纪我们第一次赤裸裸地看到，在大国博弈跟大国的战略利益下面，所有的小国包含了代理国呢，他们的利益都是完全不算的。所以无论是停火、撤军跟重建，这些呢都不在乌克兰的掌握之中。那如果说美俄决定要在中间做战略妥协的话，那显然乌克兰的利益不会是他们关心的重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乌克兰现在比他在2022年的3月29号退出第一轮的停火谈判的时候的情况更糟，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5年的战争，4年多，5年的战争，乌克兰今天更加的国破家亡了。
3: 谢谢雷倩女士的解读分享。再来请教张耀先生，张耀先生，其实大家都在关注一点，这一次美俄之间的这个接触，我们能不能看成是在未来美国在中东战场上的这样的一个试水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借鉴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涉？在未来，在中东，现在美国急需想要退出中东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试水模式呢？
6: 我觉得特朗普政府现在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他是对待美国利益的时候，他是非常赤裸裸的一种现实主义，就是他完全抛弃了一些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准则，包括外交上的一些基本礼仪，就是说一旦碰到他认为必须叫停，他是不顾任何啊，比如说以前的契约、以前的盟约，包括现在的一个国际关系的一个准则。那么我觉得以后特朗普可能不仅在俄乌问题上，包括在伊朗问题上，甚至于包括今后在亚太某些问题上啊，一旦他觉得需要，他很快就会说。既不顾他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也不顾他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更不会去关系到那个什么联合国的关系国准则啊、国际关准则。那么他都会用这种非常赤裸的直接交易的方法，试图去达成某些啊和他认为的竞争对手之间的交易，然后为美国谋取某些利益。我觉得这种方式啊，至少在特朗普今后的任期里面，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主持人，
3: 张耀先生还有一点的时间，再追问一下，您觉得现在特朗普的这种做法会不会为他在接下来中期选举当中迎接更多的这样一个筹码？毕竟他派出了人来到了俄罗斯，和俄罗斯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这种妥协，或者是可能的妥协，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赚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筹码或者选票呢？
6: 我觉得很难，因为你要达成交易，最主要的关系是你有多少实力，你能给出多少筹码。如果你给不出的话，你这交易不管怎么样，程序上怎么样华少，但是仍然达不成。另外一个秘密外交或者说黑色外交，它有双面性，一方面你可能会达成一些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你可能会给世界甚至包括本国其他的政治集团带来很大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对你进攻。那么民主党很可能会抓住特朗普这些行动啊进行反击，这个在中期选举中对特朗普到底是利是弊，我觉得很难说，关键要看他交易是不是达成了个比较成功的一个后果。主持人。
3: 好，谢谢各位的解读分析。世人看见的是公开的战场厮杀，而真正决定局势走向的往往是幕后的隐秘博弈。这场时隔5年的美俄情报高层密访，没有硝烟，不见官宣，却精准触碰了俄乌战局、中东局势和大国博弈的核心命脉。看似低调的情报接触，实则是大国力量的试探、底线的丈量与利益的重新排布。地缘棋局从来没有偶然的会晤，而所有秘而不宣的接触都是山雨欲来的提前落子。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会一无所获。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

声张。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表示，政府将把雇员再培训局升格为技能提升局，从而提升劳动人口的竞争力和释放潜在的劳动力，同时也会延续服务本地基层劳工的使命。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战是再度升温，加拿大针对美国加征等额关税，而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似乎是挥到了铁板之上，曾经亲密的邻里关系是否就此分道扬镳呢？另外一方面， A 股在今天迎来了全新的反弹，即将进入到中报业绩的披露密集期，而市场也在密切的关注哪些板块在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修复空间。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加的新一轮关税磋商是无果而终，而加拿大政府在今天宣布对超过700项的美国商品将会加征报复性的关税，来反制美国日前加征的50%关税，进行一元对一元的对等回击。
1: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2: 美加关税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正式出手反制美国。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及50%三个级距，预计9月8日生效。加拿大政府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其中，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提高到了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50%的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铝钢衍生产品将被课征25%的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使用15%的税率。美加此次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率先对加拿大葡萄酒、水泥、冰球杆等商品加征50%的关税，相关措施上周末生效。加拿大财长指出，美政府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并不公平。
1: They ask too much of Canada and offer too little in return. Accepting them would have harmed our workers, people like you see here today, weaken our industries, and compromise principles.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 So we stood up for our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our businesses. We stood up for Canada.
2: 加拿大周二同时宣布推出总值75亿加元的援助方案，协助受到美国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劳工。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利也承认，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生活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方表示，仍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随着双方关税措施相互加码，企业警告，新一轮关税不仅将增加跨境贸易成本，也可能推高两国消费者面临的物价压力，进一步冲击高度整合的北美供应链。
0: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哈，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一对近邻，曾经关系非常的暧昧，但是因为这次的贸易战，确实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接下来两国的关系如何来观察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国先生的一些解读分析。主任，您看，其实这次美加之前的贸易谈判，很多的这个消息看，它其实已经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突然美方出现了一个问题，于是呢，加拿大很强硬的又撤回了自己人员，才有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来看，两国似乎都是在以牙还牙，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怎么来观察这一系列的这个变化，美国到底是想要什么呢？您觉得？
3: 就是从这次谈判的情况来看，本身呢是接近达成协议，结果美国在最后的时候呢，据说是商务部长卢特里克突然加码，加码呢就是有几项涉及到加拿大主权的，比如说他干涉的很过分啊，说人。

0: 要说法语的，他也要干涉啊。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以后加拿大和第三方签署贸易协议得经过美国的同意，那就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了，
1: 嗯。
0: 对吧？还有呢，加拿大以后的关键矿产的投资和这个销售，要美国有优先的这个权利。那这些呢，卡梅一看这个势头不对，就是下令这个谈判代表就回到了加拿大，而在特朗普马上就是启动了对这边的关税，因为特朗普的一向的做法就是嘛，你不同意我就加码，然后呢极限施压。当然，就是卡尼也已经预计到了，所以就出现了叫1美元兑1美元，其实翻译成我们的成语叫以牙还牙。那他也宣布了，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空间，就加拿大的反制措施是到9月8号才实施，给了特朗普这边一个反应的时间。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无论是美国副总统万斯，还是财政部长啊，还
1: 贝森
0: 是
1: 特，
0: 其他的一些人啊，都是说，哎，你只要态度好，或者谈判桌上来，这个事还是可以解决的。特朗普又加码了，说呢，到1月1号要对加拿大的汽车和零部件收50%的关税。所以从这些事情来看，双方呢就是你来我往。那加拿大这边也比较自豪，他们说呢，去年是中国跟特朗普对抗，今天到我们了，我们跟他在贸易上要对抗一下。那至于未来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还在观察。
1: 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加拿大国内这次是少有的，说是能够是同仇敌忾啊，这个感觉以前是没有碰到，而且以前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时代，那对于美国基本上言听计从。现在这个卡尼上任之后，我们发现卡尼一直是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人物，这个是不是特朗普非常不喜欢的一点？如果从长远一点来看的话，卡尼如此强硬，如果说加拿大继续是这样的以牙还牙的这种关税政策的话，在接下来两国的关系会不会变得非常的这个微妙了呢？您觉得？
0: 就是这次的贸易谈判，它又涉及到美墨加以后的这个三方的这个贸易谈判，就北美自贸协定的这个升级和谈判，或者说美国提供更多的要价的问题。但是呢，我想提供一个和大家不太一样的观察点，就是卡尼本人是特朗普最仇视的全球化精英的代表人物。
1: 嗯。
0: 大家可以想一下他以前当央行行长的经历。他在特鲁多民调非常差的时候临危受命，哎，突然选举他又赢了，
1: 嗯。
0: 对吧？而且呢，他在今年达沃斯论坛的时候发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说这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是破裂了，那么需要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他自己要寻求不同的合纵连横，要自己要强大。那这正好就戳中了特朗普的 MAGA 这一套。而特朗普本身，他对加拿大的诉求，也不是说要一个什么贸易谈判，什么一个重组北美的供应链对美国更有利，他的目标是什么？
1: 吞并
0: 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说了很多次了，对吧？现在干脆就是说把那个湖改成美利坚湖就算了。所以呢，从特朗普的情况来看，他对加拿大的这个要求不只是这个贸易谈判，所以这就出现了我们来如何解读卢特尼克在谈判最后一刻突然提出这些东西。他不是卢特里克突发奇想，至少可能他揣摩特朗普的意思，他把这个事情给提前给亮出来，那也可能是特朗普授意他来做的，所以这背后就反映出卡尼和特朗普这两个人本身或许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呢，这次的这个贸易冲突争端升级可能是冰山之一角。
1: 所以接下来这个冰山究竟还有多大的程度浮出水面，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再来观察。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的表现啊，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是集体出现了反弹，A 股也震荡走强，大金融板块全线拉升。我们该如何来解读目前资金风向，还有未来的大盘走势呢？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是集体出现了反弹，内地 A 股也迎来了普涨行情，不过成交量却没有出现明显的放量。那么随着企业第二季度业绩持续的披露，那么投资人也正在从震荡行情当中搜索下一轮结构性的机遇。
1: 地缘局势好转，推升全球资产风险溢价，亚太区股市周三集体反弹，内地沪深两市也震荡走强，主要股指尽数收高。盘面上，大金融板块全线拉升，证券、银行、互联网金融、保险等方向涨幅领先。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和江苏银行股价创历史新高。回顾近期表现，受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市场普遍承压， A 股亦出现调整。上证指数自上周二逼近4000点关口后未能突破，转为震荡走弱，短期均线接连告破。虽然今天整体收涨，但仍然受制于十日均线阻力位。科创50指数也仍然接近4月底以来的低位。不过市场波动之际，经济韧性叠加业绩改善，为投资者信心提供了支撑。万德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收盘 ，A 股共有218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其中1308家公司的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大约60%。硬科技基本面尤为强劲，其中寒武纪、海光信息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122%和49%。工业富联净利润同比增长95%，中继续创光模块业务上半年海外收入接近4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倍，中国制造破土发芽的态势清晰可见。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进入密集披露期，张建平、葛卫东等所谓超级牛散市场知名投资人且仓位变动也受到市场热议。整体来看，张建平在二季度末大手笔增持了航电股份，并成为第三大股东，重仓了中继续创，成为第九大股东，同时退出北方稀土、四川黄金、东财科技和西部材料等个股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葛卫东及其关联人则在二季度加仓了兆易创新和江淮汽车。港股方面也跟随小幅反弹，恒指再次尝试上攻被称为牛熊分界线的250日均线，但依旧没能企稳。科网股普遍向好，部分业绩亮眼的有色金属和消费股涨幅居前。
0: A 股最新的这样一个变动，在未来的行情还该如何来观察呢？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郭先生您好。
2: 你好。
0: 郭先生，我们看 A 股啊，今天集体走高啊，不过成交是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放量，这是不是意味着说短期内可能还会继续震荡的反复？那么盘面上大金融还有有色金属成为了一个领涨的主力军，而您认为资金眼下轮动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市场风向呢？
2: 好的，确实啊，主持人刚才谈到了，今天最近两天呢，整个市场在反弹过程当中，成交量呈现出一个明显萎缩的一个状态，因为连续两天我们注意到，A 股的成交量已经不足2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这也是近期相对的一个低迷的一个成交量。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呢，我们觉得 A 股市场可能还是在等待两个因素的一个落地吧，一个就是跟随全球资金在共同关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影响下呢，到底看看美联储还是美国财政部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全球资本也是处于一种相对谨慎观望的一个状态 ，A 股也多多少少受到一点的影响。但同时呢，我们觉得 A 股最主要的还是中报业绩进入到最后阶段，应该说确实还有一半的公司将在未来一周左右时间集中披露中期业绩，所以整体来看，市场还是在等待这样一个中期业绩落地的一个过程。但是呢，随着

0: 我们注意到，随着大盘之前前期的一个探底回探底之后呢，在上证指数在3850点一线呢，大概率也是获得了一定的支撑，所以呢，整体来讲，市场向下空间不大，也在酝酿一些反弹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注意到，市场形成了一个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电风扇行情。应该说呢，板块没有更好的持续性，更多的还是一个轮动。但是在这个轮动当中，表现出几个特点，一个就是开始关注一些绩优的补涨板块，类似像今天很多业绩优秀的有色板块开始反弹了，很多业绩估值比较低的大金融板块也开始反弹了，这就是典型的一个绩优补涨的一个现象。同时呢，市场还是在消化全球的整个科技板块的回调的一个压力，所以相对来说，双创板块表现得更弱一些。反而呢，市场也会将注意力关注未来，特别是到了今年下半年后期阶段呢，关注国家对一些投资基建的一种稳增长的一些政策出力的发力的一个过程。所以未来可能在投资方面，在消费板块方面也会看到一些积极政策的变化，所以这些板块也可能在政策的带动下出现一些补涨的机会。主持人。
1: 那目前国兄，我们看 A 股业绩中报披露是进入到了一个密集期啊，这对于这一轮的反弹行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检验啊，并且明天凌晨英伟达也会公布它的财报，所以对于市场判断 AI 景气持续呢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那么目前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您认为 A 股哪些板块还有进一步修复估值的空间呢？
0: 确实，实际上，一方面，整个 A 股的科技板块最近呢，经历了一个反复的波动，经历了7月份的升幅调整，在8月份比较良好的业绩的指引下呢，也展开了一些反弹，跟随海外整个全球的科技股呢，也有一个反弹。所以，确实，大家对英伟达，包括美国华尔街一些科技巨头的一些财报呢，也是关注度比较高。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因为毕竟A 股的中期业绩已经进入到一个密集披露期，所以从已经披露的中报业绩来看呢，大概率整体上市公司业绩，今年中报的业绩增速比一季度比去年年报呢，同比还是有一些改善的。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盈利确实走出了一个底部改善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呢，虽然整体盈利有改善，但是不同的上中下游产业的这种景气度的变化还是差别很大。目前来看，景气度处于高位的上游有色资源板块呢，随着 CPI 价格的回升，他们的景气度业绩增速还是比较处于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股价在经历一轮调整之后，也具备一些重新反弹的一些动能。但同时，我们最近也注意到，中游行业呢，实际景气度还是处在一个比较进入快速改善的一个过程，因为上游像中游的传导呢，目前还比较顺畅，但是现在唯一值得担忧的就是整个下游现在传导链还是有一定的受阻，因为 CPI 的价格已经PPI 的价格高于 CPI 的价格，表明呢，下游的消费品传导压力还是蛮大，所以在已经公布的中报业绩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的消费行业业绩大概率还处在一个下滑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呢，从已经公布的业绩，即使不好的消费行业的业绩出来之后，我们也观察到大部分的消费股应该也开始出现一些止跌的一个迹象。所以说，一旦消化了这些业绩，到了3季度、4季度，如果后续鼓励内需、拉动消费的这样一些政策能够进一步加码的话，我们相信整个消费板块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补涨的机会。其实最近就可以看到，很多各地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房地产政策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放松，所以呢，前期跌幅比较充分的地产板块反而开始在业绩出台之后开始有一些止跌反弹的机会。主持人。
1: 好，那郭先生，我们看，随着业绩披露，还有一众的这个超级牛散的这个持仓变动啊，这些明星投资人，他们2季度的主要加仓呢，还是集中在了像硬科技当中，这对于普通散户来说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
0: 确实，应该说这两年 A 股市场的超级牛散，他们的影响力呢，确实也在日俱增，所以呢，投资者对他们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这两年牛散的操作手法已经改变了以前的简单的像游资的手法，或者说纯粹的追涨杀跌。其实很多的知名牛散呢，更多的也开始从价值角度去挖掘一些中长期投资的一些龙头公司，所以呢，也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 但是呢，就目前整个二季度公布的一些牛散参与的一些重仓板块来看呢，我们还是觉得一个说，如果说牛散确实二季度也是其实跟着整个公募机构的也在同步加仓一些科技板块，因为从整个二季度公募基金的配置角度来看，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电子通信这两大行业是机构公募机构抱团最为明显的。以前呢，公募机构抱团也出现过抱团行情，有银行板块的抱团，有消费白酒的抱团，还有像新能源电力设备的抱团行情，但是呢，大部分整个仓位呢都是在25%到35%的水平。这次呢，公募对 TMT 外，除了计算机以外，仅仅包括电子通信这两个行业的抱团已经达到了60%，所以应该是一个比较极致的行情。所以6月份大家感受到的市场比较极端的19也好28现象也好，也就是说你不买半导体不跟 AI 沾光的话，很显然就赚不到钱。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正因为机构集中抱团，到了七月份还是引发了一波升幅的调整，所以也不能排除这些牛散参与的一些科技龙头企业呢，看看他们在关键是在三季度，因为七八月份已经过去两个月，实际上这些仓位是要在三季报之后才能体现。所以我们觉得光看二季度的数据，就截止到6月底的数据呢，某种程度上已经有所滞后，有些变化。所以如果投资者要进一步跟踪的话，还是可以继续观察一下三季报这些散户牛散持股的一些持仓的情况的变化。主持人。
1: 那郭先生，我们在港股方面，大盘这个月也维持着一个箱体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哈，您感觉短期之内市场能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呢？
0: 确实，实际上八月份港股虽然走出了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行情，但是实际上如果拉长两个月来看，整过去七月份，特别是七月份，在全球股市出现大跌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港股倒反而是走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情。我们注意到，恒生指数也好，恒生科技互联网指数也好，都是在七月份出现一个见底开始反弹的一个过程。其实呢，应该还是得益于两个因素吧，一个本身港股的估值还是在全球处在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状态，同时呢，我们也发现确实当海外资金出现一些波动，特别是华尔街股市出现一些震荡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资金回流港股做一些配置，觉得这是值得跟踪的一个方向。所以呢，虽然八月份它进入到一个相对横盘整理，但是并没有跌到前期的七月份的低点位置，所以我们觉得港股实际上还是具备进一步估值修复的一个方向。所以未来如果说华尔街更担心美联储利率政策、货币政策有啥变化的话，一旦那边出现调整的话，可能港股的吸引力会更加显现出来。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郭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重点关注继北京上海之后，核心的二线城市成都也跟进出台了楼市的新政。从土地供给优化、公积金购房减负，还有置换链

0: 条畅通、城市更新提质等多个维度发力，其中呢，普惠性的公积金贷款利息补贴成为了最大的亮点。那么新政规定啊，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比例是15%，并且给予一年期限20%的利息补贴。这个是被业内视为全国楼市政策的一个优化新范式了。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聚焦美国加拿大的贸易战急剧的升温之际呢，双方的口水战也愈演愈烈。这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把矛头对准了加拿大极具象征意义的安大略湖。特朗普说了啊，美国正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利坚湖，并称美国不再和安大略省展开太多的业务。这也引发了共和党人以及前国家安全官员的强烈反对，称此举令美国蒙羞。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则是在关注的是，距离美伊开战已经过去6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双方的冲突还在继续的当中，目前看不到明显的结束迹象。这一场战争已经造成了约18名美国人和3000名伊朗的人死亡，那么同时呢，也破坏了多个美军的基地，并且大幅的消耗了美国的弹药储备。那么旷日持续的僵局也引发了外界对于发动对伊朗战争的质疑。那目前美国依靠制裁和持续对封锁来削弱伊朗的经济，这场冲突如何收场仍未可知。那么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국가데이터처가 오늘 발표한 2026년 6월 인구 동향에 따르면
2: 韩国国家数据中心发布的2026年人口趋势显示，六月韩国新生儿数量达到23111人，创下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总生育率也达到0.88。同期结婚人数为21075对，较去年同期增长14%，创下9年来同期最高纪录。分析认为，人们对生育观念的积极转变是推动结婚人数持续上升的主要因素。
3: 36兆円余り計上する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
2: 日本财政负担持续恶化，日本财务省预估2027财年国债付息及偿还成本将攀升至创纪录的36.6万亿日元，约合2300亿美元，较本财年初预算的31.28万亿日元大增17%，利息支出达16.58万亿日元，增幅27.2%，凸显利率上升正迅速推高日本政府的举债成本，将给公共财政带来压力。
4: อยู่ที่ 13.4% ซึ่งเป็นตัวเลขสูงที่สุดในรอบ11 ปีค่ะ
2: 泰国媒体关注泰国经济正迎来新引擎，私营部门投资在第二季大幅增长13.4%，创11年来新高。新的投资正涌入电子、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等未来产业。与此同时，商品和服务出口持续增长12.5%。泰国财政部认为，泰国经济可能正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并朝着融入全球新经济的目标迈进。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

0: 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一。乌克兰独立35周年之际，由英法牵头的志愿联盟在基辅举行峰会。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宣布，英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的关键技术。没等来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等来了风暴之影，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有多大的意义？志愿联盟还表示，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志愿联盟将在今年10月份举行大规模的军演。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终于要从会议桌走到训练场了吗？多家外媒爆料，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秘密到访莫斯科，同俄方进行未公开的会谈。CIA 局长此时秘密的访俄，所谓何事？另外，俄罗斯日前邀请印度的外长访俄。俄罗斯的媒体说，莫迪通过印度的外长给普京捎了个信儿。乌克兰跟西方开会之际，俄印这一轮互动又讨论了哪些内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志愿联盟于24号乌克兰独立35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会议，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对乌安全保障以及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此次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共同主持。泽连斯基强调，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战役，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爱国者导弹。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关键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伯纳姆说，英国曾于2023年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泽连斯基此次要求英国分享风暴之影技术，以便乌方自行发展相关能力。彭博社24号称，由于防空装备严重短缺，乌克兰或将迎来自冲突爆发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季。西方对乌克兰的爱国者拦截弹供应已枯竭，俄罗斯完全有可能通过导弹袭击等，使乌克兰各个城市彻底陷入断暖断电境地。此外，尽管欧洲多国承诺为乌提供至明年的资金支持保障，但随着法国、希腊、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国2027年迎来大选，欧洲内部支持乌克兰的政治共识恐将受到削弱。
0: 在志愿联盟峰会上，我们看到英国首相伯纳姆是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的关键技术啊，从提供武器现在改到提供生产线，这个升级对乌克兰来说意义有多大呢？
2: 的确，我觉得这是西方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重大的进步。我们都知道，风暴之影，也就是斯凯普隐身巡航导弹，是北约现役的主流的武器，它具有很强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门槛。那一般来说，将这种先进武器的制造技术、核心技术授予乌克兰，我觉得这说明呢，尽管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但它与欧洲国家的战略互信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
0: 嗯，
2: 我们都知道，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是一个矛，它不是一个盾。我们知道，乌克兰所要的是爱国者弹药，实际上是一个盾，它希望能够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但是欧洲没有啊。欧洲现在呢，虽然法国有紫菀系统，但是呢，这个系统它的产能包括弹药生产规模非常小，所以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欧洲把它的矛啊一颗先进的这个巡航导弹的生产技术授予乌克兰，这种某种程度上会弥补乌克兰的这种安全压力，但不能解决乌克兰现在拦截弹药不足的这种严重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种军工合作是欧洲与乌克兰军事一体化、安全一体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节点。还是要讲到过去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合作、军工合作，主要是一些轻武器。比如说无人机合作，常规的一些这个装甲车的合作，那这都是相对低端的。这次呢，就说明他们的合作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未来呢，乌克兰和欧洲在军工体系、安全体系上可能会深度融合。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虽然没有加入欧盟、北约，但是呢，它欧洲将其视为安全伙伴，并且呢，打造乌克兰这样一个军工体系，把乌克兰打造一个军工强国，视之为维护欧洲安全的一个支点、 这也说明呢，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啊，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法德英等志愿联盟国家，他们之间的这种军工合作、军事合作已经开始进入了一种机制化的阶段。那我们都看到志愿联盟在基辅进行开会，实际上也就暗示该机制有可能在未来的欧洲安全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可能会某种程度成为未来欧洲战略自主的一个合作平台，或者说合作方式之一。那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的胜利啊，说明呢，尽管承受着来自于俄罗斯的强大的安全压力，以及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摇摆，但是呢，欧洲国家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这也让乌克兰在这种压力之前看到了一点希望。
0: 志愿者联盟还说呢，将会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就向乌克兰派兵，相关的部队是正在做准备。而且马克龙也提到了，志愿者联盟将会10月份在波兰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就是来检验这些部队的筹备和部署的一个情况。那在您观察来看，这些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现在是要从会议桌走到这个训练场上了吗？
2: 的确，志愿联盟最初只是一个外交平台，或者说是一个统一的发声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在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之下，正在希望把志愿联盟打造成为一个能够发挥安全作用的一支队伍。当然，现在志愿联盟即将在波兰进行的军演，实际上也说明欧洲希望能够以一种独立的力量来发挥作用。因为欧洲在俄乌和谈的进程中没有坐到谈判桌之前，让他们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没有独立的安全力量，就没有独立的外交话语权。所以，说明安全联盟可能在稳步地推进它的机制化的建设。第二个就是，现在虽然志愿联盟说，在未来会在俄乌停火之后迅速进驻乌克兰，但我觉得这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们都知道俄乌没有停火，没有和谈的这样一些共识。现在呢，俄乌在领土安全保障问题上分歧是非常巨大，那在这时候去谈说一旦停火就进驻，这我觉得是完全是欧洲国家志愿联盟国家一厢情愿。我觉得它实际上是附加了非常多的复杂的条件，也首先俄乌要有停火的共识，其二就是俄罗斯和美国北约对于志愿联盟进入乌克兰要有共识，要有这个相互的妥协。第三呢，他还是要讲到欧洲国家在乌克兰进行安全保障和维和，一定会要需要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因为欧洲国家在常规武器方面常规力量方面有一些优势，但是在俄罗斯的强大的核武库面前，实际上是无法做出这个战略上的回应，甚至是一种不对称的弱势因此呢，欧洲国家在强调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派驻这个志愿联盟的部队的时候，他一直在说美国要提供核保护伞。所以可以看出尽管欧洲还有志愿联盟国家在外交舞台上高调亮相，甚至信心满满，但事实上他们提出的很多计划都缺乏可操作性，甚至呢没有美国的背书，没有俄罗斯的认可，他们任何的动作都是一种外交上的口头的宣示。何时落实，能不能落实志愿联盟进入乌克兰进行安全上的维和和保障任务，还要看俄乌和平进程，还要看俄美之间以及俄乌之间是否能够达成真正的停火协议。
0: 另外，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最近在乌克兰的独立日上是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并且当天也是展示出了70多种这个无人的装备泽连斯基的讲话，您留意到哪些重点？还有装备上有哪些看点呢？
2: 的确，我觉得乌克兰独立这35年确实很不容易

0: 凝聚军心民心啊，让乌克兰人能够有信心继续战斗下去啊，能够在这一场危机中能够啊走出来，能够胜利。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次的这个独立日的活动中啊，展示了大量的无人装备。
1: 嗯，
0: 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在俄罗斯面前啊，确实是兵力不足，国家要相对要弱势。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技术的加持之下，特别是无人机装备的这种支持下，乌克兰正在试图找到弥补其人力短板、火力短板，还有一些防空短板的这样一些方法。比如说，近年来乌克兰研发出大量的无人作战机器人、无人机、无人的这个艇，还有无人潜航器，这些无人装备啊，确实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多。过去呢，无人装备啊是战争的配角啊，承担着所谓侦察，甚至是一些这个通讯，还有一些这个小型的这种这个作战任务。但现在呢，无人装备成为俄乌双方打击对手啊、消灭对手的最主要的方式啊，可以说约80%到90%的作战任务是由无人装备来完成的。所以呢，在此次阅兵式上看到无人装备取代这个有人的这种阅兵队伍，也说明呢，乌克兰未来的国家建设中啊，包括国防建设中，会将无人装备啊、无人化、智能化作为主要方向。这也是可能是预示着未来这个欧洲啊，或者说未来北约在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博弈中，可能会对无人装备更加重视啊，可能会在这个领域有更大的投入。

0: 这个特朗普啊，这个设置一些场景啊，让他推动俄乌和谈。我们都知道，现在特朗普现在的外交和战略重心并不在俄乌，而在中东地区。从6月份就开始讨论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要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但已经2个月了啊，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些人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足以见得美国现在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所以泽连斯基就讲啊，在12月份到27年啊，设定了这样一个时间窗口，认为是可以调停的。他的这种预设啊，大概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啊，这个伊朗问题得告一段落之后，那美国要重新回到啊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来处理俄乌和谈，推动俄乌和平解决。他这种发言更多的是呼吁，是给欧洲国家、给美国来发出这样一种外交对话的信号，希望他们在不忙的时候啊，在明年啊，这个那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俄乌和谈进程中。
1: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前防长费特罗夫呢，最近是呼吁啊，让乌克兰进行一个战时的选举，但是泽连斯基回应说呢，现在乌克兰是不具备进行战时选举的一个条件的。同时，泽连斯基也首次谈到了他为什么跟这个前防长闹掰的一个原因，说是国防部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让他在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了。他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呢？
0: 确实，我觉得撤销这个费多罗夫防长的这个职务哈、引发了乌克兰政治上的一系列的地震，也引发了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一系列的外交上的一些一些不信任吧。泽连斯基在最初撤销他防长职务时给的理由是说，防长跟乌军总司令之间合作不愉快啊，没有办法应对即将到来的秋冬的战事啊。但现在又提出说，信息不对称啊，使得他跟特朗普政府进行沟通时面临着一系列的外交尴尬，因为在如何使用马斯克公司的星链系统打击俄境内目标方面，事实上就是费多罗夫给的信息和泽连斯基得到的信息，或者说费多罗夫跟马斯克星链公司达成的协议跟他向乌政府提供的信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也导致就这个泽连斯基在与特朗普沟通中有产生了一些误解，特朗普认为是泽连斯基欺骗了他。所以这只是一种理由，还是要讲到就是乌克兰现在所面临的复杂的外交安全和经济形势，使得他在处理很多问题上必须要有人为之买单，为之负责。所以当问题出来的时候，可能就要牺牲某个官员用他来他的这个辞职来向选民交代，向西方这个盟友交代。所以我对费多罗夫的这个去职，我觉得他只是一个牺牲品乌克兰现在要想维持他的国内的这种国内稳定维持俄乌战线的稳定泽连斯基会不停地调整人事任命，因为他是希望能够维持整体战局的稳定，维持国家的这种危机的可控。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外媒爆料说，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秘密访问莫斯科。另外，俄罗斯近日也邀请了印度的外长访俄。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
2: 活，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外媒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号到访莫斯科，同俄方的官员举行会晤。这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的访问。
2: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截至目前，美俄双方均未证实拉特克里夫此次访问，也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样未作出回应。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
1: 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有英国的广播公司都在25号提到啊，美国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是秘密的到了莫斯科，同俄方进行了未公开的会晤。但是截止到目前，美国跟俄罗斯方面都没有证实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这个爆料您怎么来看？
3: 的确，秘密的情报外交一直是美俄两个大国在自冷战时期就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啊，就一些安全问题、情报问题，甚至一些核心的秘密的一些政治问题进行沟通。这是维持美俄关系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要讲到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他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外交动作。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谈了什么，但是从这个乌克兰媒体、欧洲媒体和美国媒体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可以说他是聚焦俄乌问题啊。首先应该看到，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是2021年，也就是俄乌冲突开爆发之前啊，美国中央情报局去莫斯科跟俄罗斯谈。据后来媒体披露的一些消息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劝说俄罗斯不要发动俄乌冲突，特别军事行动的。那么每当俄乌冲突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可能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那我看到华尔街日报的一些报道说，此行他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管控俄乌冲突的风险。那么我们都知道，7月份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透露说，俄罗斯有可能在杜马选举之后升级战争，全面动员。那这对于俄乌冲突来说，对于欧洲安全来说，可能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现在打成了一场持久战、消耗战。那俄罗斯国内认为，被西方拖入这场持久战、消耗战，对俄罗斯长久的国家命运和发展是一种损害。因此有说“速战论”啊，开动全面战争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那这也是使得可能我们猜测啊，此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可能就是要劝说俄罗斯不要这个升级战争，不要把俄乌冲突变成一场全面战争。一旦变成这种情况的话，对于俄罗斯和北约以及欧洲国家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或者是非常严重的挑战。第二呢，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试探俄罗斯的底线。我们知道，从这个1月份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访问莫斯科之后，美国就将战略重心转向了中东地区解决伊朗问题及其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心。那这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访问莫斯科，也不排除双方就未来的俄乌和平方案 进行沟通，相互摸底。因为呢，特使不到啊，去一个中央情报局也同样可以发挥相互试探的底线。我们看到在八月份的时候啊，普京在接受俄媒采访时也提到了，说这个年初啊，这个西方盟友向俄罗斯提交了一个乌克兰的和平方案啊，这个方案呢没有照顾到俄罗斯的关切，所以俄罗斯不同意。
1: 嗯，
3: 所以我想呢，这次中央情报局局长也不排除他去莫斯科去跟俄罗斯谈新的和平方案，以及如何下一步去解决俄乌冲突。第三点，他很想说的是，实际上呢，美俄在冷战时期啊就有一些情报战，现在呢，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双方还有情报战。我看了查了一下资料，双方都扣押过对方的一定的特殊人员啊，也不排除此次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去跟俄罗斯谈交换。那么据这个西方媒体披露说，现在至少有9名啊西方的这个特殊工作人员，或者说商人、记者以及各种方身份吧，被俄罗斯扣押的一些人员。那同样呢，西方国家也扣留了一些俄罗斯的人员，他双方也不排除进行情报人员的交换，这也是一种冷战之后的一个惯例。
1: 另外呢，俄罗斯方面还邀请了印度的外长访问俄罗斯。根据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说莫迪呢托这个印度外长是给普京捎了个信儿，双方可能会聚焦哪些议题。现在对俄罗斯来说，拉住印度有多重要？
3: 的确应该看到，现在呢，俄罗斯所面临的外交上的压力和安全上的压力啊，不同以往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特朗普上任之后啊，俄美之间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战略缓和和关系正常化。现在欧洲啊在酝酿对俄罗斯更严厉的经济制裁，而美国国会呢，也在这个众议院参议院在酝酿对俄的严厉的制裁法案。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俄罗斯也要加强那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啊。我们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印度大幅提升了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这样一些这个动作。但是呢，俄印之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拓展空间。比如说，印度对化肥的需求十分大。那在中东伊朗的这种危机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印度和俄罗斯在核能、在这个化肥、在农业，还包括在这个一些制造业、军工方面都有合作的空间。俄罗斯加强与印度的这种外交互动啊，实际上就是显示出他要重视南方国家，重视啊与非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通过这样一种互动啊，也可能会暗示着俄罗斯可能会在金砖国家或者在上合的这种层面上会有一些新的外交动作啊，推动啊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发展。
1: 有分析说呢，因为中东的战事啊推高了全球的油价，现在印度对俄罗斯石油的这个依赖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日进口量是突破了260万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俄罗斯跟印度的合作您怎么看？这个局面是特朗普乐见的吗？
3: 的确，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特别是西方对俄实施能源制裁、金融制裁之后，俄罗斯将能源出口的方向从欧洲转向了全球南方国家，把扩大对华、对印等，还包括对非洲其他一些南方国家的这种能源出口。印度也确实啊，在这个能源合作方面非常积极，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啊。现在呢，俄罗斯石油成为印度这个能源进口的主要渠道。俄罗斯呢也给了印度非常大的这种价格折扣，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双赢。但是这种合作呢仅仅是一种原油和这个一些简单的贸易。俄罗斯和印度都有一种这个意图，要把这种合作向产业化上下游进行延展啊。我们看到，比如说最近俄罗斯在成品供应上出现了一些困难啊，乌克兰对于这纵深打击给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啊，还有成品油供应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呢，俄印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就特别重要啊。俄罗斯希望能够稳住与印度合作，特别是印度在承受来自于西方压力上，它有自身的外交传统，比如说印度与欧洲关系不错啊，印度跟美国呢也能够这个进行一定的沟通。所以呢，这次俄方邀请印度外长访问莫斯科，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大幅提升俄印之间的经贸合作，要夯实俄印之间的这种能源合作、产业合作、军工合作， 最大限度提升啊这个印度啊在俄罗斯经济中的这样一种分量。特朗普对于俄印之间的这种合作实际一直是抱有敌意，因为呢美国希望通过对俄的施压啊对印度的这样一种关税战，让这个印度和俄罗斯要服从美国的一些关税政策啊，甚至要增加对美国的采购和投资。但事实上呢，印度在俄印在美印的这个贸易谈判中态度和立场一直十分强硬，所以当印度和这个俄罗斯在外交上在经济上热络发展时，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反弹，甚至有可能引发特朗普的一些制裁的动作。总之呢，这个俄罗斯和印度的这种经贸合作是国际多极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表现。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能改善，那俄罗斯就会将重心转向其他国家啊，通过这样一种外交互动啊，为俄罗斯经济、为俄罗斯的外交拓展空间，增加话语权。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The
1: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带你来苏联吗？你
4: 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将赴比什凯克出席上合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特朗普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俄方指普京未和他会面。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习近平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介绍了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去年天津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方今年愿推动峰会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
2: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做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
1: 另外，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2: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

0: 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1: 这对埃及行程，林建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针对美国近期加码对伊朗经济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周三表示，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公开表态支持美方制裁措施，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绝无可能。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出现新动态，伊朗方面证实与阿曼就海峡的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伊方同时警告，如果美国不接受相关的条件，海峡不会重开。
3: 针对美国推出的新一轮对伊制裁措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日在会议上明确表示，美方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他指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的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此前，伊与伊朗谈判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毁灭性经济行动，美财长贝森特随后又公布新一轮对伊经济制裁措施，警告所有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国家需切断相关资金往来，否则将面临美国刺激制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则公开表态赞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举措，并称美伊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透露，此前7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双方就伊朗问题磋商了3项可选方案，一是与伊朗达成有利协议，二是采取军事行动，三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最终，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对此，内塔尼亚胡认为相关决定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6日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表声明，披露伊朗与阿曼谈判成果及海峡管控现状。发言人表示，伊朗和阿曼历时约1个月谈判，已就海峡水域份额及双方收入份额达成协议。此前，双方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发言人强调，美方一直阻挠双方谈判，导致相关进程延误。若美方放弃阻挠并重拾谅解，伊朗可在已达成的谅解框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若不接受一方条件，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发言人披露，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波斯湾内无任何敌方军舰出现，任何未经伊方许可的船只都不得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政府周三确定了能源供应新计划，将推动原油的采购来源和运输路线多元化，支持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并且增加石油脑等石油产品的储备。
4: 日本政府周三召开会议，确定了新的能源供应综合计划。针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日本将支援产油国修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输油管道，同时推动原油采购来源多元化，降低能源供应对中东和特定运输路线的依赖。
5: 国民生活と経済活動を守り抜くために、我が国のエネルギー構造を需給両面から強靭化する取り組みを強化してまいります。
4: 在石油储备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增加石脑油等石油产品的储备，以精炼前的原油形式或以石化产品库存形式保存。石脑油是塑料、涂料等石化产品的重要原料。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一度出现部分石油产品供应紧张，日本政府因此将石化原料的稳定供应纳入新的能源供应体系。计划还提出降低日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自给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利用核电，同时扩大太阳能电池、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投资。为应对人工智能普及带来的电力需求增加，日本政府还将扩大能源领域投资，强化国内能源产业基础。高市要求相关阁僚推进计划实施，包括向今年秋季预计召

0: 快的临时国会提交必要法案，并在今年年底前制定新的战略。凤凰卫视林淼、陈宁、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他在接受一家电视台节目采访时表示，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美方正在努力地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三也证实了拉特克里夫前一天访问俄罗斯，可是称总统普京未和拉特克里夫会面。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
2: 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未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也未明确回应双方是否在接触中讨论了乌克兰及伊朗等问题，仅表示俄美两国情报部门接触是积极现象。
3: Контакты по линии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служб – это позитивное явление, позитивный процесс. Эти контакты зачастую 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и в самые сложные моменты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Об этом, кстати, говорил и наш президент.
2: 佩斯科夫并表示，谈论拉特克里夫此次访俄将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俄美两国关系走出危机，为时尚早。当前也无法透露俄美高层官员未来是否将有更多的接触安排。另外一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日签署总统令，决定授予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创始人马斯克乌克兰最高国家荣誉之一的自由勋章。泽连斯基在总统令中称赞马斯克为保护人类生命和自由，以及发展乌美两国人民间的关系，做出了杰出的个人贡献。2022年俄乌战事爆发后，马斯克曾向乌克兰提供其太空探索公司旗下的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并据报曾明确拒绝允许乌军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以避免局势再升级。马斯克仅在今年早些时候应乌方请求暂停俄军在乌境内使用未经授权的星链终端。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授予马斯克自由勋章，或旨在希望马斯克能够重新考虑其有关决定，允许乌克兰扩大其星链终端的使用范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见。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欢迎回来。周二在北京举行的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正式指导原则的协定

0: 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跨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及时处理边境限地任何情况。双方同意增加两个。 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新增两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第26次特代会晤将于2027年在印度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三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约娃。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加强高层交往。
1: 加快中吉乌铁路等标志性项目推进，推进各领域的互利合作，书写中乌友好合作新篇章。王毅首先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握手合影，对他此次来华访问表示欢迎。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米尔季约耶夫总统的亲切问候。 他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达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高度。中方一如既往支持乌兹别克斯坦方面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支持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推进新乌兹别克斯坦建设各项政策举措。相信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中方愿同乌兹别克斯坦方面一道。 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加强高层交往，加快中吉乌铁路等标志性项目建设，推进经贸、能源、矿产、人文以及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调配合，书写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友好合作新篇章。米尔季约耶娃转达米尔季约耶夫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两国领导人友谊深厚。 引领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今年是乌兹别克斯坦独立35周年，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帮助。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期待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农业、科技、矿产、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愿同中方共同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壮大。凤凰卫视刘君珠、王磊，本新报道。
0: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周三表示，正和日本及韩国保持紧密合作，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公布详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巩固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三方的国防合作关系。据报，美日韩正就下月举行联合军演进行最终的协调。 美日韩曾在2024年6月、11月和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成本高昂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要求大幅度的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是否会同样被缩减规模。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东时间周三上午在华盛顿会见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此次会晤预计双方将就边境安全、移民和贸易等问题举行会谈。美国和墨西哥当前正依照美墨加协定就边境安全、移民、毒品走私和贸易等问题展开合作。另外，这也是自 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墨西哥外长以来，首次和卢比奥面对面的会晤。自今年8月19日世界人道主义日开始，联合国进一步把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从道义呼吁推进到司法追责，明确要求事件发生国对袭击展开独立调查，依法起诉责任人。今年世界人道主义日之后， 联合国正把保护援助人员的重点从呼吁转向司法问责。根据安理会第2730号决议要求，各国被要求对相关行为展开独立调查，并依法追究责任。联合国反复强调，若有相关国家无力或不愿调查，可启动国际调查机制，必要时诉诸国际刑事司法。We
2: need the governments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ese things happen to investigate fully, independently, these incidents so that we can find those who are committing these violations.
3: 联合国将根据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宣言进一步要求签署国通过国内法律政策和程序落实国际人道法并建立问责机制。发言人称，相关国家在日内瓦再次审议这一宣言的具体落实。目前已有125个国家签署这项政治承诺。
2: We are talking with governments, with the member states, and asking them, pleading with them to live up to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secute and investigate the crimes that happens in their own countries.
4: 联合国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机构不断要求各方加强问责。明年真正值得检验的不是伤亡数字是否下降，更是今年提出的问责承诺究竟有多少真正进入了执行阶段。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周三签署总统令，决定本月28号召开哈萨克斯坦首届医院制议会库洛尔泰第一次会议，会议将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库洛尔泰主席。
5: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6日签署总统令，确定28日上午11点在阿斯塔纳召开首届库洛尔泰第一次会议。哈萨克斯坦中选委25日公布选举最终结果，五个政党瓜分145个议席，其中公正党获得最多议席，共110个议席。乡村党10席，共和国党9席，光明之路民主党8席，全国社会民主党8席。此次选举是哈萨克斯坦新宪法框架下由两院制转向一院制后的首次议会选举。专家表示，一院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是进一步提高立法效率和法律质量。
6: негізі қос палатадан бір палатаға өтудің басты бір мақсаты ол біздің мемлекеттегі заң шығарудың біріншіден кезеңін жылдамдығын көбейту және сапалы және тиімді заңдарды шығару болатын тұғын. Енді бір палаталы кәсіби құрылтайда 145 депутат бір палатаның ішінде отырып заңдарды талқылап, заңдарды жүйелеп дауыс беріп қабылдайтын болады.
5: 库鲁尔泰主席候选人由总统提名，并由全体议员以不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专家认为，立法权集中后，库鲁尔泰主席的职责和政治作用也将更加突出。
6: енді бір палаталы құрылтай құрылғаннан кейін біріншіден жаңа атап өткен заңның сапасына деген жауапкершілік күшейеді ол төрағаның құзыретінде бақылауында. Екінші мәселе құрылтай біз мемлекетте заң шығарып қана қоймай біздің мемлекетте ең жоғарғы лауазым тұлғаларды тағайындауға өзінің үлесін қосады.
5: 专家表示，新一届库鲁尔泰履职后将在立法、回应民众诉求和推进数字化等方面承担新的任务。
7: 库鲁尔泰设立3名副主席，将由主席提名，并取得过半数议员同意。另外，按照新宪法，由总统任命的副总统也需获得库鲁尔泰全体议员多数同意，并在首届库鲁尔泰首次会议召开后2个月内确定副总统人选。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0: 2026新加坡知识产权周在周三和周四举办。随着人工智能改变内容创作和商业化，如何兼顾创新发展与创作者权益成为会议的焦点。
8: 新加坡律政部长唐振辉指出，人工智能大规模使用创作内容训练模型，如何认可创作者贡献、保障相关权益，正带来新挑战。欧盟、美国、日本等地正以不同制度处理 AI 训练涉及的版权问题。新加坡将借鉴各地做法，并就人工智能对版权和专利制度的影响展开公众咨询，寻求兼顾创新与保障权益的方案。
9: We will examine all sides of the IP and AI equation, how rights holders and AI developers can have greater certainty when it comes to using copyrighted works for AI training, and on the patent side.How inventors can be better assured that the patent system remains relevant in light of AI.
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也指出，无形资产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2024年全球知识产权贸易额达1.2万亿美元。知识产权正从专业法律议题成为带动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资产。
10: The investments in intangible assets like IP, software, and data and brands.Grew almost 4 times faster than investments in physical assets. And 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the pace of growth was the fastest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economies like India, the Philippines, and Brazil. IP filings, as a consequence, are at their highest levels ever, with 45 IP applications now made every single minute. So as a result of this, IP and IA is truly moving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er of the global economy.
8: 今年是新加坡现代法律制度迈入200周年，新加坡知识产权周有超过40个国家的1000多名专业人士参与，在探讨人工智能对于知识产权影响的同时，也介绍新加坡法律和知识产权制度如何推动创新、企业发展和国际连接。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家公立医院的妇产科病房周三发生一起重大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死亡。总统和总理对事件表示痛心和哀悼，下令彻查事件。
11: 据当地警方介绍，火灾发生地点位于巴基斯坦医科研究所医院母婴大楼3楼的妇产科重症病房。事发时，病房内共有15位正在接受照护的新生儿。火灾造成至少14名婴儿不幸遇难，仅1名婴儿被现场医生紧急救出。警方表示，经救援部门与卫生部门初步调查显示，空调系统故障或空调压缩机爆裂引发短路，或是造成此次火灾的重要原因。而事发时，病房内大量高浓度氧气瓶的存在，迅速加剧了火势和浓烟蔓延与扩散，因此造成了重大伤亡。事件发生后，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对事件表示震惊和痛心，并对遇难婴儿的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同时下令对事件展开彻查，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惩。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周三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拉苏瓦县、塔丁县、努瓦果德县以及周边多地严重受灾。尼泊尔当局表示，正全力进行救援工作，并持续收集灾情的相关信息。据尼泊尔方面消息，截至当地时间7点左右，死亡人数增至97人，另有403人失踪。
12: 现场画面显示，位处中尼边境拉苏瓦地区的伯特科西河，当天上午河水泛滥，沿山势汹涌奔流而下，冲毁多栋处于低洼地势的房屋。在临近拉苏瓦县的塔丁县境内的德里苏利河，当天水位大涨，波涛汹涌，裹挟着泥沙和树枝，迅速将整片村庄淹没。当地官员26日向多个县市的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尽快从伯特科西河、德里苏利河及纳拉亚尼河沿岸地区撤出，同时部署安全人员协助撤离。当局并通报称，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3个县当天严重受灾，另有大量关键基础设施遭破坏。尼电力部门则表示，由于当地的输电及配电设施在洪灾中被破坏，电力供应目前已中断。灾情发生后，总理巴伦德拉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救援与救灾措施，详细评估各地受灾的情况。军方表示，已向受灾地区派遣直升机及救援人员协同展开搜救，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已有多名受困民众被救出，但仍有数百人失联。与此同时，也有参与救援任务的直升机驾驶员表示，由于当地直升机场已遭到毁坏，且现场能见度极低，导致直升机无法降落。此外，当地官员并表示，由于拉苏瓦山区地区的河水已漫出河道，直升机不具备降落条件，难以展开施救。当地受影响居民约有50000人。针对泥石流爆发的原因，有尼泊尔媒体当天引述尼外交部长的话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是地震引发了雪崩，进而导致爆发泥石流。尼泊尔当局正就灾害起因展开进一步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周三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武警、西藏军区陆续派出救援力量前往现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报，截至当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3: 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泥石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巨大的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另一角度监控画面也记录下了泥石流横扫吉隆口岸附近的瞬间。泥石流从一栋建筑背后来势汹汹，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中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据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应急管理局消息，目前中方一侧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处于中断状态，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也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场，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受突发泥石流灾害影响，当地交通管理部门表示，从即日起对前往吉隆口岸国门方向道路实行双向封闭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7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的灾情发生之后，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晚上8点左右，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的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的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今天消息我们关注我们的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7: 科夫你好。
0: 美股周三进入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17: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整体偏弱，三大指数呢都是受到了最新的通胀数据影响而全体走低。美国七月份的 PCE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7%，两项数据都比预期要高出0.1%。那么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PCE 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3.3%，基本都符合市场预期。不过呢，这份数据显示，美国通胀虽然没有明显的重新加速，但是也没有完全降下来。对于美联储来说，短期之内要不要维持利率不变，还是需要在通胀和就业之间做出取舍。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14%，纳指下跌0.36%，而道指则是下跌0.28%。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早盘的时候一度下跌，目前又转为上涨。近期中东多国领导人密集会面，目前还没有取得重大进展。那么布伦特原油期货是在每桶87美元附近，市场最大的焦点也在英伟达盘后即将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那么英伟达是目前标普500指数当中权重最大的公司之一，市值超过5万亿美元，因此呢，这份财报也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科技板块的走势，并且也关注黄仁勋对于 AI 支出、数据中心需求和未来增长的表态。市场还将关注周五即将举行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的央行年会上面发表的讲话，进一步的研判后续的政策路径的线索。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目前是接近4.67%附近。可复，
0: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三大多数上升，内地股市震荡上扬。业绩稳健推高沪深股市走高，沪深指数中沪指收复3900点，科创五零指数收高1.71%，但是两市成交维持在1.8万亿元的近四个月低位。香港股市在外围气氛改善的带动下也温和反弹，内房股表现超前。日本股市温和上升，通胀上升的风险拖累大盘早段走低，但是软银股价攀升，带动大盘掉头回升，并且收复66000点关口。台湾股市攀升1.47%，收复10天线。美股隔夜上扬，台积电和大力光等科技股上扬，带动大盘攀升。汇市方面，国际油价周三进一步下挫，美元汇价靠稳，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即期汇价是小幅的收升。
13: 伊朗和安曼展开谈判，市场憧憬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重开，打击国际油价周三进一步下挫，在欧洲交易时段早盘扩大跌幅，最多下挫超过3%，到两周最低位。其中，西德州中质油一度失守每桶80美元关口。美元汇价则牛皮靠稳，投资者离场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和全球央行年会本周较后时间举行，美汇指数再次上市99点。澳大利亚通胀率高过预期，增加央行加息的几率，澳元对美元攀升至12周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涨23个基点到6.7829，是过去5天来的最高位，较预测的6.7166偏弱663个基点，再创2月27号以来的最大偏离幅度记录。即期汇价在小幅高开后窄幅波动，中场微升24个基点到6.7205，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17个基点，成交回落至292亿美元。离岸汇价则高位回落到6.72水平附近，与在岸价的倒挂缩窄至仅于单位数。其他货币方面，泰国央行议息后一如市场预期维持指标利率，一天期回购利率在一厘不变，是连续第三次会议按兵不动。央行强调经济维持脆弱，加息并不恰当。泰铢汇价反复回落，印尼盾汇价早盘触及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但之后回落。至于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触及6月初以来的新高，但菲律宾比索偏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赖清德日前到金门再次发表所谓的新两国论，国台办批评赖清德极力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不断的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和台海的危机制造者。
18: 赖清德日前到金门纪念823炮战，再次阐述他的新两国论，宣扬要以武拒统。
19: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 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0: 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1: 2024年选举前，台湾的检调机关针对曾经访问大陆的基层里长展开大范围调查，让基层里长不敢站出来支持蓝营。今年年底选举越来越近，台湾各地地检署陆续向基层里长发出选举查查宣导信，内容包括所谓的大陆借选、违反反渗透法等内容。
0: 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就刻意操弄抗中保台，污蔑大陆借选，以谋取政治私利。

0: 台湾民众党周三赴台中市召开党内的中央委员会议，党主席黄国昌重党的事，有党员当面向黄国昌喊话，呼吁他和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在2028大选中合作，促成蓝白合。
1: 民众党党内例行的中央委员会议26号赴台中市举办，党主席黄国昌说明目的。
2: 2025年3月啊，我展开第一次请益之旅的时候，到访的城市啊，就是台中。那个时候啊，来跟我们的妈妈市长卢秀燕啊请益。当时我曾经承诺，台中的事情就是台湾民众党的事情。
1: 黄国昌表示，与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会面后，开启了蓝白两方联合治理的讨论。他强调，民众党在台中市要做协助卢秀燕推动市政的角色。会议上，党员向黄国昌喊话：2028大选蓝白合。
3: 我希望不管是昌还是卢，如果可以结合，才是我们台中未来的希望。最重要的就是蓝白合。
2: 知道何淑议员每次的发言啊，一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哦，充满了幽默，哦，智慧当中，哦，智慧当中带有幽默。
1: 台中市是全台人口第二多的城市，是选举大票仓。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派妻子到会议现场致意，塑造蓝白合氛围。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周三到访深水埗区，探访当区的居民和长者。他在会见传媒时宣布，将于下月16号同日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
4: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号到访深水埗圆洲村，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等人陪同下，李家超先上楼与居民交流，随后又到屋村内一个奇乐中心探望长者，了解中心提供的服务和活动，并与长者互动。沿途，李家超与居民亲切打招呼，了解居民生活情况。
5: 我哋有地区好多有啲同事啦，包括啲村嘅同事啦，包括又有一啲关爱队啦，又有区议员啦，我哋民政处嘅同事嘅，成日都希望令到大家生活好啊。
6: 咁都多谢你，
7: 多谢你。
5: 好，应该嘅，咁啊，你哋生活得觉得可以啦，咁我哋就更加系安慰啊。
4: 落区期间，恰逢社区内举办康体活动，李家超上前听取介绍，并应邀试踩单车机。在离开圆洲村时，有长者主动与李家超对话，希望加强对长者的支援。
5: 我哋咧喺支援可行咧，一定尽量做好嘛。
7: 我哋继续努力吓，但系你身体健康最紧要。
5: 最好，只有更好，好嘛，好嘛。
4: 在深水埗区居住着不少基层长者，他们希望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能够进一步改善长者福利和社区服务，将安老问题落到实处。探访圆洲村后，李家超到特区政府18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应用 AI 科技情况。他在会见传媒时表示，有不少市民就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建议，认为两者息息相关，决定于9月16号同日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
8: 5年規劃就係將一條龍嘅精點咗出嚟，咁然後咧，我哋喺施政報告每年咧就係將呢條龍去畫翻出嚟。呢個安排係為咗讓市民更加容易了解5年規劃同施政報告一脈相承嘅關係。當大家同時參與5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兩份文件，將更加能夠理解政府點樣喺2026年按住5年規劃嘅方向同埋策略，將藍圖轉化為政策措施向前邁進。
4: 李家超在9月16号宣讀香港首個5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後，將於下午舉行記者會並出席電視論壇，翌日將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進一步陳述兩份文件。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道。
0: 稍後還有的消息，我們一會兒見。

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 Credible.
2: احترام.
1: Lovely.
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Die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周三在德黑兰与伊朗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举行中国大使奖学金颁发活动，向多名来自困难家庭、在语言、医学、科技等领域表现突出的伊朗学生提供资助。伊方表示，在伊朗面临经济压力的背景下，教育是帮助困难家庭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希望未来进一步借鉴中国的减贫经验，加强两国在教育和人才培养领域的交流。
3: 当天，多名接受资助的伊朗学生来到霍梅尼救助基金会，与中国驻伊朗大使琮培武及基金会负责人见面。14岁的米拉德正在学习10种语言，曾入选2025年全球神童奖全球100名儿童名单。他表示，希望未来到世界一流的大学深造，中国高校也是他的选择之一。
4: My plan for the future, my first plan is to first finish all these 10 languages I've started, and the next plan is to study in one of the world's best universities, probably one of China's. I'm not sure yet. I cannot talk your languages. I wish I learned it, but surely I'm to learn it maybe in 2 or 3 years.
3: 正在攻读遗传与育种博士学位的祖赫拉表示，能够以优秀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当天活动，并与中国大使交流，让他感受到鼓励。他希望把获得的支持继续用于自己的学习和科研。
5: خیلی ممنون از کادو ارزشمندشون که امیدوارم بتونم تو راه همون علم و تحصیلی که دارم انجام میدم ازش استفاده کنم و بهترین اتفاقا بیفته。
3: 当天参加活动的学生还来自遗传、育种、医学、计算机及其他专业领域。部分学生表示，基金会此前提供的学费、书籍及科研方面的支持，让他们能够在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继续完成学业。伊朗霍梅尼基金会负责人表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资助大批大中小学生，其中约2.2万名学生因学习成绩以及在科研、文化和艺术等方面表现突出，获得重点支持。
6: روز بسیار خیلی خوبی بود، جلسه بسیار ارزشمندی با سفیر محترم چین داشتیم. خب ما بسیار بچه‌های با استعدادی رو در ایران داریم.که به دلیل محدودیت ها و موانعی که براشون پیش اومده باید مورد حمایت قرار بگیرن این جلسه باعث شد بچه ها یک انگیزه بسیار مضاعفی رو پیدا بکنن و این ارتباط تنگاتنگ بین دو کشور ایران و چین رو نشون داد که الحمدلله این اتفاق امروز هم بچه ها این رو شاهد بودن و هم برای ما خیلی انگیزه بخش بود انشاءالله در آینده بتوانیم این ارتباط رو بیش از پیش پیش ببریم
3: 基金会负责人表示，对困难家庭的帮助不能只停留在经济救助方面。通过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能力建设，使年轻人获得长期发展的能力，也是帮助家庭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
7: 在当前经济严峻的形势下，可以说一笔助学金也能够对这些普通的家庭予以实际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美伊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充满了一切不确定性。但是中伊民间的交流仍在继续。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周三晚上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闭幕。 颁奖仪式和闭幕式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最后一个比赛日共产生了13枚金牌。在压轴的田径大型组100米决赛，天骄队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64秒，再次刷新纪录。本届赛事有来自16个国家600多支队伍，超过2000名机器人健儿参赛，比赛项目大幅扩容至51项，新增了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的对抗项目。来自师大赛区的20支国际中学生足球精英队伍本周齐聚上海同台竞技。来自香港的青少年球员表示，很高兴能够借此机会见识到不同球队的风格，在切磋中了解差异，相互学习。
8: 本届国际中学生足球赛采用5人制足球形式，设置男子初中组、男子高中组以及女子中学组3个组别。在参�赛的20支精英球队中，有3支香港球队从维港畔来到黄浦江边，与各地青少年球员竞技切磋。
9: 我感觉这次比赛的那些对手都比香港的很就是不同很多，因为他们那些身体对抗会比香港的对手就会强很多，而且他们那个配合还有他们传控都做得非常的好。
10: 这次的对手都比较高大嘛，就我们就比较小一点，然后就那个身体对抗要强一点才可以适应到，所以是一个挺难忘的经验。
8: 在绿茵场外，少年球员们也来到上海地标打卡，游览黄浦江美景，还走进中超赛场，感受中国顶级联赛氛围。凤凰卫视蒋昌燕、葛静，上海报道。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1: 内地女星刘亦菲刚刚度过39岁生日，她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多张照片，看到她头戴闪钻皇冠，身着粉色细闪抹胸裙，在鲜花与气球的簇拥下，宛如童话中走出的茜茜公主，让无数网友惊叹其状态极佳，纷纷留言直呼完全看不出39岁。而好友唐嫣连续12年卡点为刘亦菲庆生，她依旧以昵称茜茜公主称呼刘亦菲，并祝愿她自在如风，随心而行，永远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刘亦菲也有回复并感谢。至于刘亦菲的粉丝也发起活动为偶像贺寿，并在各地的著名地标进行生日应援，让刘亦菲大感窝心。香港艺人钟嘉欣出席慈善明星篮球嘉年华，并为活动担任表演嘉宾。他受访时透露，将会继续举行巡回演唱会，发放正能量。
12: 其实一直都排到明年啦，我嘅工作，咁就继续开我嘅巡回。其实我而家巡得好开心。每一个地方咧，嗰个反应咧系越嚟越热情。我最主要其實我是想用我的歌啦，同埋我的生命啦，去發放正能量嘅。
11: 刚在本月初与香港艺人杨明结束10年爱情长跑，在吉隆坡完婚的拿督千金庄思明迎来至亲离世的打击。庄思明和姐姐庄思敏分别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母亲日前在亲友陪伴下安详离世，享年82岁。庄思敏上载了一段纪念短片，表达对母亲的无限思念。庄思明则分享了婚礼当晚与杨明一同向妈妈献吻的黑白照，并表示希望母亲在天国没有病痛，可以与爸爸快快乐乐。而庄妈妈的丧礼将遵从家属意愿，本月30号起1连3天在吉隆坡举行追思仪式，供亲友前往悼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周日午新影院，当战争没有归期，No
2: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Yeah,
2: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

王卫视电影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看到《纽约时报》国际版的头版消息啊，他说呢，被人工智能导向的无人机所击杀。在这里呢，主要是乌克兰战场呢前线，在扎波罗热有个最新的研究，他们发现呢，从俄罗斯方面来的无人机，他们去研究上面的配件，发现呢，好像是在实验室内在进行的具有 AI 人工智能导向的这样的一个进展。那么这未来像是魔鬼终结者一般的生活，会不会就发生在眼前呢？至少在这一篇的一个报道里面啊，他们说乌克兰方面的指挥官表示说，这可能会成为现实，值得当前的世界提醒啊。稍后我们还会再说说这个部分，先来看头条聚焦。今天国际舆情，各方仍旧是非常重点关注美国对伊朗要做全面经济制裁，这个 D-Day 而且次级制裁的项目等等持续发酵。一起来看标题，美经济放逐伊朗，断虚币航运交易，威胁踢出美元体系，促各国停生意往来。在这里呢，《明报》的标题也是注意到这个部分啊，而且提到扩二级制裁，而伊朗的态度冷淡，伊朗扬言反攻，要报复他们相关的一个制裁。在这里呢，除了看到两边持续的一个喊话之外，美国近期哪一些动作聚焦了哪些实体或个人呢？其实也是有一些陆续公布，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讲，相关的在金融体系这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部分，感觉美国似乎在这里留下了一定的一个空间。今天到目前为止的一个舆情呢，还有包括呢最新我们看到啊，这实地的进展是伊朗跟阿曼联合声明说啊，你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共同商定安全通道，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共同商定啊，定一个安全通道。那同时呢，在金融时报呢，主要也是看着这一块。纽约时报篇分析说，那不如让伊朗来管霍尔木兹海峡好了。这一篇的一个意见观点呢，主要也是看近期的一个情势，说既然美国要靠封锁、靠军事行动都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不如呢，在这个方面就给伊朗管吧。说呢，因为毕竟霍尔木兹海峡它整体的地形比较特殊，在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很难复制这样一个状态。另外呢，就算是美国原先质疑的这个伊朗要收通行费，岂不是给他们拿好处？但本篇的一个意见作者认为呢，要想想看，伊朗所遭受的制裁，还有被美国军事攻击之后所做的一个战损，到目前为止出估二月以来2700亿美元，这样是一个出估的数字。所以呢，这个部分的损失，它的通行费啊，它可能呢，无论怎么样，他的年收入的计划整体加起来，他可能要20年的时间才能够缓慢的来恢复他整体的一个重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或许呢，他认为不如让伊朗管，反而让这整个事情呢，对于稳定能源运输、降低全球经济风险，还有避免长期军事消耗等等呢，可能都来得更为稳定。那同时这件事情也可以提醒美国政府，以后你就不要去轻易发动那些对自己来讲代价非常高昂的这么样的一个动作，因为到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在美军跟伊朗也都造成了人命伤亡。接续往下看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昨天晚上开始各家媒体也在追这个消息，是因为他们发现伊朗一个国营电视台的一些谈话啊，到经由欧洲的媒体翻译之后，在美国舆情发酵。CNN 啊，还有相关的媒体，我看福斯新闻也追踪啊，这一位就是特朗普跟梅拉尼亚的儿子啊，特朗普的小儿子巴伦啊，他这么样的一个样貌。现在伊朗呢的消息是说，要在哪里

0: 杀死他，他一开始就出现一个英文字卡啊。类似的威胁之前特朗普家族包括梅拉尼亚也承受过，但这一次呢，伊朗所放出的消息包括他锁定了八人，他住的学校宿舍，他打游戏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啊，特别是连他的同学至少有两个人都被点名哦，聚焦。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事情呢，可能对于特别是对于巴伦来讲呢，我们知道可能当前谁最紧张，一定最紧张的是梅拉尼亚。当然这一件事情呢，到目前为止美国媒体追踪有关于巴伦他的情报保护计划，而美方情报单位表示，因为涉及这个部分有他的机密敏感哦，也不无法对外说明。另外特朗普在这里又锁定伊朗加拿大，因为这是对伊朗啊经济封锁，对加拿大也要关税制裁，还有在这里呢，美国还要严拟对加国汽车大加关税，还要把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可以想见知道这个在美国所受到的这个在加拿大所受到的民众情绪负面影响有没有有多大。华尔街日报去算一下，说哪些商品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这里大家会看加拿大，因为加拿大这里大概有200亿美元的商品会受到高关税50%的影响，可能有葡萄酒、蜂蜜、精油、蜡烛、曲棍、球棒、纸类、纺织品、电子产品，其他多项的一些消费品跟工业产品。但是加拿大它也有手段，加拿大认为说要对等回击，对等回击，而且呢现在很聪明，锁定在一些可能共和党的选民来讲会喊痛的地方。在这里呢提中期选举热点呢，哪些呢？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他写的包括威斯康星州的加工奶酪，还有缅因州的海产品，以及肯塔基州家电等等，这些怎么那么巧就跟中期选举他们一些共和党的造势有关。同时另外一方面看到加拿大情绪的延伸，美国要削弱魁北克的法语文化，当地的省长说是触及红线。这篇文汇报的报道中也看到引述了本月一项在加拿大所进行的民调显示，现在魁北克省的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感程度是全加拿大最高啊！现在呢，加拿大整体已经开始变得更为非常团结一致，的情绪日渐高涨。大家看到卡尼的底气就是在这里了。世界日报更为分析哦，说现在是不是也要长期来对抗特朗普？他会被撑到特朗普下台，因为研判这个冲突呢可能会一直延伸到2029年。同时加拿大现在的反制手段也在思考，你看包括能源长期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中断的话，要去算一下加拿大能够忍受多少时期的冲突，而长期以来所换来的代价，特别是他们要的尊严这个部分是否平衡。再看美国将扩大对伊朗的二级制裁啊，还有的华尔街日报跟民报在这里，到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外媒体在关注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动作当中，许多的分析呢都聚焦到一个最为关键的中国态度。所以呢，在这几天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很多在这个部分，尤其是当前中美之间的关系要靠很多的沟通，要建设性的一个战略稳定，所以我会发现好多的一个媒体你看前后啊都跟中国的这个态度有关。日经中文网就提到了中国的态度，那华尔街日报呢也提啊，这边都回避不了要面对的这个部分。而在这个时候来看，南华早报呢今天也放在显著的位置，说中国反击美国的最新制裁。这里提啊，因为虽然特朗普也开出了很多的警告信啊的这种警告的言辞，我们还要看金融时报今天的头版。金融时报今天头版呢，他用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字眼，说北京威胁要对美国的制裁反制啊，如果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损及到了中国这里有关的利益的话，那么北京也要反制。在这里我们会注意到啊，国际媒体他用的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要给美国一个警告啊，这其实也是温馨提醒你，我已经告诉你了先不要这样做啊。因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也已经对外说明了反对任何违背联合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单边制裁，同时跟伊朗的关系依照国际法这个部分也不容外力干涉，其实这立场呢非常的清楚。可是我们看到金融时报他为什么用更强烈的字眼认为北京是威胁回去呢？我们要知道在当前去年还有中美之间的那一波啊贸易式的这个经济的对抗，所以各国全世界呢可能看到当下啊唯一能够用更对等更强硬的姿态对美国的恐怕就只有中国了。所以对于外媒来讲，他可能对中国在这个时候反应他们的描述跟理解呢会用比较强烈的一个字眼来去做看待。另外再看这个时候这么样的一个对话进行了，在星期二的晚间在北京进行了第三届中美1.5轨的对话会。 这个对话会当中，它有一个主题啊，我们看看这个标题就知道要努力的方向：建设性战略稳定啊，以及这个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在这里呢，各方的一个专家，这个一点五轨呢是包括了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民间哦。在美国方面呢，其实它有代表团，更有一些商界的人士在这里，主要都是期盼在两国元首所建立的共识之下，双边更多的沟通去开展啊。那因为在当前的情势下，中美对话的稳定，其实对于全球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帮助。再来看的这个是华，那在这里大家会关注中美元首最新的可能的接触啊。美国对华可能是不是有7.5%的税，而且要用产能过剩的这个名义呢来包装呢？华盛顿邮报呢可能在当中也看到，像是美国跟加拿大现在等于说是把在贸易战当中了，那么他们觉得在这一波局势之下，中方啊，中国可能更有底气，会在这一波面对美国的这个贸易手段当中呢，他更有赢的本钱跟筹码。在这里呢，注意到就是他引用信报引用了外电报道说啊，可能在美方那边华府啊，消息人士传出说，可能对中国的关税有关的产品7.5%的税，但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他可能普遍把全面的关税增高，但是有部分地方是放在免税额度，但是无论如何，平均好像非常想要到7.5%的这个数字。产能过剩的议题，过去以来中方有关部门多次的去说明，同时提出了实际的证据去佐证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显见这个部分有专家去分析，美方现在呢，就是对于全球要收关税这个事情，给特朗普政府他有一些实际业绩的成绩的一个压力啊。但同时，如果再次这么样的去下去的话，可能大家很担心之前中美那么样的一个贸易的一个紧张情况又会重现。继续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韩国济州警方渎职案，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在昨天各方看到呢，对于失踪人口案，他们谎报已经与案主取得联系，他们平安，所以错过了一个黄金救援的时期。在发现的时候呢，都已经是造成几条人命的伤亡，所以他们现在要追，但是结果再追出来呢，还发现说还有敷衍调查前同袍失踪，未能阻止杀妻案惹公愤，这让李在明气得拍桌子说要改革。这里啊，他说有前警察从首尔越界跑到济州去啊，要杀他自己的前妻。其实在地的警方已经有被报案了，收到案情，去现场因为按门铃没有人回应，竟然就整个队伍就撤了，所以这引起了民间很大的一个愤怒跟讨论。现在李在明怎么改，警队要改革，但是他更要改革，要增加这个指挥的问责，指挥体系的问责制度。他说如果基层警员犯错，你只处罚到基层，那么整个指挥体系都没有价值性，所以他可能接下来要加强在指挥体系的问责制。贝森特导师批干预债市注定失败，而且还暗指具政治目的，是损国债市场的信誉。华尔街日报说，你不如在债市的市场直接说话吧。在这里呢，这位导师叫德鲁肯米勒，他是这个索罗斯，他说也索罗斯的军师。那之前呢，他们说这个贝森特跟他的导师跟索罗斯曾经一起狙击英镑，让英镑在1992年的时候就退出了欧洲的联会制度。那当时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市场觉得你某个资产呢是太这个估值过高的时候，政府你要去干预啊这个部分呢，注定是很困难的。但没有想到贝森特现在要去干预国债市场，同时要跟日本联手呢，要去稳定住他的一个日元汇率，这件事情呢引起很大的疑虑。就连贝森特的导师也出来说话，他觉得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把美国那可怕的债务赤字给降下来。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解散，正式并入大马士革政府军，这个部分看起来是有步骤，之前让库尔德的将士他们分阶段的纳入政府军，这个当然是美国乐意看见的，甚至把它形容说是一个历史里程碑。那接下来也让外界看到，因为这件事情让叙利亚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不知又会如何再做发展。这个金融时报今天花了很长篇说巴西的石棉小镇一个石棉小镇发现自己竟然正处于稀土争夺战的核心变成稀土争夺战，因为以前因为石棉的发展，他们觉得可能有一些身体啊健康上的隐患，还有一些政策的控制，但现在不一样，因为他在这里呢发现他们的一些重稀土的存量那可以制造一些耐高温维持磁力的高性能磁铁。 那现在主要是看对外发展的一个策略啊。对于巴西总统卢拉来讲，他希望自己的国家掌有一些资源，可能在自己的国内啊，不是说只是把资源出口，而是自己也能够做一些高性价比的一些这个工作。而且这件事情一旦发展起来，对于带动附近的旅游啊，整体发展呢都很好。但是呢，也有人担心说啊，好像附近会有不明的一些不明液体，也很担心是不是对环境啊、对健康呢会再次有影响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在巴西的一个谈论话题。高市民调探底，二战谈话惹议，反应两极。这里呢，因为他没有自省啊，没有反省啊。民调当中，我们会注意到60岁啊这个阶段以上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对他的发言不满。可是我们同样的也要关注到，在20岁以上、59岁以下的这个区间，对高市早苗呢，他反而还是有一定的支持度。我们看到有这个落差啊，那。同时，他这一次的支持率跌到什么地方呢？是跌到52%新低啊，50.2新低。大家最大的忧虑是什么？担心财政负担、财政的能力不够，还有他的人事任命有问题。大公报、新报、文汇报这里共同关注到反跨境腐败法的草案，这里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在这里呢，当然把整个经验上升为国家法律的追逃追赃，同时也完善在海外啊这个管理的这个部分。台北指南宫全面燃烧3小时扑灭啊，这昨天呢大家看到比较多的话题，但这次核心是它有60年历史的凌霄宝殿整个被焚毁。这个台北指南宫啊，其实是北台湾呢它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寺庙建筑之一，它建在清光绪时期就建立了，但是这个凌霄宝殿呢，大概只有60年历史，因为它都是木材，而且要在高山，你要运水非常的困难，其实就在这里呢，都引起了一个时间的变化啊。另外是香港7月的出口啊，文汇报我们看，哇，外贸连升29个月，强劲出口撞经济啊，你说上个月的出口增加50.7%，胜了预期。那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其实主要是 AI 的热。持续带动外贸，而且核心还要看这个贸易逆差，6月还有520亿元啊，但7月49亿元，这个比市场预期呢表现呢还要稳，意思是说这个部分收窄啊，显示出很多的专家也没有预估到说这个出口是如此的强劲。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10: Let's 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要闻追踪，不知道近期朋友们如果上网或刷短视频时，谈到了印度时，都是发现有怎么样的话题倾向呢？但是现在我们来看中印之间的正式接触啊，在两国的关系上最新的一些指引，一起来关注。新洲网王毅会见印度国安顾问，加强沟通，实现龙象共舞。同时，联合早报还一篇分析说，中印关系回暖，民间跟上了吗？在这一波，我们看到王毅说中印。互为重要邻国，也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普遍愿望，也符合时代 发展潮流。而且中印关系啊，他说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在2020年，中印之间大家都看到，因为边境的关系就一度陷入到冰点。但从2024年开始做一些努力。那现在呢，大家都各

各方面都是希望说能够正面的去多做一些发展，也是对于区域的稳定有带来正面的好处。而且特别是在一个特朗普关税压力的背景下，对于印度来讲，在这个时刻他可能更能体会到自主战略的重要性。因此，此刻中印之间的一些接触还有沟通呢，当然也会持续是成为外界的焦点。那至于他这个民间呢，主要也就是在这一波的情绪当中啊，他也在观察民间接下来的一些情绪反应。再来看的就是美国跟朝鲜之间，特朗普做了很多积极的动作。他先是对韩国的军演说公布，我们要减少规模降低这个规模，甚至还有军演取消了呢。同时，他还多次发，应该说他发布了多张跟金正恩的合照。那现在呢，来看这个是不是也是特朗普对金正恩的善意呢？美韩外长通话，官方新闻稿不提无核化，这个部分不止韩国的这里正式新闻稿没提，美方也没有提。尽管韩国外长在对媒体说明的时候，还是有提到跟韩美之间还是对于半岛和平稳定，还有促进无核化的这个共同目标是个共识，但是在正式的稿子里面都没有。那另外一方面，看韩联社金正恩主持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未回应特朗普对话提议，也就是说，在这一块，目前金正恩仍旧保持沉默。但整体看起来，韩国似乎也很注意美国近期对朝的情绪两边的发言在对外特别对朝鲜上是比较克制的且看后续。这件事情看到美国高级官员直接去了莫斯科，这是在计划中吗？还是一个临时安排？昨天夜里我们注意到很多在国际之间的舆情很多这个军事迷，还有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网站都在追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当然不是普通的飞机，它是个军机他们还有看到代号 C-17，还去搜是环球霸王三型的美方的运输机，上面载着谁？大家一路盯，一直在看，以为原本是美国的防长赫格塞斯，哇，他们觉得这个可能影响大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快的是这个《耶路撒冷邮报》这个以色列发行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英文报，它率先大标题清晰地说，这是美国中情局现任的局长拉特克里夫，是他那同时大家在看这是怎么飞。美国起飞之后呢，中间是经拉脱维亚，然后又直飞莫斯科。那这一位 CIA 的局长突访莫斯科呢，在此之前，美国还提前通知乌克兰代表团离开前，你别攻击。这不就等于是间接证明了有这件事情吗？那这件事情他到底在谈什么呢？其实还是不得而知。不过呢，外界也在看，因为包括了克里姆林宫方面的对外表示呢是说没有这个计划，而且没有这样的资讯。大家于是会看你两边的发言上这么的克制，难道真的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呢？因为2021年11月以来，美国的情报局官员就还没有访过俄罗斯至少在公开消息上没有。2021年11月的那一次，美国之前任的情报局的这个领导者呢是叫伯恩斯。伯恩斯在那一年去了俄罗斯之后3个月，俄乌冲突正式爆发。而在这一次到底要谈什么呢？可能也是有消息分析指出说，可能是美国要对俄罗斯这里要提醒他们，就是对于乌克兰它的这个军事新增加的一些军援部署，还有不要再去先在这个时候去试探北约。另外跟伊朗的关系，还有进行一些制裁的动态，他们肯定也有事情要做沟通外界人留下了很多的这种想象。今天在《纽约时报》的一个头版可以看到这一篇这一篇说，俄罗斯疑似使用人工智慧锁定目标的无人机，因为在扎波罗热有一起攻击，也造成了人命伤亡后来乌克兰的军方开始去检查他这个被他们掉下来的无人机，发觉说它不是用人遥控控制的，它是上头有一个自主性的，而且是来很高阶的晶片还有一个微型电脑，应该是整个是一个模组。这个模组呢，他们直接指在报道当中说是来自英伟达。这个部分等于说呢，这是首次手中有记录显示俄罗斯配备自主人工智慧的无人机，也造成了人员伤亡的一个案例。但现在来看呢，这个部分呢，他说等于说是让系统自己去定目标，直接去判断跟锁定目标。那如果说让机器自行做出生死攸关的攻击决定的话，那么这对于全世界来讲，可能接下来就是一个警钟一个警讯。那甚至乌克兰的指挥官说，之前不是有《魔鬼终结者》这一部电影吗？他说那个时候的场景，这不是开玩笑，他们是很严肃说的说这可能会不会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呢？再看英国取得了乌克兰战场数据访问途径《每日电讯报》也提，这个主要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他去了基辅做访问之后，彼此之间有一些武器上的机要的信息合作你看远程武器当中。

英国会提供他们自己零件的数据机密这个部分。那后来现在那乌克兰也将在一线战场所拍摄的大量的这些资讯啊，要提供给英国。对于英国来讲，他们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它可以把它数据化，来训练他们自己人工智能模型，来应对战场上的各种可能。好，这里是宇树回吐2000亿，机器人估值新警钟。大公文会看说，宇树科技四天蒸发2000亿，是机器人泡沫破了，还是资本看错了？在这里呢，有一份他们说啊，现在来看，他说这个时候呢，因为这几个月如果我们一直看新闻，我们会发觉算力、半导体的 AI 的它的应用市场都在问一个问题：说我这么高的投入，我什么时候可以回馈现金流？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收益？但是有很多时候，技术它本身的升级，它是需要时间，但是市场资本的评估是每一天，甚至每一季度。所以在这里呢，他也看到宇树科技呢，现在是直接变成说是一场公开的压力测试。不过我们看《经济日报》这最后一段是这么讲的。他说啊，如何不让实验室的十年路被资本市场的一季报、一次跳水、几句唱好唱淡牵着走？若有一天机器人真的走到了我们的家庭跟生产线，靠的不是今天被抛得多高的市值，而是在市场沸腾又冷却之后，仍有人守得住扎实的前沿技术运用。好，这段一定要读给大家看一下。另外，国产 AI 报价格战了，你看有些免费啊，还有看 AI 价格战的问题。其实现在看到了是限期的付费啊，在这一块呢，市场进入到价格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他们对于客户的拉力，各自想方设法。再来看今天大千世界。中美之间的交流，其实在人文上面有很多直接交流的好事，像塞考斯因玉珍的重逢啊，之前呢他资助他来去种树，更多人做好事，中美交流将蔚然成林，可能诚如这个标题所言。另外，湖南帮扶老人被索赔事件，官方确认店主无过错。民报呢，这些港媒说这可能是现实版的老人与蛇的这个故事，寓言故事哦，让大家值得反思一下。另外，福建南慈审计局全力反偷拍，4年助警方破了18犯罪集团，暗网猖獗，他在镜子里面甚至看到了偷拍者的脸呢、啊，很多人是谢谢他的努力啊。另外，在香港这个啊，你就跟踪人，你的罪到底能不能，就这个人一直跟踪女生的偷拍，你用什么罪来起诉他呢？现在法官建议说，可能要多一个罪，叫提缠扰罪的立法啊，有这个讨论方向。最后一起来看，在内罗毕啊，这里呢有一个这个动漫的艺术展，一起看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通往苏联的海上航线很快变成了盟军海军的一场严峻考验，船队必须得到保护，但苏联海军仅有八艘驱逐舰，难以提供有效防御。英国海军实力虽更强，但缺少航母和护航舰艇。在巴伦支海这盘棋局中，最缺的正是兵卒。一开始便困难重重，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1942年初，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亲自介入，他将目光投向北欧战区，希望巩固德国在瑞典和挪威的地位。瑞典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而控制挪威则意味着能切断通往北方的路线。对希特勒及其总参谋部来说，绝不能坐视苏联获得英美兵工厂的资源。于是雷德尔元帅派出约20艘游艇驶向冰冷的北极海域，但这还只是开始。他还将德国陆军主力调往特农赫姆和纳尔维克。早在1941年5月，戈林便向佩琴加、谢尔克内斯、班纳克、特罗姆瑟、巴尔杜夫斯等机场部署了260架鱼雷轰炸机和战斗机。他们的作战半径一直延伸到斯皮茨贝尔根岛以南，几乎覆盖了盟军船队必须穿越的整个区域。与此同时，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战列巡洋舰与欧根亲王号、西佩尔号重巡洋舰以及德意志级重巡洋舰舍尔海军上将号共同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由俾斯麦级战列舰提尔皮茨号统帅。然而尽管前方危机四伏，盟军规模最大的船队还是于1942年6月27日从冰岛起航，它的代号是 PQ-17。 PQ-17 船队由36艘货船组成，进程护航兵力包括3艘扫雷舰、6艘驱逐舰、4艘轻型护卫舰、2艘防空巡洋舰和4艘武装拖网渔船，其中包括由利奥·格拉德威尔指挥的艾尔郡号。几周后，这位资历平平的舰长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人物。
1: La plupart des marins des convois arctiques étaient des civils qui naviguaient sur des bateaux réquisitionnés. Graduel, lui, est un officier volontaire, mais comme seul diplôme, il a un certificat d'aptitude de plaisance option côtière. C'est-à-dire que grosso modo, il est capable de faire des ronds dans l'eau à bord d'un yacht, mais c'est à peu près tout.
0: PQ-17 船队由2支掩护部队提供保护。近程掩护由4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组成。远程掩护包括2艘商业客轮、2艘巡洋舰、1艘航母和12艘驱逐舰。此外，包括法国潜艇密涅瓦号在内的8艘潜艇，在挪威北部海岸外构筑起一道警戒线。
1: Le PQ-17, c'est une vaste opération navale, sans doute la plus importante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0: 出海5天后 ，PQ-17 船队被一架德军侦察机发现，2艘游艇早已尾随其后，耐心等待时机，另外2艘也赶来增援。
1: Seul un U-boat est déjà particulièrement dangereux, mais il devient véritablement redoutable lorsqu'il décide de chasser en meute avec d'autres U-boats.
2: It was perpetual daylight, and we were going through the Arctic, the Arctic, where the snow line comes down, you know, and it's a very narrow strip that you've got to go through, where there's northern Norway, and then the great ice flow, and you've got to get through that. Well, the Germans knew that, and they used to lie, their submarines used to lie in wait, sort of, so as they came through, they torpedoed the merchant ships.
0: 德军甚至在更靠东的海域部署了6艘游艇，构筑起一道新的拦截线。至此，共有约10艘潜艇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出击。 PQ-17 护航编队指挥官杰西·布鲁姆上校将船队编成九列纵队，列间距1000米，每列由四艘货船组成，船间距400米，整个船队呈横宽纵短的长方形队形，目的是增加敌方从侧翼攻击的难度。近程护航舰艇在外围形成一道屏障，防空舰部署在距船队约1000米处，其他护航舰艇部署在3000米外。在北极海域，满载货船的航速最快也只有十节，因此 PQ-17 船队只能按最慢的那艘货船的航速前进，时速约20公里，这也使他们成为德国空军和海军眼中的一袭目标。
1: Mais le 2 juillet, Adolf Hitler donne l'autorisation de déclencher une vaste opération navale, l'opération Rosselsprung. Il lance en mer Arctique ses forces navales, dont le Tirpitz. Le but, détruire le PQ-17.
0: 此时，已有三架飞机监视着 PQ-17 船队，船员们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场不可避免的攻击。

0: Інтерпретацій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іверсі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Jusque-là, ils étaient invisibles. Ils sont désormais des proies.
1: 演员小道格拉斯·范朋克当时正在美国海军威奇塔号巡洋舰上服役，该舰舰长向近程护航指挥官杰基·布鲁姆上校发去电报：7月4日是放烟花的日子，希望你别让我们失望。他果然没有失望，只是那天的烟花来自德军的炸弹和鱼雷。几个小时后，PQ-17船队被一架德军侦察机发现。中午过后不久，空袭开始。

0: 难被击沉。于是他们滑行了300海里，逾480公里，在暴风雪、饥饿、干渴和绝望中，于7月12日抵达新地岛海岸。在那里，他们遇到了另外几艘奇迹般躲过空袭的货船。这些船正准备穿过一条长35公里、被称为白海咽喉的海峡，驶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这条海峡距挪威仅半小时航程，也是德军游艇经常巡弋的海域。
1: Les 46 marins du Washington parviennent à Arkhangelsk le 25 juillet, c'est-à-dire 20 jours après que leur navire a été coulé. Dans ce laps de temps-là, les Russes ont évidemment organisé des expéditions pour tenter de secourir les équipages des navires qui avaient été coulés, notamment dans le détroit de la mer Blanche.
0: Il y a 3艘船在这条海峡中被击沉，使 PQ-17 船队的损失增至26艘，其中24艘为商船，153名船员葬身大海。随 PQ-17 船队一同沉入巴伦支海的，还有430辆坦克、210架飞机和3350辆汽车。更令人震惊的是，事后人们才知道，皮尔皮茨号早在7月5日便已返回港口。庞德下令船队分散时，这头海上猛兽根本没有出港。PQ-17 船队的悲剧没有重演。此后 ，PQ-18 船队以51艘军舰护航40艘货船。德军虽击沉了13艘，却付出了41架飞机和5艘潜艇的代价。盟军终于掌握了北极的主动权。
2: If we hadn't have done it, we'd have never won the war. And I hate to think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0: 战争结束时，北极护航船队共向苏联运送了2795辆坦克、1960架飞机、22000辆车辆和527000吨弹药。然而，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400万吨物资、67艘船只以及3000人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条滨海航线上。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1: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2: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3: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4: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5: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6: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7: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8: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至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会儿我也下去。
1: 好久不见嘛。
2: 好久不见了。
3: 这是什么？
1: 老树新花呀。
2: 嗯，他经历。
4: 他对京剧情有独钟，把情韵画在画里头，他所有的内心的不平都在胡琴里表现。
5: 近代以来山水画家里能讲宫式辉煌的大概就是一看他这是天地大美，不言的大美。
6: 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人，他敢于创新，敢于把自然之美变成他胸中之美，把自然的变成他的艺术，非常具有特色的。
7: 我们去反观二世纪所有能够在历史上立住的这些大家，你数几个人吗？那必然数到他。他是用一生的艺术人品，对自己的严格的要求，不断的耕耘，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说他已经是站在了中国二世纪的巅峰上了。

0: 这个实际就是我父亲的旧居，哎，从小他是在这儿生活，后来85年把这儿变成一个李可染的纪念馆，哎，实际这个房子呢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1: 好，那我们进去看。
0: 好，这个小院实际上是我父亲从小和一直到青年时期在这儿生活，就离开徐州以前一直就在这个院里，当时爷爷奶奶还他兄妹七人曾经在这住着，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头。哎，就后来李可染，
2: 李小可是李可染的四子，跟随着他的指引，我们摄制组的镜头得以在这处记录着李可染青少年时代的老宅，寻访这位国画大师步入画坛前后的点点滴滴。古朴的老宅几经修缮后，如今成为了纪念馆，已经全然看不出100多年前最初的样子了。其实，李可染是一个苦孩子，他出生时贫困的父母挣扎在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一家人全都目不识丁。
3: 他的父亲早年呢在徐州农村先是佃农，租别人家的土地，后来嘛人闹饥荒逃荒，逃荒以后然后就到了徐州城边，先是打鱼为生，后来呢开了一个小饭馆。
4: 我父亲是一个渔人之子，就我的爷爷奶奶实际上是打鱼的，也是文盲，生活很贫困。我父亲呢当时也讲到，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真正的文化上的家学，但是这种父母的这种忠厚实在脚踏实地，对我后来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家学。

0: 这种曲调高亢哀婉的唱腔是源自流浪艺人的一种表演形式。或许是因为琴声委婉，或许是天性使然，在李可染的少年记忆里，拉魂腔的曲调让他特别痴迷，甚至终生难忘。
1: 李先生从小就喜欢吴姐，他竟然跟着一个拉二胡的盲人一走走到深夜，走街串巷，到了半夜才回家，就是他去听那个盲人的琴音。他说他就默默地把它记下来，那才不到十岁。
2: 我父亲他自己说，徐州的这个拉魂腔他打动人，一个小孩他为什么能跟着这个琴走，就是说这个艺人他这个琴声，他不管他是瞎子也好或者什么，他虽然就是他看不见，但他那个声音里头传递着一种幽怨也好，一种深沉的一种情感。
0: 这个渔家少年的心完全被艺术打动了，尽管这种艺术出自于底层，来自于民间。在那个年代，尽管艺术这个词与李可染的家庭背景以及人生相隔遥远，但是一次偶然却使他不知不觉地跨进了这道门槛。在徐州城偏东的老城墙边上，有一座街心公园，名叫快哉亭。快哉二字取自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徐州做官时所写的一首《快哉亭刚赋》。在随后的900多年时间里，它一直是徐州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也成为了李可染迈入中国传统绘画之门的起点。
3: 快哉亭公园那边呢，有一个画室，是记忆画室，是钱师子老先生，也就是我的祖父，和另外几位这个老画家，在那个地方长期作画的一个办公室。
0: 一天，这些正在挥毫泼墨的文人雅士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一群经常爬上墙头玩耍的孩子们的好奇。当别的孩子看过后轰然散去的时候，年少的李可染却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3: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可染就翻过那个墙头，就跑那个画室的窗户给你爬了看。当时几个老先生呢发觉了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奇怪。我的祖父钱师子就说了：“小朋友，你喜欢画画吗？”说：“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当时我爷爷呢就说：“已经好几天你天天在这徘徊，在这看，你就进来吧。”
0: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顽皮的翻墙头的动作，改写了李可染的人生轨迹。这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少年，无意间闯进了一个承袭了几千年华夏文脉的全新世界。尽管李可染一家一贫如洗，但父母得知他有机会学画画，将来或许可以不再靠打鱼谋生，就鼓起了勇气，带着他去拜师了。那一年他13岁。
4: 钱师子先生在当时的徐州来讲，应该说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位文人画画家。他这个对这个传统的绘画感兴趣，学习钱师子的先生的画法，就在笔墨上他一个打下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基础。
5: 那就是现在最早的了吗？
6: 是主要保证一下他这个时候的背景。
7: 我给你看一张画。这张画呢是我们家保存历史，可染先生早年在上海美专就学期间临摹的清代王世古的一张画，一张山水画。来，咱们现在看一下啊。
5: 好，
7: 这张画
5: 这是可染先生多大时候画的？
7: 这一年呢他是19岁。他是丙寅年嘛，那个时期他当时画了好多画，后来几经战乱嘛，这是幸存下来的一张。
0: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 李可染存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时间是1926年，也就是他拜师学艺6年后的作品。
7: 因为青年人学画，他很容易就说，因为传统太博大精深，说你看传统的这东西，除了古人那种技法，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线，你看那19岁时候就非常准确，非常到位，你从他的这个山的画法、树的穿插，还这个小桥流水这些东西，你看他这个房子的结构，是吧？都非常精到。你看这个线，它都不说很漂浮，它都很沉稳。可染显的晚年，
0: 这幅临摹清代王石谷山水的画作，为世人展开了一个青年眼中的艺术世界。他讲这句话，初涉画坛的李可染就游荡其间，在古人的荫蔽下，超然挥洒着自己的天性。而日后掀起中国画坛风暴的端倪，就藏在这质朴的笔触背后。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这是一列普通的绿皮火车，自江苏徐州开往上海。从1923年起的两年间，每到寒暑假，都会有一位少年乘客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他就是李可染。那时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初级师范科，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是刘海粟。
7: 我父亲他说他人生的转折点，第一就是我16岁的时候到上海，我父亲亲口说，我到上海去，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
6: 当时的上海，各种新式的美术专科学校逐渐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并演化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策源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画油画、水彩画和素描成为主流。各美术学校也以教授西画为主要课程。在上海美专稍显简陋的教室里，李可染第一次接受了正规的传统中国画教育。虽然他凭借着自己源自于故乡的艺术感觉，在摩登之都感受着传统，但窗外那些蕴含着批判与变革的文艺思潮，对16岁的李可染来说，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力量。短短的两年中，大上海所展现给他的开放、精致、博采众长的一面，似乎比绘画本身更有震撼力。这一切都是新的，与故乡跟随钱师之老师所步入的山水世界截然不同。
7: 我相信他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它是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荟萃的地方。他说，我非常重视我16岁在上海是我睁开眼睛的。
6: 对于自幼就喜爱胡琴的李可染来说，在上海的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同是徐州人的著名戏曲评论家苏少卿。这段交往成全了李可染和苏少卿女儿在两年之后的一段姻缘。苏少卿对李可染的胡琴十分欣赏，在他的引荐下，李可染有幸得以求教于当时名震上海滩的胡琴圣手孙佐臣。从此戏曲和胡琴成为了他一生的情感寄托。
8: 我外祖父也是上海四大名票之一，当时 我父亲跟着我外祖父学京剧，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认识。后来呢，我母亲跟我父亲认识以后呢，有时候又同台唱戏。有一次呢，就唱这个叫南天门这出戏。南天门呢，我母亲给刘正秋是吧演这个南天门，我父亲当时是超琴。
6: 晚年的李可染拉胡琴是他的一大爱好。当年孙佐臣对李可染的手音极为赞赏，断言如果他不学绘画，拉胡琴也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9: 孙佐臣是京剧的拉胡琴的是第一把手啊，他看李可染的拉胡琴的时候，他说哎呀，你这个拉的胡琴，你再认认真真的搞两年，你就成为一个名家的。
10: 他拉胡琴是真是行家，拉胡琴拉的声音非常之悲怆激越，悲怆激越，就一般的胡琴手也达不到他那样的。
6: 此后多年，人生快意。人生落寞，在李可染的心里都会有清越的琴声响起。但是孙佐臣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在画笔和胡琴之间，李可染选择了画笔。两年之后的1926年，19岁的李可染毕业回到徐州，任第七师范附小和徐州艺专的图画老师。此时他已经超越了祖辈，可以用画笔左右自己的人生了。这张照片是李可染在杭州求学期间所拍摄的，照片中的他长衫下难掩一条折边的西裤，虽然脚上的鞋子看不清楚是什么质地，但是面庞上一股蓬勃的锐气已然尽显，只是那个腼腆而内敛的浅浅的微笑会让熟识他的人找到他一贯的神采。照片左边的这个人名叫张跳，李可染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学，多亏他帮了大忙。1929年，当李可染以徐州美术教师的身份投考当时的国立艺术院时，没想到入学考试竟然考的是他并不熟悉的油画。
11: 其实呢，李可染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以前啊，在上海美专啊读过两年书的。那么他在来报考的时候一看啊，我们这里一个油画教授要来考这个东西，而且是画油画，
9: 要画一张门板那么大的一张人物油画。哇，油画是怎么做框子，怎么绷布，怎么画画，怎么上油缸，都不知道的。这下子难为他，好容易问他妈妈要了这么一点钱出来，那怎么办啊？
11: 但是幸好呢，他们同时来招的时候呢，有那个同学啊，哎，他说你不行，我来教你啊。
6: 这位同学就是张跳，在他的热情帮助下，从来没有画过油画的李可染第一次拿起了油画笔，临阵磨枪学起了油画。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是谁都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9: 到了考试的时候，李可染考上了，那个绘画油画的没考上。哎呦，这还产生了误会了。你看，你说你不会，这不会那不会，结果你考上了，我都没考上。
6: 后来无奈之下的张跳在校长林风眠的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天，
9: 他就去同林风眠院长去磨去，就说一说怎么样这样那样的说， 把林风眠院长说动了。
6: 最终，李可染和张跳一起成为了国立艺术院研究生部的第一批研究生。多年后，李可染才知道，那时的张跳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做地下工作。今天，纪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岳王庙，是杭州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岳坟的周围建有很多尼姑庵。因为学校的房租比较贵，李可染就和张跳一起住进了岳坟旁边的善福庵，每个月的房租是1块钱。如今，李可染曾描述过的那个简陋的二层小阁楼，早已湮灭在这片园林中，旧迹难寻。
9: 这个尼姑庵为什么那么便宜？楼梯没有栏杆，晚上要接手，不小心要掉到楼底下来的。但是他们在外边没有受学校的约束，所以晚上就讨论艺术，讨论咱们这个前途干嘛的人。
6: 李可染后来回忆说，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我自以为读了一些传统的书画书籍，比一般的年轻人知道的多一些，可是与张跳一比，他比我知道的还多。李可染坦言，少小时既无家学，在上海念书也没学到什么，真正学到了东西还是在杭州。在国立艺术院众多教授中，有一位油画家名叫克罗多，是林风眠特意从法国请来的。时隔多年，我们有幸在上海的一个法国艺术展上见到了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们想要从中寻找一条隐性的线索。当年的李可染跟这位留着大胡子的西洋教授到底学到了什么？
11: 他原来在外面那个学呢，这个水平是比较低一点。那么进来以后嘛，他直接就是跟这个克罗多教授学啊，那这个就是直接的西方的正宗的，是吧？这个油画，
12: 他主要是学习西画的素描造型、人体的结构、掌握色彩色调的这个技巧。哎，李可染先生，他应该说在当时也是个优秀的学生。
6: 这几幅水彩画是李可染多年后为自己和家人绘制的。从这些造型准确、笔触娴熟的写生作品中，能够看出李可染当年在杭州打下的扎实的西画基本功。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1929年1月，学生陈卓坤等人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传播进步思想和新美术，参加者18人，故名为西湖18艺社。林风眠和克罗多被聘为导师，每月举行习作观摩会，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和速写。在18艺社的18位成员中，就有李可染。1931年，鲁迅在为18艺社习作展所做的小引中曾这样表述：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真莽中露出了日渐成长的健壮的新芽。鲁迅眼中的新芽，自然也包括勤奋的李可染。他参展的3张油画作品被当时的评论界形容为用了十分浑圆的笔法，如实地把他的抑郁的情感写出来。 然而，一八艺社的艺术主张并不为当时的政局所容忍，不久就遭到打压，学校被迫改制，取消了李可染所就读的研究生部。再加上艺社的多位成员被捕，李可染不得不怀揣着林风眠塞在信封里的60元盘缠，无奈地回到了故里徐州。这一年恰是1931年，李可染24岁，正值本命年。所幸的是，和李可染一起回到家乡的还有温婉的妻子苏娥。在离开杭州之前，两人已经结婚，此时喜结良缘的兴奋多少冲淡了李可染对于前途的茫然。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战是再度升温，加拿大针对美国加征等额关税，而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似乎是挥到了铁板之上，曾经亲密的邻里关系是否就此分道扬镳呢？另外一方面， A 股在今天迎来了全新的反弹，即将进入到中报业绩的披露密集期，而市场也在密切的关注哪些板块在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修复空间。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加的新一轮关税磋商是无果而终，而加拿大政府在今天宣布对超过700项的美国商品将会加征报复性的关税，来反制美国日前加征的50%关税，进行一元对一元的对等回击。
1: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2: 美加关税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正式出手反制美国。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项商品，税率分别为15%、25%及50%三个级距，预计9月8日生效。加拿大政府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其中，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提高到了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50%的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铝钢衍生产品将被课征25%的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使用15%的税率。美加此次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率先对加拿大葡萄酒、水泥、冰球杆等商品加征50%的关税，相关措施上周末生效。加拿大财长指出，美政府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并不公平。
1: They asked too much of Canada and offered too little in return. Accepting them would have harmed our workers, people like you see here today, weaken our industries, and compromise principles.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 So we stood up for our workers. We stood up for our businesses. We stood up for Canada.
2: 加拿大周二同时宣布推出总值75亿加元的援助方案，协助受到美国关税冲击的企业和劳工。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利也承认，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生活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方表示，仍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随着双方关税措施相互加码，企业警告，新一轮关税不仅将增加跨境贸易成本，也可能推高两国消费者面临的物价压力，进一步冲击高度整合的北美供应链。
0: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哈，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一对近邻，曾经关系非常的暧昧，但是因为这次的贸易战，确实出现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接下来两国的关系如何来观察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国先生的一些解读分析。主任，您看，其实这次美加之前的贸易谈判，很多的这个消息看，它其实已经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突然美方出现了一个问题，于是呢，加拿大很强硬的又撤回了自己人员，才有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来看，两国似乎都是在以牙还牙，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怎么来观察这一系列？这个变化，美国到底是想要什么呢？您觉得？
3: 就是从这次谈判的情况来看，本身呢是接近达成协议，结果美国在最后的时候呢，据说是商务部长卢特里克突然加码，加码呢就是有几项涉及到加拿大主权的，比如说他干涉的很过分啊，说人家说法语的他也要干涉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以后加拿大和第三方。签署贸易协议得经过美国的同意，那就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了，对吧？还有呢，加拿大以后的关键矿产的投资和这个销售要美国有优先的这个权利，那这些呢，卡尼一看这个势头不对，就是下令这个谈判代表就回到了加拿大，而在特朗普马上就是启动了对这边的关税，因为特朗普的一向的做法就是嘛，你不同意我就加码，然后呢极限施压。当然就是卡尼也已经预计到了，所以就出现了叫一美元对一美元，其实翻译成我们的成语叫以牙还牙，那他也宣布了，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空间，就加拿大的反制措施是到9月8号才实施，给了特朗普这边一个反应的时间。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无论是美国副总统万斯还是财政部长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人啊，都是说，哎，你只要态度好，回到谈判桌上来，这个事还是可以解决的。特朗普又。

0: 又加码了，说呢，到1月1号要对，加拿大的汽车和零部件收50%的关税，所以从这些事情来看，双方呢就是你来我往。那加拿大这边也比较自豪，他们说呢，去年是中国跟特朗普对抗，今天到我们了，我们跟他在贸易上要对抗一下。那至于未来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还在观察。
1: 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加拿大国内这次是少有的说是能够是同仇敌忾啊，这个感觉以前是没有碰到，而且以前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时代，那对于美国基本上言听计从。现在这个卡尼上任之后，我们发现卡尼一直是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人物，这个是不是特朗普非常不喜欢的一点？如果从长远一点来看的话，卡尼如此强硬，如果说加拿大继续是这样的以牙还牙的这种关税政策的话，在接下来两国的关系会不会变得非常的这个微妙了呢？您觉得？
0: 就是这次的贸易谈判，它又涉及到美墨加以后的这个三方的这个贸易谈判，就北美自贸协定的这个升级和谈判，或者说美国提供更多的要价的问题。但是呢，我想提供一个和大家不太一样的观察点，就是卡尼本人是特朗普最仇视的全球化精英的代表人物。大家可以想一下，他以前当央行长的经历，他在特鲁多民调非常差的时候临危受命，突然选举他又赢了，对吧？而且呢，他在今年达沃斯论坛的时候发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说这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是破裂了，那么需要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他自己要寻求不同的合纵连横，要自己要强大。那这正好就戳中了特朗普的 MAGA 这一套。而特朗普本身，他对加拿大的诉求也不是说要一个什么贸易谈判，什么一个重组北美的供应链对美国更有利，他的目标是什么？
1: 吞并，
0: 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说了很多次了，对吧？现在干脆就是说把那个湖改成美利坚湖就算了。所以呢，从特朗普的情况来看，他对加拿大的这个要求不只是这个贸易谈判，所以这就出现了我们来如何解读卢特尼克在谈判最后一刻突然提出这些东西。他不是卢特尼克突发奇想，至少可能他揣摩特朗普的意思，他把这个事情给提前给亮出来，但也可能是特朗普授意他来做的。所以这背后就反映出卡尼和特朗普这两个人本身或许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呢，这次的这个贸易冲突争端升级可能是冰山之一角。
1: 所以接下来这个冰山究竟还有多大的程度浮出水面，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再来观察。特别感谢周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的表现啊，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是集体出现了反弹， A 股也震荡走强，大金融板块全线拉升。我们该如何来解读目前资金风向还有未来的大盘走势呢？下节回来我们特别请到了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Лец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а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新兴日放我皇位视中安台。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8: 兴业股份X+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股指尽数收高，盘面上大金融板块全线拉升，证券、银行、互联网金融、保险等方向涨幅领先。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和江苏银行股价创历史新高。回顾近期表现，受美债收益率持续上行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市场普遍承压 ，A 股亦出现调整。上证指数自上周二逼近4000点关口后未能突破，转为震荡走弱，短期均线接连告破。虽然今天整体收涨，但仍然受制于十日均线阻力位。科创50指数也仍然接近4月底以来的低位。不过市场波动之际，经济韧性叠加业绩改善，为投资者信心提供了支撑。万德数据显示，截至8月24号收盘 ，A 股共有218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半年报，其中1308家公司的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大约60%。硬科技基本面尤为强劲，其中寒武纪、海光信息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122%和49%，工业富联净利润同比增长95%，中继续创光模块业务上半年海外收入接近4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倍，中国制造破土发芽的态势清晰可见。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进入密集披露期，张建平、葛卫东等所谓超级牛散市场知名投资人且仓位变动也受到市场热议。整体来看，张建平在二季度末大手笔增持了航电股份，并成为第三大股东，重仓了中继续创，成为第九大股东，同时退出北方稀土、四川黄金、东财科技和西部材料等个股的前10大流通股东名单。葛卫东及其关联人则在二季度加仓了兆易创新和江淮汽车。港股方面也跟随小幅反弹，恒指再次尝试上攻被称为牛熊分界线的250日均线，但依旧没能企稳。科网股普遍向好，部分业绩亮眼的有色金属和消费股涨幅居前。
1: A 股最新的这样一个变动，在未来的行情还该如何来观察呢？今天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郭先生您好。
2: 你好。
1: 郭先生，我们看 A 股啊，今天集体走高啊，不过成交是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放量，这是不是意味着说短期内可能还会继续震荡的反复？那么盘面上大金融还有有色金属成为了一个领涨的主力军，而您认为资金眼下轮动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市场风向呢？
2: 好的，确实啊，主持人刚才谈到了，今天最近两天呢，整个市场在反弹过程当中，成交量呈现出一个明显萎缩的一个状态，因为连续两天我们注意到，A 股的成交量已经不足2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呢，这也是近期相对的一个低迷的一个成交量。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呢，我们觉得 A 股市场可能还是在等待两个因素的一个落地吧，一个就是跟随全球资金在共同关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影响下呢，到底看看美联储还是美国财政部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全球资本也是处于一种相对谨慎观望的一个状态 ，A 股也多多少少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同时呢，我们觉得 A 股最主要的还是中报业绩进入到最后阶段，应该说确实还有一半的公司将在未来一周左右时间集中披露中期业绩，所以整体来看，市场还是在等待这样一个中期业绩落地的一个过程。但是呢，随着我们注意到，随着大盘之前前期的一个探底之后呢，在上证指数在3850点一线呢，大概率也是获得了一定的支撑。所以呢，整体来讲，市场向下空间不大，也在酝酿一些反弹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注意到，市场形成了一个板块轮动的这样一个电风扇行情。应该说呢，板块没有更好的持续性，更多的还是一个轮动。但是在这个轮动当中，表现出几个特点，一个就是开始关注一些绩优的补涨板块，类似像今天很多业绩优秀的有色板块开始反弹了，很多业绩估值比较低的大金融板块也开始反弹了，这就是典型的一个绩优补涨的一个现象。同时呢，市场还是在消化全球的整个科技板块的回调的一个压力，所以相对来说双创板块表现得更弱一些，反而呢，市场也会将注意力关注未来，特别是到了今年下半年后期阶段呢，关注国家对一些投资基建的一种稳增长的一些政策出力的发力的一个过程，所以未来可能在投资方面，在消费板块方面也会看到一些积极政策的变化，所以这些板块也可能在政策的带动下出现一些补涨的机会。主持人。
1: 那目前郭先生，我们看 A 股业绩中报披露是进入到了一个密集期啊，这对于这一轮的反弹行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检验啊，并且明天凌晨英伟达也会公布它的财报，所以对于市场判断 AI 景气持续呢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那么目前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您认为 A 股哪些板块还有进一步修复估值的空间呢？

0: 确实，实际上，一方面，整个 A 股的科技板块最近呢经历了一个反复的波动，经历了7月份的升幅调整，在8月份比较良好的业绩的指引下呢，也展开了一些反弹，跟随海外整个全球的科技股呢也有一个反弹，所以确实大家对英伟达包括美国华尔街一些科技巨头的一些财报呢也是关注度比较高，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因为毕竟A 股的中期业绩已经进入到一个密集披露期，所以从已经披露的中报业绩来看呢，大概率整体上市公司业绩，今年中报的业绩增速比一季度比去年年报呢，环比同比还是有一些改善的。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盈利确实走出了一个底部改善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呢，虽然整体盈利有改善，但是不同的上中下游产业呢，这种景气度的变化还是差别很大。目前来看，景气度处于高位的上游有色资源板块呢，随着 CPI 价格的回升，他们的景气度业绩增速还是比较处于一个高增长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股价在经历一轮调整之后，也具备一些重新反弹的一些动能。但同时，我们最近也注意到，中游行业呢，实际景气度还是处在一个比较进入快速改善的一个过程，因为上游像中游的传导呢，目前还比较顺畅，但是现在唯一值得担忧的就是整个下游现在传导链还是有一定的受阻，因为 CPI 的价格已经PPI 的价格高于 CPI 的价格，表明呢下游的消费品传导压力还是蛮大，所以在已经公布的中报业绩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的消费行业业绩大概率还处在一个下滑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呢，从已经公布的业绩，即使不好的消费行业的业绩出来之后，我们也观察到大部分的消费股应该也开始出现一些止跌的一个迹象。所以说，一旦消化了这些业绩，到了三季度、四季度，如果后续鼓励内需，拉动消费的这样一些政策能够进一步加码的话，我们相信整个消费板块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补涨的机会。其实最近就可以看到，很多各地一线城市到二线城市房地产政策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放松，所以呢，前期跌幅比较充分的地产板块反而开始在业绩出台之后开始有一些止跌反弹的机会，主持人。
1: 好，那郭先生，我们看，随着业绩披露，还有一众的这个超级牛散的这个持仓变动啊，这些明星投资人，他们二季度的主要加仓呢，还是集中在了像硬科技当中，这对于普通散户来说，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呢？
0: 确实，应该说这2年 A 股市场的超级牛散，他们的影响力呢，确实也在日俱增，所以呢，投资者对他们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这2年牛散的操作手法已经改变了以前的简单的像游资的手法，或者说纯粹的追涨杀跌。其实很多的知名牛散呢，更多的也开始从价值角度去挖掘一些中长期投资的一些龙头公司，所以呢，也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但是呢，就目前整个二季度公布的一些牛散参与的一些重仓板块来看呢，我们还是觉得一个说，如果说牛散确实二季度也是其实跟着整个公募机构的也在同步加仓一些科技板块，因为从整个二季度公募基金的配置角度来看，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电子通信这两大行业，是机构公募机构抱团最为明显的。以前呢，公募机构抱团也出现过抱团行情，有银行板块的抱团，有消费白酒的抱团，还有像新能源电力设备的抱团行情。但是呢，大部分整个仓位呢都是在25%到35%的水平。这次呢，公募对 TMT 以外，除了计算机以外，其不仅仅。仅仅包括电子通信这两个行业的抱团已经达到了60%，所以应该是一个比较极致的行情。所以7月份、6月份大家感受到的市场，比较极端的19也好，28现象也好，也就是说你不买半导体，不跟 AI 沾光的话，很显然就赚不到钱。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正因为机构集中抱团，到了7月份还是引发了一波升幅的调整，所以也不能排除这些牛散参与的一些科技龙头企业呢，看看他们在关键是在三季度，因为7、8月份已经过去2个月，实际上这些仓位是要在三季报之后才能体现。所以我们觉得，光看二季度的数据，就截止到6月底的数据呢，某种程度上已经有所滞后，有些变化。所以如果投资者要进一步跟踪的话，还是可以继续观察一下三季报这些散户牛散持股的一些持仓的情况的变化。主持人。
1: 那郭先生，我们在港股方面，大盘这个月也维持着一个箱体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哈。您感觉短期之内市场能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呢？
0: 确实，实际上八月份港股虽然走出了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行情，但是实际上如果拉长两个月来看，整过去七月份，特别是七月份，在全球股市出现大跌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港股倒反而是走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情。我们注意到，恒生指数也好，恒生科技互联网指数也好，都是在七月份出现一个见底开始反弹的一个过程。其实呢，应该还是得益于两个因素吧，一个本身港股的估值还是在全球处在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状态，同时呢，我们也发现确实当海外资金出现一些波动，特别是华尔街股市出现一些震荡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资金回流港股配做一些配置，觉得这是值得跟踪的一个方向。所以呢，虽然八月份它进入到一个相对横盘整理，但是并没有跌到前期的七月份的低点位置，所以我们觉得港股实际上还是具备进一步估值修复的一个方向。所以未来如果说华尔街更担心美联储利率政策、货币政策有啥变化的话，一旦那边出现调整的话，可能港股的吸引力会更加显现出来。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郭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头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今天海内外的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凤凰网财经，今天在重点关注继北京、上海之后，核心的二线城市成都也跟进出台了楼市的新政。从土地供给优化、公积金购房减负，还有置换链条畅通、城市更新提质等多个维度发力，其中呢，普惠性的公积金贷款利息补贴成为了最大的亮点。那么新政规定啊，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比例是15%，并且给予一年期限20%的利息补贴。这个是被业内视为全国楼市政策的一个优化新范式了。好，再来看金融时报，今天是在重点的聚焦美国加拿大的贸易战急剧的升温之际呢，双方的口水战也愈演愈烈。这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把矛头对准了加拿大极具象征意义的安大略湖。特朗普说了啊，美国正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利坚湖，并称美国不再和安大略省展开太多的业务。这也引发了共和党人以及前国家安全官员的强烈反对，称此举令美国蒙羞。好，再来看华尔街日报，今天就是在关注的是距离美伊开战已经过去6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双方的冲突还在继续的当中，目前看不到明显的结束迹象。这一场战争已经造成了约18名美国人和3000名伊朗的人死亡，那么同时呢，也破坏了多个美军的基地，并且大幅的消耗了美国的弹药储备。那么旷日持续的僵局也引发了外界对于发动对伊朗战争的质疑。那目前美国依靠制裁和持续对封锁来削弱伊朗的经济，这场冲突如何收场仍未可知。那么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4: 국가데이터처가오늘발표한2026년6월인구동향에따르면
5: 韩国国家数据中心发布的2026年人口趋势显示，六月韩国新生儿数量达到23111人，创下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总生育率也达到0.88，同期结婚人数为21075对，较去年同期增长14%，创下9年来同期最高纪录。

0: 分析认为，人们对生育观念的积极转变是推动结婚人数持续上升的主要因素。
1: 36兆円余り計上する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
0: 日本财政负担持续恶化。日本财务省预估2027财年国债付息及偿还成本将攀升至创纪录的 36.6 万亿日元，约合2300亿美元，较本财年初预算的 31.28 万亿日元大增 17%。 利息支出达 16.58 万亿日元，增幅 27.2%， 凸显利率上升正迅速推高日本政府的举债成本，将给公共财政带来压力。
1: อยู่ที่ 13.4% ซึ่งเป็นตัวเลขสูงที่สุดในรอบ11ปีค่ะ
0: 泰国媒体关注泰国经济正迎来新引擎，私营部门投资在第二季大幅增长 13.4%， 创11年来新高，新的投资正涌入电子、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等未来产业。与此同时，商品和服务出口持续增长 12.5%。 泰国财政部认为泰国经济可能正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并朝着融入全球新经济的目标迈进。
2: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头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聆听华人之声。
1: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2: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8: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9: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当照片，
12: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3: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4: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乌克兰独立35周年之际，由英法牵头的志愿联盟在基辅举行峰会。英国首相伯纳姆在会上宣布，英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的关键技术。没等来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但等来了风暴之影，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有多大的意义？志愿联盟还表示，将在俄乌停火之后立即向乌克兰派兵。志愿联盟将在今年10月份举行大规模的军演。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终于要从会议桌走到训练场了吗？多家外媒爆料，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秘密到访莫斯科，同俄方进行未公开的会谈。CIA 局长此时秘密的访俄，所谓何事？另外，俄罗斯日前邀请印度的外长访俄，俄罗斯的媒体说，莫迪通过印度的外长给普京捎了个信儿。乌克兰跟西方开会之际，俄印这一轮互动又讨。

0: 讨论了哪些内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志愿联盟于24号乌克兰独立35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会议，讨论加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对乌安全保障以及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此次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进行，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共同主持。泽连斯基强调，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战役，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爱国者导弹。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生产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所需的关键技术，以帮助乌克兰自行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伯纳姆说，英国曾于2023年率先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泽连斯基此次要求英国分享风暴之影技术，以便乌方自行发展相关能力。彭博社24号称，由于防空装备严重短缺，乌克兰或将迎来自冲突爆发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季。西方对乌克兰的爱国者拦截弹供应已枯竭，俄罗斯完全有可能通过导弹袭击等，使乌克兰各个城市彻底陷入断暖断电境地。此外，尽管欧洲多国承诺为乌提供至明年的资金支持保障，但随着法国、希腊、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国2027年迎来大选，欧洲内部支持乌克兰的政治共识恐将受到削弱。
0: 在志愿联盟峰会上，我们看到英国首相伯纳姆是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的关键技术啊，从提供武器现在改到提供生产线，这个升级对乌克兰来说意义有多大呢？
2: 的确，我觉得这是西方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重大的进步。我们都知道，风暴之影，也就是斯凯普隐身巡航导弹，是北约现役的主流的武器，它具有很强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门槛。那一般来说，将这种先进武器的制造技术、核心技术授予乌克兰，我觉得这说明呢，尽管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但它与欧洲国家的战略互信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我们都知道，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是一个矛，它不是一个盾。我们知道，乌克兰所要的是爱国者弹药，实际上是一个盾，它希望能够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但是欧洲没有啊。欧洲现在呢，虽然法国有紫菀系统，但是呢，这个系统它的产能包括弹药生产规模非常小，所以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欧洲把它的矛啊一颗先进的这个巡航导弹的生产技术授予乌克兰，这种某种程度上会弥补乌克兰的这种安全压力，但不能解决乌克兰现在拦截。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种军工合作是欧洲与乌克兰军事一体化、安全一体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节点。还是要讲到过去乌克兰和欧洲的安全合作、军工合作，主要是一些轻武器，比如说无人机合作，常规的一些这个装甲车的合作，那这都是相对低端的。这次呢，就说明他们的合作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未来呢，乌克兰和欧洲在军工体系、安全体系上可能会深度融合。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虽然没有加入欧盟、北约，但是呢，它欧洲将其视为安全伙伴，并且呢，打造乌克兰这样一个军工体系，把乌克兰打造一个军工强国，视之为维护欧洲安全的一个支点。这也说明呢，乌克兰和欧洲国家啊，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法、德、英等志愿联盟国家，他们之间的这种军工合作、军事合作，已经开始进入了一种机制化的阶段。那我们都看到，志愿联盟在基辅进行开会，实际上也就暗示该机制有可能在未来的欧洲安全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可能会某种程度成为未来欧洲战略自主的一个合作平台，或者说合作方式之一。那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外交的胜利啊！说明呢，尽管承受着来自于俄罗斯的强大的安全压力，以及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摇摆，但是呢，欧洲国家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这也让乌克兰在这种压力之前看到了一点希望。
0: 志愿者联盟还说呢，将会在俄乌停火之后啊，立即就向乌克兰派兵，相关的部队是正在做准备。而且马克龙也提到了，志愿者联盟将会10月份在波兰进行大规模的军演，就是来检验这些部队的筹备和部署的一个情况。那在您观察来看啊，这些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现在是要从会议桌走到这个训练场上了吗？
2: 的确，志愿联盟最初只是一个外交平台，或者说是一个统一的发声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在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压力之下，正在希望把志愿联盟打造成为一个能够发挥安全作用的一支队伍。当然，现在志愿联盟即将在波兰进行的军演，实际上也说明欧洲希望能够以一种独立的力量来发挥作用。因为欧洲在俄乌和谈的进程中没有坐到谈判桌之前，让他们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没有独立的安全力量，就没有独立的外交话语权。所以，说明安全联盟可能在稳步的推进它的机制化的建设。第二个就是，现在虽然志愿联盟说，在未来会在俄乌停火之后，迅速进驻乌克兰，但我觉得这是一厢情愿，因为我们都知道俄乌没有停火，没有和谈的这样一些共识。现在呢，俄乌在领土安全保障问题上分歧是非常巨大。那在这时候去谈说，一旦停火就进驻，这我觉得是完全是欧洲国家志愿联盟国家一厢情愿。我觉得它是意义上是附加了非常多的复杂的条件，也首先俄乌要有停火的共识，其二就是俄罗斯和美国北约对于志愿联盟进入乌克兰要有共识，要有这个相互的妥协。第三呢，还是要讲到欧洲国家在乌克兰进行安全保障和维和，一定会要需要美国提供核保护伞，因为欧洲国家在常规武器方面，常规力量方面有一些优势，但是在俄罗斯的强大的核武库面前，实际上是无法做出这个战略上的回应，甚至是一种不对称的弱势因此呢，欧洲国家在强调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派驻这个志愿联盟的部队的时候，他一直在说美国要提供核保护伞。所以可以看出尽管欧洲还有志愿联盟国家在外交舞台上高调亮相，甚至信心满满，但事实上他们提出的很多计划都缺乏可操作性，甚至呢没有美国的背书，没有俄罗斯的认可，他们任何的动作都是一种外交上的口头的宣示。何时落实，能不能落实志愿联盟进入乌克兰进行安全上的维和和保障任务，还要看俄乌和平进程，还要看俄美之间以及俄乌之间是否能够达成真正的停火协议。
0: 另外，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最近在乌克兰的独立日上是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并且当天也是展示出了70多种这个无人的装备啊。泽连斯基的讲话，您留意到哪些重点？还有装备上有哪些看点呢？
2: 的确，我觉得乌克兰独立这35年确实很不容易啊。我们觉得从一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苏联解体之后，意外地获得了国家的独立。可以说呢，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样一种这个压力面前，可以说呢，乌克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泽连斯基在国庆独立日的这种讲话，实际上首先是要展现乌克兰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种信心。他特意在讲话中讲到不会放弃顿巴斯，这实际上也就是想希望通过国庆日的这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能够凝聚军心民心让乌克兰人能够有信心继续战斗下去能够在这一场危机中能够走出来，能够胜利。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次的这个独立日的活动中展示了大量的无人装备。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在俄罗斯面前确实是兵力不足，国家要相对要弱势。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技术的加持之下，特别是无人机装备的这种支持下，乌克兰正在试图找到弥补其人力短板、火力短板，还有一些防空短板的这样一些方法。比如说近年来乌克兰研发出大量的无人作战机器人、无人机、无人的这个艇，还有无人潜航器，这些无人装备确实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多。过去呢，无人装备是 战争的配角啊。承担着所谓侦查，甚至是一些这个通讯，还有一些这个小型的这种这个作战任务。但现在呢，无人装备成为俄乌双方打击对手啊、消灭对手的最主要的方式啊，可以说约80%到90%的作战任务是由无人装备来完成的。所以呢，在此次阅兵式上看到无人装备取代这个有人的这种阅兵队伍，也说明呢，乌克兰未来的国家建设中啊，包括国防建设中，会将无人装备啊、无人化、智能化作为主要方向。这也是可能是预示着未来这个欧洲啊，或者说未来北约在与俄罗斯的这种战略博弈中，可能会对无人装备更加重视啊，可能会在这个领域有更大的投入。
0: 泽连斯基还提到啊，美国斡旋结束俄乌冲突的窗口期很有可能是今年12月份的 G20 峰会之后，一直到2027年的夏末。为什么会是这个窗口期？有什么样的依据呢？
2: 我觉得乌克兰一直在试图啊，给这个特朗普啊，这个设置一些场景啊，让他推动俄乌和谈。我们都知道，现在特朗普现在的外交和战略重心并不在俄乌，而在中东地区。从6月份就开始讨论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要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但已经2个月了啊，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些人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足以见得美国现在将乌克兰问题边缘化。所以泽连斯基继续讲啊，在12月份到27年啊，设定了这样一个时间窗口，认为是可以调停的。他的这种预设啊，大概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啊，这个伊朗问题得告一段落之后，那美国要重新回到啊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来处理俄乌和谈，推动俄乌和平解决。他这种发言更多的是呼吁，是给欧洲国家、给美国来发出这样一种外交对话的信号，希望他们在不忙的时候啊，在明年啊，这个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俄乌和谈进程中。
0: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前防长费特罗夫呢，最近是呼吁啊，让乌克兰进行一个战时的选举，但是泽连斯基回应说呢，现在乌克兰是不具备进行战时选举的一个条件的。同时，泽连斯基也首次谈到了他为什么跟这个前防长闹掰的一个原因，说是国防部提供了错误的信息，让他在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了。他这个说法您怎么来看呢？
2: 确实，我觉得撤销这个费多罗夫防长的这个职务啊，引发了乌克兰地政治上的一系列的地震，也引发了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一系列的外交上的一些一些不信任吧。泽连斯基在最初撤销他防长职务时给的理由是说，防长跟乌军总司令之间合作不愉快啊，没有办法应对即将到来的秋冬的战事啊。但现在又提出说信息不对称啊，使得他跟特朗普政府进行沟通时面临着一系列的外交尴尬，因为在如何使用马斯克公司的星链系统打击俄境内目标方面，事实上就是费多罗夫给的信息和泽连斯基得到的信息，或者说费多罗夫跟马斯克的星链公司达成的协议跟他向乌政府提供的信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也导致就这个泽连斯基在与特朗普沟通中有产生了一些误解，特朗普认为是泽连斯基欺骗了他。所以这只是一种理由，还是要讲到就是乌克兰现在所面临的复杂的外交安全和经济形势，使得他在处理很多问题上必须要有人为之买单，为之负责。所以当问题出来的时候，可能就要牺牲某个官员用他来他的这个辞职来向选民交代，向西方这个盟友交代。所以我对费多罗夫的这个去职，我觉得他只是一个牺牲品啊。乌克兰现在要想维持他的国内的这种国内稳定维持俄乌战线的稳定，泽连斯基会不停地调整人事任命，因为他是希望能够维持整体战局的稳定，维持国家的这种危机的可控。
0: 好，先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外媒爆料说，美国中情局的局长秘密访问莫斯科。另外，俄罗斯近日也邀请了印度的外长访俄。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外媒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号到访莫斯科，同俄方的官员举行会晤。这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的访问。
4: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截至目前，美俄双方均未证实拉特克里夫此次访问，也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样未作出回应。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
3: 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有英国的广播公司都在25号提到啊，美国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是秘密的到了莫斯科，同俄方进行了未公开的会晤。但是截止到目前，美国跟俄罗斯方面都没有证实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这个爆料您怎么来看？
5: 的确，秘密的情报外交一直是美俄两个大国也在自冷战时期就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啊，就一些安全问题、情报问题，甚至一些核心的秘密的一些政治问题进行沟通。这是维持美国关系稳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要讲到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他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外交动作。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具体谈了什么，但是从这个乌克兰媒体、欧洲媒体和美国媒体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可以说他是聚焦俄乌问题啊。首先应该看到，上一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是2021年，也就是俄乌冲突开爆发之前啊，美国中央情报局去莫斯科跟俄罗斯谈。据后来媒体披露的一些消息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劝说俄罗斯不要发动俄乌冲突，特别军事行动的。那么每当俄乌冲突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可能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就变得十分的重要了。那我看到华尔街日报的一些报道说，此行他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管控俄乌冲突的风险。 那么我们都知道七月份的时候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透露说俄罗斯有可能在杜马选举之后升级战争，全面动员。那这对于俄乌冲突来说，对于欧洲安全来说，可能会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现在打成了一场持久战、消耗战，那俄罗斯国内

0: 被西方拖入这场持久战、消耗战，对俄罗斯长久的国家命运和发展是一种损害。因此有说速战论啊，开中全面战争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那这也是使得可能我们猜测啊，此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可能就是要劝说俄罗斯不要啊这个升级战争，不要把俄乌冲突变成一场全面战争。一旦变成这种情况的话，对于俄罗斯和北约啊以及欧洲国家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或者是非常严重的挑战。第二呢，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试探俄罗斯的底线。我们知道，从这个一月份啊，这个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啊访问莫斯科之后，美国就将战略重心转向了中东地区啊，解决伊朗问题啊及其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啊，成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心。那这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去访问莫斯科，也不排除双方就未来的俄乌和平方案进行沟通，相互摸底。因为呢，特使不到啊，去一个中央情报局也同样可以发挥相互试探的底线。我们看到在八月份的时候啊，普京在接受俄媒采访时也提到了，说这个年初啊，这个西方盟友向俄罗斯提交了一个乌克兰的和平方案啊，这个方案呢没有照顾到俄罗斯的关切，所以俄罗斯不同意。
1: 嗯，
0: 所以我想呢，这次中央情报局局长也不排除他去莫斯科去跟俄罗斯谈新的和平方案，以及如何下一步去解决俄乌冲突。第三点，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呢，美俄在冷战时期啊就有一些情报战，现在呢，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双方还有情报战。我看了查了一下资料，双方都扣押对方的一定的特殊人员啊，也不排除此次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去跟俄罗斯谈交换。那么据这个西方媒体披露说，现在至少有9名啊西方的这个特殊工作人员，或者说商人、记者以及各种方身份吧，被俄罗斯扣押的一些人员。那同样的，西方国家也扣留了一些俄罗斯的人员，他双方也不排除进行情报人员的交换，这也是一种冷战之后的一个惯例。
1: 另外呢，俄罗斯方面还邀请了印度的外长访问俄罗斯。根据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说莫迪呢托这个印度外长是给普京捎了个信儿，双方可能会聚焦哪些议题？现在对俄罗斯来说，拉住印度有多重要？
0: 的确应该看到，现在呢，俄罗斯所面临的外交上的压力和安全上的压力啊，不同以往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特朗普上任之后啊，俄美之间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战略缓和和关系正常化。现在欧洲啊在酝酿对俄罗斯更严厉的经济制裁，而美国国会呢，也在对这个众议院啊参议院在酝酿对俄的严厉的制裁法案。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俄罗斯也要加强那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啊。我们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印度大幅提升了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这样一些这个动作。但是呢，俄印之间的这种贸易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拓展空间。比如说，印度对化肥的需求十分大。那在中东伊朗的这种危机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印度和俄罗斯在核能、在这个化肥、在农业，还包括在这个一些制造业、军工方面都有合作的空间。俄罗斯加强与印度的这种外交互动啊，实际上就是显示出他要重视南方国家，重视啊与非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通过这样一种互动啊，也可能会暗示着俄罗斯可能会在金砖国家或者在上合的这种层面上会有一些新的外交动作啊，推动啊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发展。
1: 有分析说呢，因为中东的战事啊，推高了全球的油价，现在印度对俄罗斯石油的这个依赖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日进口量是突破了260万桶，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啊。俄罗斯跟印度的合作您怎么看？这个局面是特朗普乐见的吗？
0: 的确，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特别是西方对俄实施能源制裁、金融制裁之后，俄罗斯将能源出口的方向从欧洲转向了全球南方国家，把扩大对华、对印等，还包括对非洲啊其他一些南方国家的这种能源出口。印度也确实啊，在这个能源合作方面非常积极，大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啊。现在呢，俄罗斯石油成为印度这个能源进口的主要渠道。俄罗斯呢也给了印度非常大的这种价格折扣，可以说呢是一种双赢。但是这种合作呢仅仅是一种原油和这个一些简单的贸易。俄罗斯和印度都有一种这个意图，要把这种合作向产业化、上下游进行延展啊。我们看到，比如说最近俄罗斯。

0: 成品供应上出现了一些困难啊。乌克兰对于这纵深打击给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啊，还有成品油供应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1: 嗯，
0: 所以呢，俄印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却特别重要啊。俄罗斯希望能够稳住与印度合作，特别是印度在承受来自于西方压力上，它有自身的外交传统，比如说印度与欧洲关系不错啊，印度跟美国呢也能够啊这个进行一定的沟通。所以呢，这次俄方邀请印度外长访问莫斯科，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大幅提升俄印之间的经贸合作，要夯实啊俄印之间的这种能源合作、产业合作、军工合作，最大限度提升啊这个印度啊在俄罗斯经济中的这样一种分量。特朗普对于俄印之间的这种合作实际一直是抱有敌意，因为呢美国希望通过对俄的施压啊，对印度的这样一种关税战，让这个印度和俄罗斯要服从美国的一些关税政策啊，甚至要增加对美国的采购和投资。但事实上呢，印度在美印的这个贸易谈判中态度和立场一直十分强硬。所以当印度和这个俄罗斯在外交上、在经济上热络发展时，可能会引发美国的反弹，甚至有可能引发特朗普的一些制裁的动作。总之呢，这个俄罗斯和印度的这种经贸合作是国际多极化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表现。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不能改善，那俄罗斯就会将重心转向其他国家啊，通过这样一种外交互动啊，为俄罗斯经济、为俄罗斯的外交拓展空间，增加话语权。
1: 非常感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0: Phoenix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7: 现实版恐怖航母林肯号遭遇了什么？
8: 美国的航空母舰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它没有办法停航。
7: 漂泊大海200余天，5000名美国官兵精神。

0: 亚，美国打疲了。
1: 他对特朗普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2: 打不赢，走不了，还耗不起。
0: 凤凰聚焦，林肯号危机，5000人的海上噩梦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美军的林肯号航母终于有机会短暂上岸了，计划停靠在泰国的港口。当官兵和家属痛苦抱怨，媒体和政客厉声质问林肯号上极端的生存困境时，很难想象这发生在号称全球战力最强、补给最豪横的美军身上。林肯号可是有着全球顶尖技术战力，搭载着美国最先进的五代隐形战机，可以说是美军爪牙锋利的远洋巨兽，真的就会破落到被形容是5000多官兵的海上难民营吗？这支万花筒折射出美国战略、军事和政坛争拗的多重困局。
1: 8月20日，当林肯号踏上漫漫返航路时，这个美国航母打击群已经执行了超过9个月的任务，其中大多数时间都没能靠岸补给，创下了美国航母长期无法靠港的新纪录。未来4到5周，林肯号还将航行在大海上。8月25日，据路透社报道，一位泰国官员表示，林肯号将在下周停靠泰国进行休整和恢复，随后这艘航母将继续踏上返航的旅途，直到它抵达美国圣迭戈。在那里，精神科医生们已经严阵以待，准备为舰上的5000名官兵进行检查诊治。而在此之前，林肯号的恐怖故事已经在全网流传已久，成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泥潭深陷的典型案例。
2: 在伊朗这儿真是遇到茬了，最早派去了2艘航母，一个是这福特号，现在呢林肯号又出了问题。应该说林肯号的问题与这个布什号的问题啊是一样的，是一艘航母作战群呢保持一个就是战备值班状态，哎，想到哪里就去哪里，实际上是不行的。那么这次呢，这个林肯号超级

0: 想到哪里就去哪里，实际上是不行的。那么这次呢，这个林肯号超期服役，
1: 水果和蔬菜还未来得及享用便已经腐烂，牙膏、肥皂消耗殆尽，洗衣房已经数周无法使用，热水供应时断时续，狭窄、逼仄、压抑的内部空间毫无隐私可言。这不是恐怖片，这是美国航母林肯号上的真实生活。社交媒体上，关于林肯号现状的帖子和视频广泛流传。美媒 NBC 报道，年轻的水兵向他们的家人形容航母上的情况，就像美剧《美国恐怖故事》里的场景。每个人都死了，但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为了支援美国在伊朗的战事，林肯号自去年11月21日离开美国圣迭戈，此后272天一直在海上航行，仅在去年12月短暂停靠关岛，并在阿曼补充过物资。林肯号几乎有9个月没有靠岸，这艘航母仿佛一座小城镇，带着5000名美国水兵浪迹中东。
0: 伊朗拿不下吗？这个军事行动原本是用不着这么长时间的，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战略上的一个窘境，一个骑虎难下，打不赢，走不了，还耗不起。对待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已经接近半年左右了，所以呢，美国呢现在呢全球它这个航母力量的这个配置，就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短缺，也就是说，虽然是有11个航母作战群，至少现在是6艘航母是等着大修或者换燃料，而这个船厂排队，恐怕现在是几年都排不完。
1: 亚伯拉罕·林肯号，舷号 CVN-72，是一艘尼米茨级核动力航空母舰，1989年开始正式服役。舰长332.8米，满载排水量约10万吨，满编人员舰员3200人，舰载机联队2480人，母港美国加州圣迭戈北岛海军航空站，归属于美国太平洋舰队3航母打击群。美国现役共有11艘核动力航母，其中10艘为尼米兹级，1艘为福特级。按照航母的轮换机制，通常有1/3的航母在前沿部署，1/3训练巡航，1/3入坞大修，永远无法做到11艘全部同时出海。在伊朗战事延绵不绝的情况下，美国航母战斗群轮换紧张，这也是为何林肯号迟迟无法轮休返航的原因之一。
2: 美国现在航母是严重的短缺，短缺的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这个现在在海外的执行任务太多。那么美国总共是有11艘航母，最近美国媒体报道说，现在特朗普和国防部在部署航母的时候，心里想的可能是美国有15艘航母，所以他可以那个随便的部署，但实际上你只有11个航母。但是呢，过去这一段时期，因为加勒比海这边有事，中东这边有事，然后亚太这边又维持一个正常的部署，所以美国航母就明显的短缺。
3: 美国的这些航空母舰的官兵们啊，真是活煎熬啊，因为他又是担惊受怕，老是担心伊朗的炮弹或者导弹或者无人机打过来，另外补给也不足，弹时也不够，弹药也不够等等，所以精神压力特别大。
1: 长期无法靠岸的压抑环境下，林肯号上的官兵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美国军媒《星条旗报》和《海军时报》报道指出，舰上的医疗人员发出正式警告，若船只继续不靠岸，水兵们的精神状况将濒临崩溃边缘，甚至出现自杀、故意破坏行为，比如在进行核反应堆和弹药维护时发生致命操作。实际上，据美媒《海军时报》报道，林肯号上已经发生多起跳海事件，至少2人被救回，一名水兵在同伴的紧急拉扯下被从甲板上拽回，另一名水兵在跳海未果后被送往医疗舱，还有消息称跳海人数可能高达6人。尽管美海军官方从未承认水兵自杀，但官方

0: 记录八月三日就发生了一起水兵落水事件。星条旗报等美国媒体还称，林肯号船员几乎每天都要工作12到16个小时，没有休息日，几乎精疲力竭。这个航母打击群主要执行对伊朗的封锁任务，承担了数千架次空袭飞机的起落。随着伊朗战事的延宕不绝，林肯号的任务时间被不断加长。原本这艘航母的部署计划应该在五月就结束。
1: 从母港驶出，实行这个全球任何地方，它这个部署也好，战备值班也好，它充其量6到7个月，哎，那就是必须要重新返回到它这个母港去进行这个休整。而且呢，这6到7个月也应该是选择一定的时间段停靠某一个港口啊，让这个官兵啊得到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缓释，但是都没有做到。天天吃那几样东西啊，他这胃就受不了。林肯号航母200多名官兵家属到美国国防部去抗议，要求呢就是说这个赶快把这个林肯号给撤回来，然后呢让这个官兵啊赶快进行这个休整啊，有病看病，该调理调理，这样的话是受不了了。
0: 林肯号要执行的任务从最初就暗藏危机。美媒《纽约时报》报道，问题几乎从开始就出现了。战争第一天，伊朗的导弹和攻击无人机严重破坏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摧毁了美国海军数十年来依赖并维持海湾地区行动的后勤枢纽。打击直接造成了林肯号的补给出现严重困难，而美军能找到的替代方案只有3000多公里外的迪格加西亚岛。这座英国控制的岛屿位于印度洋偏远地带，这意味着原本经由巴林转运的食品、设备和其他补给，如今不得不跋涉数千公里才能抵达林肯号等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舰船。但实际上，迪戈加西亚岛也不算安全。今年3月。

0: 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也比较危险，所以他的补给就跑到印度洋的格迪加西亚，那个是很远的，所以给他的压力就比较大。
1: 特朗普一而再三地说我要升级，我要消灭伊朗，我要摧毁伊朗，但谁都知道他现在拿不出所谓的神丹妙药啊。那么在航空母舰上的官兵实际上是最清楚的，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着这样的折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现在林肯号航空母舰所遇到的事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了。
2: 当林肯号的处境越来越难的时候，伊朗梅尔通讯社报道称，林肯号上发生暴力冲突，七人死亡，多人受伤。中央司令部的一名顾问在美国舰艇上遭到了嘘声和水平攻击。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 AI 生成的林肯号的恐怖现状。美媒《华盛顿邮报》认为，这是伊朗在背后操弄，搞信息战，影响美国公众舆论。而实际上，美媒已经将林肯号的恐怖状况传播给了美国民众。8月15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13名民主党议员致函美防长赫克塞斯，批评他对林肯号部署时间过长，要求他做出解释。民主党籍众议员麦克莱文还在国会上展示，揭露了林肯号的状况：淋浴间长满霉菌，厕所损坏。他向海军部提出质疑，这些为国家在海上奋斗的年轻人，竟连基本的热水、可用的厕所和合格的食物都无法得到，这究竟算什么？对此，特朗普一个字都不承认。
3: That was a CNN fake report. The Lincoln has been out there for a period of time, good period of time, but over the years we've had him out there much longer. I was at a group.Meeting and an admiral came up to see me over the weekend. And it was at a big group, and he happened to be an admiral retired. He said, I've been on ships that are out there much longer than that, sir. And I know people on the lake, and they say it's beautifully maintained and beautifully taken care of. And other people went out and they found out to be true. It was fake news reporting from CNN.
4: Family members of the U.S. service membe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conditions on board the U.S.
3: Well, no, that ship is moving. No, they're not.That ship is moving right now, or very shortly, and it's being replaced with another very similar ship. No. Not nearly long enough. Thank you, everybody.
2: 美防长赫克塞斯也和特朗普统一口径，称所有披露林肯号状况的报道都是假新闻。
0: 他特朗普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因为首先，这件事情肯定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大家解读的不同，就像美国代理的海军部长说，他说我都待在那个军舰上待过好多年，这些事情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为什么对特朗普那个影响大呢？第一呢，就是特朗普战争现在打得很不顺利，现在又看不到任何结束的时间了。另外一个，现在中期选举又近了，特朗普的支持率又创历史新低。只有33%的支持率，支持率低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伊朗战争打得不好，伊朗战争结束不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又暴露出这个林肯号航母出了事，很多事情，然后不管是国防部、海军、特朗普都没有给美国的士兵提供这个应有的待遇，所以对特朗普的打击肯定是比较大的。这次
2: 林肯号事件余波未消，还会起哪些波澜？背后有何深远影响？迟迟拿不下伊朗，美军士气低落，特朗普还能拿出什么招数？效果如何呢？

0: رائع.
1: أكلاتينو كوب أرموز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احترام.
5: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 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

0: 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林肯号的状况被美国军方媒体追踪披露后，到现在事件还在持续发酵。8月21日，美国国防部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了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总编辑斯莱文、发行人莱德勒以及该报纸资深中东事务记者科尔特。撰写《林肯号》相关报道的记者科尔特在社交媒体上直言，解雇决定对于《星条旗报》以及期待获得独立新闻的美国军人而言是一种耻辱。军人和军人家属向他讲述他们的真实经历，他有责任不辜负这份信任。
3: 揭露这些问题的竟然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军事刊物，这次解雇美国军方的报刊了。因为这个星条旗最近一而再三的报道了林肯号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丑闻，甚至暗示呢美国这次对伊朗的战争打不赢，这一来的话呢可能就触犯了比如说特朗普总统的很多的敏感的神经啊，已经进入到一个叫进退维谷，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他现在升级也照样，不升级也照样，是美国自己把自己啊送到了火山口的顶上。然后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应该睁大眼睛仔细的看一看美国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
2: 美媒新闻周刊披露，林肯号及其舰载及联队的行动成本可能约为每天550万美元，整体估算下来，林肯号执行任务期间共花费了约15亿美元。还有美智库专家认为，在突发事件期间，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成本将上升到每天高达1200万美元。同时，美媒 ABC 报道，由于特朗普过度依赖航母作战，且很多美国航母需要维护，这可能会导致美国仅有的2家航母造船厂出现瓶颈，并让美国政府未来数年背负大额的维修债务。
3: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他如果确定要打一仗的话，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打。所以你比如说军费开支也好，这个官兵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费用也好，他是有特殊的办法来把这个战争打下去啊。当然了，他这个打仗的目的是什么很关键。现在美国方面对伊朗的战争是一个侵略战争，是一个非正义的战争。
2: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驶离中东之际，母港为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华盛顿号航母离开西太平洋，前往中东接防林肯号。美媒 ABC 指出，这意味着美国撤走了在亚洲部署的最后一艘航母，特朗普将注意力转向伊朗和西半球。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跨战区的紧急抽调，透着些许无奈。
4: 华盛顿号派过来以后，就造成了现在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没有航母作战群了。对，所以这个属于拆东墙补西墙。但是就算是现在华盛顿号到位了，也解决不了现在美国打不赢、耗不起、走不掉这个问题。
2: 而这艘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也出过水兵自杀事件。2022年，美国《国会山报》发布系列爆料，当年的4月15日，一名在船上从事安保工作的船员自杀，这是一周内发生的第三起自杀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从2021年到2022年，一年时间内，华盛顿号航母上共有7人死亡，4人死于自杀。还有一位水兵的母亲向《国会山报》透露，他18岁的儿子在这一年就2度寻死。这位母亲自述，他的儿子自

0: 自2021年12月起驻扎在华盛顿号上，被分配到厨房工作，但压抑的环境令这位18岁的青年越来越不适应。他在睡前喝了洗手液，希望自己不再醒来。而导致华盛顿号上美国水兵不断自杀的原因依然是超期服役。船上生活环境太差，无法入睡，食物没有保障，不安的环境尤其令年轻船员们无法适应。当时美军召集了部分船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了解情况，并对自杀事件展开调查。但4年后，相似的悲剧依然复刻到了林肯号身上。
1: 他压力一定是很大的，因为第一个呢，本来你在海面上最大的问题是战略上的困惑，就是这一场战争为什么打，那么士兵这个不知道，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说你打伊朗没有任何道理，伊朗也没有对美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那么你要实现什么目标大家也不知道，目标特朗普隔几天变一次，然后这场战争打到什么时候结束，任务什么时候能结，能那个航母什么时候能回去，大家也不知道，这种状态是最可怕的，这种心理压力可能比那个食品的短缺这种更厉害。
0: 林肯号的故事被 CNN 等美国媒体报道前，特朗普已经和华盛顿邮报掐过一轮了。8月5日，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7月31日戴维营会议后和防长赫克塞斯发生冲突，特朗普大骂赫克塞斯向他隐瞒了美军弹药不足的问题。报道引发了美国内更大的焦虑，特朗普的反应也极大，他马上在采访中予以否认。实际上，据美媒报道，过去几周已经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游说特朗普暂缓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的弹药储备已经降到了危险地位。
2: 这个赫克塞斯被美国媒体普遍认为啊，他来担任国防部长就是个白丁，他很多都是空白，他对美国武装力量的了解也是不够的，他本人对这个美国武装力量本身他的特征、规模、能力什么缺乏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呢，这个毕竟呢，现在这个事情啊，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这个推论的话，那么美国现在对待伊朗的军事行动，拦截弹药大量短缺，攻击弹药大量短缺，这是个事实了，现在是纸里包不住火了。
0: 伊朗战事迟迟未见突破口之际，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长帖，宣布了一记新招，他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就在特朗普宣布经济战前2天，美伊此前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正式到期，没有取得任何突破。特朗普将新战斗称为经济领域的诺曼底登陆日。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这不过是个老招数。
3: 他们قول داری همیشگی هست که ما در سیاست های آمریکا دیدیم و تعبیر یه فیلم تکراری هی دوباره پخش میکنن، ما کاملا از حفظیم و میدونیم که چگونه باید با این مقابله کرد و برخورد کرد。
4: 我本人认为，特朗普总统对历史几乎是一窍不通，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诺曼底登陆啊。他说起美国的制裁吧，你比如说古巴，美国人制裁古巴60多年了，到现在古巴还挺着的。他如果说要对伊朗进行毁灭性的制裁，怎么制裁啊？伊朗面积160多万平方公里啊，人口接近1亿的人啊，6000年的文明史，所以呢，你让伊朗人生活很痛苦、很困难，这美国人很容易做到。他真的要打败伊朗啊，征服伊朗，狠话他可以说，他到底能不能做？
0: 支持率降到历史新低33%，40万亿美债随时可能爆雷。民调显示，因伊朗战事，美国民众的经济体感持续下滑，中期选举将近，而战争的结束似乎遥遥无期。这个夏末，特朗普和美国的日子似乎都不算好过。
4: 美国现在已经用了这么大的劲儿啊，使了这么大的劲儿试图打败伊朗，但是他没有打败，伊朗也没有彻底的赢啊。最根本的，我觉得要看这场战争谁是侵略者，谁是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成。 而伊朗与这个美国之间的这个区别是天壤之别。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美国和伊朗现在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国内局势，也根本性不同的国际局势。伊朗觉得我耗得起，我能够熬下去，美国耗得起吗？所以呢，特朗普耗得起吗？我觉得他耗不起，美国人民也耗不起。
5: 特朗普的 Taco 曾经让林肯号一次次陷入不知何时能上岸的绝望，如今这趟海上苦旅终于是有了结束的盼头，但这不是近年来美军航母陷入困境的第一次，也极有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超期部署就成了美国航母的家常便饭。福特号曾经创下326天的超长纪录，而美国战略雄心与真实实力在拉扯，噩梦恐怕早就开始。这次前往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早在2022年就爆发过水兵接连自杀的危机。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要跟我打乱了，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5: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却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观世界，评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即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
1: 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而中国想追求的目标是什么？硬刚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又如何呢？
0: 休息里的陷阱 1.0 版跟 2.0 版除了老大不一样，还有什么最大不同？视频天下观世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美国白宫管理预算办公室无视在征求意见期间有高达将近90%的负面反对意见，正在强力推进一项旨在扩大限制对中国科研合作的联邦采购还有拨款新规，规定凡是接受联邦经费者一律禁止与中国开展科研合作，而且计划在今年的12月就会生效。在7月30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就把43家的中国企业列入为涉疆实体清单。在8月5日，中国商务部立即发布了反制措施，将 RBA， 也就是所谓的责任商业联盟的6家美国机构列入到制裁的黑名单。而这样一个 RBA 呢，其实是一个打着责任的幌子，在中国国内大搞霸权审查的机构，他们的会员几乎包括了所有西方科技巨头，想要和他们做交易，就必须要先接受 RBA 带有高度政治色彩的供应链的审查。长期以来，为了要出口呢，中国企业是隐忍了下来，但现在中国政府是终于在出手反击了。近期以来，美国的国会与军方的涉华高层接连来在涉华的交流和访问上都遭到了中方的冷遇或者是拒绝。如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代表团在访华时要求要和中国的尖端科技企业高层会面，却碰壁。另外，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科尔比希望访华，也被中方给拒绝。中美两强之间的较劲，从特朗普的 1.0 时代打出了各种牌，发起了各种战开始，接着就是拜登的小院高墙脱钩断裂，然后又是特朗普 2.0 在进一步的升高。你加关税，我也加关税，你限制我，我也限制你，你制裁我，我也制裁你，这两头大象在互斗，全球都受到了震撼。而这种形式的出现该怎么样来解读呢？而中美各自到底有什么样的打算？所以时间深度这样的形式还在持续不断升高，是否能够为我们来评估一下，你认为中美互动会迎来什么样的终局呢？
0: 照你刚刚前面那个分析，我们现在感觉出来就是这样，你一拳我过来，我一拳过去啊，这个跟过去不一样的啊。所以如果照我以前所讲的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的这个概念来讲的话，中美之间的互动早就超过了博弈的这个层次，进入到交锋，甚至已经进入到斗争的这么一个阶段了。OK， 而且我认为这个趋势呢会越来越激烈。为什么？因为中国终于决定要反击了。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一个终于要决定反击呢？除了为了中国自己利益之外，其实也为了全球的利益。OK， 所以这样一个趋势发展下去，不仅对中国跟美国啊，甚至对全球都会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
1: 中国终于决定要出手反击了，确实我们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现象让大家亲手看到，确实是正在发生，但是对于当前的这样一个整体形势，是否可以说得更透，再讲解得更加清楚一点？
0: 我们如果把过去应该有十几年吧，中国之间的中美之间的这个博弈啊交锋，大概十几年，这个将近20年时间里面，我们稍微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做一个捋捋啊，然后找出其中最关键的几个节点。比方说第一个，我现在大家印象中很长的一个阶段都是美国主动打中国，而中国基本上是相对的比较被动的回应。为什么？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中国终于决定要加以反击了，什么时候啊？为什么？第三，中国是如何回击的？第四，当中国决定要回击反击美国的时候，中国一定先衡量自己我们有没有什么底气，对吧？那中国的底气从哪来？再接下来一个，当中国决定反击的时候，美国有什么回应？这是我们这一关注的。然后当美国对中国不断的打压，但是美国发现到其实没什么太大效果，那美国在这个时候心慌意乱的又做出了什么错误的战略决定？然后形势发展到现在2026年了，现在看起来我个人观察形势对中国相对是比较有利，对美国相对是不利的，但中国还是继续的强打，美国呢有点越来越乱，中国跟美国到底各自的谋略是什么？
1: 没错呢，透过图表我们为大家列出来呢一连串有7个问题，但各个都是环环相扣的，而这些问题的本身呢似乎也贯穿了 从一开始到现在长达十几年的中美大博弈，所以如果我们搞懂整个形势，那么从过去、现在再到未来，甚至最后的终局，看得也就更加的清楚。布鲁斯先生，我们就一个一个展开来聊。首先，第一个中美大博弈，最先开始呢，您刚刚也提到呢，是美国主动在出击，中国始终是在被动回应，这是为什么呢？
0: 我刚讲一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都美国主动啊，中国相对被动啊。那么，请观众朋友稍微回想一下，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休息的陷阱。就是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中国变成全球老二，美国老大。这就掉到休息底的陷阱中的老大跟老二之间的矛盾的关系了。所以你回想一下，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付中国了 ，OK， 但基本上中国还是比较被动的啊，就是不做积极反应的。奥巴马那个时代叫重返亚太啊，那么采取的是军事的手段、经济的手段 TPP 啊，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1: 是
0: 好像没什么效果。然后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后叫。战线延长，从重返亚太就变成印太战略，然后发动什么什么什么战，什么什么什么牌，基本上中国还是相对比较被动。你也讲的，就是中国还是求妥协嘛，不希望能够把你老大激怒了，没有这个意思啊。所以从2010年开始到2012年，然后到2020年，整个差不多10年阶段里面，中国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低姿态的，这是第一个阶段。
1: 没错，回想起来呢，也确实是如此。同时，我们观察到的是，美国是出手越来越重，但是中方始终把姿态放得比较低，这一点我就想不明白了，原因是什么呢？
0: 我想这个道理也不难明白，就是韬光养晦嘛。就是中国一开始的时候姿态就放得很低的啊，而且现在很清楚啊，你是老大了，我是老二，你一定防着我，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对我防范那么这个防范心那么重，所以尽可能示好。让你知道我不会抢你老大的位置，然后提醒你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咱们两个大国，然后又提出什么新型大国关系啊，就我们之间呢不要走原来那个老大老二关系，我们走出一条新的，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等等，这是中国一味的希望能够放低姿态啊，这个示好于美国。
1: 所以呢，中国始终奉行的是要做老二的哲学，但是现在我们事后回头来看的话，其实中方这一切努力似乎也没带来太大的效果，不是吗？
0: 可以这么说，因为美国根本没有把中国刚才对他示好的话放在眼里面。美国说你，我根本不是，你老二，我就是要对付你啊！我打定主意要对付，而且美国信心很足，过去老二我通通把他干掉了，你不过就是新的老二而已，是吧？所以这个情况一直到2018年，就是特朗普1.0上台之后第二年。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特朗普开始对中国打出什么什么牌啊，然后对付华为啊，然后打出什么新疆牌、南海牌。那个时候中国好像被偷袭懵了，你怎么这样对付我呢？我注意到那个时候中国的舆论场，中国社会里面还很多就是反省自己，我们是不是姿态过高了啊？我们是不是不要把这个什么厉害的我的国不要讲了啦？你2025中国制造也不要提了，对不对？那个时候都是这种心态，而我那个时候我就看出来问题不在这里。问题不是在于你姿态放得够不够低，你讲韬光养晦，2019年你这个排行这个第15位的时候韬光养晦，美国根本不在乎你，可你现在第二了，你就是不讲韬光养晦，他要对付你，所以关键就是你是老二，这一点最重要。
1: 没错，现在回想起来好像确实也就是如此，但是中国也终于开始反击了，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才决定开始反击的呢？
0: 中国为什么要反击呢？因为搞了半天我一味的示好于你没有用嘛，
1: 是，
0: 反而你越打我越厉害嘛，我把我往死里打嘛，所以我就发现问题不是，这个不能这样下去嘛，所以中国开始出现反思，出现调整，这个时间段呢，大概是在2018到2021，大概这个3年时间，我的观察，中国在开始反思，中国决定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
1: 明白了。那么来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呢，中国的一方在那时是如何在出手反击的？
0: 我觉得中国大概出手3招。连续出3招。第一招呢，就是我刚提到2021年，3月18号，当时中国的外交官跟美国外交官在阿拉斯加会面啊，中国的外交官就是外事办的主任，杨洁篪跟外交部长王毅，跟美国的国务卿跟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杨洁篪就对着美国说，你们没有资格说从实力地位出发跟我们中国对话，不但现在没有资格，过去都没这个资格，中国人不吃这一套。那这个呢，我认为这是很强烈的一个反击了，这代表了中国已经就决定要往这个方向走了。
1: 我记得在那时你也曾经评论过这件事，甚至强调了这次中美交锋绝对会是美国自建国以来所遭遇到的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一次的巨大硬刚，甚至你也认为这会是中美外交史上所遇到一个关键拐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接下来还有第二招是什么？
0: 如果刚才那个阿拉斯加那次是临场的一个回对，但是经过这个以后，中国又做一个非常仔细的观察跟部署。两年之后，2023年2月20号，中国终于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隶属美国的所有的罪状对全球造成的伤害，包括对中国造成伤害。那这篇文章呢，相当于中国历史上新闻，就是讨伐的一篇文章，就是我要对你反击了。看我看这篇文章之后，我就知道中国已经下定了100%的决心要反击美国了。
1: 所以接下来还有第三招。在猜呢，是不是为了因应去年，也就是在2025年4月，美国特朗普第二度上台以来向全球发动的关税战吗？
0: 没错，就因为有前面那个铺垫了之后呢，这个去年特朗普2020上来以后，你还记得吧？对全球发动了非常没有理性的这个关税战嘛，是吧？全世界所有国家基本上通通被他吓坏了嘛，都希望讨饶啊，拜托美国能够放过一马。这个时候中国就又再出手了啊，发表了一个2分钟的视频，叫做不跪。不跪意思是说我不会跪，你们也最好不要跪，我提醒你们吧。这不跪意思就是说有两句话：以妥协求和平者和平亡，以斗争求和平者和平存。就中国说你跟他妥协没有用的，你反正最后现在事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中国能够跟他应对嘛，其他国家还不是都被美国欺负得很惨。
1: 所以是接连出了三招，而且是一招接着一招，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已经下定决心要和美国硬刚到底。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呢，要下决心是一回事，我们相信中国也是充分有考虑过、评估过整个形势，是绝对拥有、绝对把握的。所以呢，你认为接下来要怎么样来评估中国的底气从何而来啊？
0: 你要看中国今天去硬刚美国是空前的，以前都没有过的啊，而且全是少见的，大概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中国根据整个形势上下定决心了，但光下决心不行的，因为你下决心你如果没有底气是不行的，所以中国现在也评估自己有底气了。然后还有一条，中国除了有底气来硬刚美国之外呢，中国还可以从战略的角度来发现到，我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你，才对我中国乃至于对全球才能够最好。就这三个角度，一个是决心，一个是底气，一个是战略。
1: 所以简单一句话就是谋定而后动了。所以令大家好奇的是，中国的底气是什么？中国的战略逻辑是什么？以及中国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最后能否为这次中美世纪大博弈来做一个终局的预测吗？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奇论古今。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许多人会发现，近以来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气势和方式是完全不同以往，是以硬在碰硬，根本是毫不手软，而且是全面的，从产业到机构，从科技到军事。而中国的巨大转变，这个底气到底从何而来？所以先生，你怎么样来看啊？这种中美交锋的新形势，你能预见这一场中美世纪大博弈的中国吗？你的逻辑和分析能够解答我刚刚问的这些问题吗？
1: 这个中国全面的、强硬的、毫不妥协的、毫不犹豫的用这样态度硬刚美国啊，我刚刚讲过了，是美国开国以来200多年从来没碰到过的，当然也是中美关系几十年来从来没碰到过的，是吧？那我刚前面已经分析了，这是因为中国已经下定决心要用这个方式来对付你美国了。但是下决心不能只靠这个勇气跟血气啊，还要靠底气啊。所以这就方面中国在这方面也很有自信了，应该也有很足够的底气来对付你美国了。
0: 所以呢，我的问题是，中国底气到底是什么，从何来啊？
1: 以我的观察，中国底气大概分成下面6个方面啊，就是首先在贸易链啊、产业链、科技链，然后呢就是市场啊、体制啊、全球大形势，在每一个领域基本上中国有足够的底气。首先我们看这个贸易链啊，我们知道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很大的都是靠出口拉动的，出口拉动呢，那出口又高度集中在美国，过去有段时间啊，但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啊。我举两个数字，那2001年中国入市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占美国的进口7.5%啊，中间有一度上升到23%啊，那么现在呢，到2025年是又降到7.5%了。这个数字之外，还有一个数字更有趣了，就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占中国总的出口，曾经一度高达40%，甚至到高达50%，现在呢只有10%几了。所以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度远远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所以这个呢，中国就很有底气了。我怕你，你了解这个结构的变化，你才知道中国为什么现在出手那么重，打 RBA， 对不对？那美国现在好像无可奈何的感觉。
0: 没错呢，就是一开场我们提到了，就在前不久呢，7月31号，美国又在重施故技，一口气将43家的中国企业列为是涉疆的实体清单。而中国立即是在8月5号就做出了强硬反击，宣布对你刚刚提到这样一个 RBA 等6家的一个美国机构列入到制裁的黑名单。我相信我刚刚提到的这一些呢，和您刚刚所提到的中美贸易的新形势是有关系的吧？
1: 没错，这个 RBA 呢，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不太熟悉，它那个中文翻译呢就是责任啊，这个商业联盟，它是2004年美国成立的一个非盈利机构，干什么呢？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美国的很大企业都加入它成为一个会员，那它呢帮美国这个企业的进口呢把个关。就是你们要从国外买什么东西，比方从中国买什么东西，我来帮你把关，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格啊，劳工这方面、环保方面是不是合格的，你才卖到美国去。可是后来呢，它变成政治化了。这个澳大利亚前一阵子，这个几年前是说，哎，中国出口里面有什么新疆的什么选民，记得吗？那个时候栽赃给新疆，所以他就很多人就限制这个中国的这个进口，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对中国来讲，实在是一个恶行昭彰的一个组织嘛，是吧？专门这个负责政治，所以这是中国火大了。你制裁我，我就制裁你6个，其中最重要就是制裁你一个，拒绝禁止中国所有的，不管是公司、营业什么机构，跟你这个人合作，滚蛋。
0: 所以我也听清楚，也就是说呢，过去中国就是为了要出口嘛，所以呢，把这一切通通都是硬忍了下来。现在中国下定决心不再忍了，反而一反手就把你刚刚提到这个 RBA 这样一个非常恶劣机构给加以制裁，也通通限制了这个中国境内所有企业不能和这样一个恶劣机构再合作。这等同是对美国一次致命也相当强硬的反击啊。
1: 所以美国现在没办法了，这就两个选择嘛，一个你要停你那个 RBA， 那你就不要买中国的。这么多东西，中国这35%全球制造业东西你不买，你就通货膨胀就上去了。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了。所以好，那你如果这个要买中国，那只好这个哑忍中国对你的 RBA 的一个强烈一个制裁。
0: 所以美国也只能是哑巴亏了。所以呢，中国的底气是否也和这个第二个因素产业链有关呢？
1: 当然，你讲的没错，因为中国现在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35%，将来还会增加到45%，全球将近1半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你要买不买随你便。
0: 这样听起来，其实美国手中的筹码也不多，但谈到了科技方面，毕竟美国也确实拥有比较大的优势吧。
1: 这个话呢，我觉得10年前甚至5年前讲，我基本上都还同意，但现在讲有点勉强了。为什么呢？你看啊，美国对中国打科技战，那个几年前对华为那么凶，对不对？5G 也可不能卖，什么芯片不卖给你，怎么等等？你看这几年整个形势慢慢反转，就中国很多地方就逼出来了，我自己都会造嘛，是吧？这是第一个，就是越来越不怕你来制裁我了。另外一方面。 就是最近的 AI 大模型，这个更有意思了。你美国搞一大堆 AI， 这个 AI 大模型都是搞这个闭源的，我们叫搞开源的。这就刚开始你那个前面这个讲到了，美国现在很多企业不用美国大模型，因为它太贵了啊。那么中国大模型呢，也许性能比美国稍微差一丢丢，但是价格是你几十分之一嘛，所以这方面呢，中国也不太怕。所以中国科技呢，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
0: 就如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形势呢，的确在快速的翻转当中。接下来这两项就是我们要谈到的这个市场和体制。哎，我觉得市场方面就不用多说了，因为中国是绝对拥有绝对的一个市场优势的。在谈到体制方面呢，正如你过去一贯指出的，所以原本呢被大家给力捧看好的美国体制优势是明显被高估了，
1: 没错，
0: 而且原本被大家不被看好的这个中国体制优势是明显被低估，所以这些种种形式看起来都是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所以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项叫做全球大形势，该怎么看呢？
1: 这个我就讲，你刚前面讲中国底气，前面我想都很足了嘛，啊，我们谈谈这个美国，这就回到我们前面第五问题，当时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当中国反击美国的时候，美国是怎么回应，对不对？
0: 所以没错，所以美国做出什么样的战略回应吗？
1: 你看啊，到2021年拜登上来的时候，美国已经发现到我怎么打中国好像都打不赢 ，OK， 但所以那个时候拜登就发现到啊，我要继续打中国啊，小院高墙科技战继续打，但与此同时，他就是大战略方面。去思考看看有没有办法来对付中国。那个时候当美国就有这个想法，我们同时要对付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话，好像要对付起来有点吃力，不如我们先把俄罗斯给干掉，把俄罗斯干掉以后专门来再对付中国，可能我们就比较有把握。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美国的怂恿之下，你还记得这个2022年为什么俄乌战争为什么爆发了？是美国怂恿起来的嘛？
0: 对，
1: 美国说你泽连斯基啊，你如果要进北约啊，我可以鼓励的，这就刺激了普京，普京来发动了一个特别军事行动。这个战争美国本来很希望一下子就开始搞定的嘛，但打了4年半，打到现在4年半了，对不对？俄罗斯打得很吃力，没错，但他们并没有完蛋啊，是吧？这个对美国来讲处境不好。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按照您对这一场俄乌战争的分析，到目前为止，您认为俄罗斯、乌克兰包括欧洲方面，通通都是输家，而美国呢，不能说赢，也不能说输，算他们小赢吧。但你却认为中国却是最大的赢家。
1: 这是我的个人观察，确实如此，对不对？所以呢，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就今年吧，2026年，这个。美国又犯了另外一个战略错误，就是特朗普，我相信特朗普现在就肠子都悔青了，他被那个内塔尼亚胡设计了，去打那个伊朗，打到现在不上不下的，骑虎难下，灰头土脸，这个对美国来讲，不要说国际形象了，是吧？对美国的整个综合国力来讲，都是造成很大伤害。
0: 明白了，也是从呢全球范围来看。如果从更早的3年、5年或是10年更早时间来看呢，如今的中美博弈的大形势，美国的处境是完全不能够和过去相比。但是中国恰恰相反，这个形势是越来越好，这也充分说明为什么中国在如今开始硬刚美国的大背景之一了。
1: 没错，从我刚才先分析啊，从产业、科技什么的，乃至于市场体制都占了优势了啊，抱歉。所以这中国就有很大底气来硬刚美国。但是我特别强调。中国硬刚美国，除了因为有底气下决心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战略方面的考虑。这个战略呢，可以称之为中国对美国的终极战略。
0: 哦，所以有战略，而且还是终极战略，具体指的是什么？
1: 这就谈到我们上个星期有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谈到中美交锋的几个逻辑了。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
0: 是，上周您提到呢，是有八大逻辑。
1: 对，
0: 如果我们根据这八大逻辑来看，可以清楚看清楚呢中美世纪大博弈的一个脉络和真相，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分析未来的趋势吧。
1: 所谓这个八大第八个逻辑，我觉得最重要啊，就是因为现在中国很清楚啊，我现在跟你美国处在老大老二之间的休戚的陷阱矛盾。那么照艾迪森教授的分析，过去500年的经验，有75%的老大老二关系会走上战争，25%。走上和平，所以中国当然不希望走上战争嘛。那么中国不希望走上战争，希望能够诱导到和平。中国现在就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什么问题呢？就我现在讲的这个第八个逻辑。这第八逻辑是，我中国现在就必须要用我一切的综合的国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面，把你美国从老大的位置拉下来，拉到老二、老三，让你坐实老二、老三的位置。什么意思？让你死了这个心，你不要再做老大了。那只要你有心，一天做完就做老大，这个天下就不得安宁，咱们中美的关系就不得好。所以中国现在这个最重要的终极战略就是这个战略。
0: 所以这样听起来，实在是大家重点关注的终极战略了。 所以这样听起来呢，是相当具有逻辑和说服力的，也帮助大家更加清楚为什么中国如今在方方面面刚硬刚美国的一个背景了。如果接下来这个形势还持续发展下去，最终会迎来什么样的终局呢？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
1: 咱们谈谈休息底子陷阱的 1.0 版跟 2.0 版。
0: 哦，1.0 版和 2.0 版有什么不一样？
1: 咱们过去谈都 1.0 版，什么意思呢？就是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中国变老二，美国是老大，所以老大老二关系就变休息底子陷阱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就是美国老大，中国老二的休息底子陷阱，这叫 1.0 版。这 1.0 版呢，美国就拼命把老二也打，对不对？但是打不掉啊，中国现在越打越强啊，但是美国就不死心啊。只要他认为中国在老二位置上，就中国会威胁到他，就拼了命把中国往死里打。那么现在中美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影响到全球的这么一个这个安定跟繁荣的一个局面，是吧？所以呢，照我刚刚前面那个分析，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注意到，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美国有可能发现到用什么办法都不能对付你的话，他最后一个选择有可能选择军事手段。啊，这是我上个礼拜分析。那这个呢，就可能会走上艾利森教授讲的中美之间走上75%概率的战争，啊，走不到25%的和平。所以我的一个思路，我的一个逻辑就是要避免中美最后走上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强大的综合国力，想方设法在最短时间里面把美国从老大的位置拉到老二，甚至拉到老三。这样子一个情况让美国死了心了，就是美国没办法，对付中国没办法了，是吧？所以这个呢，也许中美之间可以走向和平，对世界也是比较最好的啊。那我就想到美国有位经济学家 Stiglitz， 他曾经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哎，我看了以后颇有启发，我觉得跟我看法基本类似。他怎么说呢？他说世界上现在绝大多数问题都出在美国不愿意做老二，中国不愿意做老大，这个问题就一大堆的嘛。所以他认为中国必须做老大，对世界更好。那这个结论跟我是一样，虽然他逻辑分析的路数跟我不一样，但结论是一样。所以当有一天中国成功的把美国拉下来，让美国做老二老三了，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蓄力的陷阱，中国老大，美国老二，还蓄力一下，但是这个性质跟全球的这个发展方向就完全不一样了。视频大家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华人因他们而闪耀。
2: 我想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这个是最荣耀的一件事情。
3: 能站在这个世界级的舞台上，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4: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能够呢反过来推动技术的发展。
5: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试错。
6: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任务。
7: 通过图画书，我们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8: 我们在演一个不同的人生，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里。
9: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0: 世界因他们而不同，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人物展播，星期一至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俄乌冲突陷入长期焦灼，大国博弈的暗流始终未曾平息。就在各方观望之际，一场时隔五年的美俄情报高层秘密接触打破了眼下的外交沉寂。从一开始的媒体爆料到今天俄方正式确认，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飞赴莫斯科，这也是近五年来美国情报最高负责人首次访问俄罗斯。美军的 C-17 战略运输机直飞莫斯科弗努科沃机场，行动模式高度复刻2021年时任中情局长伯恩斯的密访行程。而当年那场会面结束仅仅三个月，俄乌冲突全面爆发，相似的行动轨迹也让本次会晤充满悬念。面对外界的追问，美俄双方三缄其口，刻意的低调处理，反而凸显出了这场闭门会谈的特殊分量和敏感性。当下俄乌战场局势紧绷，俄方被曝计划升级军事动员，试探北约的战略底线。与此同时，美伊对峙也僵持不下，多重地缘矛盾叠加之下，这场情报高层会晤绝非简单的工作交流。一场不公开的情报高层密会，串联起俄乌战场和中东博弈，一场低调却重磅的大国交易正在幕后悄然酝酿。在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基辅现场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上海现场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张耀，沙巴现场国民党前立委雷倩多方连线解读。而本台特派俄乌前线的记者卢宇光也从顿涅茨克现场发回了报道。首先贾小培的追踪报道。
1: 在俄乌战火燃烧的僵局之下，一架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的降落打破了美俄两国之间维持数月的外交沉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报道称，他23号乘坐美军 C-17 运输机从华盛顿出发，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停留一天后，于25号飞抵莫斯科。这是近五年来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首次访俄，也是自今年一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了拉特克里夫的到访，并表示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由克里姆林宫记者披露，拉特克里夫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举行了会谈。有知情人士透露，美方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已向乌克兰方面通报，称将由美方高层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乌军在25号至27号期间暂停对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境内目标发动无人机或导弹袭击，以确保代表团行程安全。虽然双方军队会谈细节保持沉默，但外界普遍认为，此次拉特克里夫访俄绝不会是为了说说场面话。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美俄大规模换球行动中，中情局便在幕后穿针引线。早前有美国情报评估显示，普京可能越来越倾向于授权对北约成员国采取挑衅行动。有分析称，拉特克里夫此行或是为了阻止战事升级，避免俄罗斯与北约的直接对抗。情报外交秘密推进，公开场合的政治博弈也还在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已与美国和欧洲官员共同起草了一份和平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在乌克兰东部设立经济自由区的提议，并准备提交给俄方。泽连斯基还认为，直到明年夏季结束之前，美国都持续有机会斡旋终结俄乌战事。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则十分冷淡。佩斯科夫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顿巴斯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任何第三方都无权管辖俄罗斯的地区。他还重申，俄方不接受北约军队部署到乌克兰领土。美中情局长低调访俄，秘密外交有何目的？情报负责人出面交涉，俄乌战场或有大动作。乌克兰起草和平方案，能否重启谈判进程？暗流涌动。
0: 那么现在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于美俄两国的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何回应？目前的战局还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来看目前正在顿涅茨克的本台特派记者卢宇光发回的现场报道。
2: 今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他强调，尽管俄美关系目前没有太大的这种发展，而且呢，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也相当少，但是俄美两国的情报系统的这种联络呢一直没有断绝过。他认为呢，这也是对未来两国各方面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基础的这种双方信任的这种可能性。可以看到，今天俄罗斯总统人权代表兰特拉托娃他表示呢，俄乌两国将进行一个换俘的行动， 这次换俘呢，主要是交还俄罗斯10名的被俘的人员。同时呢，他表示呢，俄罗斯人权系统的代表呢，也将积极与乌克兰方面进行合作，同时寻找失踪的俄罗斯的军人。特别是今天我们在前线也是观测到，两军的在六个轴线方面的作战呢，目前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特别是俄罗斯军队在红利曼方向的作战，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得到一些最新的信息，乌克兰军队也是加强了这个方向的攻击行动。同时呢，俄军和乌军在红利曼目前是呈于一个这种阵地战的态势。特别是今天我们在奥列霍沃，也就是扎波罗热方向顿巴斯的南线，奥列霍沃的战斗主要是今天的发展呢，主要是发展在其东南翼这个方向的一些战斗。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双方还是没有太大的这种阵地的变化。
0: 好，我们要谢谢卢宇光在前线给我们带回的第一手的资讯啊。其实现在来看，整个俄乌的局势明面上看是僵持不下的，但是背地里绝对叫暗流涌动。所以我们接下来和各位一块来探讨分析。我们请教张耀先生，张先生，您看这个美国的这个中情局的局长访问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已经最终证实了，这已经是复制了过去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似乎双方都刻意的低调，而且讳莫如深。所以您觉得这种秘密会晤该如何来定性呢？另外就是这种情报机构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我们之前看到的，比方说外交层面的这种交流，到底有些怎么样的不同呢？您觉得？
3: 那我们知道，现在美俄两国的情报最高官员已经进行了会晤啊，但是双方的报道都很低调，也很少。那么我们中国互联网有一句俚语叫“字数越少，事情越大”啊，就是说双方对某些事情报道的越简单，可能意味着后面的事情就更大。那么我们讲那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访问俄罗斯的事情是并不太多，我们知道比较有印象是2021年11月，当时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访问那个俄罗斯啊。那么当时据说是伯恩斯直接把美国收集到的俄军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的一个信息啊，直接捅给了俄罗斯，意思就是说你们正在准备发动进攻，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我们希望不要发生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2022年2月，就三个月以后，那么俄乌战争就是爆发了。那么中央情报局直接访问俄罗斯这种事情，我们讲一般来讲他不会去做一些外交场面事情，而且往往是做一些就是说双方在外交场合上不能公开讲的东西啊。那么像比如说2021年那个直接指出俄军已经在集结啊，那么当时从外交上想还不至于如此直接啊。那么现在很多人猜测就是说美国可能已经截获了，或者说分析出了俄军的一些动向，就是说俄罗斯准备举行一些新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些行动，而且美军看来，就是说在美国看来，这可能是冒险行为。比如说，有传言俄罗斯准备对北约的一些援助乌克兰的一些重要军事基地，包括无人机的生产基地、一些情报态势感知基等等，进行试探性的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底线。这个很可能也是俄罗斯受到了伊朗的一个启示，因为伊朗我们知道。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是大打出手，好像也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个反制。那么俄罗斯觉得就是说，如果不切断北约对乌克兰的这种大规模的援助，那么仅仅是在战场上消耗乌克兰的一个人力和物力，恐怕这场消耗战是遥遥无期的，所以他必须要做最新的突破。另外一个，甚至有传言说俄罗斯正在认真的考虑战术核武器的使用，而且可能已经在那个部队的一个启用方面进行了一些程序上的准备。那么美国很显然意识到了俄罗斯这种核武器的一个准备工作，当然准备工作进行不代表俄罗斯最终会使用，但是美国认为就是说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和俄罗斯进行沟通，甚至是坦白，就是说你不能升级到这一步。那么但是问题不在于布恩斯想去说什么，而在就是说你去说什么要求俄罗斯不要做这些事的话，你美国准备付出什么东西来？这个我觉得是他为什么必须到莫斯科去，因为如果仅仅是警告的话，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向俄罗斯发警告，那么如果是要他交易的话，那就必须要可以有这种交易那个权利的人，并且受到特朗普那个授意的人去莫斯科，才能双方达成交易。那么现在大家分析说，很可能就是说，美国希望俄罗斯在伊朗问题上能够和美国做一些协调配合。那么当然具体怎么样，我们还要看以后的分析。主持人，
0: 好，谢谢张勇先生解读分析。接下来再请教一下雷线女士啊，雷线女士，你看美国政府这次再次启用了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来到俄罗斯。

0: 两方的情报人员正在接触，在黑色外交里面是非常少见的。因此，我认为呢，其实对于美国来讲，他用这种宣示性的做法，其实背后可能有两个非常重要，在他目前为止极为关键的战略目标。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在欧洲的地缘政治的这个僵局呢，能够尽快的结束。第二个是在伊朗这个地方，霍姆斯海峡海上通道能够有效的开放。那这两点都涉及到俄国作为另外一方的大国在中间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可能是首次赤裸裸地看到大国博弈中间，小国在这个中间，在大国决定要转向或者是踩刹车的时候，小国只是他们在中间计价的标准或者是可能的筹码。因为显然的，俄乌的战争或者是美伊的谈判中间，美国跟俄国放下了乌克兰或伊朗的角色，直接去进行对话，对于另外两个小国影响一定是非常巨大。所以这一次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没有对外发言的黑色外交事件，但是它的不寻常性是非常高的。
1: 好，谢谢雷先生女士的解读分析啊。再来请教张耀先生，其实张先生刚刚我们的前线记者宇光发回来报道上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现在俄乌之间有关这个战俘的问题，可能也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就您的判断来看，这一次 CIA 的局长来到了俄罗斯，会不会就战俘问题使得俄乌之间达成一个一致？另外，您也特别提到一点，我们不看美国说什么，而是要看美国能够给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来观察？您觉得这一次的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交流，会不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收获或者说结果呢？
2: 我觉得这次美俄两国最高情报官员会可能应该不会特别谈到俄乌两国的战俘交换，因为这个层面不需要他们两国的情报最高长官出席。因为以前俄乌两国的战俘交换是由第三方、其他第三方，比如说像阿联酋这种不是那么有名的国家，因为战俘交换是个人道主义程序，一般来讲双方不会遇到太大阻力。那么如果轮到两国情报最高官员进行直接会面，即便是要交流的话，恐怕也是交流双方最核心的间谍成员。比如说，我方这里有高级间谍被对方逮捕了，那对方那里也有高级间谍被我方拘捕了，然后双方就要交流。那么这种级别建立战略间谍级别很高，那么一般的比如说大使馆级别的一个情报官员交流已经不行了，那么需要双方的情报最高官员交，怎么样去交换我们的核心间谍？但从现在来看，最近没有听说美俄双方破获了对方什么重大的间谍网络。所以应该讲这次人员的交换，我觉得不应该是伯恩斯这么专门去那啊，这个中央情报局长专门去莫斯科去讨论这个问题，应该是讨论更大的关于整个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问题啊。那么刚才也介绍了乌克兰前线的战况，就双方依然是焦灼啊。那么既然是焦灼，肯定双方都要想办法破局。那么很显然，乌克兰的破局是一个是争取美欧的更多支持，另外一个就提出了新的和平方案，比如说把乌东作为支区。但是俄罗斯的破局很显然就是他准备用更大的力气来打破战场僵局啊，包括可能对那个北约进行某些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试探，而且包括在整个乌东前线，我们知道俄罗斯在集结更大军队，而且俄罗斯准备进行进一步的动员，这个都是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次他的访问主要是试图就是说一个。试图阻止俄罗斯的某些可能会引发美国这个战略底线的一些升级行为。第二个可能是要和俄罗斯进行交易。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特别想和达成和俄罗斯交易啊，那么这一点我想他们也会谈到，就是说怎么样去结束乌克兰战事。当然，在这个谈判中，乌克兰利益不会作为一个主要的考量。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特朗普上台一年多来，他已经试图压乌克兰接受某种和平倡议已经一年多了。但是乌克兰似乎也琢磨出了一点怎么和特朗普打交道的一个门道，而且关键就是说，特朗普在这次美伊战争中把美国的一个外强中干的真相给爆出来了，乌克兰就觉得说你更没有资格逼着我向俄罗斯低头了，因为你自己在伊朗战争中表现也不佳，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如果要完全抛开乌克兰和欧洲去和俄罗斯打贸易的话，恐怕是比较困难，因为欧洲和乌克兰不一定买账。而且关键还是美国，你拿得出多少筹码去俄罗斯交易，这个很大问题，就是。
1: 好，谢谢张耀先生的解读分析。其实我们可以看，当前美俄的这个情报机构展开联系的之际，激烈厮杀的这个俄乌双方的情报机构呢，却也有联络哈。这种看似矛盾的断线当中的连线，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问问 AI，内地的 AI DeepSeek 认为啊，这种渠道主要是出于一种非常实际和必要的功能性需求，它更像一种在残酷战争规则之下为处理某些特定紧急事务而开设的特别窗口。而美国的 AI Gemini 呢，则表示，交战当中，俄乌情报部门维持直接沟通，并非是基于善意或者和平妥协，而是将情报管道作为一个极度实用主义的战斗工具和避险。

0: 机制。香港的一款 AI 叫 HK Chat 则认为说，双方借此渠道处理战俘交换等等务实，为政治层面的这样一个峰会保留一个黑箱退路，并且将其作为战术试探与情报渗透的第二战场。此外呢，也可以成为避免失控而采取的必备管理工具。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雷仙女士来聊聊。我们其实看，不管是美俄还是说俄乌，表面上看都很僵持不下，但是背地里呢都有这种您说到的这种黑色外交的这种情况，这是不是在未来大国之间博弈交流一个常态了呢？在未来会慢慢变成？
1: 其实我认为黑色外交其实是非常不寻常的。如果我们仔细看过去的例子，里面有1962年的古巴危机，最后是用黑色外交的管道去由情治单位来解决。另外一个就是1971年基辛格到中国大陆访问，开启了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外交关系。这些都是非常不寻常并且具有重大任务的这种访问。所以我认为这一次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但是黑色外交，同时他是非常高调的，是在世人的面前告诉大家说美国通知乌克兰要有3天的窗口。那这一系列的东西呢，背后应该还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主导。当然我也同意各位老师是说的，两边如果要谈判或是谈话的话，毕竟有互相所需要的东西，因为有个谚语叫做 quid pro quo， 就是我们互相交换。那么美国现在可能最想要交换的是快速的让霍姆兹海峡的情况能够受到它的控制，而我们都知道目前伊朗的新底气，曾经有的底气是过去，但是新底气呢，事实上来自于俄国，所以在这一点上美国需要俄国。那么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呢，俄国跟乌克兰的反复焦灼也需要美国能够加一把力，让和平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安排能够继续进行。所以两边都各有所需，但无论如何都是大国在用他们自己的战略利益去思考其他小国的关系。
0: 谢谢雷仙女士的解读分析。其实提到了其他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俄乌双方的这样一个局势当中，另外一个当事人也就是乌克兰方面也给出了一个新的和平方案的这样一个进展。这个方案双方会不会接受，会不会买账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舞凰正点播报。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 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这场俄乌局势还在持续的僵持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方案能不能得到双方的这个买单呢？我们来问一下目前在乌克兰前方的我们的记者李向啊，对于泽连斯基提出这个新版的和平计划，乌克兰当地的媒体有哪些反应？那乌克兰当地的民众怎么来看未来的战事发展呢？
1: 主播你好，对于泽连斯基的新版和平方案，乌克兰当地媒体和民众的反应是复杂的，媒体和官方低调谨慎，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以强有力的安全保障为前提，当地媒体普遍持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反映的核心呢，主要围绕以下几点：一是安全保障是前提，任何和平计划必须包含有法律约束力的真实有效的安全保障，否则将会被视为对克里姆林宫有利的虚构妥协；二是警惕明斯克协议重演，不能再签一份为了战争暂停的一纸协议；三是方案的关键点模糊，方案呢分三步走：停火、撤军、设立自由经济区，被部分媒体呢认为是务实，但关键在于领土问题被模糊处理，只提议设立非军事区或自由经济区。乌克兰各界对未来局势的判断呢，基本上呢是观点一致的，未来的和平前景呢并不在谈判桌上，而是更多取决于大国呢之间的博弈。各界对未来局势的发展呢普遍持悲观的预期，无论是媒体分析还是民调数据，高达70%左右的乌克兰人不相信啊当前的谈判能带来持续可靠的和平。在领土等核心问题上，双方的底线呢相距甚远。泽连斯基虽然提出了冻结现状，但乌克兰议会和民众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是巨大的障碍。一个残酷的共识是，战争的走向呢，最终不取决于乌克兰本身，而是取决于美国等大国的博弈。主播，
0: 好，谢谢李向的解读啊。接下来请教一下雷线女士，您看泽连斯基提出这版新的这样一个和平方案，俄罗斯是强硬拒绝，所以在未来还有多大的这种务实的空间？另外我们可以看，现在美俄之间走得这么近，大家是不是都在关注是不是未来乌克兰甚至和欧盟都没有了上场的可能性？这会不会对于整个乌克兰和欧盟内部又造成更多的这样一个不确定和恐慌呢？
2: 我想这一次是21世纪我们第一次赤裸裸的看到，在大国博弈跟大国的战略利益下面，所有的小国包含了代理国呢，他们的利益都是完全不算的。所以无论是停火、撤军跟重建，这些呢都不在乌克兰的掌握之中。那如果说美俄决定要在中间做战略妥协的话，那显然乌克兰的利益不会是他们关心的重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乌克兰现在比他在2022年的3月29号退出第一轮的停火谈判的时候的情况更糟，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五年的战争，乌克兰今天更加的国破家亡了。
0: 嗯，谢谢雷线女士的解读分享。再来请教张耀先生，张耀先生，其实大家都在关注一点，这一次美俄之间的这个接触，我们能不能看成是在未来美国在中东战场上的这样的一个试水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未来是不是有可能会借鉴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涉，在未来在中东，现在美国急需想要退出中东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试水模式呢？
3: 我觉得特朗普政府现在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他是对待美国利益的时候，他是非常赤裸裸的一种现实主义，就是他完全抛弃了一些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准则，包括外交上的一些基本礼仪，就是说一旦碰到他认为必须叫请，他是不顾任何啊，比如说以前的契约、以前的盟约，包括现在的一个国际关系的一个准则。那么我觉得以后特朗普可能不仅在俄乌问题上，包括在伊朗问题上，甚至于包括今后在亚太某些问题上啊，一旦他觉得需要，他很快就会说既不顾他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也不顾他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不会去关系到那个什么联合国的关系国准则啊、国际关系准则。那么他都会用这种非常赤裸的直接交易的方法，试图去达成某些啊和他认为的竞争对手之间的交易，然后为美国谋取某些利。我觉得这种方式啊，至少在特朗普今后的任期里面，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主持人，
0: 张耀先生，还有一点的时间再追问一下，您觉得现在特朗普的这种做法会不会为他在接下来中期选举当中迎接更多的这样一个筹码？毕竟他派出了人来到了俄罗斯，和俄罗斯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这种妥协，或者是可能的妥协，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赚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筹码或者选票呢？
3: 我觉得很难，因为你要达成交易，最主要的关系是你有多少实力，你能给出多少筹码。如果你给不出的话，你这交易不管怎么样程序上怎么样花哨，但是仍然达不成。另外一个秘密外交或者说黑色外交， 它有双面性，一方面你可能会达成一些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你可能会给世界，甚至包括本国其他的政治集团带来很大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对你进行攻击。那么民主党很可能会抓住特朗普这些行动啊进行反击。这个在中期选举中对特朗普到底是利是弊，我觉得很难说，关键要看他交易是不是达成了个比较成功的一个后果。主持人。
0: 好，谢谢各位的解读分析。世人看见的是公开的战场厮杀，而真正决定局势走向的，往往是幕后的隐秘博弈。这场时隔5年的美俄情报高层密访，没有硝烟，不见官宣，却精准触碰了俄乌战局、中东局势和大国博弈的核心命脉。看似低调的情报接触，实则是大国力量的试探、底线的丈量与利益的重新排布。地缘棋局从来没有偶然的会晤，而所有秘而不宣的接触，都是山雨欲来的提前落子。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看到《纽约时报》国际版的头版消息啊，他说呢，被人工智能导向的无人机所击杀。在这里呢，主要是乌克兰战场呢前线，在扎波罗热有个最新的研究，他们发现呢，从俄罗斯方面来的无人机，他们去研究上面的配件，发现呢，好像是在实验室内在进行的具有 AI 人工智能导向的这样的一个进展。那么这未来像是魔鬼终结者一般的生活，会不会就发生在眼前呢？至少在这一篇的一个报道里面啊，他们说乌克兰方面的指挥官表示说，这可能会成为现实，值得当前的世界提醒啊。稍后我们还会再说说这个部分，先来看头条聚焦。今天国际舆情，各方仍旧是非常重点关注美国对伊朗要做全面经济制裁，这个D-Day而且次级制裁的项目。

等等持续发酵。一起来看标题：美经济放逐伊朗，断需币航运交易威胁踢出美元体系，促各国停生意往来。 在这里呢，《明报》的标题也是注意到这个部分啊，而且提到库尔基制裁，而伊朗的态度冷淡，伊朗扬言反攻，要报复他们相关的一个制裁。在这里呢，除了看到两边持续的一个喊话之外，美国近期哪一些动作聚焦了哪些实体或个人呢？其实也是有一些陆续公布，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讲，相关的在金融体系这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部分，感觉美国似乎在这里留下了一定的一个空间。今天到目前为止的一个舆情呢，还有包括呢最新我们看到啊，这实地的进展是伊朗跟阿曼联合声明说啊，你霍尔木兹海峡建立 共同商定安全通道，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共同商定啊，定一个安全通道。那同时呢，在《金融时报》呢，主要也是看着这一块。《纽约时报》分析说，那不如让伊朗来管霍尔木兹海峡好了。这一篇的一个意见观点呢，主要也是看近期的一个情势，说既然美国要靠封锁、靠军事行动都没有办法完全去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不如呢，在这个方面就给伊朗管吧。 说呢，因为毕竟霍尔木兹海峡它整体的地形比较特殊，在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很难复制这种这样一个状态。另外呢，就算是美国原先质疑的这个伊朗要收通行费，岂不是给他们拿好处？但本篇的一个意见作者认为呢，要想想看，伊朗所遭受的制裁，还有被美国军事攻击之后所做的一个战损，到目前为止出估二月以来2700亿美元这样是一个出估的数字。所以呢，这个部分的损失，它的通行费啊，它可能呢，无论 怎么样？它的年收入的计划整体加起来，它可能要20年的时间才能够缓慢的来恢复它整体的一个重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或许呢，他认为不如让伊朗管，反正让这整个事情啊，对于稳定能源运输、降低全球经济风险，还有避免长期军事消耗等等呢，可能都来得更为稳定。那同时这件事情也可以提醒美国政府，以后你就不要去轻易发动那些对自己来讲代价非常高昂的这么样的一个动作，因为到这件事情到目前 为止，在美军跟伊朗也都造成了人命伤亡。接续往下看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昨天晚上开始，各家媒体也在追这个消息，是因为他们发现伊朗一个国营电视台的一些谈话，到经由欧洲的媒体翻译之后，在美国舆情发酵。CNN 呢，还有相关的媒体，我看福斯新闻也追踪啊，这一位就是特朗普跟梅拉尼亚的儿子啊，特朗普的小儿子巴伦啊，他这么样的一个样貌，现在伊朗呢的消息是说 要再哪里杀死他？他一开始就出现一个英文字卡啊，类似的威胁，之前特朗普家族包括梅拉尼亚也承受过。但这一次呢，伊朗所放出的消息包括他锁定的巴伦，他住的学校宿舍，他打游戏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啊？特别是连他的同学，至少有两个人都被点名哦，聚焦。所以在这里呢，这个事情呢，可能 对于特别是对于巴伦来讲呢，我们知道可能当前谁最紧张，一定最紧张的是梅拉尼亚。当然，这一件事情呢，到目前为止，美国媒体追踪有关于巴伦他的情报保护计划，而美方情报单位表示，因为涉及这个部分有他的机密敏感啊，也不无法对外说明。另外，特朗普在这里又锁定伊朗、加拿大，因为这是 对伊朗啊，经济封锁对加拿大也要关税制裁，还有在这里呢，美国还要严拟对加国汽车大加关税，还要把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可以想见，知道这个在美国啊所受到的这个在加拿大所受到的民众情绪负面影响有没有多大。 华尔街日报去算一下，说哪些商品将受到新关税的影响？这里大家会看加拿大，因为加拿大这里大概有200亿美元的商品会受到高关税50%的影响啊，可能有葡萄酒、蜂蜜、精油、蜡烛、曲棍、球棒、纸类、纺织品、电子产品，其他多项的一些消费品跟工业产品啊。但是加拿大它也有手段，加拿大认为说要对等回击 对等回击，而且呢，现在很聪明，锁定在一些可能共和党的选民来讲会喊痛的地方。在这里呢，提中期选举热点呢，哪些呢？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他写的，包括威斯康星州的加工奶酪啊，还有缅因州的海产品，以及肯塔基州家电等等，这些怎么那么巧，就跟中期选举啊，他们一些共和党的造势有关。同时，另外一方面看到加拿大情绪的延伸，美国要削弱魁北克的法语文化，当地的省长说是触及红线。 这篇文汇报的报道中，我也看到引述了本月一项在加拿大所进行的民调显示，现在魁北克省的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反
感程度是全加拿大最

0: 高啊。现在呢，加拿大整体已经开始变得更为非常团结一致，这情绪日渐高涨。可以看到卡尼的底气就是在这里了。世界日报更为分析哦，说现在哎，是不是也要长期来对抗特朗普？他会被撑到特朗普下台，因为研判这个冲突呢，可能会一直延伸到2029年。同时，加拿大现在的反制手段也在思考啊。你看，包括能源长期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中断的话，要去算一下加拿大能够忍受多少时期的冲突，而长期以来所换来的代价，特别是他们要的尊严这个部分是否平衡。再看美国将扩大对伊朗的二级制裁啊，还有的《华尔街日报》跟《民报》在这里，到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外媒体在关注美国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动作当中，许多的分析呢都聚焦到一个最为关键的中国态度。所以呢，在这几天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很多在这个部分，尤其是当前中美之间的关系要靠很多的沟通，要建设性的一个战略稳定。所以我会发现好多的一个媒体，你看前后啊都跟中国的这个态度有关。日经中文网就提到了中国的态度，那华尔街日报呢也提啊，这边都回避不了要面对的这个部分。而在这个时候来看，南华早报呢今天也放在显著的位置，说中国反击美国的最新制裁。这里提啊，因为虽然特朗普也开出了很多的警告信啊的这种警告的言辞，我们还要看金融时报今天的头版。金融时报今天头版呢，他用了这个比较强烈的字眼，说北京威胁要对美国的制裁反制啊，如果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损及到了中国这里有关的利益的话，那么北京也要反制。在这里我们会注意到啊，国际媒体他用的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要给美国一个警告啊，这其实也是温馨提醒你，我已经告诉你了，先不要这样做啊。因为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呢也已经对外说明了，反对任何违背没有联合国授权的单边制裁，同时跟伊朗的关系依照国际法这个部分也不容外力干涉，其实这立场呢非常的清楚。可是我们看到金融时报他为什么用更强烈的字眼认为北京是威胁回去呢？我们要知道，在当前去年还有中美之间的那一波啊贸易式的这个经济的对抗，所以各国全世界呢可能看到当下啊唯一能够用更对等更强硬的姿态对美国的恐怕就只有中国了。所以对于外媒来讲，他可能对中国在这个时候反应他们的描述跟理解呢会用比较强烈的一个字眼来去做看待。另外再看这个时候这么样的一个对话进行了，在星期二的晚间在北京进行了第三届中美 1.5 轨的对话会。这个对话会当中它有一个主题啊，我们看看这个标题就知道要努力的方向，建设性战略稳定啊，以及这个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在这里呢，各方的一个专家，这个 1.5 轨呢是包括了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民间哦。在美国方面呢，其实它有代表团，更有一些商界的人士。在这里主要都是期盼在两国元首所建立的共识之下，双边更多的沟通去开展啊。那因为在当前的情势下，中美对话的稳定其实对于全球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帮助。再来看的这个是华，那在这里大家会关注中美元首最新的可能的接触啊。美国对华可能是不是有7.5%的税，而且要用产能过剩的这个名义呢来包装呢？华盛顿邮报呢可能在当中也看到，像是美国跟加拿大现在等于说是把在贸易战当中了，那么他们觉得在这一波局势之下，中方啊，中国可能更有底气，会在这一波面对美国的这个贸易手段当中呢，他更有赢的本钱跟筹码。在这里呢，注意到就是他引用信报引用了外电报道说啊，可能在美方那边华府啊，消息人士传出说，可能对中国的关税有关的产品7.5%的税，但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他可能普遍把全面的关税增高，但是有部分地方是放在免税额度，但是无论如何，平均好像非常想要到7.5%的这个数字。产能过剩的议题过去以来，中方有关部门多次的去说明，同时提出了实际的证据去佐证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显见这个部分有专家去分析，美方现在呢就是对于全球要收关税这个事情，给特朗普政府他有一些实际业绩的成绩的一个压力啊。但同时如果再次这么样的去下去的话，可能大家很担心之前中美那么样的一个贸易的一个紧张情况又会重现。继续再来看今天的全球速览，韩国济州警方渎职案，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在昨天各方看到呢，对于失踪人口案，他们谎报已经与案主取得联系，他们平安，所以错过了一个黄金救援的时期，在发现的时候呢，都已经是造成几条人命的伤亡，所以他们现在要追，但是结果再追出来呢，还发现说还有敷衍调查前同袍失踪，未能阻止杀妻案惹公愤，这让李在明气得拍桌子说要改革。这里啊，他说有前警察从首尔越界跑到济州去啊，要杀他自己的前妻。其实在地的警方已经有被报案了，收到案情，去现场因为按门铃没有人回应，竟然就整个队伍就撤了，所以这引起了民间很大的一个愤怒跟讨论。现在李在明怎么改，警队要改革，但是他更要改革，要增加这个指挥的问责，指挥体系的问责制度。他说如果基层警员犯错，你只处罚到基层，那么整个指挥体系都没有价值性，所以他可能接下来要加强在指挥体系的问责制。贝森特导师批干预债市注定失败，而且还暗指具政治目的，是损国债市场的信誉。华尔街日报说，你不如在债市的市场直接说话吧。在这里呢，这位导师叫德鲁肯米勒，他是这个索罗斯，他说也索罗斯的军师。那之前呢，他们说这个贝森特跟他的导师跟索罗斯曾经一起狙击英镑，让英镑在1992年的时候就退出了欧洲的联汇制度。那当时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市场觉得你某个资产呢是太这个估值过高的时候，政府你要去干预啊这个部分呢，注定是很困难的。但没有想到贝森特现在要去干预国债市场，同时要跟日本联手呢，要去稳定住他的一个日元汇率，这件事情呢引起很大的疑虑，就连贝森特的导师也出来说话，他觉得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应该把美国那可怕的债务赤字给降下来。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解散，正式并入大马士革政府军，这个部分看起来是有步骤，之前让库尔德的将士他们分阶段的纳入政府军，这个当然是美国乐意看见的，甚至把它形容说是一个历史里程碑。那接下来也让外界看到，因为这件事情让叙利亚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不知又会如何再做发展。这个金融时报今天花了很长篇说巴西的石棉小镇一个石棉小镇发现自己竟然正处于稀土争夺战的核心变成稀土争夺战，因为以前因为石棉的发展，他们觉得可能有一些身体啊健康上的隐患，还有一些政策的控制，但现在不一样，因为他在这里呢发现他们的一些重稀土的存量那可以制造一些耐高温维持磁力的高性能磁铁。那现在主要是看对外发展的一个策略对于巴西总统卢拉来讲，他希望自己的国家掌有一些资源，可能在自己的国内不是说只是把资源出口，而是自己也能够做一些高性价比的一些这个工作。而且这件事情一旦发展起来，对于带动附近的旅游整体发展呢都很好。但是呢，也有人担心说好像附近会有不明的一些不明液体，也很担心是不是对环境对健康呢会再次有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在巴西的一个谈论话题。高市民调探底，二战谈话惹议，反应两极。这里呢，因为他没有自省没有反省民调当中我们会注意到60岁这个阶段以上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对他的发言不满。可是我们同样的也要关注到，在20岁以上、59岁以下的这个区间，对高市早苗呢，他反而还是有一定的支持度。我们看到有这个落差那。同时，他这一次的支持率跌到什么地方呢？是跌到52%新低50.2%新低。大家最大的忧虑是什么？担心财政负担、财政的能力不够，还有他的人事任命有问题。大公报、新报、文汇报这里共同关注到反跨境腐败法的草案，这里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在这里呢，当然把整个经验上升为国家法律的追逃追赃，同时也完善在海外这个管理的这个部分。台北指南宫全面燃烧3小时扑灭这昨天呢大家看到比较多的话题，但 这次核心是它有60年历史的凌霄宝殿整个被焚毁。这个台北指南宫其实是北台湾呢它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寺庙建筑之一，它建在清光绪时期就建立了，但是这个凌霄宝殿呢，大概只有60年历史，因为它都是木材，而且要在高山，你要运水非常的困难，急救在这里呢，都引起了一些时间的变化另外是香港7月的出口文汇报我们看，哇，外贸连升29个月，强劲出口撞经济你看上个月的出口增加50.7%，胜了预期。那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其实主要是 AI 的热。 持续带动外贸，而且核心还要看这个贸易逆差，六月还有520亿元啊，但七月49亿元，这个比市场预期呢表现呢还要稳，意思是说这个部分收窄啊，显示出很多的专家也没有预估到说这个出口是如此的强劲。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不知道近期朋友们如果上网或刷短视频时，谈到了印度时，都是发现有怎么样的话题倾向呢？但是现在我们来看中印之间的正式接触在两国的关系上最新的一些指引，一起来关注。新洲网王毅会见印度国安顾问，加强沟通，实现龙象共舞。同时，联合早报还有一篇分析说，中印关系回暖，民间跟上了吗？在这一波，我们看到王毅说中印互为重要邻国，也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印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全球南方国家普遍愿望，也符合时代发展潮流。而且中印关系他说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在2020年，中印之间大家都看到，因为边境的关系就一度陷入到冰点。但从2024年开始做一些努力，那现在呢，大家都各方面都是希望说能够正面的去多做一些发展，也是对于区域的稳定有带来正面的好处。而且特别是在一个特朗普关税压力的背景下，对于印度来讲，在这个时刻他可能更能体会到自主战略的重要性。因此此刻中印之间的一些接触还有沟通呢，当然也会持续是成为外界的焦点。那至于他这个民间呢，主要也就是在这一波的情绪当中他也在观察民间接下来的一些情绪反应。再来看的就是美国跟朝鲜之间，特朗普做了很多积极的动作。他先是对韩国的军演说公布，我们要减少规模降低这个规模，甚至还有军演取消了呢。同时他还多次发布了多张跟金正恩的合照。那现在呢来看，这个是不是也是特朗普对金正恩的善意呢？美韩外长通话，官方新闻稿不提无核化。这个部分不止韩国的这里正式新闻稿没提，美方也没有提。尽管韩国外长在对媒体说明的时候还是有提到跟韩美之间还是对于半岛和平稳定还有促进无核化的这个共同目标是个共识，但是在正式的稿子里面都没有。那另外一方面看韩联社金正恩主持劳动党政治局扩大会议未回应特朗普对话提议，也就是说在这一块目前金正恩仍旧保持沉默。但整体看起来，韩国似乎也很注意美国近期对朝的情绪两边的发言在对外特别对朝鲜上是比较克制的且看后续。这件事情看到美国高级官员直接去了莫斯科，这是在计划中吗？还是一个临时安排？昨天夜里我们注意到很多在国际之间的舆情很多这个军事迷还有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专业网站都在追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当然不是普通的飞机，它是个军机他们还有看到代号 C-17， 还去搜是环球霸王三型的美方的运输机，上面载着谁？大家一路盯，一直在看，以为原本是美国的防长赫格塞斯，哇，他们觉得这个可能影响大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快的是这个《耶路撒冷邮报》这个以色列发行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英文报，它率先大标题清晰地说，这是美国中情局现任的局长拉特克里夫，是他那都是大家在看这是怎么飞。美国起飞之后呢，中间是经拉脱维亚，然后又直。

飞莫斯科，那这一位CIA的局长突访莫斯科呢？在此之前，美国还提前通知乌克兰代表团离开前，你别攻击。哎，这不就等于是间接证明了有这件事情吗？那这件事情它到底在谈什么呢？其实还是不得而知。不过呢，外界也在看，因为包括了克里姆林宫方面的对外表示呢是说没有这个计划，而且没有这样的资讯。哎，大家于是会看啊，你两边的发言上这么的克制，难道真的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呢？因为 2021年11月以来，美国的情报局官员就还没有访过俄罗斯啊，至少在公开消息上没有。2021年11月的那一次，美国之前任的情报局的这个领导者呢是叫伯恩斯，伯恩斯在那一年去了俄罗斯之后3个月，俄乌冲突正式爆发。而在这一次到底要谈什么呢？可能也是有消息分析指出说，可能是美国要对俄罗斯这里要提醒他们，就是对于乌克兰啊，他的这个军事新增加了一些军援部署，还有不要再去先在这个时候去试探北约。另外跟伊朗的关系，还有近期一些制裁的动态，他们肯定也有事情要做沟通啊。外界人留下了很多的这种想象。今天在《纽约时报》的一个头版可以看到这一篇哦，这一篇说，俄罗斯疑似使用人工智慧锁定目标的无人机，因为在扎波罗热有一起攻击，也造成了人命伤亡。后来乌克兰的军方开始去检查它这个被他们掉下来的无人机，发觉说它不是用人遥控控制的，它是上头有一个自主性的，而且是很高阶的晶片啊，还有一个微型电脑，应该是整个是一个模组。这个模组呢，他们直接指在报道当中说是来自英伟达。 这个部分等于说呢，这是首次啊，首宗有记录显示俄罗斯配备自主人工智慧的无人机，也造成了人员伤亡的一个案例。但现在来看呢，这个部分呢，他说等于说是让系统自己去定目标，直接去判断跟锁定目标。那如果说让机器自行做出生死攸关的攻击决定的话，那么这对于全世界来讲，可能接下来就是一个警钟啊，一个警讯。那甚至乌克兰的指挥官说，之前不是有魔鬼终结者这一部电影嘛？他说那个时候的场景，这不是开玩笑，他们是很严肃说的啊，说这可能会被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呢。再看英国取得了乌克兰战场数据访问途径啊，《每日电讯报》也提，这个主要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他去了基辅做访问之后。 彼此之间有一些武器上的机要的信息合作啊，你看远程武器当中，英国会提供他们自己零件的数据机密这个部分。那后来现在呢，乌克兰也将在一线战场所拍摄的大量的这些资讯啊，要提供给英国。对于英国来讲，他们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它可以把它数据化，来训练他们自己人工智能模型，来应对战场上的各种可能。 这里是语数绘图2000亿，机器人估值新警钟，大功文会看，说语数科技4天蒸发2000亿，是机器人泡沫破了，还是资本看错了？在这里呢，有一份他们说啊，现在来看，他说这个时候呢，因为这几个月，如果我们一直看新闻，我们会发觉算力、半导体的 AI 的它的应用市场都在问一个问题，说我这么高的投入，我什么时候可以回馈现金流，什么时候可以得到收益？但是有很多时候，技术它本身的升级，它是需要时间，但是市场资本的评估是每一天甚至每一季度。所以在这里呢，他也看到语数科技呢，现在是直接变成说是一场公开的压力测试。不过我们看《经济日报》这最后一段是这么讲的，他说啊。 如何不让实验室的10年路被资本市场的一季报一次跳水，几句唱好唱淡牵着走？若有一天机器人真的走到了我们的家庭跟生产线，靠的不是今天被抛得多高的市值，而是在市场沸腾又冷却之后，仍有人守得住扎实的前沿技术运用。好，这段要读给大家看一下。另外，国产 AI 报价格战了，你看有些免费啊，还有看 AI 价格战的问题。其实现在看到了是限期的付费啊，在这一块呢，市场进入到价格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他们对于客户的拉力，各自想方设法。再来看今天大千世界。 中美之间的交流，其实，在人文上面有很多直接交流的好事，像赛考斯英语真的重逢啊。之前呢，他资助他来去种树，更多人做好事，中美交流将蔚然成林，可能诚如这个标题所言。另外，湖南帮扶老人被索赔事件，官方确认店主无过错。《民报》呢，这些港媒说，这可能是现实版的老人与蛇的这个故事，寓言故事啊，让大家值得反思一下。另外，福建男子审计局全力反偷拍，4年住警方破了18犯罪集团。 暗网猖獗，他在镜子里面甚至看到了偷拍者的脸呢、啊。很多人是谢谢他的努力啊。另外，在香港这个啊，你说跟踪人，你。
的罪到底能不能，就这个人一直跟踪你，甚至偷拍你，用什么罪来起诉他呢？现在法官建议说，可能要多一个罪，叫提缠扰罪的立法啊。有这个讨论方向，最后一起来看在内罗毕啊，这里呢有一个这个动漫的艺术展，一起看看。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5: 世界冠军，为国争光，
6: 得到了这个奖，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7: 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的技术啊，
8: 保持这个好奇心，去不断的探索。
9: 一定要提高大众的审美，这是我们的责任。
10: 通过图画书，我们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
11: 你的外表，你的灵魂就在那个角色。
12: 一定要守住中医的根脉，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学生。
13: 量子一词来自拉丁语，意为有多少，代表相当数量的某物质。在量子世界，一个光子可以同时处于不同状态的叠加态，两个光子不管相距多远，都可以处于量子纠缠的状态，爱因斯坦称之为鬼魅般的相互作用。量子世界奇妙的规律藏着人类未来计算的可能性。以陆朝阳为代表的一群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正在加速这种可能。
8: 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觉得量子物理是一门非常抽象又非常高深的一门学科，而且觉得跟我们生活几乎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量子物理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拥有了一部手机里

0: 里面呢，就包含着十多项和量子物理、量子力学相关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比如说我们手机里面的用来计算的基本单元晶体管，就是由于量子力学的原理而产生的，这也是200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我们手机里大家喜欢用来拍照的这个基本的单元叫 CCD， 那么它是20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手机表面发光的 LED 是201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1: 全球市占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0: 量子力学在过去的100年里面已经催生了包括半导体、晶体管、激光这样一些发明。它相关的催生的这个产值呢，大概占全球 GDP 的至少三分之一。另外一方面呢，它又很前沿，量子满足了可能我对科学研究的所有的幻想，很多开放的一些疑问。比如说它和相对论怎么样融合在一起，比如说纠缠到底是它的起源是什么，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问题。
2: 陆朝阳是80后，与量子结缘已有20余年。2000年，陆朝阳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大三那年，一次校园聚会上，陆朝阳听到刚归国不久的潘建伟老师描绘奇幻瑰丽的量子世界，深受感召。正在选研究生方向的他，决定放弃原先的微电子专业，改为量子物理研究。2008年，陆朝阳进入诞生过29个诺奖的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在此期间，他首次实现了单电子自旋的非破坏性测量，为固态量子计算解决了基础性难题。该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2011年，陆朝阳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入选比例仅有1%的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的研究员，但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
0: 我觉得如果我待在英国的话，那么可能在最早的5到10年可能会更加顺利，会更加的容易去做这个事情，他们有更好的条件。但我觉得从长远来说会有天花板。其实做科研，站在我们科学家背后的其实也是整个国家的力量，因为量子信息技术跟国家的信息安全跟算力是紧密相关的，中国是必须要发展这个技术，之后我们整个的发展的前景能够做到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大，会越来越好。
2: 回国后，29岁的陆朝阳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他和同事们从买光学平台拧螺丝开始搭建半导体量子光源实验室。没有科幻电影的未来感，有的只是一个复杂的堆满激光、晶体、电子器件和各种线缆的实验台，做实验、调参数、查故障、写论文，一群年轻人日复一日的死磕。
0: 这个我觉得几乎是所有做量子计算实验室、所有量子计算科研人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梦想吧，就跟看到一座高峰上的一朵花一样的，所有人都看到，只是你有没有能力爬上去的问题。我们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呢是谷歌，大概从2017-18年开始，我们谷歌对我们是非常警惕的。我们有个同事去美国开会，飞了大概10几个小时之后，然后呢，后来谷歌不让他进会场，让他在美国的一个酒店里面通过 Zoom 做这个报告，就是对我们是特别警惕的。
3: Google 最新发布的 Willow 量子芯片更是如同
2: 大洋彼岸，美国谷歌公司宣布5年计划，投入10亿美元，集中数百名的科学家，5年时间制造出世界上首台量子计算机。
3: 而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完成这项。
2: 2019年，谷歌率先宣布实现量子霸权，引发全球震动。而在中国科技大学陆朝阳团队这边，靠着不足对方5%的科研人员，不足对方1%的经费，在迷雾中寻找突围。
0: 我们那个时候压力很大，熬夜到2-3点是很平常的事情，甚至我们在采数据的时候整整有30个小时都没有休息。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大家的心都是绷着的，其他事情可能都提不起我们的兴趣。 9站这个实验的正式的开始是在2019年底，所以呢，我们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0: 其实就碰上了当时新冠疫情的爆发，而且我们当时从国外买的激光器呢也受到了禁运，然后呢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克服了疫情的这样一些困难，然后呢也克服了很多技术上的一些挑战，所以呢这里面很大程度上是要得益于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好的治理的一个技术，以及当时我们所感受到的一方有难八方来助的这么一个情怀，有力地推动了我们这个实验的顺利的进展。所以我们觉得这其实在背后是国家实力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体现。
1: 谁先率先实现量子优越性，谁就掌握了未来计算的钥匙。陆朝阳国际物理领域称他为量子鬼才。2020年，他和团队构建出的76个光子的光量子计算机9张问世，比当时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00亿倍，一举向世界宣告量子计算赛道中国已跻身第一方阵。2026年5月，高达3050个光子，比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快10^54次方倍的9张4号，再度刷新量子计算的世界纪录。从2020年到2026年，6年时间，9张从1号走到4号，完成了震撼世界的四级跳。中国光量子计算稳稳站在世界最前沿。
0: 它可以在25个微秒之内，它是1秒的10000分之1，就是这个时间远远短于你眼睛眨一下的这个速度。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可以解决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如果用超级计算机来做的话，需要10^42次方年，就是一后面有42个连。它的应用现在包括大数分解，它是我们现代密码学的基础。那么为什么用它来做现在的密码呢？因为用现在的最好的算法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啊，我要来破解你的银行卡密码的话，可能得需要10万年。所以为什么你现在的密码是安全的？那么一旦这个量子计算机做出来之后的话，密码可以破译的话，那么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很多秘密对西方国家来说就是透明的，也包括比如说我们中国能做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破解很多这个国外的这个密码。所以这个为什么被称为和平时代的核武器？用来加密比特币的那个钱包的密码，用量子计算机也是可以破解的，那就是国际竞争的一个巨大的鸿沟了。比如说现在很多各种制药公司，他们要研发一款新药都要花数10亿美元，尝试各种各样的组合。如果有量子计算机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加速新药物的发现和新材料的发现。
1: 让我们回到120多年前，1900年，普朗克在热辐射研究中第一次窥见了量子。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假说。1913年，波尔把量子概念成功应用于氢原子系统。1925年到1926年，海森堡等人建立矩阵力学，薛定谔建立波动力学。狄拉克指出，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都是量子力学的不同形式。120多年前，当量子的微光在人类认知深处亮起时，没人能想象它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颠覆。
0: 产生量子力学这么一门伟大学科的，不是一群白发苍苍的老者，而是包含了当时24岁的海森堡、25岁的费米和狄拉克，还有26岁的爱因斯坦，是这样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把这个量子力学的大厦给建立起来了。其实9张这个实验的主要的核心的这样一些成员也都是20多岁的这样一些年轻人，90后、95后，那么现在到9张4号主要是由00后来组成的这样一些青年科研人员，他们所成长的年代，我们国家的经济其实已经在高速发展了，所以他们的起点我们已经可以平视世界，和欧美是同步的，所以呢他们身上天然的就有一种可以跟欧美跟他们竞赛跑在他们前面的这么一种勇气和这么一种智慧。在一群年轻人身上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之后科技竞赛中、国际竞赛中可以拥有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底气。从现在来看，我的感觉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量子竞赛会越来越激烈。为了迎接这个挑战，我觉得我们唯一的一个可能

而又陡峭的这个道路上，一代一代攀登的中国科研人。我作为一个平凡的代表，对我来说，这其实是一份不虞之誉。这个奖项既是对我们过去工作阶段性的一个肯定，但是它更加是一种鞭策。未来我们的挑战会更大，竞争会更激烈，但是我们会从这份鼓励中不断汲取前行的能量。量子世界很小，小到肉眼都无法看到，但是中国科技的梦想很大，高水平的青年人才是最宝贵的战略资源，中国科学家会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拥有5000年文明的世界大国，应该在基础创新上为人类文明照亮更远一个未来。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世界会因为科学，因为真理而变得更美丽。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潘建伟1970年出生，29岁时，他参与的有关量子隐形船态的研究成果，同伦琴发现 X 射线、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等影响世界的重大研究成果一起，被《自然》评为百年物理学21篇经典论文。41岁时，他当选中科院院士；42岁斩获国际量子通信大奖；45岁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026年7月10日。56岁的潘建伟成为首位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基础科学国际奖的中国科学家。次日，他与陆朝阳又携手摘得 IEEE 光子学学会量子电子学奖，这也是该奖项首次表彰中国本土的科研成果。2026年8月12日，潘建伟和陆朝阳在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共同获颁影响世界华人大奖，以表彰他们在量子科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而早在30年前，量子信息在中国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冷门领域。1996年，潘建伟赴量子科研的重镇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师从量子实验研究的世界级大师蔡麟阁。他告诉蔡麟阁自己的梦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实验室。为了这个目标，留学期间，潘建伟每年都会在假期回中科大讲学，尽力带动一些研究人员进入这个领域，为中国的量子实验室做准备。
1: 我因为学语言的天分呢，就是语言天分比较差，所以我就说呢，我的英语也学得比较差，当年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苦恼。所以我当时有个心愿，我说我最好呢不要去留学，

0: 然后我自己在中国做出点好工作来呢，能够也用中文到国外去做报告。但等到后来呢，就觉得不行了，还得出去留学。我去的时候我已经26岁了，我说我没有时间在任何一个方向去浪费我的时间了，所以我把我所有的时间都搞在科研上了。我希望我学成之后呢，能够就是尽快回来，在中国建一个比较好的实验室。但是我当时在做实验室，我就了解到，要建一个好的实验室啊，光靠一个人是不行的。因为我在奥地利或者在德国，我很方便，我这个技术不具备，我隔壁那个实验室的那个另外一位同事，他是有这样的技术的，那我就不需要自己去发展了。但因为我想到我将来我是要回来的，那我光靠我只懂一门技术啊，我在中国我就这事情我就没法干了。所以当时就我就想，哎，我说我这个同事的技术恐怕也得让人去学一学。
1: 量子信息研究集多学科于一体，想要突破必须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潘建伟将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人送出国门，到德国、英国、美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学习锻炼。2001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在中国科技大学组建了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
0: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那个探测器的技术，我们就派了一个学生就到了就斯坦福去待了4年多，大概待了5年，把这技术给学回来了。然后后来有个量子点的光源的技术，我们先派了一个人去苏黎世高工，然后来觉得一个人不够，万一怕那个人不回来啊，然后来又派了另外一个人去了，就是那个 Cambridge 去了，就剑桥，然后最后2个人都回来了啊。然后后来比如说这个冷原子的操纵技术，那么我们就往就是说是就是因斯布鲁克，然后往慕尼黑，就是每个地方都派一个。然后最后呢比较好的呢，因为我们就讲我们将来呢能够回去啊，我们自己建一个中国的中心，当时答应回来的是都回来了。
1: 2016年8月16日，中国成功发射了世界上首枚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2017年9月29日，世界上第一条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线中国国家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正式开通，首次实现天地一体化的量子通讯网络构建。而在初期，很多人都不相信潘建伟和团队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
0: 2007年的时候，我去美国呢，跟我的导师就杰林格教授谈的时候啊，他说你这个太难了，你这个别人应该按照15年来把这个3个事情都给做了。他说你第一步只要把这个量子保密通讯给做了就行了。这个呢我没有接受。但他同时呢，我当年在念博士的时候，他就讲啊，他说他的老师是 MIT 的一个教授，也是一位诺奖获得者，说你要为了确保把这个实验做成啊，你一定要保证这个实验的参数啊比你能够做成的要好上10倍。你不能说我只要这个底线达到了我就满足了，这18-9你实验就做不成了。所以当时我们在设计指标的时候啊，我是对这指标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就一定要满足我的总要求，也能做成10倍。但当时这些工程师就叫苦啊，就后来说我说不行，必须把这余量给做出来。我说最后如果实在做不出来，最后我来定行不行。结果非常万幸的呢，本来我们说需要2年能做成的实验，因为我这个效率啊比原来大概提高10倍左右，结果我花2-3个月就把它做完了。
1: 墨子号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量子通信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达到全面领先的优势地位，中国量子通信领跑世界。这一年距离潘建伟筹建中国第一个量子实验室仅仅过去了15年。
0: 那么我国外的同事包括我的老师，因为他们有时跟我们交流比较多嘛，所以他们是2007年的时候啊，也向欧盟提出这么一个相应的项目。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国家呢，一旦认可什么项目之后啊，做决策我们是肯定比国外快的，这第一点。而且我们比较好的呢，因为我们在做地面试验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光靠我们这个团队就不行了，我们需要有搞卫星平台的人进来，有需要搞空间光学的人进来。所以这样的话，在中国科学院里面啊，比如说像上海的机务所、上海的光机所、上海的小卫星工程中心和成都的光电所，他们呢发现有一些我们所需要的知识。那在我国外的导师就不可能了，他在维也纳他只掌握跟我差不多的知识，而且有些知识呢我们具备的他不一定具备。那些研究所他就没有这方面资源，他得把集全欧洲之力。但你说你奥地利，你去把欧洲的其他的这个资源整合进来，这不是同一个国家，不是同一个系统，那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他们在立项的过程当中就比我们大大的就落后了。
1: 除了量子通信技术，在量子计算领域，潘建伟团队选择了光量子和超导两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2020年，九张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问世，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实现量子优越的国家。
0: 那么这里呢，我们是集中在这量子计算的其中的一个实验室，你可以看到我们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呢超导量子计算机，看起来是一个白白的东西，那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呢？那里面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解剖图，解剖图呢就从这顶上开始啊，我们就开始慢慢往下降温，就最顶上那个大概20度左右，就-20度，然后到了大概是到了第二层，就变成了-负269度了，这已经离绝对零的比较近了，然后到了中间这个层呢，就已经变成了-0下的，就是说是272度，那么基本上到我们真正在做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地方啊，它已经基本上就靠近了，小波应该是10K还是几十多少？
2: 10毫K。
0: 对，是10毫K。你要去算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啊，我需要产生一种东西，就刚才讲的叫做量子纠缠。那么量子纠缠呢，纠缠的粒子越来越多啊，它的计算能力就越来越强。如果说只有一个粒子的话，它的计算能力是2的话，两个粒子的计算能力就是4。那么如果我有50个粒子的话，计算能力就是2的50次方。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需要产生越来越多粒子的纠缠。但这种纠缠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特别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就是我们去看一下呀，纠缠就被我们摧毁了。所以我就需要把这纠缠呢装在这里面，用一个非常低的温度的情况下呢，把这纠缠制备出来，然后让它去算某一个问题，然后这样的话它算完之后，我再去看它一下是什么结果，才把它给读出来。所以从这种角度上讲，就需要低温。
1: 2026年5月，潘建伟团队升级的9张4号成功研制，其求解高斯波色取样问题的速度比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与此同时，祖冲之号系列超导量子计算机也相继问世，这些成果让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在两条路线上均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潘建伟团队在量子计算能力的飞跃，意味着技术领先的中国将拥有规则制定权和更多的知识产权，实现颠覆过去几乎所有科技领域西方制定规则，我们跟随着遵循规则的状态。
0: 那么我们希望呢，比如说我们说前面的这个，随着我们墨子号的发射、金乌干的成功呢，我们觉得我们向国家呢交了一个完美的答卷了。然后后面呢，如果说我们把这星群的事情做好，然后呢再把那个超导量子计算和超能源的量子模拟能够走到国际的最前列。比如说你让我算一个东西，那我取一台目前全世界算的最快的传统的计算机，我们就把它叫超级计算机，它每年要耗电量几千万，然后呢我呢就在实验室里面一个小房间里面做一台计算机，然后我们把这两个问题都交给他，你们现在开始给我算，然后看谁先把这个结果给算出来。我们要希望我们这台计算机比目前全世界最好的那个计算机要算得快，然后我就说你看我现在我实现量子称霸了，你们不都算不过我了吗？打擂台一样的。
1: 如今潘建伟的目光已投向更深远的发展蓝图，在他的带领下，团队正在全力研制功能更强大的世界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希望进一步拓展我国量子卫星通讯网络的全球覆盖范围。
0: 其实我们这个非常有意思，本来是做一些别人认为都没有用的，别人让我们最好不要做的，但后来发现呢，它其实呢又积蓄了一次新的就技术上的革命，是非常有用的。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发展起来的这些技术啊，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可以反过来我们再去研究自然界的一些新的规律了。比如说我们利用我们这个量子卫星这任务完成之后啊，我目前正在积累一些数据啊，来看看引力对这个量子有什么，量子的状态会不会有影响。其实爱因斯坦当年有个非常大的梦想，他要建立一个所谓的统一场论，当然他当时太早了，永远也没有建立起来。那么但所有的科学家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大的理论，别人叫做大统一场论。那么我们目前在做一些实验呢，希望在这个地方呢能做一些探索。 那么当这个探索当中，我们想也会进一步发展一些更好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城，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7: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会儿我下去。
1: 好久不见嘛。
2: 好久不见了。
3: 这是什么？
1: 老树新花呀。
2: 新花，嗯，还真厉害。
4: 他对京剧情有独钟，把情韵画在画里头，他所有的内心的不平都在胡琴里表现。
5: 近代以来山水画家里能讲通顺辉煌的大概就是李克让，他这是天地大美，不言的大美。
6: 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人，他敢于创新，敢于把自然之美变成他胸中之美，把自然的变成他的艺术，非常具有特色的。
7: 我们去反观二世纪，所有能够在历史上立住的这些大家，你数几个人吗？那必然数到他。他是用一生的艺术、人品，对自己的严格的要求，不断的耕耘，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我说他已经是站在了中国二世纪的巅峰上了。

这个实际就是我父亲的旧居，哎，从小他是在这儿生活，后来1985年把这儿变成一个李可染的纪念馆，哎，实际这个房子呢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没有。

0: 做任何的改动。
1: 好，那我们进去看。
0: 好，这个小院实际上是我父亲从小和一直到青年时期在这儿生活，就离开徐州以前一直就在这个院里。当时爷爷奶奶还他兄妹七人曾经在这儿住着，他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头。哎，就后来李可染，
2: 李小可是李可染的四子，跟随着他的指引，我们摄制组的镜头得以在这处记录着李可染青少年时代的老宅，寻访这位国画大师步入画坛前后的点点滴滴。古朴的老宅几经修缮后，如今成为了纪念馆，已经全然看不出100多年前最初的样子了。其实，李可染是一个苦孩子，他出生时贫困的父母挣扎在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一家人全都目不识丁。
3: 他的父亲早年呢在徐州农村，先是佃农，租别人家的土地，后来嘛人闹饥荒，逃荒以后，然后就到了徐州城边，先是打鱼为生，啊，后来呢开了一个小饭馆。
0: 我父亲是一个渔人之子，就我的爷爷奶奶实际上是打鱼的，也是文盲，生活很贫困。哎，我父亲呢当时也讲了，就是说我虽然没有真正的文化上的家学，但是这种父母的这种忠厚实在脚踏实地，对我后来的人生就是最好的家学。

0: 这种曲调高亢哀婉的唱腔是源自流浪艺人的一种表演形式。或许是因为琴声委婉，或许是天性使然，在李可染的少年记忆里，拉魂腔的曲调让他特别痴迷，甚至终生难忘。
1: 李先生从小就喜欢乌齐尔，他竟然跟着一个拉二胡的盲人一走走到深夜，走街串巷，到了半夜才回家，就是他去听那个盲人的琴音，他说他就默默地把它记下来，那才不到十岁。
2: 我父亲他自己说，徐州的这个拉魂腔他打动人，一个小孩他为什么能跟着这个琴走，就是说这个艺人他这个琴声，他不管他是瞎子也好或者什么，他虽然就是他看不见，但他那个声音里头传递着一种幽怨也好，一种深沉的一种情感。
0: 这个渔家少年的心完全被艺术打动了，尽管这种艺术出自于底层，来自于民间。在那个年代，尽管艺术这个词与李可染的家庭背景以及人生相隔遥远，但是一次偶然却使他不知不觉地跨进了这道门槛。在徐州城偏东的老城墙边上，有一座街心公园，名叫快哉亭。快哉二字取自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徐州做官时所写的一首《快哉亭刚赋》。在随后的900多年时间里，它一直是徐州文人雅士的聚会之所，也成为了李可染迈入中国传统绘画之门的起点。
3: 快哉亭公园那边呢，有一个画室，是记忆画室，是钱世子老先生，也就是我的祖父，和另外几位这个老画家，在那个地方长期作画的一个办公室。
0: 一天，这些正在挥毫泼墨的文人雅士们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引起了一群经常爬上墙头玩耍的孩子们的好奇。当别的孩子看过后轰然散去的时候，年少的李可染却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3: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可染就翻过那个墙头，就跑那个画室的窗户给你爬了看。当时几个老先生呢发觉了以后，就感觉到有点奇怪。我的祖父钱世子就说了，小朋友，你喜欢画画吗？我喜欢，我非常喜欢。当时我爷爷呢就说，已经好几天你天天在这徘徊，在这看，你就进来吧。
0: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顽皮的翻墙头的动作，改写了李可染的人生轨迹。这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少年，无意间闯进了一个承袭了几千年华夏文脉的全新世界。尽管李可染一家一贫如洗，但父母得知他有机会学画画，将来或许可以不再靠打鱼谋生，就鼓起了勇气，带着他去拜师了。那一年他13岁。
4: 钱世子先生在当时的徐州来讲，应该说还是小有名气的一位文人画画家。他这个对这个传统的绘画感兴趣，学习钱世子的先生的画法，就在笔墨上他已经打下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基础。
5: 那就是现在最早的了吗？
6: 是主要保证一下他这个时候的背景。
7: 我给你看一张画。这张画呢是我们家保存烈士可染先生早年在上海美院就学期间临摹的清代王世古的一张画，一张山水画。来，咱们现在看一下啊。
5: 好，
7: 这张画
5: 这是可染先生多大时候画的？
7: 这一年呢他是19岁。他是丙寅年嘛，那个时期他当时画了好多画，后来几经战乱嘛，这是幸存下来的一张。
0: 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 李可染存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时间是1926年，也就是他拜师学艺6年后的作品。
6: 因为青年人学画，他很容易就说，因为传统太博大精深，说你看传统的这东西，除了古人那种技法，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线，你看那19岁的时候就非常准确，非常到位，你从他的这个山的画法、树的穿插，还有这个小桥流水这些东西，你看他这个房子的结构，是吧？都非常精到。你看这个线，它都不说很漂浮，它都很沉稳。可染显的晚年，
0: 这幅临摹清代王石谷山水的画作，为世人展开了一个青年眼中的艺术世界。他讲这句话，初涉画坛的李可染就游荡其间，在古人的荫蔽下，超然挥洒着自己的天性。而日后掀起中国画坛风暴的端倪，就藏在这质朴的笔触背后。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4: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5: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3: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6: 全得体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7: 那个化妆师来呀，我说你太有才了。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这是一列普通的绿皮火车，自江苏徐州开往上海。从1923年起的两年间，每到寒暑假，都会有一位少年乘客往返于这两座城市之间，他就是李可染。那时他考取了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初级师范科，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创办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是刘海粟。
9: 我父亲他说他人生的转折点，第一就是我16岁的时候到上海，我父亲亲口说，我到上海去，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
8: 当时的上海，各种新式的美术专科学校逐渐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窗口，并演化为中国新美术运动的策源地。以上海为中心的洋画运动，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画油画、水彩画和素描成为主流，各美术学校也以教授西画为主要课程。在上海美专稍显简陋的教室里，李可染第一次接受了正规的传统中国画教育。虽然他凭借着自己源自于故乡的艺术感觉，在摩登之都感受着传统，但窗外那些蕴含着批判与变革的文艺思潮，对16岁的李可染来说，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力量。短短的两年中，大上海所展现给他的开放、精致、博采众长的一面，似乎比绘画本身更有震撼力。这一切都是新的，与故乡跟随钱师之老师所步入的山水世界截然不同。
9: 我相信他收获就是看到了上海，它是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一个荟萃的地方。他说，我非常重视，我16岁在上海是我睁开眼睛的。
8: 对于自幼就喜爱胡琴的李可染来说，在上海的另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同是徐州人的著名戏曲评论家苏少卿。这段交往成全了李可染和苏少卿女儿在两年之后的一段姻缘。苏少卿对李可染的胡琴十分欣赏，在他的引荐下，李可染有幸得以求教于当时名震上海滩的胡琴圣手孙佐臣。从此戏曲和胡琴成为了他一生的情感寄托。
10: 我外祖父也是上海四大名票之一，当时 我父亲跟着我外祖父学京剧，就这样我父亲和我母亲就认识。后来呢，我母亲跟我父亲认识以后呢，有时候又同台唱戏。有一次呢，就唱这个叫南天门这出戏。南天门呢，我母亲给刘正秋是吧演这个南天门，我父亲当时是超琴。
8: 晚年的李可染拉胡琴是他的一大爱好。当年孙佐臣对李可染的手音极为赞赏，断言如果他不学绘画，拉胡琴也一定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11: 孙佐臣是京剧的拉胡琴的是第一把手啊，他看李可染的拉胡琴的时候，他就哎呀，你这个拉的胡琴，你再认认真真的搞两年，你就成为一个名家的。
12: 他拉胡琴是真是行家，拉胡琴拉的声音非常之悲怆激越，悲怆激越，就一般的胡琴手也达不到他那样的。
8: 此后多年，人生快意。人生落寞，在李可染的心里都会有清越的琴声响起。但是孙佐臣的预言没有变成现实，在画笔和胡琴之间，李可染选择了画笔。两年之后的1926年，19岁的李可染毕业回到徐州，任第七师范附小和徐州艺专的图画老师。此时他已经超越了祖辈，可以用画笔左右自己的人生了。这张照片是李可染在杭州求学期间所拍摄的，照片中的他长衫下难掩一条折边的西裤，虽然脚上的鞋子看不清楚是什么质地，但是面庞上一股蓬勃的锐气已然尽显，只是那个腼腆而内敛的浅浅的微笑会让熟识他的人找到他一贯的神采。照片左边的这个人名叫张跳，李可染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学，多亏他帮了大忙。1929年，当李可染以徐州美术教师的身份投考当时的国立艺术院时，没想到入学考试竟然考的是他并不熟悉的油画。
13: 其实呢，李可染来考我们学校的这个研究生以前啊，在上海美专啊读过两年书的。那么他在来报考的时候一看啊，我们这里一个油画教授要来考这个东西，而且是画油画。
11: 要画一张门板那么大的一张人物油画，哇，油画是怎么做框子，怎么绷布，怎么画画，什么上油缸都不知道的。这下子难为他，好容易问他妈妈要了这么一点钱出来，那怎么办啊。
13: 但是幸好呢，他们同时来招的时候呢，有那个同学啊，哎，他说你不行，我来教你啊。
8: 这位同学就是张跳，在他的热情帮助下，从来没有画过油画的李可染第一次拿起了油画笔，临阵磨枪学起了油画。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是谁都没想到奇迹发生了。
11: 到了考试的时候，李可染考上了，那个绘画油画的没考上。哎呦，这还产生了误会了。你看，你说你不会，这不会那不会，结果你考上了，我都没考上。
8: 后来无奈之下的张跳在校长林风眠的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天，
11: 他就去同林风眠院长去磨去，就说一说怎么样这样那样的说， 把林风眠 院长说动了。
8: 最终李可染和张跳一起成为了国立艺术院研究生部的第一批研究生。多年后李可染才知道那时的张跳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做地下工作。今天纪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岳王庙是杭州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岳坟的周围建有很多尼姑庵。因为学校的房租比较贵，李可染就和张跳一起住进了岳坟旁边的善福庵，每个月的房租是1块钱。如今李可染曾描述过的那个简陋的二层小阁楼早已湮灭在这片园林中，旧迹难寻。
11: 这个尼姑庵为什么那么便宜啊？楼梯没有栏杆，晚上要接手不小心要掉到楼底下来的。但是他们的在外边没有受学校的约束，所以晚上就讨论艺术，讨论咱们这个前途干嘛的人。
8: 李可染后来回忆说，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像亲兄弟一样。我自以为读了一些传统的书画书籍，比一般的年轻人知道的多一些，可是与张跳一比，他比我知道的还多。李可染坦言，少小时既无家学，在上海念书也没学到什么，真正学到了东西还是在杭州。在国立艺术院众多教授中，有一位油画家名叫克罗多，是林风眠特意从法国请来的。时隔多年，我们有幸在上海的一个法国艺术展上见到了他的作品。这些作品使我们想要从中寻找一条隐性的线索。当年的李可染跟这位留着大胡子的西洋教授到底学到了什么？
13: 他原来在外面那个学呢，这个水平是比较低一点。那么进来以后嘛，他直接就是跟这个克罗多教授学啊，那这个就是直接的西方的正宗的，是吧？这个油画，
14: 他主要是学习西画的素描造型、人体的结构，掌握色彩色调的这个技巧。哎，李可染先生，他应该说在当时也是个优秀的学生。
8: 这几幅水彩画是李可染多年后为自己和家人绘制的。从这些造型准确、笔触娴熟的写生作品中，能够看出李可染当年在杭州打下的扎实的西画基本功。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1929年1月，学生陈卓坤等人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传播进步思想和新美术。参加者18人，故名为西湖18艺社。林风眠和克罗多被聘为导师，每月举行习作观摩会，包括中国画、油画、水彩和速写。在18艺社的18位成员中，就有李可染。1931年，鲁迅在为18艺社习作展所做的小引中曾这样表述：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真莽中露出了日渐成长的健壮的新芽。鲁迅眼中的新芽，自然也包括勤奋的李可染。他参展的3张油画作品，被当时的评论界形容为，用了10分浑圆的笔法，如实地把他的抑郁的情感写出来。 然而，一八意识的艺术主张并不为当时的政局所容忍，不久就遭到打压，学校被迫改制，取消了李可染所就读的研究生部。再加上艺社的多位成员被捕，李可染不得不怀揣着林风眠塞在信封里的60元盘缠，无奈地回到了故里徐州。这一年恰是1931年，李可染24岁，正值本命年。所幸的是，和李可染一起回到家乡的还有温婉的妻子苏娥。在离开杭州之前，两人已经结婚，此时喜结良缘的兴奋多少冲淡了李可染对于前途的茫然。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

0: 为智慧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近70年历史的西环村终究迎来重建的命运。
1: 好唔舍得咯，喺呢度住咗廿几年，更好环境。
2: 10年如一日，我都觉得我哋西环村都系咁好。
3: 梗系中意啦，而家又话要拆，
1: 而家都唔知睇唔睇到。
0: 面对无法改变的搬迁。 社会如何帮助居民顺利过渡呢？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明字。俄罗斯汽车品牌销量排名前十名，已几乎被中国汽车品牌所包围。俄罗斯统计机构 Autostat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哈弗、吉利、长安、捷途、广汽均位居前十列。那么其中，哈弗销量达 1.6 万辆，位居第二位，仅次于俄罗斯本土的品牌拉达。标榜核心技术和车型都来自中国品牌的合资厂生产的汽车销量也进入前十榜单中。也就是说，中国汽车品牌在销量前十榜单中占据了七席。今年以来，俄罗斯汽车市场销量有所恢复，前七个月累计销量达到 73.1 万辆，年增 12.2%。 俄乌开战之前，欧洲车企主导俄罗斯车市，2023年起受制裁影响，欧美车企大规模退出，本土车企通过接盘外资股份而将市占率拉升到 40%。 中国品牌也乘势崛起，2023年中国品牌占市就超过了 50%， 2024年6月至9月期间更突破 60% 大关。分析指出，中国品牌最初是依靠西方车企集体撤离留下的供给缺口，快速包围俄罗斯市场。另外，随着中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品质和口碑不断提升，在俄罗斯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2: Next one, please。
0: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美国媒体指，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据报25日结束访问莫斯科，之后乘坐飞机抵达拉脱维亚。俄媒也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接受采访时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此访是自2021年再由美国情报机构首长到访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会面，也是特朗普政府官员自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
3: 美国媒体 CBS 新闻率先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与俄方官员举行会晤。这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访问莫斯科，也是自今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官员对俄罗斯进行的最高级别访问。拉特克里夫于周日离开华盛顿，搭乘美国政府专机前往拉脱维亚。周二，拉特克里夫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出发，搭乘美国空军一架 C-17 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当天，莫斯科弗努科沃国际机场附近同时出现一支美国外交车队。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启程前，美国已经通知乌克兰，一个美国高级代表团即将前往莫斯科，并要求乌方在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之前暂停对俄罗斯发动打击。拉特克里夫此次低调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美国斡旋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停火条件、领土归属以及安全安排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此次美俄高级别接触是否与推动俄乌谈判有关，目前尚不清楚。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一天之内对莫斯科的闪电式到访，非常罕见， 也非常重要。拉德克利夫23号乘坐美国空军的 C-17A 环球霸王3大型战略运输机从华盛顿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出发，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停留了一两天，25号直接飞抵莫斯科的夫努科沃国际机场，全程都被民间开源飞行追踪社区，尤其是 Flight Radar 24平台及其用户以及相关的航空观察者们在监看，连呼号和机尾号都是一清二楚，并且在网上公开了这些信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首次回答记者查询的时候说他完全不知此事，后来啊，这个越传越多这个事情，而且越来越真实，那么他在接受记者再次采访时说拉德克利夫访问啊是真的，但呢是涉及到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美国中央情报局现在还没有做出回应，更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和目的。如今是信息时代，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战争博主们马上就纷纷发声猜测，有人暗示拉德克利夫是被派去代替通常的所谓外交小丑，向克里姆林宫发出最后通牒。这个外交小丑大概我想说的是那个特朗普的特使啊，高尔夫好友维特科夫。还有博主说拉德克利夫肯定会见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代表，但他是否会见普京仍然是不得而知，而普京当天肯定是在克里姆林宫，所以呢他们可能会面。那么再稍后呢，俄罗斯总统记者团的记者叫尤纳舍夫就称普京将亲自会见拉德克利夫。据尤纳舍夫称，为此次会面已经取消了一场涉及数百人的超大规模活动。我们对这件事情做些观察分析。长期以来，美国中情局一直在美俄之间的敏感外交接触和人员交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4年，中情局曾经参与促成俄美大规模的换秋行动。那么，《华尔街日报》记者戈什科维奇，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惠兰等人也因此获释。去年4月，在美俄双重国籍人士卡列利娜获释一事上，拉德克利夫本人也参与了相关的谈判。而在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

0: 工程局长亲自介入，往往显示出一种这个局势的特点，还有呢比较严峻。在战争爆发之前的2021年11月，时任中情局的局长波恩斯秘密访俄，他在莫斯科会见了普京，当时的主要目的是要当面警告俄方，美国已经掌握了俄罗斯集结军队准备入侵乌克兰的情报，并严厉警告莫斯科切勿轻举妄动。在三个月之后的2022年2月，普京仍然下令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次拉德克利夫到莫斯科与俄方情报官员甚至普京会面，是特朗普政府官员今年1月份以来对俄罗斯进行访问的最高级别官员。那么为什么中情局长再度亲自到访莫斯科？这说明聚焦的事项过于敏感，无法委托其他谈判代表来处理，而且很可能是向俄方拿出情报系统的一些数据和理由，但也未必是什么最后通牒，也没有根据将这次访问视为做交易或国际升温的迹象。中情局长和维特科夫不同，拉德克利夫肯定是要有具体这个要事的，他不是来打哈哈的。他是亲自到莫斯科要面对面的来说一些话，这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认为无法通过媒体或者第三国来传达重要的信号，担心其中出错或者是误判风险太高。还有呢，拉德克利夫出现在莫斯科的时机恰好与有关华盛顿掌握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动员以及俄罗斯要测试北约决心的情报泄露相吻合，就是说美俄军情首长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博弈。在谈判中，情报呢不仅是会用于分析判断，也会拿来施压，因为这样拿手里拿着情报可以在不公开把对手逼入绝境的情况下发出警告。哦，就像美国这种这个政治上经常是拿到一些政客的一些这个隐私当面给他看啊，然后呢向他发出警告，或者这个让这个政客呀开始被对方利用。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需要做的是另一件事，在不使用外交辞令的情况下要传达敏感信息，而且要试探对方的反应，并引出双方都不愿意在双方声明中记录的回应，就是完全不公开的信息，大家都要心知肚明的一些交流。在美俄关系中，通常当公开谈判陷入僵局，或者是公开性阻碍讨论真实条件的时候，就秘密的讨价还价，这样的话往往就会动用情报部门的官员进行接触。顺便说一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情报部门也是保持联系的。那么最后呢，听消息人士说，拉夫罗夫啊，他当天来当天走嘛，是比计划提前离开莫斯科的，这就会让人得出一个此行并不顺利的感觉。那么双方话不投机，不管怎么样吧，拉德克利夫肯定是留下了一些重要信息和留言，那么以后我们会逐步的通过媒体啊，得到他们透露出来的消息。伊朗与阿曼25日发布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但伊朗副外交部长重申，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此外，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25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晤，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指，此次磋商重点讨论了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恢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航行。声明提到，两国外长讨论了一个分阶段实施的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临时联合海上通道，并同意实施一项联合清除海峡水雷的项目。双方将继续开展技术层面的讨论，以期就建立永久性海上通道、海峡未来的管理方式以及交通管理信息交换和相关海事与安全服务提供机制达成一致。在此方面，

0: 巴基斯坦军方和伊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美国与伊朗已就停火协议条款达成共识，其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双方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相关消息。据消息人士介绍，根据美伊六月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将启动谈判和一轮技术性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5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另一方面，据美媒25日援引美方官员及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告诉多名盟国外长，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25日接受采访时警告，为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如果条件合适，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是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控制和监视之下，除非得到伊朗同意、批准和安排，否则不会重新开放。据美媒25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名盟国外长概述了当前美方对伊政策，包括暂时避免恢复对伊打击，继续通过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报道称，尽管卢比奥明确指出美国不打算重返大规模作战，但并未排除在伊朗率先发动攻击时进行反击的可能性。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新的军事行动可能会被再次提上日程。另据美国方面25日消息，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消息人士称，以色列、黎巴嫩沙特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使领馆都在人员返回之列，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岗。不过消息称，部分大使馆出席人员配备将不会超过核准编制的85%。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伊朗后，美国撤离了驻中东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目前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消息称，尽管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但外交人员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后，伊朗政府25日密集回应，批评美国以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和经济实体选边站队。同时，伊朗政府公布七大经济工作重点，强调控制通胀、保障民生以及支持生产和就业。
3: 巴加埃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新一轮经济施压措施。他表示，当一个大国要求其他国家的银行、经济实体、港口、机场以及政府在服从美国意志和面对美国报复之间做出选择时，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他认为，这种做法威胁国际法基本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国家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不应被其他国家接受。伊朗经济财政部长表示，政府经济团队已经制定了一项涵盖七个重点领域的计划。
4: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الان درش هستیم، وزارت امور اقتصاد دارایی در کنار تیم اقتصادی دولت یک برنامه ای رو با 7 محور داره در خصوص بحث کنترل تورم، بحث حمایت از تولید و اشتغال، حمایت از معیشت مردم، حمایت از سرمایه گذاری و همچنین مدیریت کسری بودجه، بحث بازسازی و بحث حوزه انرژی.
3: 在政治层面，伊朗方面则强调不会因美国经济压力改变立场。伊朗最高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天表示，美方目前再次强化经济施压是重新使用过去已经失败的手段。他还强调，美国总统最终将不得不改变目前的强硬政策，并称针对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的行动不会得不到回应。与此同时，伊朗继续加强与周边国家协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5日在会见伊拉克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时表示，地区国家应自主决定未来，美国在未来的地区格局中将没有位置。凤凰卫视李月珍、卡木森、德海兰报道。

面对美方高调的经济孤立行动，昨天我们把它翻译为经济放逐行动，英文叫 Operation Economic Outcast。 伊朗方面至少在组织和宣传层面上马上就做出回应，面对美方企图压垮伊朗货币里亚尔并推高通胀的算盘，伊朗政府将工作重心锁死在控制通胀、保障民生、支持本土生产，这表明伊朗已经做好了长期自给自足式的生存经济的准备，就自力更生。那么通过强化社会统筹与民生兜底呢，要筑牢内部的抗压防线。伊朗多位高官的密集表态展现出高度协调的应对矩阵。伊朗指责美国迫使第三方选边站队，试图将美伊双边冲突提升为美国对全球经济主权与自由贸易体系的霸凌，并想伊朗还要联合其他受美方刺激制裁波及或持异议的跨国经济体，比如金砖国家成员，共同来抵制美方的长臂管辖。但同时呢，伊朗也对国际社会发出警告，说凡是加入美国经济孤立行动的人国家呀，都将被视为伊朗的敌人。那么什么叫做加入美国行动了呢？要是因为害怕美国二级制裁而被迫暂停与伊朗的金融货币往来的某些国家，那算不算加入行动？他们是否又成了伊朗的敌人？所以呢，伊朗的公开宣传与现实和务实之间其实是有距离有空间的。而最让人为之一振的就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抛出的条件合适时可实施先发制人打击这个言论，这是个极其罕见的强硬信号。看来伊朗呢，这个底气还挺足。其内在逻辑是这样的，面对美国的经济封锁行动，伊朗没有同等反击经济金融的能力，只能自立自保，力图摆脱被动挨打的框架。但是在另一方面，伊朗可以将经济封锁直接等同于战争行为。既然如此，先发制人也就合情合理啊，这是一个绝处求生的道理。因为伊朗可以利用对霍尔木兹海峡通道、美军中东基地以及区域资产实施不对称反击，迫使美方及其盟友评估要不要付出这么高昂的军事溢价。可以说，当伊朗的经济与外汇生命线面临窒息危险的时候，他将经济封锁认定为先发制人打击的前置条件，这种可能性大增。而中东航道与关键能源节点的安全风险也推至新高。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伊朗的先发制人军事打击是否有能力破除美军的封锁，而美国又将会如何对应呢？这个卢比奥已经说了，如果说我们遭到伊朗的打击的话呢，那么美军肯定是要回应的。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太平洋司令部26日表示，正与日本及韩国保持紧密合作，准备按原计划实施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稍后公布详情。发言人表示，美日韩联合军演将巩固共同价值理念，提升互操作性，进一步加强三方国防合作关系。据报，美日韩正就下月举行联合军演进行最终协调。美日韩曾在2024年6月、11月和去年9月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军演，被朝鲜批评是侵略战争演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以成本高昂以及避免向朝鲜释放敌对信号为由，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外界关注其他联合军演会否同样被缩减规模。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坚持按计划推进美日韩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这与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双边演习的表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种演习呢，它是有区别的。这个美韩双边军演主要是针对朝鲜半岛的特定防务与防范朝鲜核威胁。那么自由之刃作为覆涵盖海上导弹防御、反潜、空中防空及网络作战的多域三边演习，其防区早已经超出了朝鲜半岛。核心目标其实在于强化美日韩在印太方向对大国的集体的制衡。那么目前呢，还不知道特朗普会不会对美日韩军演也提出缩减规模的要求。这要看他是否会借此向朝鲜或其他方面释放信号。所以呢，军方目前呢还是坚持用自己的原计划来促成这次的美日韩的三方军演。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池穗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指示，要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1: 尼泊尔中尼边境地区爆发泥石流，造成至少160人遇难，844人失踪。
0: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而有美媒指美军没有完全清除海峡水雷。
1: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达成8点成果共识，而双方重申维护边境和平并推进问题解决框架。
0: 特朗普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
1: 特朗普已将美国和沙特的民用核合作协议正式提交国会审查，协议期限30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你好，我是翔毅。头条我们来跟进到的是最新的泥石流灾害的消息。在26号的上午10点半左右，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也造成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中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26号的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在中国和尼泊尔两国已经知道的是，造成一共有160人死亡，失踪人数则多达844人，而当中是包括了印度、美国、澳大利亚、英国、韩国等28国的公民。有气候专家初步推测，泥石流的发生可能是冰川发生了冰岩坍塌所导致的。而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气候专家的推测，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发生冰岩坍塌，而阻塞河道，并且突然向下游宣泄洪水。伯特科西河的支流伦德河在26号出现洪峰，而尼泊尔的外交部长西希尔就表示，初步报告也显示，地震可能是诱发冰岩崩塌的原因之一。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也测得4.4级的地震。根据了解，许多的失踪人员当时是前往西藏的冈仁波齐峰，还有马旁雍措的朝圣者，将近400人当时正准备要越过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韩国政府的官员现在证实，在尼泊尔参与水电站建设的多名韩国公民下落不明。
0: 尼泊尔当地多个村镇受灾严重，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展开救援，有幸存者被从淤泥中救出。尼泊尔警方表示，迄今总共发现157具遗体，另外有多达579人失踪，包括来自28个国家的466名外国人以及113名尼泊尔人。
3: 喂。
4: 根据在尼泊尔一侧民众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洪水裹挟着泥浆和碎石从山坡上顺着山间倾泻而下，位于山谷的一个村庄被泥石流瞬间淹没。灾害发生后，尼泊尔当局展开救援行动，在受灾严重的图普切村镇，大片土地被淤泥覆盖，有老人浑身裹满淤泥被救出，借助铲车运送至安全地带，也有大量当地居民躲避在房顶等待救援。有被救幸存者表示，即使是房屋顶层也已被洪水淹没，在被困4-5个小时后被救援直升机救出。 尼泊尔政府已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救援请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与尼泊尔卫生部密切合作，评估尼泊尔的紧急救援和资源要求，并已调动并分发包括药品和多用途帐篷在内的必要紧急医疗物资，为灾区提供现场医疗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的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6号的晚间8点，经过了初步核实统计，这次的泥石流灾害暂时已经知道是造成中国一侧3个人遇难，265人失联，而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而各项的救援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26日上午发生泥石流灾害。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受高原复杂气象条件影响，灾区空域天气持续不稳定。当晚8时许，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当晚通往吉隆镇的道路由公安交警进行交通管制，除救援力量外，社会车辆、游客一律禁止通行。由于灾情发生于高山密林峡谷地带，并且雨水落石不断，救援工作难度升级。截至当晚，吉隆县至吉隆口岸的道路仍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陆续赶往吉隆口岸区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边防某团已派出挖掘机、铲车等前往灾害现场。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剪、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27日从成都赶赴现场增援。在距吉隆口岸约20公里的一处临时安置点，27日凌晨已搭建起约30顶帐篷，每顶配备4个床位及被褥、枕头等。当地夜间体感温度约10度，预计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仍有降雨。临时安置点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启用，也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网传的监控视频显示，

0: 是流来袭前一刻，人们纷纷跑步逃离，但洪流将吉隆口岸附近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瞬间吞噬掩埋。顷刻间，画面中只剩洪流裹挟着砖块瓦砾呼啸而过。当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支持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应急管理部针对西藏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中国安能集团也迅速调集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6号的上午10:30，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以及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
2: 在晚间8点多，在灾区出现了短时的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的空军抓住了有利的气象条件，立即的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的灾区，开展灾情的勘查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
1: 而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的泥石流灾情，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27号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赶赴灾害现场增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1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赶赴灾区。在今天清晨，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经在成都双流机场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在今天的8:30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这支救援队的111名消防救援队员大多是来自北京、四川，具有重大灾害搜救经验。他们在凌晨3:30左右抵达机场，而机场为消防员们随身携带的救援特种装备进行快速安检托运，并且全力确保装备随消防员一同抵达日喀则。随行的还有4只具有搜救经验的搜救犬。为尽快投送救援力量，成都双流机场26号下午决定包机投送，中国国航随即开始飞机准备工作。
2: 由于受到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的影响之下，中印边境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区域发生重大灾情，也造成中方3人遇难，265人失联。就来看我们的记者在奔赴吉隆的路上所传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正在赶赴西藏日喀则吉隆灾害的现场。26号晚上11点多落地拉萨之后呢，我们现在还需要驱车大概10几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吉隆县。那拉萨市区的平均海拔有3600多米，一出市区我们又翻越了5000多米的岗巴拉山口。那这一路上的路段呢，大概都在3800多米到4500多米的海拔，车辆在这样的山区来回起伏。我们现在目前也感受得到呢，稍微有一些头晕。那到达日喀则市区之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实车窗外面昼夜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沿途中我们也有不断遇到一些车队，一辆接着一辆闪着灯的工程器械，还有一些运输物资的大型货车，能感觉得到这个各方的力量都跟我们一起呢在往前线集结救援。那同时我们也从前线的指挥部了解到了一些最新的消息，从尼泊尔兰塘这个喜马拉雅山区冲下来的洪水夹杂着泥石，现在目前把吉隆的这个口岸的道路完全的淤堵了，那各方力量也在争分夺秒的抢险疏通道路。但是我们了解到现在现场的这个淤泥啊，平均厚度有1.5米深，那最高达到了2米的深度，所以真的想要疏通这个道路去核心的救援区域呢，还是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也会跟进前线指挥部的最新消息，为大家持续报道。好，以上就是凤凰卫视杨若欣、童虎在西藏日喀则带过来的报道。
1: 好，下节新闻还要继续关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稍后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4: What has a smash TV series done for the art of Qin Qiang?
5: 主角热播以后，每一次演到这个鬼院杀生，一口火就是一个掌声。
6: 之前人家就说这是唱戏的，现在他们觉得这是艺术。
4: And how did every member of a county opera troupe play their part?
7: 全得去了，就是人家有啥服装，我们给他去啥服装。
8: 那个化妆师来呀，老师你太有才了。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吉尔吉斯斯坦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对此，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新篇章。
10: 习近平还将会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也介绍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1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来，成员国秉持上海精神，坚持团结协作，全面深化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发展，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成功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合作的道路，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去年天津峰会对上合组织未来10年发展作出战略擘画，开启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方今年愿推动峰会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
12: 今年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各国与会各国领导人就新形势下深化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比什凯克峰会进一步凝聚共识，共同谱写合作的新篇章，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11: 另外，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习近平将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26日介绍了访问主要安排以及中方对发展中吉中埃关系的期待。
12: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扎帕罗夫总统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重点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并出席各项国事活动。中方期待同吉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的内涵，造福两国人民。
11: 针对埃及行程，林健还介绍，这将是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将同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就中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埃方更续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拓展互利合作，助力彼此现代化进程，共同谱写中埃关系的新篇章，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8月25号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13: 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25日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杜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达成8点成果。双方重申坚持以两国领导人共识为引领，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适宜氛围。双方强调将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此后两国特代会晤达成的共识，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磋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框架下，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分别推进讨论边界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以及边境管控工作。两个小组将首先明确各自的职能范围，双方同意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渠道，包括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现地指挥官会谈和其他双方同意的机制，及时处理边境现地任何情况，致力于解决突出问题，避免双方在边境实控线地区的误解误判。双方讨论了增进对相应地区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便更好管控边境。为完善边境管控措施，双方同意增加两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并且在边境东段、中段新增2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双方积极评价跨境合作取得的进展。印方赞赏中方为扩大印官方相克赴中国西藏自治区冈仁波齐峰马彭雍措湖朝圣规模所做努力。双方赞赏恢复开通中印三处边贸市场。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朝圣等交流合作，共同在边境地区营造对话、和平、协商、合作的氛围。双方同意9月召开新一轮跨境河流专家级机制会议，就水文报汛、续签备忘录等相关问题保持沟通，并同意2027年在印度举行第26次特代会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再看到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穆赫比在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9: 但是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和阿曼还没有敲定霍尔木兹海峡协议。
10: 进一步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也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桌，他没有时间表，而且并不着急。在受访中，特朗普被问到给伊朗多长的时间重返谈判的时候，他回答完全没有时间表，也不着急。他也提到了美方正在取得非常大的胜利，而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到经济的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的时候，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而由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停滞，特朗普19号也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就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指出，美国现阶段的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的成果，就像他们在战事当中没有办法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9: 根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军很可能没有像总统特朗普所说，清理了在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所有水雷。盟国预计海峡内仍然埋有80到150枚水雷。
10: 阿曼据报已经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油轮经南部的航道进出海峡。有一艘使用南部航道的印度油轮26号被伊朗的军舰警告之后，它已经改变了航向。
9: 此外，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号将会访问德黑兰，寻求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13: 彭博社26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美国海军已彻底清除或引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有美国盟友私下评估认为海峡内仍有80至150枚水雷未被清除。相关官员认为，海峡排雷行动因海流变得更为复杂，即便是最初成群布设的水雷也可能在海流作用下飘离原位。有分析认为，水雷已被全部清除的可能性极低，即便水雷威胁有所减轻，伊朗仍有可能升级局势。大量商船处于伊朗无人机和短程导弹的射程内，其中大部分船只不在美军防空保护范围内。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日报道，一艘名为哈纳号的印度油轮当天试图经南部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接到伊朗军舰警告后改变了航向。 过去一天内未记录到任何船只经南部航道进出海峡。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则指，阿曼已停止与美国合作护送油轮通过南部航道。另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恩萨里26日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27日将抵达德黑兰进行访问，与多名伊朗官员会晤，商讨缓和紧张局势的途径，并为对话创造有利条件。会谈还会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问题。恩萨里表示，此次访问符合卡塔尔的一贯立场，即外交途径是解决分歧、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佳途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证实穆罕默德将到访的消息，指双方将举行高级别磋商，此访是两国定期对话的一部分，旨在深化双边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美伊僵局出现新一轮外交斡旋，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或将在27号访问德黑兰，预计继续推动美伊之间的沟通。在巴基斯坦和阿曼官员接连到访之后，伊朗政府再次释放避免战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信号。不过，与此同时，伊朗军政高层就继续强调，美国必须要落实相关承诺，否则伊朗不会在核心条件上让步。
1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议长卡利巴夫26日表示，伊朗被冻结资金必须真正进入伊朗账户，并置于中央银行的控制之下，而不能只是停留在所谓的信用额度。他强调，如果美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遵守协议，但如果对方违约，伊朗将重新以实力回应。
15: و او که منطق رو نمیفهمه با منطق قدرت میفهمونیمش.
14: 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最严峻的经济战环境之中。他指出，相比导弹和军事威胁，经济压力往往更加隐蔽，但对社会和政府运行造成的影响同样巨大。
16: نشون میده که علی رغم که ما در بدترین وضعیت جنگ اقتصادی هستیم یعنی ما جنگ موشک رو همه میبینم ولی فشارهای اقتصادی رو شاید به این راحتی احساس نکنم که تحت فشاریم علی رغم که در جنگیم این دستاوردها قابل قدردانی است ولی باز من معتقدم میتونیم خیلی بهتر از این عمل کنیم.
14: 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另一场会议上表示，伊朗将坚决抵抗压力，直到战胜敌人。
17: ما مصممیم در مقابل این فشارها و این مشکلات با کمک شما و با کمک مردم عزیزمان با عزت و سربلندی بیرون بیاییم.
14: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当天表示，政府的目标是让战争和战争阴影远离伊朗。他强调，对伊朗来说，战争和谈判都不是最终目标，而只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不同手段。
18: من عرض بکنم که روی کرد دولت طبیعتاً این هستش که جنگ و سایه جنگ رو از کشور دور بکنه. اون چیزی که مشخصه اینه که هم جنگ و هم مذاکره دو تا راه بردن برای رسیدن به هدف. هیچ کدامشون به تنهایی هدف نیستن. راه بردی هستن برای رسیدن به هدف.
14: 与此同时，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未松动。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发文强调，如果美国不接受一方条件，海峡不会重新开放。而随着巴基斯坦、阿曼及卡塔尔接连展开斡旋，外界关注新一轮外交努力能否推动美伊在资金解冻、海峡安排及安全承诺等核心分歧上取得突破。凤凰卫视李维珍、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10: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在26号表示，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而部分遭袭的核设施尚未达到可以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安全条件。他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首先制定针对遭受军事袭击核设施的核查规程。同一个时间点，伊朗当天也公布了一批核技术工业应用成果，并且称在核聚变的领域已经跨过了技术验证的阶段。
1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报道，伊斯拉米表示，目前没有遭到军事袭击的核设施，相关核查仍在依法进行。但对于此前遭袭的核设施，伊朗将按照议会通过的法律处理。他强调，伊朗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 一些受袭的核设施的安全问题还没有解决，暂时不具备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条件。伊斯兰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并没有针对遭受军事袭击核设施的专门核查规程，因此在相关规则出台前，不应要求进入伊朗受损核设施检查。他还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施压，称美以希望借核查了解军事打击对这些设施造成的实际影响。
19: که آژانس چنین پروتکلی رو نداره موضع‌گیری هم نمی‌کنه فقط تحت فشار ا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فشار میاره که بیاد سایت‌های تخریب شده رو بازدید بکنه فشار اونها هم به خاطر اینه که بیان ببینن با عملیات نظامی که انجام دادن چه اتفاقی بر سر سایت افتاده.
14: 同一天，伊朗原子能组织还展示了一批核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成果，包括用于石化、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的无损检测材料和设备。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核聚变研究已经跨过技术验证阶段，正进入标准化和能力建设阶段。伊方强调，相关核技术将进一步拓展至民用工业领域。在核设施遭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分歧持续之际，伊朗此举也显示仍在推进核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凤凰卫视李瑞珍、凯穆森、德海兰报道。
9: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和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他7月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伊朗问题讨论了3个选项。第一个是与伊朗达成一个好的协议，但内塔尼亚胡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认为和伊朗人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第二是采取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已经做好自卫准备。而第三是加强对伊朗的封锁，结果美方以非常强硬的方式选择了第三个选项，不仅对伊朗加强封锁，也对支持伊朗的国家进行封锁。内塔尼亚胡说，相关决定非常重要。他又强调，以色列仍然面临挑战，来自伊朗的挑战尚未结束，而以色列还需要结束加沙、黎巴嫩以及其他地区的挑战，并且决心做到这一点。
10: 目前美伊双方持续博弈当中，伊朗总统指新一轮的经济制裁将会一无所获，而特朗普则说木杰塔巴仍然在世，而且伤势严重。
9: 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英谦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20: 陈子祥，早上好。我们来看今天美国方面，根据伊朗方面26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的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所谓的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制裁，旨在孤立伊朗的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但透露其伤势十分严重。与此同时，特朗普对伊朗国内抗议推动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保持怀疑态度，并再次强调，美国将通过包括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继续对伊朗施压。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接受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贝克的电话直播采访时表示，他不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去世。穆杰塔巴上任近6个月以来，其行踪和健康状况持续引发外界猜测。特朗普透露，穆杰塔巴伤势非常严重，包括左侧身体、手臂和腿部等多处受伤。不过，他认为穆杰塔巴目前仍然活着。 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目前仍声称会就重大事务征询穆杰塔巴的意见，并寻求他的最终批准。不过，特朗普对伊朗方面相关说法的可信度提出质疑，表示目前围绕穆杰塔巴真实状况的各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并同时暗示，如果穆杰塔巴实际上已经去世，伊朗官员可能一直在营造其仍然在世的假象。此外，特朗普对于伊朗示威者能否最终推动政权更迭也持怀疑态度，认为在抗议者面临遭到枪击甚至死亡的情况下，大规模反抗很难持续。美伊战争期间，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多名美国政府官员曾多次提及伊朗发生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但强调推动政权更迭并非美国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也曾表示，伊朗士兵应该质疑其军事领导层，并暗示伊朗军方内部可能采取行动挑战德黑兰县政权。特朗普最后再次强调，美国拥有强大的财政实力，在经济压力在内的多重手段下，最终将推动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0: 我们再看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福克斯新闻26日发表评论称，特朗普政府宣布通过大规模经济制裁进一步切断伊朗的收入来源，但经济压力并不会让伊朗投降。报道称，过去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多轮制裁曾严重冲击伊朗的经济，却始终没有迫使伊朗完全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报道认为，特朗普政府真正需要回答的是，这场经济施压最终希望达到什么目标？如果伊朗拒绝让步，美国又准备把这场较量持续多久？另外，美联社26日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多次宣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但从能源、制造业到农业，美国经济实际上都是高度依赖加拿大的。加拿大目前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美国原油、铝、钾肥、汽车零部件、电力的重要供应国。如果特朗普持续扩大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成本最终很可能会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在美国通胀仍处于高位的背景下，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也会给美国消费者带来新的生活成本压力。以上就是今天美国方面，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9: 好，谢谢英倩的介绍。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6号称，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本周对俄罗斯的访问是一次半常规性的访问，既不是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不是为了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没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这是拉特克里夫自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首次公开的俄罗斯行程。特朗普26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拉特克里夫对俄罗斯的访问属于半常规性质，否认拉特克里夫是为了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发动袭击，也否认他请求俄罗斯帮助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访问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因为俄乌双方都希望看到这场战争结束。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之际，正值俄乌谈判陷入停滞，同时美俄关系紧张，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加强了针对对方领土的远程打击，而俄乌战争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称，俄罗斯可能进一步升级局势，对欧洲波罗的海国家或者其他北约成员国采取军事试探行动，从而引发新的危机。但佩斯科夫就表示，即使是在美俄双边关系最困难的时期，这种接触往往也会继续进行。至于这种接触是否会从整体上推动美俄关系走出目前所处的危机，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美国政府此前并没有公开宣布拉特克里夫的行程，不过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显示，一架美国政府运输机从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前往莫斯科，这架飞机在抵达莫斯科大约8个半小时之后离开。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拉特克里夫访问俄罗斯之前，美国曾经要求乌克兰暂停对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北部其他城市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2: 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指出，美国通常不会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临时派遣如此高级别的官员前往莫斯科。上一次美国中情局局长公开访问莫斯科是在2021年的11月，当时时任局长伯恩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向乌克兰派兵，然而不久之后俄乌战争就全面打响。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 白宫报道。

0: 而根据彭博社的一个报道说，俄罗斯正在准备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首都基辅中心可能会成为目标。同一个时间点，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之前遭遇到乌无人机袭击的俄罗斯电商巨头野莓的仓库，26号再次遭遇到了乌无人机的袭击。
1: 乌军26日恢复了对俄罗斯最大的在线零售商野莓的袭击。俄罗斯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当天通报，位于科托夫斯克市的野莓物流中心当天凌晨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物流中心被彻底摧毁。州长称，本轮袭击中，俄军在区域内上空共击落16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为乌军提供补给的基础设施和海船进行打击。俄国防部26日通报称，俄军一架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袭击了一艘向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并袭击了港口内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位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的一处工厂的仓库和生产设施，当天也遭到俄军袭击，工厂内发生火灾，设施受损严重。消息人士称，工厂内存有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无人机的组装和储存设施。另据美国彭博社援引三位俄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在认为谈判陷入僵局后，正准备加大对乌克兰袭击的力度。消息人士透露，袭击目标可能包括首都基辅中心在内的周边地区以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基础设施，并补充说，由于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俄罗斯可能逐渐将乌克兰的袭击视为北约国家的攻击，同时指目前的行动并非军事升级的顶峰。另有俄方消息人士称，由于缺乏外交努力，俄方认为除了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实现军事目标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完成航空打板业务的首单首飞，稍后见。
3: 聆听华人之声，
4: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
5: 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6: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7: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8: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9: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10: 造福世界人民。
3: 国教1573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名言录，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世界伊利尔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1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习近平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指示，要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0: 尼泊尔中尼边境地区爆发泥石流，造成至少160人遇难，844人失踪。
2: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而有美媒指美军没有完全清除海峡水雷。
0: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25次会晤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重申维护边境和平并推进问题解决框架。
2: 特朗普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
0: 特朗普已将美国和沙特的民用核合作协议正式提交国会审查，协议期限为30年。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6号到访深水埗区，探访当区居民和长者。
0: 他在会见传媒的时候也。

0: 多谢你，多谢你。好，应该的。咁啊，你哋生活得觉得可以啦，我哋就更加系安慰啊。
1: 陆续期间，恰逢社区内举办康体活动，李家超上前听取介绍，并应邀试踩单车机。 在离开圆洲村时，有长者主动与李家超对话，希望加强对长者的支援。
2: 好，我哋咧，好自然好，好行啦，真系尽量做好嘛。好啊，
1: 在深水埗区居住着不少基层长者，他们希望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能够进一步改善长者福利和社区服务，将安老问题落到实处。探访圆洲村后，李家超到特区政府1823联络中心，了解中心应用 AI 科技情况。他在会见传媒时表示，有不少市民就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建议，认为两者息息相关，决定于9月16号同日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5年规划。
2: 就係將一條龍嘅徵點咗出嚟，咁然後咧，我哋喺施政報告每年咧就係將呢條龍去劃翻出嚟。呢一個安排係為咗讓市民更加容易了解5年規劃同施政報告一脈相承嘅關係。當大家同時參與5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兩份文件，將更加能夠理解政府點樣喺2026年。
1: 按住5年規劃嘅方向同埋策略，將藍圖轉化為政策措施，向前邁進。李家超在9月16號宣讀香港首個5年規劃和施政報告後，將於下午舉行記者會並出席電視論壇，翌日將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進一步陳述兩份文件。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導。
3: 被列入中国15五规划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26号完成航空打板业务的首单首飞。未来内地出口货物经澳门国际机场发往全球，将会大幅缩减物流和时间成本。首批装载玩具、手表等过万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在物流中心完成海关查验。 航空安检打板等全流程作业后，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随后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以往内地出口货物经澳门国际机场发往全球，需要先在属地办理海关通关手续。 经陆路运输出境后，在澳门机场货站完成安检、打板、再装机。如今所有核心环节前置到横琴货站完成，测试阶段最快2个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发往全球。
4: 传统的电商出口货物呢，它从集货地开始啊，一般都是全程使用两地牌的车辆运输，那么物流的成本相对是较高的。而对于前置货站打板出境的货物呢，我们通过场所内的一个辅助系统的管理措施，实现了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后呢再使用跨境的专用车辆出去，那么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3: 启动仪式26号在秦澳深度合作区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郑兴冲现场出席。作为澳门四大工程项目之一，前置货站现阶段先通过位于横琴的物流中心开展试点，并应用粤澳跨境一所快速通关。待项目全面建成之后。
4: 年物流处理能力有望达到30万吨。我们在打板厂的建设、海关查验厂的建设和跨境运输保障方面积极配合。我们配合澳门国际机场建成了首个符合澳门标准的境内货站，牵头推进了横琴跨境电商监管中心的落地，也实施了跨境运输接驳的路线规划以及实测的测试。
3: 有了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秦澳的跨境物流进入到全新阶段。为此，合作区专门推出了17条扶持政策。

0: 在航空货运方面，单个主体每一年可申请的运费补贴最高可达到1200万元人民币。我们也会出台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从顶层设计、政策的扶持、要素的跨境便利流动等各个方面，推动我们航空打板业务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目前澳门机场的情况看。 澳门机场的货运能力一年大概是100000吨，而我们前置货站设计的靶场之后，大概是可以达到每年300000吨。根据规划，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总建筑面积约为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功能，计划在2026年底基本建成，2027年上半年。
1: 正式投运。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横琴报道。第二届的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前往阿勒泰富蕴县继续交流行程，包括参观当地的名胜地质公园以及为国家科研做出无数贡献的传奇功勋矿坑。参团的40位来自粤港澳以及新疆的中学生，离开乌鲁木齐后。 抵达阿勒泰富蕴县的可可托凯镇，并参观当地的地质公园。可可托海其实并非海洋，在哈萨克语中意思是绿色的丛林。这里壮丽的自然景观让粤港澳的学生叹为观止。此外，学生沿路也亲身体验到牧羊人的放牧人生。 交流团随后也前往可可托凯地质陈列馆参观前，先以一首《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向这里的前人致敬。原因是学生随后参观的可可托海3号矿坑，这里是中国地质史上的传奇功勋矿坑，曾经出土了稀有金属矿，为国家两弹一星，也就是原子弹。 氢弹以及人造卫星等科技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除了远眺矿坑，学生也走进阿义国志矿洞，亲身体会当年矿场工作环境。看记者身穿的大衣就知道，矿洞里面的气温非常之低。据介绍，这里的地温最低只有0度，就可以想象到当年的采矿工人除了要克服严峻的环境以外，也要应对这个气温的问题。
2: 随着交流团行程已进行过半，有同学表示对新疆加深了解，也希望本次交流活动能增进师弟友谊。我们带着大湾区青少年的朝气与热忱而来，深入了解新疆各民族交融共生、团结奋进的动人故事，也希望把岭南侨乡文化、湾区青春风采分享给大家。
3: 让南北文化双向奔赴，共同进步。希望接下来几天可以跟大家就是相处的和谐。谢谢新疆，还有来自各个地方的同学们。如果大家有机会来香港，记得找我们，我们一定好好招待。谢谢。
1: 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江在阿勒泰报道。
4: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到美国7月 PCE 通胀率超预期，美股周三小幅收跌，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看股市消息，美国股市在周三小幅收跌。最新公布的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数据略高于市场预期，通胀仍然处于高位。
1: 而叠加投资者在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盘后公布业绩前普遍观望，大盘气氛也受到了影响，三大指数最终全面收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13463点，跌了113点，而跌幅0.21%。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130点，跌21点，跌幅0.08%。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675点，微跌1点，跌幅0.02%。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的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160人遇难。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

0: 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近平对西藏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指示，要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1: 尼泊尔中尼边境地区爆发泥石流，造成至少160人遇难，844人失踪。
0: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而有美媒指美军没有完全清除海峡水雷。
1: 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达成8点成果共识，双方重申维护边境和平并推进问题解决框架。
0: 特朗普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并指此行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
1: 川普已将美国和沙特的民用核合作协议正式提交国会审查，协议期限30年。早上你好，我们要持续跟进到在26号的上午10点30左右，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这次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灾害发生后，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中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尼泊尔北部中尼边境地区26号的上午突发泥石流灾害，在中国和尼泊尔两国已经知道是造成一共有160人死亡，而失踪人数则多达844人，当中也包括了印度、美国、澳大利亚、英国、韩国等28国的公民。有气候专家初步推测，泥石流很可能是冰川发生、冰岩坍塌所导致的。而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气候专家推测，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发生冰岩坍塌，阻塞河道，并且突然向下游宣泄洪水。博特克西河的支流，也就是伦德河，在26号出现了洪峰。而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就表示，初步报告显示，地震可能是诱发冰岩崩塌的原因之一。美国地质调查局当天也测得4.4级的地震，而根据了解，许多失踪人员是前往西藏的冈仁波齐峰、马旁雍措的朝圣者，而将近400人当时正准备要越过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韩国政府的官员现在也证实，在尼泊尔参与水电站建设的多名韩国公民下落不明。
0: 尼泊尔当地多个村镇受灾严重，灾害发生之后，尼泊尔政府展开救援，有幸存者被从淤泥当中救出。尼泊尔警方表示，迄今总共发现157具遗体，另外有多达579人失踪，包括来自28个国家的466名外国人以及113名尼泊尔人。
3: 喂，根据在尼泊尔一侧民众拍摄到的画面显示，洪水裹挟着泥浆和碎石从山。